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商务部昨天发布阻断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五家中国企业采取的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制裁措施。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当天对此回应表示，美国不当禁止或限制中国企业与第三国地区及其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开展正常的经贸及相关活动，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根据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和有关工作机制评估结果，商务部发布禁令，规定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对五家中国企业的制裁措施。
0: 今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去年十二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75.3万个。其中，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122.3万个，团员597.0万名。
1: 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朗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报道说，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
0: 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报道，伊朗军方高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和愚蠢行为做好充分准备。
1: 当地时间二号，消息人士称，欧佩克家已原则上同意将六月原油产量配额上调，每日增产18.8万桶，预计正式决定将于三号欧佩克家国家会议后公布。这也将是欧佩克家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
0: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推高国际油价，反噬美国国内经济。美国航空业5月2号出现首个阵亡者，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当天凌晨宣布取消所有航班，即日起逐步停止运营，大批旅客出行受到严重影响，许多旅客因此被困在机场。
1: 北约发言人艾里森·哈特二号表示，北约正与美国合作，以了解驻德美军撤出计划的细节。德新社二号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的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
0: 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今早结束半决赛争夺，中国选手吴一泽连续挽救两个赛点，比赛进入决胜局。决胜局，吴一泽稳住状态，以一杆单杆71分锁定胜局，17-16绝境逆转战胜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进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将在决赛中对阵英国选手肖恩·墨菲。
1: 北京时间昨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他与张雪机车的第三冠。
0: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结束的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中国队将在决赛中迎战法国队。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零时，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超3.8亿元。
0: 好，朝闻天下，稍后我们带来更多的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在东京审判中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们竟然全部选择了无罪辩护。
1: 以梅汝敖为法官、向哲俊为检察官的中国团队一共17人，对认定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罪行起到了关键作用，最终将日本军国主义定在了耻辱

0: 面对被告席上战犯们的阴翳眼神和辩方律师的狡辩，向哲俊的这段发言犹如惊雷，让对方辩无可辩。除了向哲俊，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人，还有坐在法官席上的梅汝敖，以及中国检察官团队顾问倪真玉等，一共17人。
1: 首先，中国能够参与东京审判，这个意义对于东京审判而言是非常巨大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受害国，而且呢，中国被日本侵略的时间最长，付出了14年的艰苦抗战的代价，受害的人数也最多，波及的范围也最广。应该说，中国参与了东京审判，才能够从根本上来证证东京审判的正义性。
0: 然而，在审判中，这些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无罪辩护。在东京审判的800多次开庭中，有419名证人出庭，检方团队呈上了4336件证据，庭审记录多达4.8万余页。第一次亮相国际法庭的中国检察官团队，对认定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罪行起到了关键作用。在铁证面前，法庭认定所有被告均为甲级战犯，其中7人被判绞刑，16人被判无期徒刑，2人被判有期徒刑。在梅汝敖法官的坚持之下，判决书中有关中国的部分由中国法官起草，并单设一章对南京大屠杀予以说明。但被判绞刑的东条英机在被行刑前仍然叫嚣，这不过是战胜国的非法审判，这种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说辞一直存在于日本社会之中。当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裂、社会焦虑加剧之际，这套歪理邪说更是被日本右翼政客加以利用和放大。趁着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重新调整的窗口期，日本右翼势力大肆修改教科书，美化侵略历史，模糊战争责任，力图挣脱东京审判的历史定论和战后国际秩序的束缚。
1: 虽然在战后呢，日本学界的主流声音还是赞同东京审判的，但是随着后来日本右翼这种转向，在安倍执政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否定东京审判已经成为主流，基本上说中立的声音都走不出学界一步，从那以后就急转直下，比如说在教科书当中就会花很大的篇幅，甚至通过美化呀、篡改的方式去扭曲东京审判的这段历史，在他自己的青少年心中就种下了一个种子，就是说东京审判这段历史要么就不可考，要么呢就是正当性存疑的。
0: 1978年10月，东京审判中认定的14名甲级战犯被秘密放入靖国神社核死，自此败鬼成了日本右翼政客蛊惑民众、否认侵略历史、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关键性政治表态。我们联系到了14位甲级战犯之一，曾在侵华战争期间担任日本外相的东乡茂德的孙子东乡和彦。这位知情者表示，他的祖父东乡茂德本人也意识到负有战争罪行的人必须要接受严厉的审判，而现如今他也不认同一些日本政客的所作所为。
2: 戦争を始めた時の責任者として処罰されたわけですよね。ただその東郷茂もですよ、その戦後のフレームワークとしての東京裁判の中に自分が入ることはこれはもう覚悟し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ですね。いうことをね、日本の心ある政治家の中で言い出した人が何人かいる。中国の立場から見ればですよ、そのね、14名の永久戦犯というのはね、さっき言った経緯の中でですよ、その

0: 戦争責任者なわけじゃない。だから中国から見ると そこから靖国神社というものはね、あの受け入れられないと。中国との関係ではこれがね、日本が戦争に対して反省してないということのシンボルになっちゃった。
1: 在刚刚结束的所谓日本春季大祭中，现任首相高市早苗尽管没有像他过去多年一样去参拜靖国神社，但却连续两天献上祭品。更令人担忧的是，高市政权执政不到一年，就已在右倾化的道路上黄标突进，实质性推动修改宪法，放宽杀伤性起出口，部署进攻性导弹，大幅扩充军费，公然插手台海局势。连日来，数万日本民众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而一项面向全球网民展开的民调显示，有 82.5% 的受访者认为日本右翼势力谋求再军事化的做法与二战之前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逻辑高度相似，会将日本再次引向极其危险的道路，因见不远，不可不察。此刻我正站在梅汝敖法官的故居之前，我想引用他在东京审判之后说过的一句话，我不是复仇主义者，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我们来关注假日出行。五一假期的第二天的安徽 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当日接待游客372万人次，门票收入4911.2万元，其中五 A 景区接待47.8万人次，热门景点为自然山岳类和文化类，多个景区接近客流上限。
2: 其中黄山、九华山、天柱山、狼牙山分别达3.5万人次、6.2万人次、3.4万人次和3.8万人次。肥西三河古镇、古徽州文化旅游区、皖南古村落、采石矶风景区接待量均超4万人次。
1: 5月2号，云南铁路迎来出行大客流，国铁昆明局发送旅客超43万人次，全省45家 A 级景区接待游客65.98万人次，同比增长1.20%，220家4 A 级以上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15.83万人次，全省93家 A 级及以上景区推出票价优惠政策，其中46家景区免首道门票。
2: 此外，昆明兰花楹艺术节、大理三月街等民族民俗节庆，以及昆明举办的汽车越野赛、曲靖摩托车越野赛等多项特色赛事轮番举办。
1: 5月2号，五一假期的第二天，贵州60家重点景区共接待游客136.91万人次，同比增长3.70%，实现旅游收入3.67亿元，同比增长7.06%。
2: 5月1号至2号，全省60家重点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24.23万人次，同比增长4.34%，实现旅游收入5.77亿元，同比增长8.13%。
1: 5月2号，四川多个旅游景区迎来短途游、长线游叠加的客流高峰。截至15时，全省纳入统计的923家 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735.89万人次，同比增长6.28%。全省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当日接待群众102.55万人次，同比增长2.44%。
2: 乐山大佛景区2号购票游客达3.9万人次，游山游江门票均已售罄。九寨沟景区5月2号游客量达4.1万人次，触及景区最大承载量。截至目前，三星堆博物馆5月1号至5月4号日间票、夜游延时票均已售罄。5月5号日间票已售罄，仅剩少量夜游延时票可供预约。
1: 五一假期，新闻频道在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了五一假期服务台征集页。
2: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互动页面，把旅行当中发现的好去处、产生的疑问、发现的问题都告诉我们。五一假期期间，您的留言将可能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这么近，那么美。

0: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2日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当天发布公告称，美国作为拥有数千枚核弹头的国家和此类武器的头号扩散国，在长达56年的时间里，一直未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第一条和第六条规定的关于核不扩散与核裁军的义务，
1: 不应给美国任何机会来延续这种霸道且虚伪的行为。在法律层面上，只要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进行铀浓缩，铀浓缩水平就不受任何限制。伊朗的情况一向如此。
0: 美国财政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5月1日警告说，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
2: 美国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早先发布的文件称，美国禁止本国个人或实体向伊朗缴纳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费，非美国个人或实体向伊朗方面缴纳该通行费也会构成重大制裁风险。该办公室5月1日称，伊朗方面的付款要求可能不仅包括现金转账，还包括数字资产、债务抵消、非正式互换或其他实物支付，包括向伊朗红新月会、伊朗使馆的慈善捐款。有关个人或实体不论以何种方式一旦向伊朗方面付款，都可能面临美方制裁。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表示，将对3家伊朗外汇兑换机构实施新的制裁。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宣称，美国的海上封锁措施已使伊朗损失约48亿美元的石油收入。美国国防部5月1日发表的声明称，美国的封锁行动正在全力展开，并达到了预期效果。美军在该地区将继续保持毫不松懈的高压态势。
0: 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日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含12个要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
1: 报道没有提及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其他内容。美国媒体称，法案中提到的敌对国家很可能是指美国。
0: 当地时间5月2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将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程度。他强调，任何侵略者无论多么强大，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当天，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也表示，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又发出新的明确且直接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人民不会被吓倒。美国白宫5月1日发布公告称，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特朗普当天又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
1: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当地时间2日在社交媒体上明确表示，反对针对古巴任何形式的军事干预，强调此类行为不仅针对古巴本身，也将被视为对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威胁。佩特罗强调，古巴的未来应由古巴人民自主决定，外部势力不应干涉其内政。
0: 据英国广播公司5月2日报道，受持续战乱影响，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难民营地卫生状况堪忧，啮齿类动物和害虫大量繁殖，传播疾病，污染食物和水源，上百万流离失所者生活苦不堪言。
3: 报道称，在加沙地带拥挤的难民营地里，管道设施因以色列军队的长期轰炸损毁，污水横流，垃圾随处可见，老鼠和蟑螂在帐篷之间穿行，新生儿和老人被咬伤的情况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报道还表示，加沙地带约有80%的营地以及约145万人受到啮齿类动物和害虫的侵扰。世卫组织称，该地区今年已有超11万例因外部寄生虫导致的疾病或感染病例。世卫组织工作人员表示，由于生活环境恶化，民众感染疾病是必然结果。尽管加沙地带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已生效超过半年，

0: 但该地区仍然遭到以色列的不断轰炸，卫生健康设施迟迟无法得到修复，消杀所需的部分化学品和重要物资也因所谓的安全原因而被以色列限制进入加沙。当地居民表示，随着夏天到来，他们的生存环境会进一步恶化。
1: 属于也门政府的也门海岸警卫队5月2号通报称，一艘悬挂多个国旗的邮轮在也门舍卜沃省沿海海域遭劫持，一伙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登上并控制这艘邮轮，改变邮轮航向。也门海岸警卫队称，已立即启动响应程序，从亚丁港派出两艘巡逻艇，并从舍卜瓦港派出小型船只进行搜寻和追踪。目前已确认邮轮正驶向索马里海岸。也门海岸警卫队表示，将采取措施争取夺回邮轮，确保船员安全。
2: 根据菲律宾马尼拉时报报道，菲律宾马荣火山当地时间2号下午喷发，当地政府称附近地区观测到火山灰降落，并敦促附近居民应尽量待在室内，外出需佩戴口罩。马荣火山目前仍维持三级警戒，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菲律宾的火山警戒级别分为0至5级，0级为无警戒，5级为最高级。马荣火山位于菲律宾吕宋岛东南角，是菲律宾境内最活跃的火山之一。
1: 当地时间5月2号，据巴西民防部门最新统计，连日暴雨造成巴西伯南布哥州和帕拉伊巴州共6人死亡。在伯南布哥州，暴雨已导致超过2100人被迫离家避难。在帕拉伊巴州，部分地区降雨量创下近30年来最高纪录。州政府已宣布该州进入公共灾难状态。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舒淇，
5: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3: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隔离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5: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7: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8: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9: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0: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我们

0: 新闻继续，因德国拒绝支持并质疑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国防部5月1号宣布已下令未来6至12个月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德国方面2号对此表示，美国此举可以预见，欧洲必须为自身的安全承担起更多责任。
1: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出

0: 须更加欧洲化，才能维系其跨大西洋的属性。欧洲人必须为自身的安全承担起更多责任。他还表示，德国接下来将就未来的防务任务与欧洲盟国展开进一步磋商与协调。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表示，北约正与美国合作，以了解驻德美军撤出计划的细节。这一调整凸显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德国是美国在欧洲规模最大的驻军部署地。据美军方4月中旬公布的数据，目前约有 8.6 万名美军驻扎在欧洲。2025年底，美军共有超过3万6000人驻扎在德国。在驻德美军撤离5000人后，美国在欧洲驻军数量大致会回到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前的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这次撤军表面上的直接原因是美方对德国在伊朗战事上不出力感到不满，但深层原因是美欧围绕防务开支这一问题的分歧，将进一步深化北约内部的跨大西洋裂痕。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菲舍尔日前在法国《世界报》撰文说，北约已开始解体，扭转局面的窗口已经关闭，美国长期以来对欧洲的安全保护格局已经终结，欧洲现在必须走出自己的道路。
1: 针对美国政府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士兵，德国舆论普遍认为此举不仅涉及军事部署调整，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前跨大西洋关系中的分歧与博弈。
0: 有分析认为，此次调整与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德国总理默茨之间的言论交锋存在关联。此前，双方围绕中东局势等问题相互批评，美国方面称德方相关表态不具建设性，而撤军决定被视为对此的回应之一。舆论普遍认为，这一动向显示出德美关系出现一定程度降温。在德国政界，各方对此反应不一。联盟党外交政策发言人尤尔根·哈特表示，此举分量很重，可能削弱北约长期形成的威慑基础。德国选择党外交政策人士杨·诺尔特认为，此次调整仅涉及约 14% 的驻德美军，更具象征意义。德国左翼党派政治家塞维姆·达戴伦则指出，围绕防务投入与安全责任分担的争议近年来持续存在，此次撤军也是美国向欧洲施压，要求增加军费的一种体现。
2: Also die Aufrüstung vom europäischen Pfeiler der NATO, sprich die europäischen Mitgliedstaaten und auch hier ganz besonders Deutschland, die Aufrüstung ist ja nicht mehr Eigenständigkeit. Die NATO ist ein Instrument zur Absicherung der globalen Hegemonieansprüche der USA. Es ist ein Instrument zur Interessensdurchsetzung der US-Oligarchie. Und insofern kriegt man da keine Eigenständigkeit, wenn man mehr aufrüstet.
0: 与此同时，还有观点认为，此次撤军规模相较此前美国在欧洲增加的兵力仍属有限，短期内对整体安全格局影响或较为有限，但如果类似举措持续推进，可能对北约内部的安全预期以及盟友间的互信产生影响。
3: 总体来看，德国舆论普遍认为，此次撤军既是一次军事层面的调整，也释放出跨大西洋关系出现裂痕的信号。在安全责任分担、战略自主等问题上的分歧或将继续影响德美关系走向。总台记者德国柏林观察报道。
4: 最新预测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最早在2026年5月至7月出现。未来三个月内，全球陆地表面温度将普遍高于正常水平。近日，粮农组织官员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极端高温事件正在更加频繁地发生，对农业和粮食系统产生影响。
5: As global warming accelerates, we're seeing extreme heat becoming more intense, more frequent, and often more prolonged. And that obviously has an impact on agriculture and food systems. Actually, it's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the mid latitudes, since the 1980s.You've seen extreme heat events increase by over sixfold.
0: 扎赫迪表示，所有主要农业生产国都会受到影响，应对极端高温天气需要各方采取行动，共同努力。作为全球最大的农业生产国之一，中国在应对极端高温对农业的影响方面发挥着引领作用。
5: And I think on all three fronts, you see China playing a leadership role.

0: When it comes to early warning, I know that there is the crop watch system in China, a way of being able to forecast what is happening and to get that information into the hands of the farmers, the droughts that are coming, the floods that are coming, and so on. China is also fully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genetic diversity, right? Of crop genetic diversity. And last but not least is reduced emissions. And with China's move, especially towards renewable energy,
1: 在德国沿海搁浅数周的一头座头鲸，5月2号由一条驳船运至北海深海水域，回归大海。人们最初于3月23号在德国波罗的海沿岸的一片沙洲发现这头鲸，并使用挖掘机帮助它游出浅滩。但是没过多久，它又在50公里外的一个水湾里搁浅。救援人员在座头鲸的身上绑好束带，顺着沙滩上专门挖的水道将它缓缓牵引到一艘特制驳船旁，引导它游入装满水的船舱。救援人员希望它回归大海后能够回到它的天然栖息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视线回到国内，五一假期踏青出游、近郊游持续升温。
3: 在河北邯郸，山区特色游受到了很多游客的青睐。
4: 在河北邯郸武安的一家景区，当地依托太行山水资源，精心打造了万余平方米花园特色景观，引种了各类观赏花卉。在景区的玫瑰峡谷内，数万株玫瑰沿山势次第绽放，与青山叠翠、飞瀑流泉交相辉映。
5: 带着家人孩子过来赏花拍照，既能感受大自然的美景，又能体验这种淡漫，心情特别舒畅。
4: 在邯郸歙县的特色古村大洼村，当地40多家特色民宿早在节前就被预定一空，游客漫步幽深石巷，在古朴石桥上打卡拍照。夜幕降临，古村沿街流光溢彩，游客们赏夜景、看演出、品农家美食，沉浸式体验山居慢生活。
1: 在山西西阳西南沟古村毛家大院，那年西阳特色街区推出多元文旅活动，
3: 打造古今交融、中外互动的假日文旅盛宴，引得各地游客纷纷前来。
4: 在毛家大院，游客游览古建，参与沉浸式剧情互动，在百年古院中感受传统民居文化魅力。那年西阳特色街区复刻上世纪80-90年代市井风貌，红旗供销社、人民电影院等老场景成为游客拍照打卡的热门之地。
6: 在这里可以看到特别精彩的中外风情演出，并且呢，吃喝玩乐可以一站式搞定，拍照游玩也特别出片，特别推荐大家来玩。
1: 在湖北武汉木兰草原，来自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大草原的牧民和文艺工作者带来的博客、马术等传统赛事和民俗特色文化展演，吸引广大市民和游客纷至沓来，
3: 沉浸式体验蒙古族草原文化的独特魅力。
4: 博客作为草原传统竞技项目之一，开场就将现场氛围点燃。身着蒙古族传统摔跤服饰的选手步伐沉稳，气势昂扬地整齐入场。表演中，选手们时而敏捷躲闪，时而借力反击，力量与美感在竞技中完美融合，不时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
7: 没想到能在武汉的木兰草原看到这么多原汁原味的特色表演，非常精彩，然后看的人热血沸腾。
1: 贵州省罗甸县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大巡游活动，民俗文化、山水风光与假日消费深度融合，
3: 为各地游客带来一场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民俗文化体验。
4: 5月1号上午，由贵州和广西两地2500余人组成的47支巡游方队，身着精美民族服饰沿街展演。巡游队伍一路载歌载舞，踏歌而行，构成集非遗展示、民族歌舞、服饰走秀于一体的流动文化舞台。
8: 我特别喜欢布依族的衣服，现场的氛围特别的好。
4: 据了解，今年的五一假期恰逢当地布依族的民族节日3月13。广大游客在赏非遗、品美食、购特产的过程中，深度感受罗甸独特的民俗魅力。
1: 重庆市黔江区烟火老城三岔河文旅市集五一

0: 以假期期间同步迎客。
1: 一系列沉浸式文旅活动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旅游消费持续升温，尽显假日旅游活力。
2: 在重庆潜江烟火老城，青石板路整洁通畅，老烟厂广场上60余个特色摊位整齐排列。夜幕降临，游客乘坐土家特色竹筏花船，穿梭在璀璨灯光映照的河道间，沉浸式感受水岸风情的独特韵味。
3: 我们整合烟火老城、三岔河等核心资源，丰富旅游业态，优化游玩服务，就是想让游客全方位地感受潜江特色，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假期，以让假日旅游更有活力。
0: 五一假期，福建省漳州市华安土楼景区以民俗为底色，推出沉浸式体验特色活动，
1: 让古朴的百年土楼焕发全新活力，吸引了众多游客打卡体验。
2: 华安土楼建筑历史悠久，风格独特，在五一假期首日，华安土楼景区就迎来客流高峰，全天接待游客1.16万人次。景区融合土楼特色推出的沉浸式实景剧，给游客带来了新奇的体验。现场设置抛陀螺、跳竹竿舞等十大特色打卡关卡，游客逐点闯关，层层体验，上演了一出国潮寻宝记。
4: 我们是3个家庭从厦门自驾过来，然后因为就是说刚好趁着五一假期，就一起来那个这边二一楼景区看一下玩一下，然后就刚好说哎有这些活动，然后我们带着小朋友一起参与，他们都玩得很开心。
0: 假期出游，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
0: 五一假期，跟着电影去旅行成为文旅新潮流。
1: 在河南新乡太行山深处，有一座悬崖村落郭亮村，凭借丰富的影视资源，不但成为了年接待游客上100万人的热门景区，村民们也从人均年收入不足1000元，实现了户均年收入接近20万元的跨越。
5: 电影《举起手来三》现在正在南太行拍摄取景，景区在保障剧组正常拍摄的基础上，专门开放探班游。位于河南新乡南太行万仙山的郭亮村，先后已有60多部影视作品来此取景拍摄。在部分电影拍摄结束后，当地保留了其中一些拍摄场景，并建成了中华影视村。郭亮村90%的村民都曾当过群演。
6: 瓜皮公路和我们郭亮村这个景色，吸引了好多剧组来我们郭亮村打卡，在这拍摄。
5: 依托影视基地资源，万仙山景区深度融合了影视文化，常态化上演《太行山传奇》《悬崖擂鼓》等系列沉浸式情景剧，还原影视场景与抗战故事，让游客从看电影变成演电影，亲身感受影视拍摄的乐趣。
7: 会有一个印象很深的就是打鬼子那一刻，就是感觉冲上去的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到了大家的团结，
8: 跟电影里是一模一样，好像就是自己也进入那个电影了一样。
5: 随着影视文旅的持续升温，万仙山景区周边已涌现出多家与电影相关的特色民宿，以经典影视为主题，制作了互动墙绘和光影走廊，在房间内摆放电影海报，游客可在民宿内点播相关影片，沉浸式回味银幕经典。
9: 这个电影这个氛围啊很好，你可以看一下他这边有当时的一些剧照啊，来了我也是被这个东西吸引过来的。
6: 民宿改造了有5-6年，我们把那个谢晋导演的电影元素全部都融合在这一块，让游客有更好的体验。
5: 曾经的郭亮村位于绝壁悬崖之上，村民连出行都十分困难，人均年收入不足1000元。如今依托郭亮挂壁公路、郭亮中华影视村等场景，这里成为游客打卡的热门景点，村里80%的村民吃上了旅游饭，外出务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经营民宿、售卖特产，依靠旅游实现了户均年收入接近20万元的跨越。
10: 景区基于这 IP 属性，打造了跟着电影去旅行线路产品。五一期间，我们通过市场调研， 预计客流较2025年同期上浮 10%。

0: 15以上。
1: 这个五一假期，哪里的消费最火爆？哪些新业态、新玩法成了假期市场的顶流？从今天开始，朝闻天下推出系列报道，今天我上岗。
2: 我们的记者财经老王和同事们兵分多路，奔赴全国各地，从热闹的景区到火爆的赛场，从文旅新场景到消费新赛道，体验新职业、新玩法，带您沉浸式打卡五一假期消费新热潮，探寻藏在烟火气里的经济新样态与增长新动能。
1: 第一站呢，我们要先去江苏南通，苏超火热进行一场家门口的足球赛，究竟带来了多大的消费热潮？我们的记者杨礼天亲身体验了一个和赛事相关的工作，一起去看一看。
3: 今天我上岗，我要体验的工作是球迷会会长。
4: 球迷会是民间自发、官方认证的球迷组织，负责集结球迷、统筹现场助威、营造赛场氛围等等。赛场上震撼的人浪、集体大合唱就是他们了。眼下苏超联赛火热开赛，各地球迷会进入了最忙的阶段。这位就是江苏南通崇川区球迷会会长，也是我的师傅冯杰。南通对阵徐州的赛季首个主场就要来了，球迷会进入了赛前48小时的冲刺筹备。都筹备什么呢？我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买毛巾。赛场上挥动毛巾是球迷经典的助威方式，好看又好用。球迷会这次要定制1000条。
5: 老板，1000条，1000条。
6: 价格的话，到时候我们
5: 5块，
6: 5块肯定不行，
5: 5块不行啊。
6: 反正我们来个折中的，大家也是有诚意的嘛，来个折中的价格就行了，10块钱。
4: 厂子原来是做酒店毛巾的，这几年球迷的订单越来越多，现在运动毛巾也做得很大。除了订毛巾，还要订球迷赛前的盒饭和赛后的宵夜。球迷会附近的餐厅听说这个消息，秒接单。老板早早就准备好了试菜，盒饭呢是4菜1汤，15块钱，夜宵还可以打折。其实老板心里也明镜，到时候这么多人来吃吃喝喝，消费肯定远不止这些。
5: 大家报一下名字啊，报一下名字或者编码告诉我一下就行。
4: 晚上10点，球迷会的办公室里还有很多人等着领取刚定制好的助威服装，我也赶紧来帮忙吧。
5: 谢谢你。
7: 谢谢。好，谢谢。
5: 感谢支持，明天喊大一点声音。
4: 比赛日当天下午，我们早早就出发去球场会合。
3: 这里是
8: 南通。
3: 这里是
8: 南通。
3: 这里是
8: 南通。
3: 加油加油加油
8: 加油加油。
4: 都说为一场球奔赴一座城，我是真见识到了。去球场的路上到处都能看到这样的大部队。
5: 从哪里来的？
9: 从永州来的。1400公里，
5: 开车过来的。
9: 1400公里，
10: 为南通加油！
11: 为南通加油！我们没有票的，我们会到地下现场看球赛。
5: 没有买到票，没有摇到号，
11: 没有中奖，
10: 都是没票的。
11: 对，
5: 没票也要来了。
11: 对，没票也要来。
4: 湖南永州那可不是最远的。
12: First time, so we are happy to be here. 南通 we support 南通。
13: We are here for 7 days.
5: 在体育场外面有一个巨大的市集啊，几百个摊位，大家可以看一下，人非常非常的多。不仅有这个准备排队进场的观众，而且有很多周末来逛吃的市民啊、游客什么的。
12: 就是苏超的。
5: 八个就只能按盒端的，是不是？
14: 一个人端了10盒。
5: 端了10盒。
14: 对，他是镇江特地过来买的。
15: 一包都是。吃的，
5: 买了一包吃的。
15: 对，带回去分享，茶干什么的都有。
5: 什么？
15: 茶干
5: 哦，
15: 糕点都有买了。
5: 哦，特色的是吧？
16: 对，然后我们还支持了一下崇川的旅游啊。
5: 啊，怎么说呢？
16: 那当去狼山看了一下嘛。
17: 我们是徐州球迷会，83人，
5: 都来了吗？
17: 对，基本上都来了。他们先进场了，然后还有坐专列来的。
5: 专列是什么意思？
17: 专列就是我们球迷会的专列，高铁专列。
5: 是甩站直接一站通
17: 就是直达的。
5: 大家看一下，南通特产带回家。什么特产？
18: 卷就
5: 是他试卷带回家，在这么快乐的地方，为什么不想领？多好呀，这么大的卷子。你几年级呀？
19: 5年级。
5: 5年级，有的有的，肯定有的。
4: 真的有啊。

0: 做一下，考试考一百。
1: 做一下吧。
2: 做吗？
0: 做一下就能把。
1: 逛吃游玩结束，我们进球场了。
3: 球迷会的会长当然也是啦啦队的队长，大家看一看。
4: 等会儿，我可以的。我举起来已经力竭了，还要挥动是不是？
5: 挥
4: 咋挥的？
5: 就上下挥。
4: 哦。
5: 上下挥。
4: 哦。哇，你们怎么这么轻松啊？
6: 我们副会长在这儿。
7: 他是主要是气氛组的，就把那个喊麦，包括敲鼓，全部是他在负责。
6: 那一个半小时都要一直这么喊的？
7: 是的，是的。
4: 满满当当，你座无虚席啊。
8: 我们这边现场应该坐满，应该是在36000人左右。
4: 是这个，我听说票都是上架秒空啊。
8: 都秒空的，基本上能抽中的人是非常非常幸运的。
4: 体育馆里面比赛震撼啊，我出来看一眼，只要是有屏幕的体育馆周围的这个餐饮店全部都是人。看看这边，大家都在聚精会神的看比赛呢。南通市今年呢还设置了50多个第二现场，也就是在场馆外的球迷可以聚在一起欢聚一堂的地方。大家看，这是我们附近最近的一个第二现场了，也是一个座无虚席的状态。哎，大家来的早的呢可以有座，绝大部分我们的球迷都只能是站着观看了。
6: 您这摊位位置好啊。
9: 啊，
6: 你好呀。卖的怎么样？
9: 还可以。
6: 今天卖了多少杯？
9: 今天卖了2000不到一点。
6: KPI 完成怎么样
9: ？KPI 超额完成，快空了，没了。
6: 快空了，我看看里面。
9: 就这么多了。
6: 哦，
9: 来，
6: 没多少了。
1: 苏超2026赛季单场门票为20块钱，但是中签率才不到1%，绝大部分人都是没有票的，所以更热的消费现场都在商圈、广场、景区、社区等第二赛场呢。很多人都说南通没有夜生活，但是苏超比赛这天全程都是不眠夜。
10: 比赛结束了，0-0。球迷会负责打扫场地，照例最后一个离开。这两天跟着忙活，其实也打破了我对这个群体的印象。这是一群有激情但是很纯粹的人，他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我师父是公司职员，副会长呢是室内设计师。因为对足球的热爱，为家乡的荣誉，他们聚在一起，一起呐喊。他们也成了球场内外的风景，甚至是一座城市的名片。放眼全江苏，像崇川这样的球迷会有上百家，核心的会员超过了90000人。除了主场观赛，他们还跨城远征，集体出行，团购球票，定制周边，把零散的球迷变成了颇具规模的消费群体。
1: 所以一场球赛带来的远远不只是一场球赛。
11: 是的，仅一场比赛，南通市就接待游客超54万人次，每3个外地游客就有1位为球赛而来。一场单张门票仅20元的足球赛，直接推动了2.96亿元的文旅收入。与此同时，湘超、赣超、楚超、浙超也在火热进行，足球的浪漫正在点亮各地烟火与经济。2026年以来，为一场赛事、演唱会、电影奔赴一座城越来越火。大型演唱会跨城观影占比约60%到70%，电影节接近30%，赛事演绎正从本地娱乐升级为跨城深度游。观众平均停留2到3天，带动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大涨。各地顺势推出票根经济，凭演出和赛事票根享景区酒店折扣，有效延长停留时间，放大消费效应。15规划明确提到，扩大文体旅游消费，优化演出与赛事审批，商旅文体建融合。政策托底加上需求大涨，文体流量正成为城市引流，激活县域和地方文旅经济的全新抓手。
12: 好，体育方面的其他消息，今早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的争夺，中国选手吴一泽17-16逆转战胜马克艾伦晋级决赛。半决赛为33局17胜赛制，前三阶段吴一泽11-11与马克艾伦战平，第四阶段前六局双方又一路战至14平，马克艾伦随后连下2局率先拿到赛点，吴一泽在连续挽救2个赛点后将比赛拖入决胜局。决胜局他稳住状态，以一杆71分锁定胜局，17-16决。

0: 竟逆转战胜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进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决赛，吴一泽将对阵肖恩·墨菲。
1: 在北京时间昨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他与张雪机车的第三冠。
2: 第一回合正赛发车后，53号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一度排名第四，随后冲进前三名。最后一圈，德比斯上演精彩逆转好戏，在倒数第三个弯角，德比斯抓住机会，连续超越两台雅马哈机车率先过线，最终斩获本回合正赛冠军。值得一提的是，从本站赛事开始，张雪机车正式告别前三站的新车优待周期，与全球所有厂商车队一道，统一执行同等性能限制标准。耐心与坚持是张雪20年来的特质，更是中国制造的底气。
0: 好，以上是我们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1: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来看天气，今天降水范围将会向南收缩，强度也会有所减弱。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广东大部、广西中南部、海南、云南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中在广东西部、广西东部和南部等地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正值假期，江南、华南等地需要注意防范降雨对于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到了明天，南方的降水将会进一步的减少减弱，中东部大部地区将会恢复降水稀少的天气格局。在西藏、云南西部、广东、海南、台湾将会有降水出现，台湾北部局地有暴雨。整体来看，明天全国多数地方将会以晴或者多云的天气为主，有利于大家假期返程。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今天南方多地还将会出现降温，降温幅度在2到6度，局地会达到8度左右。到了明天，随着中东部大部天空放晴，气温将会迅速的反弹，全国大部都会被升温的暖色调所覆盖，东北、华北多地的升温能够达到6到12度。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0到21摄氏度。长春多云转晴，6到19度。呼和浩特晴，4到20度。乌鲁木齐晴，15到28度。西宁晴，2到18度。榆林多云转晴，6到23度。青川阴转多云，11到25度。南充阴转多云，14到27度。宜宾小雨转多云，14到23度。重庆阴转晴，17到26度。贵阳阵雨转阴，11到15度。昆明中雨转小雨，9到14度。曲靖中雨转小雨，8到14度。晋城晴，7到22度。邯郸晴，11到25度。济南多云转晴，12到22度。鹤壁晴，10到26度。合肥多云转晴，12到23度。安庆阴，14到24度。上海阴，15到22度。襄阳多云，13到26度。杭州小雨转多云，16到24度。泉州中雨转小雨，20到29度。漳州小雨，20到30度。

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大事小事身边事，来关注今天这些事。今天是远东国际

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号开庭到1948年11月12号，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0.7个月，25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判有罪，将这些战争元凶永久地钉在人类文明的耻辱柱上。东京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及军国主义分子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及相关罪行，捍卫了历史真相、国际公义和人类尊严。今天是日本宪法日，大批民众和多个日本民间团体定于今天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现行日本宪法于1947年实施，被称为和平宪法。宪法第9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然而近年来，日本政府推进集体自卫权解禁，实施新版安保三文件等举措，企图突破和平宪法束缚，引发强烈抗议和担忧。历史判决不容翻案。今天新闻频道将连线全球多路记者，重点聚焦东京审判一锤定音的回响，对正义的叩问，对和平的捍卫。欧佩克家定于5月3号举行会议，评估其向全球市场供应原油和石油产品的能力。欧佩克家是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产油国协作组织。当地时间2号，有消息人士称，欧佩克家已原则上同意将6月原油产量配额上调，每日增产18.8万桶。阿联酋宣布5月1号起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这令欧佩克加石油产量降至全球石油总产量的约45%。分析人士认为，这会削弱欧佩克和欧佩克加的市场影响力。国内方面，五一假期大工程施工不停歇，很多劳动者忙碌在岗位上。今天上午，国家高速公路网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贡觉高山隧道将实现全线贯通。该隧道长12,090米，采取双洞双线设计。隧道中段海拔达到2746米，为全线路海拔最高点。西昭高速路全长182.6千米，新建里程166.4千米，未来将与京昆高速等7条途经大凉山的南北走向高速公路实现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云贵川结合部交通路网布局。今天10点的开局15:55实干创未来特别节目中，我们将连线前方记者，直击隧道建设现场。今天翼龙庆高速公路首座隧道大秋田隧道实现双幅贯通。据了解，该项目打造了智能爆破加安全防控加效率提升加生态保护为一体的山区隧道智能建造新模式。未来翼龙庆高速建成通车后，将让龙泉到杭州、义乌等地里程缩短近60公里，为浙西南融入山海互济发展格局注入强劲动力。今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去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75.3万个。其中，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122.3万个，团员597万名。今天是五一假期第3天，华南等地的朋友们要注意强对流天气的影响。预计今明2天，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各地降水有所减弱，但云南东南部、广西南部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根据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地质灾害

0: 带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八点，江西东部、广西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目前是黄色预警，提醒黄色预警区内的群众随时留意预警动态，看好周边警示标识，避开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今早结束半决赛的争夺，中国选手吴奕泽连续挽救了两个赛点，比赛进入决胜局。决胜局，吴奕泽稳住状态，以单杆71分锺定胜局，17-16绝境逆转战胜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进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将在决赛中对阵英国选手肖恩·墨菲。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结束的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中国队将在决赛中迎战法国队。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零时，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超3.8亿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纪念日，国际社会方面长期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历史正义，但可以看到，近期日本在涉及二战历史以及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不断表现出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对此，美国媒体乃至舆论都有怎样的反应？马上连线正在美国华盛顿的央视记者刘旭。刘旭，介绍一下你掌握的信息。
2: 好的，梁燕，来给大家介绍，80年前确实持续了2年多的东京审判，不仅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的属性，而且也从此更是在这个废墟之上筑起了整个亚太地区长达80年和平的这样一个道德地基，还有法律的后证。然而在80年后过去的今天，这块基石确实让我们看到了面临前所未有的这样一个撼动。我们知道，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开在主张修改这个和平宪法，试图将自卫队这个常规的军事化。那么这样的一个试图这样的一个动向，其实也引发了美国主流舆论界的这些高度的警惕。像近期美国的主流媒体和学者普遍也都在认为，针对于日本背离和平动向、和平承诺的这样一个动向，指出日本这样一个行径是对于战后和平主义的这种直接的挑战，而并非是简单的出于对日本军事安全的这样一个考量。像我们看到，由《纽约时报》近期的一篇报道题为，就是日本解禁武器出口是进一步的背离战后和平主义。报道当中就直言不讳的强调，高市政府提出这个主张修改和平宪法绝非是简单的安全考量，就是对于战后和平主义的直接的挑战。我们知道1947年正式生效的日本的宪法的第9条就规定，日本将会永久放弃发动战争的权利，而且不保持陆海空军以及其他的战争这样一个军事力量。但是呢，这不是一纸空文，更应该是日本作为战败国向国际社会来交付的一个不再重蹈覆辙的这样一个法律的契约。像我们也看到，这个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也在强调，高市政府近期所推动的这种军事扩张的同时，也伴随着危险的历史这样一个修正主义。那么这样一个淡化侵略罪行与扩充军事军备的这种河流的表现，就是对于那场惨痛历史的这样一个集体的失忆。同样，其实我们看到，在美国有多名研究这样一个东亚安全与战后秩序的这些专家，也是对于近期高市政府所采取的这种让日本自卫队军事化的这些新的动向表示高度的这种警惕和担忧。像我们看到，有这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名誉教授这个杰拉德·柯蒂斯近日就通过外交事务杂志就撰文表示，高市政府目前这个动作不是正常化，而是一个激进化。那么他认为，日本的和平宪法不仅仅是一部法律，它更应该是日本与邻国实现和解一个信任的这样一个抵押品。一旦宪法第9条被实质性的修改，那么日本将会失去其在亚太地区一个道德高度的唯一的这样的一个资产。那么我们知道，东京审判已经过去了80年的时间，当时那份完整的审判记录副本，如今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家档案馆是收藏的。那么所有的公众都可以在网站上来公开进行查阅。那么舆论普遍就在认为，历史不容翻案，正义不容亵渎。那么东京审判留给世界的不应该只是尘封的这样一个卷宗，而更应该是永不再战的这样一份警示。那么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国际社会应该保持高度的清醒，那就是任何试图推翻军国主义禁锢，任何这个包

0: 包括来挑战战后秩序的行为，其实都是对于地区稳定的这种公然的蔑视。我们要看到，正义的基石如果一旦崩塌的话，那必然将会导致历史悲剧的相关的连锁反应。梁烨，
1: 只有正视历史，才能避免重蹈覆辙。感谢刘旭从华盛顿发回的报道。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多国的媒体及研究机构刊发文章指出，东京审判应该被世界上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军国主义动向值得各国警惕。
2: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俄罗斯塔斯社刊发俄历史学者阿列克谢·瓦列里耶维奇·伊萨耶夫的文章。作者指出，东京审判是战争历史当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然而，国际社会必须承认的是，二战结束至今，日本的军国主义并未被根除。当前的日本政府大幅增加国防开支，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并推动解除对进攻性武器出口的限制。伊萨耶夫对此评论说，东京审判是日本在二战中战败的重要标志。大多数对日本对外侵略行径负有直接责任的战犯都受到了惩罚，但不幸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和所谓皇国史观并未被根除。当下日本寻求扩张军力，宣称要回归所谓正常军事国家，就是铁证。近日，英国国际新闻周刊杂志 The Week 网站连续刊文指出，在高市早苗政府推动之下，日本正不断背离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放弃专守防卫原则。4月26号，《The Week》英国版发布记者查斯·纽基伯登撰写的文章，标题为《日本为何取消致命武器出口禁令》。文章指出，在所谓日益严峻的安全环境下，日本首相正在撕毁和平主义规则。4月27号，《The Week》美国版发布记者乔尔·马蒂斯撰写的文章，标题为日本为何放弃二战后的和平主义。文章指出，二战后日本将和平主义写入宪法，但这一时代即将终结。日本高市早苗政府解禁武器出口，标志着日本正转向更为强硬的立场。近日，俄罗斯报官网刊发俄著名法学和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兹维亚金采夫撰写的文章，作者认为，透过对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的研究，能够更好地审视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的历史教训。文章指出，源自二战的历史教训既需要在法律层面进行反思，更需要结合当今时代所面临的种种挑战与威胁进行全面而深刻认知。全世界记住了波兰的奥斯维辛与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却几乎遗忘了侵华日军在中国哈尔滨和南京犯下的罪行。西方人批判纳粹德国的代表希特勒、希姆莱，却对被称作细菌魔王的日本军医石井四郎、侵华日军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以及地位远高于他们的天皇裕仁闭口不谈。作者认为，这种沉默并非单纯的源于对历史的遗忘，而是基于地缘政治与战略联盟考量的刻意静默。在文章最后，兹维亚金采夫说，在当前新民族主义、复仇主义以及强权政治抬头的背景下，东京审判依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1: 近段时间，日本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挑衅冒险举动频频，一系列动向说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然成事为患，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通过短片来回顾一下日方近期的危险举动。
2: 3月3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布，当天在熊本县和静冈县部署了具备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远射程导弹。日本媒体评论称，这标志着奉行专守防卫原则的日本防卫政策出现重要转折。4月12号，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在东京召开党大会，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以及大会发布的文件均重申推进修宪的意愿。据日媒报道，自民党提出的修宪方案包括将自卫队写入宪法以消除其是否违宪的争议，以及在紧急状态下强化政府权限等内容。进入4月下旬，日本政府动作更加频繁，推动修改防卫文件，推进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与此同时，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供奉二

0: 占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和祭祀费。大量日本政客也集体参拜靖国神社。4月21号，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4月23号，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经表决通过，将移交参议院表决。日本媒体认为，此举对内加强舆论控制，对外强化情报搜集，为突破专守防卫实施军事冒险做好铺垫，进一步摆脱战后国际秩序的束缚。日本媒体4月25号报道，日本政府已敲定修改自卫队官阶名称的方案，并计划于年内向国会提交相关修订草案。调整后的部分称呼与旧日军时期军队存在重合，这一更名方案引发日本国内大量担忧和质疑声音。4月27号，日本政府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召开首次专家会议。据报道，提高防卫费是会议的议题之一。日本媒体此前还披露，高市企图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及其实施规定，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等相关规定，阻断办法工作机制针对美国以参与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等企业采取的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等制裁措施，依法开展综合评估，确认美国对上述企业的制裁措施存在不当域外适用情形，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护中国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阻断办法第二条、第四条、第六条、第七条和工作机制的决定，商务部昨天发布禁令，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依据第13902号行政令、第13846号行政令等规定，以参与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金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新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和山东盛兴化工有限公司采取的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等制裁措施，本禁令自公布之日起施行。针对商务部公布的关于美国对5家中国企业实施涉伊朗石油制裁措施的阻断禁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2025年以来，美国根据其制裁其他国家的行政令，以参与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将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金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新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盛兴化工有限公司等中国企业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等制裁措施，不当禁止或限制中国企业与第三国、地区及其他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开展正常的经贸及相关活动，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护中国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和有关工作机制评估结果，商务部发布禁令，规定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对上述5家中国企业的制裁措施。中国政府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此次

0: 发布禁令是依法实施阻断外国法律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的具体行动，不影响中方承担和履行国际义务，也不影响中国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商务部将继续密切跟踪有关国家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的情况，如存在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规定的情形，将依法开展相关工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进入五一假期第三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今天预计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约6300万辆次。公路出行以短途为主，大中城市主要高速的重点路段车流通行压力依然较大。昨天，全国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较假期首日相比有所回落，但仍保持高位运行。全国各大城市及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交通总体安全顺畅。这个五一假期，新能源车出行热度高，高速路充电如何保障？看看各地都有哪些举措。
1: 面对快速增长的充电需求，各地加快大功率充电设施布局。江苏南京在高速服务区新增118把不同功率充电枪，服务能力同比提升约50%。四姑娘山景区新投用12台全液冷超级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达600千瓦，有效缩短充电时间。
2: 现在充电10分钟就能继续上路，确实很方便。
1: 这个五一，充电桩网络持续加密。在广东，供电部门根据沿线充电站点的车流情况，灵活调配补电车，对车流人流高涨的服务区站点精准补位，覆盖跨省长途与旅游热点双重补能需求。目前，全国充电桩总量已超2100万个，19个省份实现充电设施箱箱全覆盖，为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提供坚实保障。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这个假期民航出行迎来高峰，这两天不少旅客发现五一假期节中机票价格回落，部分航线出现一折票价。那么旅客出行如何选择才更实惠呢？
3: 记者搜索发现，从出发时间来看，节前一天4月30号和返程高峰5月5号机票价格最贵，而5月2号至3号则是明显低谷，机票均价较4月30号几乎腰斩，部分热门航线价格只是30号的零头。例如北京飞丽江4月30号裸票1500多元，5月3号降至300多元，上海飞大理节前接近2000元，5月3号只要500多元。
4: 根据旅客出行习惯，大部分旅客会选择假期首尾2天出发。节中出游，由于游玩的时间较短，较少数人群会选择节中出游。受供需关系的影响呢，节中的机票价格也会更为优惠。
3: 而最便宜的是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之间的航线，这些城市间的往返航班班次多，整体运力供给比较充足。假期里商务出行需求大幅减少，以休闲出行为主，所以票价整体保持在较低的水平，部分航线尚有不到2折的特价机票，单程不含税，最低票价为300元左右，甚至低于平日。针对假期首尾机票价格偏高的情况，业内人士也建议旅客根据自身情况合理选择错峰出行，会更加实惠。
4: 比如提前1-2天出发或延后返程，价格会明显划算很多，也可以灵活选择出发地周边临近城市的机场出发，往往能找到性价比更高的航班。
0: 今年五一假期，不少机场升级了对老年旅客的个性化服务，那么老人乘机要注意什么呢？一起来了解。
3: 五一假期，不少老人坐着飞机出去旅行。60岁以上老年旅客，特别是首次乘坐飞机的老年旅客，成为重点服务对象。不少机场将针对老年旅客的服务升级为更加

0: 个性化的保障。安徽合肥新桥国际机场放大登机牌字体，方便老人查看登机信息。黄山屯溪国际机场开通爱心值机柜台，优先安检通道，方便老人值机安检，并对高龄老人提供更加精细化的服务。另外，不少机场还努力实现人工加智能双保障。宁波丽舍国际机场在保留充足人工服务的同时，尽量简化智能设备操作的难度，不让老人因不会使用手机或者自助值机、自助托运设备而耽误出行。同时，机场创新推出电子行李员，机器人可以搬运大件行李并开启自动跟随，极大程度便利老年旅客出行。今年五一假期，无论是首次乘机还是行动不便的老人，全国不少机场都能实行提前预约、专人接应、手递手护送服务，全程有人引导。
1: 那到达现场之后呢，您可以找我们的工作人员或者是我们的现场的志愿者，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协助引导您优先登机，确保我们的老人旅客顺畅出行。
0: 针对老年朋友出行，民航方面也有一些提醒，比如要带好身份证，家人需要帮助核对好航班和航站楼信息，同时老人出行行李要尽量精简，贵重物品、常用药品、老花镜等要随身携带。对于行动不便、有基础疾病的老人，可以提前一到两天预约轮椅或陪护服务。另外，如果遇到航班变动、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可以直接找现场工作人员求助，机场会优先提供改签、临时照料等保障，守护老年旅客顺利出行。
2: 这个五一，辽宁大连市各交通枢纽陆续迎来客流高峰。为了保障大家顺利出行，铁路、公路、民航部门优化服务措施，保障市民游客平安顺畅出行。
3: 今年五一假期铁路运输高峰期为4月29号至5月6号，共8天。大连站预计发送旅客68.8万人次，日均8.6万人次，同比增长11.7%。
4: 为充分满足旅客集中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全面统筹运力调配，在原有4对高峰线列车的基础上，额外加开旅客列车23.5对，其中动车组列车17.5对，五速列车6对，保障旅客出行需求。
3: 假期期间，大连站开放全部进出站通道，实行提前检票模式，增配安检、检票及站台执勤人员，有效提升旅客进出站通行效率。大连高速公路全线开启所有车道，交警部门加大路面巡查与执法力度，维护道路通行秩序。民航方面，大连机场重点增投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内核心干线航班，满足假期多元化出行需求。
2: 这个假期在重庆，游客登船欣赏长江两岸风光，三峡游、两江游迎来水上客流高峰。
5: 五一假期，长江三峡旅游迎来客流高峰，水上客运运输也进入繁忙时段。在奉节、宝塔坪旅游码头等重点水域，海事执法人员常态化开展登船检查，仔细核查船舶相关证书资质、船员在港配员情况，逐一排查船舶消防、救生设备、航行安全设备运行状况，全方位排查安全隐患。
2: 位于四川甘孜州康定折多山的三处平安驿站，这个五一假期全面升级投入运行。平安驿站立足高海拔山区特点，为过往游客提供全方位安全保障和暖心便民服务。
3: 升级后的平安驿站实行全天候值守，为自驾骑行游客安全出行提供可靠保障。针对折多山海拔高、易高反的特点，驿站配备氧气室、常备氧气瓶、抗高反药品和急救包，满足游客应急健康需求。驿站内设置专属休息区域，24小时免费提供热水，户外 LED 大屏实时滚动播报路况、气象预警和道路安全提示，以暖心服务提升游客旅途体验。
6: 眼睛追潮流，打卡视觉新舞台。
7: 耳朵去赴约，撬动一级大市场。
8: 鼻尖看新奇，邂逅跨界新体验。

0: 舌尖品烟火，寻味美食新场景；
1: 指尖触匠心，玩转创意新赛道。
2: 五一消费新感官，今天我们来关注听。这个假期里，不少人选择跟着耳朵去旅行，听一场演唱会，来次沉浸式的听觉享受，为音质、为。

0: 凌晨四点，浙江长兴太湖边已是人头攒动，轻柔的旋律伴着湖面微光缓缓流淌，朝阳跃出湖面的一刻，乐声恰好推向高潮，听着乐曲守候日出成了新潮的度假打开方式，也直接带火周边民宿餐饮与露营业态。中午时分的贵州，一场特别的音乐会正在上演，大自然化身专属调音师，旋律在溶洞间回荡，沉浸式氛围感拉满。假期里，这里单日最高客流近30,000人次，专程为洞穴音乐节前来的年轻游客占比超过60%。
1: 假期里呢，很多地方都开始用声音做文章，但说到呢要把整座城市打造成天然音箱的，那一定要来无锡看一看。在我手上的这份地图呢，可以看到38处音乐地标串联起整座城市，让人们呢可以跟着音符逛无锡。
0: 走在惠山古镇映月里街区，这样的音符造型装置随处可见，还有可能随时邂逅一场小型音乐会。
2: 感觉是很棒的，以前可能就是走个一两个小时逛逛，现在有更多的内容跟内涵，然后有音乐可以听，每次来的感受都很不一样，很新鲜。
0: 古镇里这座名为升堂的百年老宅焕发新生，成为年轻乐迷争相打卡的音乐地标。走廊两侧拿起耳机就能听到流水、鸟鸣和经典乐曲，声音让风景会说话。老宅中间的留声亭也有巧思设计，推开两侧玻璃门，方寸空间立刻就变身小型露天舞台，让景区客流与街区营收同步攀升。
3: 一刚进来就感觉氛围都比较轻松，然后还有咖啡饮品，身心都放松下来了。
4: 这个其实也是打破了传统的这种消费的场景，那我们将这种小型演出啊、分享会跟我们的休闲餐饮融合在一起，同时我们看到我们身后的一个新型的一个唱片店的这么一个形式。对，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新场景来讲的话呢，其实就吸引了很多来自于全国各地的这样的一个消费者。
1: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音乐地图上的寄唱园，在这里呢有着江南园林独有的一步一景，现在呢更是一景一曲。园林呢把亭台楼阁和曲艺表演巧妙的融合，漫步期间呢，我们不仅能够赏园林的风景，还有婉转的乐曲萦绕耳畔。
0: 到了晚上，湖中央的舞台就成了国潮音乐节的现场，国风乐队轮番登场，古筝、琵琶与电子节拍碰撞，不少游客都慕名而来。
5: 我看现在那个观众席都占满了，找到一个位置都特别难啊。
6: 是的，是的，特别喜欢这种跟着音乐一起出游的这样的感觉。我们开了几个小时的车过来的，然后看完演出，一会儿我们还准备到古镇上面去看一看有什么特色。
7: 被赶拉满，开上车前往内蒙古的西乌珠穆沁旗99号公路，1.33公里路段刻上精密发音槽，音乐就从轮胎底下飘出来。你还可以选择登上这辆曲艺巴士，四川清音、扬琴等国家级非遗曲艺搬上移动舞台。当巴士缓缓穿行于春熙路、宽窄巷子等成都地标之间，曲声相伴，让耳朵先于眼睛逛遍成都。还有北京朝阳公园主题乐园焕新亮相，轻快灵动的精灵主题音乐火出圈，成为假日顶流。不想挤商圈，也能在自然里聆听原生态乐章。不少人选择去听海的声音。在福建厦门，游客登上主题游船，听海浪拍岸，赏闽南民乐。你还可以到贵州听听瀑布的轰鸣，只要留存好 A 级景区票根，就能兑换消费券。无论是城市里的轻快旋律，还是山野间的自然天籁，这个五一让耳朵去旅行，在声音里遇见不一样的假日美好。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9: 国际方面继续关注美伊局势。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朗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报道说，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
10: 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美方先前提出一项包含9点提议的方案，作为回应，伊朗在最新方案中提出14点提议。美国在其提议中要求停火2个月，但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

0: 并且重点应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报道说，伊朗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 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伊朗4月30号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
1: 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美总统特朗普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还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的代价。 5月2号，伊朗军方高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月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军官萨达尔阿萨迪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伊朗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和愚蠢行为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号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 现在，求在美国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而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做好两手准备。同时，伊朗保持对美国的怀疑和不信任，对其外交诚意保持质疑。伊朗民众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地区局势动荡令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他们希望战争尽快结束，但他们对于美国是否会遵守协议持怀疑态度。
2: مذاکره باهاش به نتیجه نمیرسه چون حداقل تو مذاکره میخواید دو تا شما ببرید دو تا اون ببرید اون قبول نمیکنه ولی اگرم بخوای سکوت کنی کنار بکشید دقیقا شما دقت کنی چند ماه پیش اومد زد رفت دوباره تجدید قوا کرد دوباره اومد و ما بدتر ضربه خورد یه جورایی هم اصلا دوست داریم این جنگ سریع تموم شه اصلا چون نفعی نداشته واسه مردم واقعیت احتمال جنگ که خیلی زیاده خود آتش بسه.
1: 美国财政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5月1号警告说，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
0: 美国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早前发布的文件称，美国禁止本国个人或实体向伊朗缴纳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费，非美国个人或实体向伊朗方面缴纳该通行费也会构成重大制裁风险。该办公室5月1号称，伊朗方面的付款要求可能不仅包括现金转账，还包括数字资产、债务抵消、非正式互换或其他实物支付。 包括向伊朗红新月会、伊朗使馆的慈善捐款，有关个人或实体，不论以何种方式，一旦向伊朗方面付款，都可能面临美方制裁。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表示，将对3家伊朗外汇兑换机构实施新的制裁。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宣称，美国的海上封锁措施已使伊朗损失约48亿美元的石油收入。美国国防部5月1号发表的声明称，
1: 美国的封锁行动正在全力展开，并达到了预期效果。美军在该地区将继续保持毫不松懈的高压态势。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含12个要点。 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报道没有提及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其他内容。美国媒体称，法案中提到的敌对国家很可能指美国。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2号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当天发布公告称，美国作为拥有数千枚核

0: 核弹头的国家和此类武器的头号扩散国，在长达56年的时间里，一直未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第一条和第六条规定的关于核不扩散与核裁军的义务，不应给美国任何机会来延续这种霸道且虚伪的行为。在法律层面上，只要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进行铀浓缩，铀浓缩水平就不受任何限制。伊朗的情况一向如此。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推高国际油价，反噬美国国内经济。美国航空业5月2号出现首个阵亡者，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当天凌晨宣布取消所有航班，即日起逐步停止运营，大批旅客出行受到严重影响，许多旅客因此被困机场。当地时间5月2号，据巴西民防部门的最新统计，连日暴雨造成巴西伯南布哥州和帕拉伊巴州共6人死亡。在伯南布哥州，暴雨已经导致超过2100人被迫离家避难。在帕拉伊巴州，部分地区降雨量创下近30年来最高纪录，州政府已宣布该州进入公共灾难状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直播间直击演训场。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是由工兵、舟桥、建筑、伪装、野战给水工程、工程维护等专业部队组建，它的主要任务是实施工程侦查、构筑重要工事、设置和排除障碍物、实施破坏作业，对重要目标实施伪装、修理道路、架设桥梁、开设渡场、构筑给水站等。今天我们走进陆军、武警、火箭军中的工程兵部队，了解一下这支任务极为丰富的兵种。
2: 这是陆军第83集团军爆破分队近日在复杂陌生地域组织开展的实战化爆破破障演练。在部队行进路线上，敌方布设了混合雷场，并辅以铁丝网、三角锥等障碍物。爆破组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排除地雷、清除障碍物，为部队开辟一条不小于5米的通路。搜排爆手利用探雷器标记出地雷和未爆弹位置，爆破手根据标记快速计算装药量与爆破参数，用单兵火箭爆破器、直列装药及集束装药等多种爆破器材实施爆破破障。
3: 现场发现某路爆炸物，派出排爆机器人进行排爆。
2: 新型排爆机器人抵达爆炸物所在位置，成功将模拟爆炸物平稳转移至安全销毁区域。
4: 我们全程嵌入实战场景，不仅全面检验了新型排爆机器人在实战环境下的作业性能，更进一步优化了人机协同排爆作业流程，大幅提升了部队突发险情应急处置效率。
2: 在武警2机动总队某支队，工程机械操作手集训在高原某训练基地拉开帷幕，挖掘机训练设置基坑开挖、平整场地、开辟便道等10个实战科目，装载机则围绕狭窄空间作业、精准装载等9项内容展开。针对参训人员在机械原理、教学组训、应急处置等方面的短板，集训邀请地方行业专家现场指导，形成部队教练员加地方专家的双师教学队伍，推动训练向实战对接、向行业标准看齐。
5: 这次专家从机械原理到实战细节，每个动作都讲得透彻、抠得细致，特别是狭窄空间作业和场地精准平整，经过针对性强化，心里有底了，上手也更稳了。
2: 在远离人烟的大山腹地，火箭军某旅官兵正在夜色的隐秘之中为大国长剑构筑地下工事。战士王宇坤穿戴好防护设备，跟随班长一起驾乘高空作业车，小心翼翼地向岩层深处挺进。爆破后的岩层中残存着大量险石，必须尽快排除才能进行下一步施工。随着排险杆不时发出清脆的撞击声，王宇坤很快便将最顶上的险石清理干净。

0: 这块石头能不能排掉。
1: 班长傅建宇是连队的支护专业导师，考虑分散施工的实际情况，这个旅采用导师帮带制人才培养路子，不断加速年轻官兵成长，让大家能够迅速适应岩层下的战斗。
2: 针对施工中的险情特情，我们一方面积极优化调整方案，一方面对新的工艺工法处置流程搞好宣传普及，通过以工载训以训强能，不断提高部队打赢本领。
3: 接下来我们走进几位工程兵，听听他们的故事。
4: 我叫方鹏，是一名工程兵爆破作业手，爆破专业，风险高，标准严，每一次操作都关乎任务成败。战时我们主要担负开辟通路，爆破敌工事与重要设施，布设雷障，排爆清障等攻坚保障任务，平时则扎实开展实爆实训、器材管护、同时遂行、抢险救灾爆破、未爆弹处置与安保排爆等突发任务。记得2021年河南发生洪水灾害，深夜里大雨倾盆，河水汹涌咆哮，眼前的拦水大坝不仅是陡峭的弧形坡面，而且坝体结构异常坚硬，作业难度远超预期。我带领班组沉着应对，精准操作，圆满完成爆破分洪任务，守住了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那一刻我真正明白了军人二字的重量。
2: 我是工程兵，扎根大山20余载，我的使命就是为大国长建筑巢安家，平时就是战士，施工就是打仗。地下施工环境十分复杂，塌方、渗水、岩坝，时时刻刻都在考验我们的智慧和勇气，但在刀尖上行走反而让我们百炼成钢，英勇无畏。就在前不久，工期掘进施工突然遭遇泥夹层，围岩宛若覆水，急挖急塌，我们连续一个多月泡在坑道里，每天采摘积水，勘察断面，分析围岩，及时调整方案，最终成功拿下卡脖子任务。
5: 我叫武志强，是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工程机械技师兼教练员，为武警部队应急救援的尖刀力量。我们坚持把专业练到极致，把本领铸成铁拳，用过硬实力守护天路安全畅通，以硬核担当扛起应急抢险重任。
3: 那么工程兵的制胜密码是什么？来看总台军事观察员的解读。
6: 在炮火纷飞的这样的一个任务环境当中，那么部队行军的道路很容易遭到破坏，比如说遭到了对方的火力打击，那么就会出现坑坑洼洼的情况。不仅这种大型的卡车无法有效的通过，甚至呢一些装甲作战部队它的行军速度也会出现延迟的情况。这样的话呢，工程兵就可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可以更好的保证部队快速的到达任务区。
1: 除了开辟通路供作战部队推进战线，工程兵还要保持通路，便于后勤部队为前线补充兵员、作战装备、补给物资弹药，搭建稳定的钢铁运输线。而火箭军的任务职能与其他军种当中的工程兵有所不同。
6: 火箭军啊，它的这种导弹发射车和这种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打击力量，有的时候呢是藏在地下，藏在山体结构当中，这就需要火箭军的工程兵部队拥有大型的专用的机械化设备，可以构建起具有战略属性的国防工程，让我们的杀手锏能够藏得住，而且呢可以有效地躲避对方的侦察。
1: 在和平年代，面对地震、台风、暴雪、洪涝灾害等自然险情，工程兵总是冲锋在前，参与救援、清障、灾后重建，为受灾群众筑起生命防线。海外动荡的局势中，解放军工程兵也远赴多国执行维和任务，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区域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6: 在维和营地构建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会使用专业化的设备，利用啊我们相关的这种经验和技术，快速地构建起维和营地。在联合国的任务区，我们的这种工程兵可以更好地维修道路，甚至呢也可以参与相关区域内的基础设施的建设。那么针对一些友邻部队或者说其他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我们也是啊进行了很重要的支援。
1: 近年来，解放军工程兵新制战斗力不断发展完善，引进了无人化作业

0: 平台等专业化高技术设备，加速专业人才培养，打造一支有人与无人有机结合，人才与设备协调统一，平时与战时都能高效完成任务的强大工兵力量。
1: 工程兵部队它在人才体系的这种培养和建设方面，也是在大胆的创新不断的取得了新的这个成果。首先呢，我们是把这种专业化的培养和训练场练兵场上的这样的一个磨练进行了结合，这样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新理念和很多的新技术，它是契合于所在部队的这样的一个实战化的需求。而且呢，工程兵部队它不仅仅是要针对这样的一个保障体系进行完善，本身呢也要具备作战能力。比如说呢，它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面临对方的这个袭扰，或者说呢对方的这个偷袭。我们的工程兵部队要边作业边战斗，要保证任务的顺利高效实施。
2: 本节新闻就到这里，稍后播出特别节目《开局十五五》，实干创未来。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5: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6: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7: 五月的中国，活力飞扬，奋斗的我们，意气风发。时间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幸福来自脚踏实地的耕耘，荣光属于每一位实干笃行的劳动者。梦想的接力最燃，奋斗的征途最美。一程一程加油干，一步一步向复兴。开局十五五，实干创未来。
8: 烽火前线，苍穹之上，杏林深处，雪域南极，海天之间，他们以青春许国，以一生建诺，他们以岁月为证，以初心作答。初夏风暖，和无家无国一起回望他们的滚烫人生，致敬生生不息的中国力量。
9: 驾车出行，很多朋友坐后排觉得没事儿，稳得很，随手就把安全带解了，甚至根本不系安全带。中汽研碰撞试验表明，汽车正常行驶中发生碰撞时，没系安全带的后排乘客会向前抛射，像炮弹一样撞向前排，自己重伤，还把司机也砸伤，还有被抛出汽车的危险。公安部交管局数据显示，后排不系安全带时死亡率成倍增加，规范使用安全带可使生还率大大提高。记住一句话，安全带不是系给监控看的，是保命的，不管前排后排，上车就系，全程别解。一人提醒，全家平安。
1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远，
3: 新一代高端白酒就。

0: 科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成大事必有缘，国元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五一假期特别节目。
1: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市场火热，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同比增长2.6%。
0: 今天呢是假期的第三天，虽然假期即将过半，大家探亲访友、畅游山水的热度不减。各地近郊游、探亲流集中密集，加上一些短途游的朋友啊，已经开始返程了。公安部交管局预计，今天进出城郊区、景区道路交通面临较大的压力。
1: 那么今天各地出行路况怎么样？景区的天气如何？大家外出需要注意些什么？具体情况，我们首先开启假日服务台。

0: 五一假期，海南三亚天涯海角景区迎来客流高峰，预计五一假期接待游客6万人次左右，今天呢将达到客流的最高峰。
1: 景区在人员集中区域及临海礁石区域增派人员，加强安全巡护，同时在重点区域增设30余块服务热线提示牌，明确标注咨询救援电话，方便游客第一时间获取帮助。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福建福鼎的太姥山，这里山海相依，峰石竞秀，云雾在山谷间流转，湖光山色交相辉映，勾勒出南方山岳特有的灵秀。
1: 五一假期期间，太姥山客流持续升温，为丰富游客的游览体验，这里推出了低空观光、互动巡游、非遗手作等体验项目。此外，为应对车流高峰，景区整合了6000多个停车位，保障游客假日出行体验。
0: 五一假期，湖南张家界多个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张家界天门山景区，一方面增派工作人员加强现场值守与服务引导，另一方面呢，依托智能客流系统实时监测，做好分级预警和客流管控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游客出行游玩更顺畅。
1: 在张家界黄石寨景区，五一期间增加索道运行频次，实行分时分段入园，方便游客快速通行。学生、60岁以上老人及残疾人可享索道票价优惠，14岁以下儿童则享受景区大门和索道免票。
0: 作为兰州黄河风景线的核心地标，甘肃兰州的中山桥是众多游客的打卡地。今年五一假期前2天，中山桥景点的游客总人数为5.32万人次左右。
1: 为保障大家的游览体验，兰州黄河风情线大景区设置3个游客中心，增加志愿者向游客提供讲解、咨询、引导等服务。
0: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新疆库车老城区热斯坦街道，如今呢，这里打造了多条特色街区供游客体验。今年五一假期，库车老城区预计游客接待量将突破20万人次。
1: 此刻，这里的工作人员正身着节日盛装，用歌舞节目欢迎八方游客。游客漫步其中，不仅能欣赏新疆南疆特色民俗民居，还能全方位的吃喝游购。
0: 五一假期第3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今天预计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超6300万辆次。
1: 公路出行以短途为主，大中城市主要高速的重点路段车流通行压力依然较大。
0: 铁路方面，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
1: 这2天南方地区下起大雨，华南等地的朋友们要注意强对流天气的影响。预计今明2天，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

0: 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今天，云南东南部、广西南部和东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这个五一假期呢，我们在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了五一假期服务台征集页。
0: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互动页面，就可以把旅行中发现的好去处、产生的疑问、发现的问题啊告诉我们。您的留言有可能会出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嗯，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网友们都发来了哪些互动。
0: 嗯，
1: 我们来看这位网友哈、啊，他说，假期消费会不会比平时要便宜点？还有人说，假期是否可以出台优惠购物活动，线上和线下一起活动？
0: 嗯，这个还真有。在五一之前，4月27号啊，全国五一文化和旅游消费周就已经启动了。消费周一直会持续到五一假期结束，各地将举办约1.37万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预计发放超2.84亿元的消费券呢。
1: 嗯。消费周期间的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企业和机构推出一系列的文旅惠民措施，比如踏青赏花、亲子游乐、研学旅游等等。
0: 大家可以通过像云闪付、微信、支付宝、携程等平台检索或关注目的地文旅公众号，了解各地的具体优惠举措及消费补贴领取使用的方式。
1: 嗯，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我想去北京景区，需要预约排队吗？
0: 嗯，我们目前了解到哈，现在北京除了一些等级旅游景区，像是故宫啊、国家博物馆之外，已经全面取消预约要求。其他各等级的旅游景区采取线上预售和现场窗口售票并行的方式，供游客自由的选择。
1: 嗯，还有不少景区呢是免费开放，比如北京房山区周口店遗址、云居寺、石花洞等景区。
0: 今年五一假期，北京推出了很多特色的旅游线路，比如啊，就有10条科技工业游主题线路，还有像园博园、首钢园、永定河组成的两园一河线路，也迎来了大批的游客。
1: 在这儿呢，还有一个特别的提示，是关于八达岭长城的。八达岭长城景区呢，假期迎来客流高峰，日接待游客呢达到6万人次。为了应对客流高峰，保障游览秩序，八达岭长城景区啊，会根据道路交通状况，适时启动临时管控措施，所以呢，请想去长城游览的朋友啊，最好提前关注一下交通路况信息。
0: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留言哈，这个问题是关于火车票的。这位网友说了，买了5号的候补车票，如果不成功，12306会发短信提醒我吗？
1: 那根据12306官网的介绍啊，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会提醒。无论是候补订单兑现成功，还是系统自动退单兑现失败时，12306啊，均会通过用户选择的通知渠道推送通知消息。
0: 到达候补订单截止兑现时间后啊，您可以自行通过12306官网或是铁路12306 APP 查看候补订单的状态。
1: 嗯，我们在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的五一假期服务台征集仍在继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互动页面，把旅行中发现的好去处、产生的疑问、发现的问题告诉我们。您的留言就有可能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期待您的参与。

0: 五一假期，各地许多大工程施工不停，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
1: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 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贡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0: 那总台记者蒋林此刻呢就在隧道贯通的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蒋林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两位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我们直播的镜头来到正在建设当中的四川西昌到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贡觉高山隧道的建设现场。在我身后呢，就是在今天一个半小时之前刚刚实现贯通的从昭觉前往西昌这一项的高速公路的隧道。那我们想说一个现场的突发的一个情况，其实也是我们的高速公路建设者需要面对的

一个气候的一个特点。昨天啊，整个的这个工程现场呢是下了一天的中雨，而从今天的凌晨开始，当地转为了雨夹雪。我现在所站的地方的海拔高度是2684米，而如果我们把镜头缓缓向上看，在我的这个隧道顶端的贡觉高山，它的海拔最高点呢是超过了3500米，而在此时此刻3000米以上海拔的地方，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雨夹雪这样的天气已经在高海拔的地方实现了积雪。现在已经是5月3号，可能这两天大家在外出旅行的时候，相对偏暖的地方已经穿起了短袖，但是在祖国的大西南，在横断山脉，我们的这个大国工程在穿山越岭的时候，不仅是要面对复杂的地质条件，还要面对如此多变的气候特点。好的，接下来话题回到今天刚刚实现贯通的贡觉高山隧道，我们最后的贯通的冲刺工作呢，是从今天的凌晨就已经正式开始。首先我们会看到工作人员会通过可控剂量的爆破的方式，对最后的这块岩壁去实施定向的爆破，它的填药量相较之前要控制得更加的精准。在完成了最后一爆之后，还要去对现场去进行一个安全的检查。随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进入隧道之内，用机械设备和人工双向挖掘的方式，最后实现了隧道的贯通。大概在今天早上8:30，当我们看到两边的建设者在中间胜利会师，大家露出喜悦表情的时候，说实话，我们真的会为他们高兴，因为这条隧道呢，在2019年就开始了前期的准备工作，2020年的11月份正动正式开始挖掘，总共是用了5年半的时间，在今天实现了全面的贯通。好，那说到这条隧道啊，其实它会有一个特点，我们想告诉大家，今天我们隧道贯通的这个中心点的海拔高度大概是2700多米，和我现在所站的这个洞口之间有62米的海拔的落差。为什么会在12公里的隧道当中有这样一个小的坡度？我们结合旁边的这个工程建设的隧道坡面图，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就是这条隧道。这里是我们现在所在的隧道口，海拔相对较低，而在中心点的位置上呢，海拔相对较高。这样的一个两头低，中间相对较高的方法，更适合隧道当中山体里面所渗出来的地下水能够及时排出。还是说一说我们身后的贡觉高山，这座大山的主要的山体呢是以泥砂岩为主，而这样的砂泥岩的结构会更容易有山体当中的地下水的渗出。结合隧道口的一个现场的细节，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这里呢是隧道当中所汇集出来的地下水，在整个隧道建设的过程当中，需要有更加防水的一个隧道的洞壁，然后再把渗出来的地下水去进行引导，利用这样的一个隧道口相对较低的引流的方式，把所有的地下水引出。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地方的水流量相对还是比较大的。而我们告诉大家，在过去5年半的建设过程当中，从这座大山当中引导出来的地下水的总量超过了5000万立方米。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相当于在过去5年半修建的过程当中，它所引出的地下水可以足足灌满4个杭州西湖。其实从最初隧道的设计就要体现出对于排水的前期考虑，同时对未来的高速公路的运营做出准备，这就是中国现在大国工程从设计到建设再到运营的全面的细节化的管理。好，接下来我想再通过这个高速公路建设的一个平面图跟大家说一说，全长只有180多公里的这条高速公路为什么这么难修。大家可以看到，在图板上相对较深的这些蓝绿色，就是高高隆起的山脊，这一片就是我们所说的横断山脉。这条高速公路几乎是不断的穿山前行，而且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图板上的细节，原本直线的高速公路到这儿像是有一个绳子打了一个绳结，在高速公路上这是非常少的一种设计方案。这条隧道的隧道口的进出口的直线距离是1.6公里，但是在这个区域面对的是海拔213米的直线落差，如何能够让我们的车辆行驶更加平顺？最终中国的建设是选择在大山的深处修建了一个总长度5.1公里的螺旋形的隧道，而出了这条隧道再往前是全线另外一条总长度超过12公里的特长隧道，金阳隧道长度达到了12174米，不光长，这还是目前是

0: 世界上埋深超过1500米的特深埋藏隧道当中，全世界最长的一条隧道，它在修建的过程当中需要穿越几十条的地质发育的裂隙和复杂的山体结构。目前隧道仍然在最后抢通的过程当中，而如果到了今年的年底，整条高速公路贯通，对于大凉山，对于攀西地区到底有多重要？结合四川的高速公路运行的图板，我们再来看一看，这里是西昌。这里是云南的昭通，整条高速公路基本上是东西走向，而当它建成之后，将会和七条南北走向的高速公路实现互联互通，它会让大凉山和攀西地区形成一个立体的高速公路网络。有什么样的好处？它会让这里的交通更加的便捷，同时能够巩固我们来之不易的脱贫攻坚的成果，助力当地的乡村振兴。今天也是五一假期，我们要向每一位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建设者们说一声，大家辛苦了。好的，时间交还给北京。
1: 一眼入山河，天堑变通途的背后是无数劳动者的坚守，也感谢蒋林在雨中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2: 谢谢蒋林。那同样在今天，在长江入海可以完成5316米掘金任务。目前世界最长公路水下盾构隧道，被誉为新万里长江第一隧的海泰长江隧道，
3: 全部都是黑的，部队是一所大熔炉，它真正的锻炼一个人的意志。
4: 有了这次的经历，高峰再没觉得有什么困难自己扛不过去。2018年复员后，他从辽宁老家来到北京，成为一名外卖骑手。当过兵的东北小伙身板结实，但初来乍到，一脚踏进望京商圈的车水马龙，立刻就懵了。
3: 哪个路上它红绿灯比较多？我应该选择哪一条路？然后到小区入口了，我知道这个楼肯定是在这个小区里面，但是具体要绕多远，完全是蒙圈的状态，特别着急那会儿。
4: 光有体力远远不够，他拿出当兵时记地形图的镜头，兜里揣个小本子，细致记录下各个小区的楼宇分布和最优配送路线。
3: 比较潦草的图啊，就是自己画的一些，有点像军事地图的这种。这个小区的话，比如说要去136号楼，如果要走这个门，那就远了，咱们要需要绕这么一圈再过来。如果要是走这个门，那就比较近，直接就可以直达了。
4: 手机导航看不到的小路胡同，他歇班时一条一条去趟，白天跑过的路，晚上还要像过电影一样在脑子里复盘几遍。久而久之，望京商圈哪条街的红灯要等多久，他都烂熟于心。
3: 这哪个时间长，哪个时间短，这个是心里有数了。一单最少能节省3分钟时间。
4: 一个月跑8-900单，准时率99.8%，满意率100%。高峰成了望京名副其实的活地图，他还把手绘的路线秘籍分享给新骑手，帮助大家少走弯路。
3: 也是带了不少的徒弟，给一些徒弟们使用吧，然后徒弟们也感觉这种方法也是比较好的。站在老骑手角度说，导航其实没有自己的脑子规划的好，就是尤其是从线路的规划呀，好多导航那些线路可能是靠着我们外卖员来慢慢实现的更优化一些。
5: 我上个月才来这个站点做的骑手，就是我第一单就是高大哥带着我跑下来的，他平时也会告诉我哪个小区送的话走哪条路更快一些。
4: 在高峰心里，不仅有送餐的路线图，更有责任与爱心。2022年开始，高峰参加了国家开放大学的学习，听同学说云南沧源佤族乡村小学缺课外书，便主动对接街道发起捐书活动。短短一个多月，无数素不相识的热心居民纷纷捐出家中的科普、文学、历史类图书。2025年12月29号，满载着爱心的图书跨越千里，送到西南边疆山村的孩子们手中，为他们送去一份对未来的祝福。
3: 我听说，这个上大学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回忆，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农村出来的，自己本身学历也不是特别高，所以我想让孩子们都有可能去完成这个大学梦想。
4: 作为骑手团队的党支部书记、北京市人大代表，高峰还会定期把大伙拢到一块儿，聊聊跑单中的难处。大家管这叫吐槽大会，进门难、找楼难、租房贵，这些牢骚他都认真记录。他把骑手租房压力大的问题带上了2023年北京两会。如今，北京9个区试点建骑手保障房，仅仅在朝阳区金盏地区，七彩家园保障性租赁住房就已住了1551。

0: 一人，92%是外卖员、快递员。
1: 我住在政府核算的骑手公寓，一个月几百块钱，然后一个房间有4人，有8个人的，里面都有独立的那个卫浴。
0: 从部队营房到骑手公寓，从一张手绘地图到一份人大建议，高峰始终在用行动诠释着对生活、对岗位的热爱。敲门别太使劲儿，敲3下就行。站在门前等候，一定要退后40厘米。说话音量不要超50分贝。这套高峰自己的工作规范，藏着他8年的工作心得，更承载着一个普通劳动者对他人最真诚的尊重。
2: 虽然说这个岗位很平凡，但是这个岗位如果干得好的话，其实它也会发光，也会发亮，它也是一个美好的回忆。我曾经在北京奋斗过，我做出了什么什么样的成绩，这个城市我既然来过，那就要留下一份印记，让这城市记住我。不论是你的成长的故事，或者是你奋斗的经历，都可以留在这城市里面。
3: 无论干什么，只要用心用情，平凡岗位也能熠熠生辉。正所谓360行，行行出状元。
4: 确实哈，接下来我们再认识几位能工巧匠，他们是牛肉拉面制作师，可以通过溜条拉面等制作程序，把一个面团变成宽窄粗细不等的10几种面型。

0: 制作兰州牛肉面揉面的时候，一定是要把面推开卷回来，它是这个动作不断的翻面。溜条就是把面要溜匀，就提起来转的时候面要拧成麻花状。现在我们开始拔剂子，只要你掌握了方法，就是各种动作可以切换，随时切换用。我们是有标准的，就是一袋面50斤，你整个和好以后煮出来是160碗到165碗，均度借助游标卡尺寸。这个是9叶，它是5毫米。
1: 方寸指尖之间炉火纯青的技艺令人叫绝。下面我们要认识的这位能工巧匠呢，同样有一双令人惊叹的手，他就是四川武圣缫丝工李远玲。
2: 薄茧化柔丝，从茧到丝的华丽蜕变，全凭缫丝匠人一手绝活，反复打磨，潜心深耕，于一道道精细工序中藏着代代相传的手艺，更藏着匠人精益求精的执着坚守。
3: 缫丝都是将长茧变成一根根人字抽的长丝线，单根缠上时纤细，直径仅13至18微米，不及一根头发丝的1/9。正因蚕丝如此纤弱，必须多茧并合，继续绕丝，才能织出好绳丝。那个过程中，我们需要精准掐出超丝，及时接续断丝。绳结长度严格把控在2.5至3毫米之间，分毫不能偏差，否则便会影响绳丝品级与成色。在那么细的丝上挑超丝结断丝，难的是眼神要准，手要稳，考验的是手上的功夫和耐心。

0: 多笔菜价口算完毕还特别快。
1: 那究竟有多快呢？我们来看他算一单，算数好的观众朋友不妨一起来试试。
2: 这两块几呢？这是个一块三毛，一块三，刚才一块三，一块三四个一五块四毛，刚才五点四，一块八斤呢，五点四一块三六块七毛，刚才六点七三块几呢？六块七两块二八块九毛，刚才八点九，这是五元一斤呢，三块一

0: 方二幺九，二幺九一块六，二十三块五毛二三五，方二三五，二十三块五是两块二，二十五点七，方二五七，二五七是两块三，用是二十八块，总量是二十八元。
1: 哎呀，算得我脑壳疼。仲武，你算明白了吗？
2: 我的脑子说他相信小勇，他不想算。
1: 虽然我们没有算明白，但是看明白了，这小勇的算术速度真是比计算机还快。不得不感慨，高手就在身边呀。
2: 没错，要为这样的高手点赞。

0: 春光正好，每年五一假期都会迎来旅游出行的高峰。这两天呢，全国各地景区也是热度满满，在湖北重点景区人气持续高涨。截至五月二号，黄鹤楼景区共接待游客10.03万人次，武当山累计接待游客20.07万人次。
1: 假期第二天，广东省四 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394.2万人次，同比增长5.2%。纳入监测的14段古驿道沿线重点区域接待游客57.8万人次，同比增长4.4%。13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接待游客27.8万人次，同比增长了4.5%。
0: 五一假期，广西桂林龙胜龙脊梯田迎来一年一度开坑节，千年梯田水润层叠，风光壮美。特色农耕体验活动精彩纷呈，传统农耕文化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
1: 那现场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孟玉仁。玉仁，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子可、钟鲁，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广西桂林龙胜各族自治县的龙脊梯田景区，在我身旁的千年梯田呢迎来了一年当中农耕春耕的一个好时节。大家通过我们直播的镜头啊，可以看到感受到这一片梯田的壮美风光。而这片梯田呢，从山脚之下一直蜿蜒至我们的山顶之处呢，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啊，距今呢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当地啊这个壮族、瑶族等先民们世代耕耘的智慧结晶。而传承至今呢，龙脊梯田已经不仅仅是当地的这一种传统的农耕文化的代表，更多的已经成为了广西文化旅游的一个新名片，吸引了更多的游客前来。在现场呢，大家可以看到哈，景区当中正在进行的就是开耕节的开闸放水的仪式。水流呢，经过田埂呢，缓缓地流入到层层的梯田当中，波光粼粼，与青山呢交相辉映，别具一格。而这样的一种仪式呢，也代表着当地村民们呢啊，正式地进入了新一年的农耕劳作工作当中。而这个仪式呢，有着美好的寓意，它寓意着五谷丰登，而且岁岁平安。而在我们的现场啊，还能看到有很多的游客呢来到了互动体验的区域当中，大家挽起裤脚哈，已经啊走入到梯田当中去感受这里浓浓的农耕文化了。有人现场在抓鱼啊，有人现场在捉这个鸡鸭啊，体验这种田园的乐趣。而不光有这样的一些游客参与呢，他们还参与到了一些村民的这个劳作当中。你看，有人一起啊，这个跟着村民一起这个现场犁田、翻土等等，去体验这里的农耕劳作的一种文化。还有一些游客呢，也会选择在梯田的这个步道当中啊，登高远眺，观赏这里美丽的风景，而且体验这里浓浓的民族风情。近年以来呢，龙胜各族自治县呢，依托龙脊梯田的自然风光与这种浓浓的农耕文化。

0: 法的一个历史啊，打造出了各种各样的旅游项目。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个农耕的这一个场景啊，它已经能够让游客现场体验感受这样的一种文旅项目。这样的千年的农耕文化呢，已经慢慢地走入到大家的心目当中，而当地呢也是依托着这样的一种农耕文化呢，这个乡村的旅游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很多村民们在家门口啊就能吃上这样的一种旅游饭。而我们也欢迎大家各位游客能够来到龙脊梯田去这里感受浓浓的田园风情。好的，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1: 大自然的壮美、古人的智慧以及勤劳的当地村民们共同造就了这幅旷世美景。感谢玉人带来的报道。
2: 我们再去杭州看一看。位于浙江杭州余杭区的良渚玉湖公园占地680多亩，是杭州市第三批城市公园绿地开放共享试点公园。这里呢，以湖为核心，串联文化艺术、生态湿地、运动休闲等多维功能，像一座没有天花板和围墙的艺术馆。
1: 五一假期期间，预计日均客流达到3万人次。那里有什么好看的、好玩的？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去看一看。
3: 我现在就在浙江杭州余杭区的良渚玉湖公园。这个公园它的设计也是融入了良渚文化的元素，我们一起去探寻一下。首先跟随航拍视角，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有一池湖水，它叫玉湖，名字也是取自良渚的玉琮和玉璧。那么我们再往前看，可以看到那栋优雅的建筑，它是余杭美术馆。那么从空中俯瞰，它就像两块玉璧交叠在一起，象征玉璧礼天。那么从正面平视，又可以看上去像是两块外方内圆的玉琮挨在一起，这样的玉器之美就融入到了建筑美学当中，一步一景，处处都是良渚文化的味道。假期当中，除了逛景点，有的人还特别喜欢露营、静坐、亲近大自然。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这里其实有3000平方米的开阔营区，今天来露营的人也不少。大家告诉我说，选择在这里露营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方便，因为我们只要线上预约，园区还会给大家配好帐篷，是免费的，拎包就能来。那在这个五一假期期间呢，这里还举办了各种各样的手作体验活动，比如说像这里这个叫做心情花园手作，小朋友们在草坪上拿起画笔给花朵添上喜欢的颜色，还有的小朋友在画画。其实啊，不仅可以画花朵，这里还能画花瓶，这是我们提前去做好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花瓶里面还贴心的放上了一个真的这个玻璃瓶，如果回去想放真花也可以将它带走，可以收获一份好心情。那么除此之外呢，像纸鸢、压花等手作课程也是相当的热闹，大家通过动手体验去参与，可以放松身心。我们今天来到这儿还发现了这里有许多的跑友，他们在运动。其实这里还是一个智慧体育公园，有哪些智慧设施呢？比如说我们来看这看起来像一个普通的地图是吗？但是我们点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它其实是可以智慧的指路的。比如说你看上面的这个指路牌，它们就可以灵活的转动，并且指向我们想去的那个目的地。而且啊，我们还可以看到上面标注了我们距离目的地的这个距离，非常的智能，这对于像我一样可能方向感稍微弱一点的人来说是非常的友好的。那我们在这里其实还看到了有一个智慧大屏，大家可以看到啊，许多的这个游客他们正在输入自己的运动数据，上面可以显示今日的运动里程、运动时长，还有平均速度等等，上面还会显示今天的温度、湿度、风速、风向等等的信息，为大家提供运动的参考。那么接下来大家准备好就可以来这儿跑步运动了。而这里我们发现它其实通过颜色区分成了两条道，一条是蓝色，一条是紫色的。蓝色呢，它相对有弹性一些，其实更适合跑步，而且跑起来脚感会更加轻松。那紫色这个用的是相对硬一些的塑胶，它更加适合散步走路。那大家如果跑步累了，还可以到智慧的座椅上进行休息，那里有无线充电的功能，它其实关键靠的是光伏板去发电，非常的节能，所以休息一下这个电也充好了。这就是漂亮又智慧的良渚玉湖公园，跑跑步露个营放松心情刚刚好。
2: 除了去远方看风景，近郊游现在也成为不少人假日出游的选择。在重庆巴南区，

0: 流水镇，长江江心的南平坝岛，凭借秀美江景、多元农文旅业态，成为市民假期出游热门打卡地。
1: 当地以农文旅融合激活乡村活力，既守住了长江江心岛的生态本底，也让村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总台记者穆亮，来看一看那里的五一假期大家都是怎么过的。穆亮你好，赶紧带我们感受一下。
2: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重庆巴南区麻溜嘴镇的长江江心岛南平坝上面。站在这里呢，我就能感到江边吹来的江风，而且在我身后满目皆绿。这样的身后呢，它是游客市民已经上岛露营，搭起了帐篷。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它实际上是长江的一个江心岛。重庆主城下游一共有四个江心岛，这个江心岛呢，南平坝只有一座桥梁和外面连接，从主城开车到这里一个小时就能来到这里。在这个地方呢，每年的三月到七月是它自然风光最好的一个时节，现在这些满目的绿色就是这个时节最好的，所以说市民他们来到这里呢，可以三五个一群家庭啊，在这里露露营，野炊一下，或者是就是休闲放放风筝啊什么的。并且呢，这个地方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它的车是可以直接的开到这个露营很近的地方，这样就省去了我们去搬运这些露营装备的一种烦恼，这样玩起来也更加尽兴，所以说可以把假期的这个松弛感彻底的拉满。除了露营之外呢，其实当地的老百姓呢，还在这个地方呢摆起了小小的一个乡土货集市，把自己家里面的农特产品呢拿到这里来向游客进行一个售卖。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当地有什么好东西。这是当地酿的酒，这是当地种出来的红薯做成的红薯粉。每年的四月，这里的油菜花开得特别漂亮，开完了以后就会有这样的油菜籽儿，当地会把它榨成一个手工的菜籽油。这是当地家禽的鹅蛋、鸭蛋、鸡蛋，都是原生态的。在麻溜嘴镇呢，还有一种特别的水果，就是枇杷，正是上市的季节，这个枇杷是非常大的。当然还有很多的时令蔬菜呢，村民们都会拿到这里来卖。正是这样的一个小小集市呢，给游客多了一个选择，也切切实实的为当地的老百姓带来了一个增收。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呢，如果你想感受一下江心岛的美丽自然风光，还可以骑骑马在潮海之间漫游，还有沙滩摩托也可以选择。这样的运动呢，充满激情，在专门的赛道上你可以任意驰骋。玩累了呢，在我们所在这个位置岛的对面一头呢，有一个南风岛秘境花园，那个地方种上了很多的鲜花，你可以在花丛中点上一杯休闲的下午茶饮，或者去体验一下它的传统手工，真正让时间慢下来，好好去享受假期带来的悠闲时光。正是借助于这样的一个露营加的农文旅的综合发展呢，让这里的旅游热度在不断的升温。据预计呢，整个五一假期来到这个岛上的游客会超过3万人次，整个的旅游收入呢会拉动麻溜镇消费超过200万元。当地的村干部告诉我呢，其实2023年这个地方已经在慢慢发展，2025年的时候，整个村集体的收益呢已经超过了72万元，这就意味着为这里的每位村民每年增收超过了4600元。所以说，这么一个好的地方呢，它既为游客带来了一个假期好的选择，同时也切切实实的为当地老百姓带来了经济的收益。好的，主播，这就是我在现场南平坝的情况，我把信号交还给演播室。
1: 在这里露营好让人羡慕啊！除了生态之美，当地人凭借勤劳和智慧，打造出了人与自然最动人的默契。感谢穆亮带来的报道。那现在除了郊游露营，大家度假的方式是越来越多了，利用假期看一场电影也成为不少人的休闲选择。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0点，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超3.8亿元。
0: 以电影加创新模式为核心，各种场景的深度融合也让大家得到了许多不一样的观影和消费体验。
1: 这个五一假期，在沈阳至北京的高152次列车上，主题头巾和精美的五一电影片单，让车厢变成了光影与旅途交织的移动沙龙。
3: 列车驶出沈阳北站不久，乘务员们开始为乘客分发五一档电影的宣传海报。

0: 旅客们热烈交流着各自喜欢的电影类型，很多人都表示自己有过被电影种草的经历。
1: 《飞驰人二》它里面取景地是新疆的，说巴音布鲁特，我觉得那个比较向往啊，看到里面山川河流啊，包括雪山呢，就很想去实地走一走。
2: 之前看过一个张艺谋导演那个《长城》，然后就这次想借着五一假期去长城去看一看。
3: 我觉得电影里的一些美食，我也感觉啊，感觉他们吃着就特别好吃，就比如说是那个成都那边的小吃，我也非常想去。
0: 在这趟从沈阳开往北京的高铁上，关于电影的记忆、向往和计划在车厢里流动，大家都期待着顺着银幕上的风景规划下一段旅程。
4: 分发海报的时候，感觉各位旅客就很感兴趣，就是一家人出游的时候，大家会说啊，我想要看这个这个，小朋友就很激动，就会跟爸爸妈妈说，我们哪天哪天去看电影吧。
5: 我特别希望能够跟着电影一起去旅行，
6: 去不同的地方，
5: 对，去不同的地方体验不同的这种风土人情。
7: 跟着电影去旅行，不仅成为文旅新潮流，也成为不少地方的致富密码。
8: 在河南新乡太行山深处，有一座悬崖村落郭亮村，就凭借着丰富的影视资源，成为了年接待游客上百万人的热门景区。
0: 电影《举起手来三》现在正在南太行拍摄取景，景区在保障剧组正常拍摄的基础上，专门开放探班游。位于河南新乡南太行万仙山的郭亮村，先后已有60多部影视作品来此取景拍摄。在部分电影拍摄结束后，当地保留了其中一些拍摄场景，并建成了中华影视村。郭亮村90%的村民都曾当过群演。
9: 瓜皮公路和我们郭亮村这个景色，吸引了好多剧组来我们郭亮村打卡，在这拍摄。
0: 依托影视基地资源，万仙山景区深度融合了影视文化，常态化上演《太行山传奇》《悬崖擂鼓》等系列沉浸式情景剧，还原影视场景与抗战故事，让游客从看电影变成演电影，亲身感受影视拍摄的乐趣。
10: 我有一个印象很深的，就是打鬼子那一刻，就是感觉冲上去的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到了大家的团结，
11: 跟电影里是一模一样，好像就是自己也进入那个电影了一样。
0: 随着影视文旅的持续升温，万仙山景区周边已涌现出多家与电影相关的特色民宿，以经典影视为主题，制作了互动墙绘和光影走廊，在房间内摆放电影海报，游客可在民宿内点播相关影片，沉浸式回味银幕经典。
12: 这个电影这个氛围啊很好，你可以看一下，它这边有当时的一些剧照。啊，来了，我也是被这个东西吸引过来的。
13: 民宿改造了有5-6年，我们把那个谢晋导演的电影元素全部都融合在这一块，让游客有更好的体验。
0: 曾经的郭亮村位于绝壁悬崖之上，村民连出行都十分困难，人均年收入不足1000元。如今依托郭亮挂壁公路、郭亮中华影视村等场景，这里成为游客打卡的热门景点。村里80%的村民吃上了旅游饭，外出务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经营民宿、售卖特产，依靠旅游实现了户均年收入接近20万元的跨越。
14: 景区基于这 IP 属性，打造了跟着电影去旅行线路产品。五一期间，我们通过市场调研，预计客流较2025年同期上浮15%以上。
7: 五一假期期间，各地持续创新拓展电影加新边界，带动文化消费场景升级。
8: 甘肃省兰州市推出书店搬进电影院的跨界联动项目，打破传统消费边界，将光影与书香紧密串联，更好地满足群众多样化的节日文化需求。
0: 兰州市新兴影城设置跨界文化空间，配备多处阅读休息区和电影主题书展，用于展出热映电影相关书籍和热门新书。不少观影结束的市民停留在书架前细细品读，实现文化体验的层层递进。
15: 看完电影一出来之后，发现他这儿刚好有这种同名人物传记的这些书，我就觉得很感兴趣。有些在电影院没有看到的一些东西，我可以通过书籍来补充到这些知识点。
0: 书店搬进电影院这一模式，实现影院与书店的相互引流、相互促进，为影院带来了显著的客流增长。
16: 图书加电影的联动方式，影院的上座率贡献度达到了35%，同比带来了37%以上的非自然客流增量。
0: 兰州市万达影城与书店深度联动，将图书角融于观影休闲区之余，观众持电影票根还可享受购书优惠，为五一假期增添浓郁的文化气息。
6: 凭这个电影票可以有八折的优惠，之前来没有过，挺好的，挺新颖的。
0: 目前甘肃省新华书店西北书城与兰州市七家影院联动设置城市文化会客厅，百余种热门影视相关书籍轮番展出，匹配市民多样阅读需求，实现图书销量与客群数量的双攀升。
7: 这个假期还有不少人选择跟着耳朵去旅行，
8: 听一场演唱会，来自沉浸式的听觉享受，为音质、为现场氛围而买单，声音不断解锁人们体验假期的新方式。
17: 凌晨四点，浙江长兴太湖边已是人头攒动，轻柔的旋律伴着湖面微光缓缓流淌，朝阳跃出湖面那一刻，乐声恰好推向高潮，听着乐曲守候日出成了新潮的度假打开方式，也直接带火周边民宿餐饮与露营业态。中午时分的贵州，一场特别的音乐会正在上演，大自然化身专属调音师，旋律在溶洞间回荡，沉浸式氛围感拉满。假期里，这里单日最高客流近30,000人次，专程为洞穴音乐节前来的年轻游客占比超过60%。
18: 假期里呢，很多地方都开始用声音做文章，但说到呢要把整座城市打造成天然音箱的，那一定要来无锡看一看。在我手上的这份地图呢，可以看到38处音乐地标串联起整座城市，让人们呢可以跟着音符逛无锡。
17: 走在惠山古镇映月里街区，这样的音符造型装置随处可见，还有可能随时邂逅一场小型音乐会。
19: 感觉是很棒的，以前可能就是走个一两个小时逛逛，现在有更多的内容跟内涵，然后有音乐可以听，每次来的感受都很不一样，很新鲜。
17: 古镇里这座名为升堂的百年老宅焕发新生，成为年轻乐迷争相打卡的音乐地标。走廊两侧拿起耳机就能听到流水、鸟鸣和经典乐曲，声音让风景会说话。老宅中间的留声亭也有巧思设计，推开两侧玻璃门，方寸空间立刻就变身小型露天舞台，让景区客流与街区营收同步攀升。
20: 一刚进来就感觉氛围都比较轻松，然后还有咖啡饮品，我身心都放松下来了。
1: 这个其实也是打破了传统的这种消费的场景，那我们将这种小型演出啊、分享会跟我们的休闲餐饮融合在一起，同时我们看到我们身后的一个新型的一个唱片店的这么一个形式。对，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新场景来讲的话呢，其实就吸引了很多来自于全国各地的这样的一个消费者。
18: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音乐地图上的寄唱园，在这里呢有着江南园林独有的一步一景，现在呢更是一景一曲。园林呢把亭台楼阁和曲艺表演巧妙的融合，漫步期间呢，我们不仅能够赏园林的风景，还有婉转的乐曲萦绕耳畔。
17: 到了晚上，湖中央的舞台就成了国潮音乐节的现场，国风乐队轮番登场，古筝、琵琶与电子节拍碰撞，不少游客都慕名而来。
21: 我看现在那个观众席都占满了，找到一个位置都特别难啊。
22: 是的，是的，特别喜欢这种跟着音乐一起出游的这样的感觉。我们开了几个小时的车过来的，然后看完演出，一会儿我们还准备到古镇上面去看一看有什么特色的小吃，我们去尝一尝。
17: 听一听，逛一逛，以声音为纽带，一条文旅新赛道正在铺开。
1: 我们呢正在打造1+N 的这个音乐文旅融合的这样一个体系，那么就是一就是我们无锡音乐地图这个总纲 ，N 就是多个特色音乐场景，将这个传统音乐与国潮创新，将园林空间与这个演艺体验，将文化消费与休闲业态等等进行深度的融合，来串珠成链，串联起这个文旅消费的这样一些新场景、新空间。
8: 丰富的文化活动、旅游项目让假日生活缤纷多彩，
7: 不断创新的消费场景持续为市场添活力，为发展增动力。
8: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特别节目，明天同一时间继续。

的中国活力飞扬，奋斗的我们意气风发。时间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幸福来自脚踏实地的耕耘，荣光属于每一位实干笃行的劳动者。梦想的接力最燃，奋斗的征途最美。一程一程加油干，一步一步向复兴。开局十五，实干创未来。

驾车出行，很多朋友坐后排，觉得没事儿，稳得很，随手就把安全带解了，甚至根本不系安全带。中汽研碰撞试验表明，汽车正常行驶中发生碰撞时，没系安全带的后排乘客会向前抛射，像炮弹一样撞向前排，自己重伤，还把司机也砸伤，还有被抛出汽车的危险。公安部交管局数据显示，后排不系安全带时死亡率成倍增加，规范使用安全带可使生还率大大提高。记住一句话，安全带不是系给监控看的，是保命的，不管前排后排，上车就系，全程别解。一人提醒，全家平安。

0: 观众朋友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今天是五一假期第三天，大家探亲访友、畅游山水热度不减。此刻各地路况如何？天气情况如何？交通部门对于出行有哪些保障举措呢？本节新闻直播间首先开启假日服务台。今天全国交通出行客流量趋于平稳，不过新一轮的降雨天气会对大家的出行有什么样的影响？此刻全国路网通行情况又如何？马上连线正在交通运输部综合指挥调度中心的总台央视记者唐颖。唐颖，请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好的，主播，那我们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也是了解到，今天全国高速公路的车流量呢预计是超过了6300万辆次。今天全国公路出行主要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呢是以短途出行为主，第二个就是各大中城市的主要高速的重要路段其实通行压力还是非常大的。我们也给大家提供了4个实时的画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0: 我们给大家选择的四个路段也是在假期当中车流量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个路段。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济广高速的广州段、沪昆高速的上海闵行段，以及成都绕城高速和京哈高速的北京朝阳段。从实时画面上可以看到，目前车流量较今天上午可以说有了一个明显的增长。通过实时画面，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目前路面通行有很多也是小客车和大货车在并行的一个状态，因此呢，我们也是要提醒一下车主一定要保持与大客车的一个行驶的间距。那当然这两天的降雨啊，对大家公路的出行也稍微的有所影响。今天上午八点的受到降雨的影响，湖南省的国省干线一共是有三个路段关闭了收费站，而且因为大雾，安徽和湖北两个国省干线是有八个路段关闭了收费站。目前这十一个路段呢正在逐步恢复正常通行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带大家看到的是京昆高速的攀枝花段。从画面当中可以看到，当地现在还下着小雨，路面呢也是比较的湿滑，因此也是要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车速。那看完了公路，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水路出行。今天全国水路呢一共是发送旅客216万人次，同比增长呢是0.5%。像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琼州海峡的徐闻港和海安新港，画面当中港口可以看到车辆正在有序的排队当中等待上船。那其实我们从海事部门也是了解到，五一假期的前两天，琼州海峡运送的旅客达到了19.3万人次，车辆是达到了5万台次，同比分别增长了3.45%和6.68%。那预计明后两天呢，将迎来出岛的一个返程高峰。当然，湛江海事部门也是提醒啊，港口线下并不售卖小车过海的一个船票，大家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来购买往返的船票。同时呢，已购买船票的小车车主和旅客可以提前2个小时进港带渡，而货车则需要提前预约。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我们从交通运输部了解的情况。
1: 的确，大家出行前啊，要提前关注天气情况以及路况信息。感谢唐颖发回的报道。再来关注铁路方面，
2: 那局地会伴随着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
3: 我们经常在这个强对流的预警中听到雷暴大风，那我们看字面的意思应该是有
1: 警提示，尽量不要前往预警区域，身处黄色预警区内的群众要随时留意预警动态，看好周边的警示标识，避开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不要长时间停留逗留。西藏气象局昨天发布主要公路气象预报，截至今天20点，西藏大部国道沿线都将出现不同程度的降水，其中米林墨脱察隅低海拔乡镇路段有大雨，高海拔山区路段有大雪，降水造成路面湿滑，高海拔路段容易积雪结冰。另外，西藏南部、东部降雨和前期落区高度重叠，容易引发次生灾害。那区、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还将出现7级左右大风，提醒过往司乘谨慎驾驶，减速慢行。北京气象台昨晚7:40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中午到傍晚，北京风力明显加大，大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到7级，山区局部阵风可达8级以上，提醒大家注意防风。另外，今天北京朝阳、顺义、通州、海淀、东城、西城等多区发布雷电蓝色预警，预计当前到下午，局地将出现短时大风和小冰雹天气。北京大兴中午前后航班可能受到影响。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五一假期太空出差3人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值守在中国空间站，他们已经在轨驻留满6个月，工作生活状态良好。
5: 这是航天员正在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乘组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开展弱刺激脑机、微重力直觉物理、空间合作编码及调控等多项脑电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在执行功能训练实验中，航天员观察笔记本电脑上的画面，并按键进行操作反应。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 乘组完成了应急

0: 及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积累测试数据，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在天河核心舱内，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和平移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同步进行运动学特性实验。通过采集微重力环境下的人体运动学数据，可定量分析航天员舱内操作与运动的姿态特点及规律。按照实验计划安排，乘组近期开展了燃烧科学实验柜内过滤器及采样盖更换，使用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进行空间流体存储、疏运等相关研究，并完成实验柜内装置更换、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等工作。此外，乘组按计划开展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工作，使用专业噪声测量仪对舱内不同区域噪声水平进行测量，完成站内声环境监测，同时进行舱内环境清洁、物资整理等常态化平台维护工作。在健康维护与保障方面，乘组完成了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目前，神舟21号乘组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工作生活状态良好。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将继续他们的飞天旅程。
1: 对比以往常规在轨驻留半年，此次神21乘组还要再加班1个月。这次加班是载人航天工程总体为了进一步深化验证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技术，经过周密论证评估而做出的决定。接下来航天员们还要忙些什么呢？一起来看。
2: 首先，第一件大事，空间站工作全面交接收尾，要继续完成在轨各类科学实验，做好整理、备份、归档、下传数据等工作，对空间站的载荷、舱体环控声保系统做好检查、状态设置和确认，为和下一批乘组的交接做好准备。然后就像你出去旅游要回家前一样，就是要收拾打包行李了。当然航天员的行李可讲究多了，不仅是个人用品，还有要带回地球的各种试验样品和设备都需要分类封装，而各种生活垃圾等废弃物就需要收纳到天舟9号货运飞船里，在合适的时候撤离空间站，载入大气层焚毁处理，太空环保一点不马虎。第三，硬核准备，全面检查飞船和对接系统，仔细检查舱门，确保关闭严密没有泄漏，检查返回舱的生命保障系统、测控通信等关键设备，检查返回舱的舷窗和舱体结构，排查空间碎片撞击等隐患。第四，航天员自身也要做好准备，要有针对性的加强锻炼，全力适配返回地球时剧烈的重力加速度的变化，以最好的身体状态扛住最刺激的考验。特别是在延期回家的这一个月里，航天员的生物节律、情绪、心理、团队相容性等各项监测数据，将为后续一年期的在轨驻留任务积累经验，提供关键的科学支撑。第五，要复习一下回家的流程，航天员要对返回过程中的关键时间节点、重点操作环节、乘组分工协同温习演练，从容返航。此前神舟20号乘组太空出差204天，是目前中国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的记录。现在看来，神舟21号乘组将很有希望再次刷新这一项记录。飞行任务期间，他们完成了3次出舱活动，在空间站新开展了2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首次实现了小鼠太空养育，这份太空成绩单含金量超高。太空加班的这一个月里，神舟21号还有2件大事，将分别迎接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我们一起期待。
1: 这个五一假期，新闻频道的主播们走进世界技能大赛的训练营，在浙江台州技师学院里看年轻人如何传承榫卯技艺，在临海古建博物馆里听老匠人讲述如何守护岁月遗存，邂逅藏在木头里的东方智慧。
3: 主播遇见匠心，我是哈乐，这里是浙江台州。

0: 台州技师学院，这里是世界技能大赛木工类项目的赛训基地。听说这里正有一群年轻人把木工这项老手艺变成他们的新手艺，走去看一看。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木工的课堂，整个赛训基地全是木头，浓浓的木香味儿。今天我们找的这位老师傅呢，其实也是之前我们木工类的国家冠军，在那干活呢。叶老师，打扰您了，您能带我们体验一下木工项目吗？
1: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一个试赛木工的一个标准工位，中国的这个木工的传统三大样，锯凿刨。啊，我们这个刨子呢，它其实是一个修刨，就是说我把这个面给它刮平用的，往后一拉，这就是我们刨出来的一个刨花。您来试一下，抓到力了之后，然后平着往后拉。
0: 哎呦，它是
1: 往后拉，用力往后拉。
0: 大家其实看着简单，其实想要把它拉得特别直，可以对比一下。这是刚才叶老师拉出来，这是我拉出来。
1: 刨花可以看出来。这边比较厚，这边比较薄，所以呢，我们的刨子你肯定是用力点是不一样的。我左边太用力了，我右边没有去用力。
0: 那如果想做一个木匠，考验他最核心的能力，你觉得看的是哪一点？
1: 就是榫卯结构的制作。
0: 那什么是榫卯？先给我们大家讲一下。
1: 榫卯是中国传统木工中不用钉子、不靠胶粘、靠凹凸部件互相咬合的连接方式。中国大概有上百种榫卯。这里是给你展现了一些平常用的比较多的类型，
0: 挨个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1: 您看，这个是燕尾榫，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十字搭接榫，这个叫双夹片榫。
0: 双夹片榫，哎，我都给它完成了。您看，我们今天完成了这么多的这个榫卯哈，
1: 但是这个是错误的，
0: 就是啊，这是错误的。
1: 对
0: 啊，那它应该怎么样？
1: 是这样子的，一般情况下，双夹片榫它主要是用于。垂直搭接，
0: 它是垂直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看，这就是新手特别容易上的
1: 啊。它是一个垂直搭接，
0: 大家切记不要盲目的拼积木啊。
1: 我们现在有学生正在做一个亭子的一个打样，
0: 那我们去看一看，
1: 可以，我们去体验一下吧。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大致的打了一个这个亭子的一个样出来。
0: 叶老师，我其实特别好奇，一个成熟的比赛选手，和一个业余选手，比如说我。它的区别在哪？
1: 我们可以有相同的杆件，然后您来跟我们的这个选手一起去制作一下。
0: 我觉得这个已经算成功了，
1: 很直观的可以看到，我的这一端跟我的这一端，它的这个圆的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
0: 哦，它这两边还要完全一致。
1: 是的，是的。那我们可以去适配一下，就是跟我们这个之前做好的。我们这位选手做好了这个杆件，我们去进行一个适配看一下啊。你看，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边有一个什么椭圆的一个落差在里面。我觉得呢，对于初学者来讲的话，能抱成这个样子已经非常好了。
0: 谢谢老师。那我之后是不是还能体验不同的这个构件
1: 啊？那这样的话，我带你就体验一下这个关于这个打样亭的这个其他的一些部件的一个制作，就要开始一个整体组装的一个。过程，
0: 组装，是的，趁热打铁开始呗。

0: 整个的这个木座已经给它摆满了整个桌子了，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拼搭了？
1: 斗拱层那我们就结束了，
0: 斗拱层就结束了啊。
1: 然后我们下一层呢是叫烟岭层。好，
0: 嗯
1: ，OK， 那我们这个烟岭层，
0: 烟岭层就结束了，
1: 结束了，然后继续我们搭起我们的这个帕梁。
0: 我们把最后的一片这个屋檐搭上，叶老师的这个作品就完成了。
2: 中国人对于木头有一种刻在骨子里的情感，榫卯技艺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在7000年前，诗经里曾经写过如竹苞矣，如松茂矣。这里是一座古建博物馆，这里有一位深耕古建领域50多年的匠人，今天就让我们循着榫卯与这些梁架间的智慧去遇见这位修复时光的老人。黄老你好。
3: 哎，
2: 我是韩乐。就是我来找您之前其实特地的去稍微学习了一下咱们木作的一些工序。那对于古建领域是不是也有更多咱们古人的巧思和智慧呢？您能不能带我们看一看？
3: 比如说这个斗拱。
2: 什么是斗拱？
3: 斗和拱组成一个构件，那我们去看
2: 这个叫什么？
3: 斗，炉斗，这个就叫拱，用榫卯结构组成一个整体，一个构件。
2: 哦，可以说这应该就是一个有很多我们木件通过榫卯这种技艺给它拼接而成的一种超级构件，就叫做斗拱。
3: 对，
2: 能不能更直观的带我们去感受一下？
3: 我们
2: 把这个先放回去哈。
3: 我们这座房子就是一个大型的斗拱组成的一个结构。
2: 那我为什么要用到斗拱呢？
3: 它斗拱把房子的香味米新吃扩大它的
2: 伸出来，
3: 伸出来。
2: 哦。
3: 第二个，它这个斗拱用各种组件，把整个上面的屋米的重量统一集中到这里，又起到整个房子抗震的作用。我们中国呢，以楼克拱，所以这个是中华民族的优秀的古人的创造与智慧。这个飞鹰塔
2: 啊，
3: 当时国家的重点项目
2: 啊，
3: 木构建筑，特别那个塔顶。每个柱子都是出了它的历史结构是最牢固的。中华文化，特别是建筑文化，博大精深，需要一代一代人把它传下去，要有敬畏之心，我们要敬重它，要有刻苦钻研，要修正创新。我们不得要把它应用好，我们比如说科技的进步，我们还要创新。有老师给我们讲古建筑原理，结果老师这么说呢，他说你们修的不是一个古建筑，是中华文化。这个对我的启发是非常大的，指引了一个五千里的方向，不停地去研究它，去保护它，传承它，为的就是弘扬中华文化。
2: 经过一天的学习和探访，我觉得距离成为一名合格的学徒还有10000个小时，但特别欣慰的是我看到了像黄老这群依然把这项技艺传承下去的人。黄老说木头不是简单的零件，而是会咬合的生命。在台州我们看到了匠心，更看到了未来。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现在大家的度假方式越来越多，利用假期看一场电影也是不少人的休闲选择。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0:42，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破4亿元。这个假期，全国文旅市场呈现火热态势。在安徽黄山景区，多姿多彩的活动为游客带来别具一格的春日体验。
6: 春夏之交的黄山，春和景明，天朗气清。这个五一假期，游客不仅能够领略黄山的雄奇秀美，还能深度参与各类特色活动，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北海广场，一系列传统民俗展演轮番上演，击鼓、舞龙等精彩的表演引得现场游客纷纷驻足拍照留念。
7: 首先来到这边，然后特别看到这个表演，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表演它的这个传承文化，当地的风土人情，由内心而生发出来这个幸福感，我觉得传承给孩子了。看到这个黄山的这个美好的这个 山川河流让我也觉得非常的幸福。
6: 据了解，五一假期期间，黄山风景区还将陆续推出黄梅戏展演、舞狮表演、非遗漆扇制作、徽州版画拓印等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进一步丰富游客的旅游体验，让游客们尽享一场自然与人文交织的春日盛宴。
5: 这两天，福建武夷山景区游客量持续攀升，各地游客齐聚武夷山，沉浸式畅享山水风光，品读茶香古韵，体验特色文旅项目。
6: 这几天，武夷山草木葱茏，九曲溪碧波蜿蜒，满目青绿，勾勒出一幅灵动秀美的山水画卷。得天独厚的生态景致，让游客远离城市喧嚣，在绿水青山间放松身心。
8: 我们是从

0: 从上海来的，来到这里就是一下车就呼吸到这个新鲜空气，感觉到就是非常的不一样。对，然后出门就是就是各种绿色啊，就让我们心旷神怡。
1: 为提升游客游玩体验，武夷山推出全市公交免费乘坐、加密旅游专线、延长运营时间等便民举措，优化航线班次布局，全方位保障假日文旅出行。此外，今年五一假期，武夷山以主题化沉浸式为特色，推出国家公园探秘游、朱子文化研学游、采茶制茶体验游三大游玩法，让游客深度感受武夷山的生态魅力与人文底蕴。
2: 这个五一假期，亲近自然的微度假轻露营成为市民出游的主流选择，休闲旅游特色体验持续升温。
3: 在江苏盐城市盐都区水上文化生态廊道，不少市民游客相约河畔，以露营的方式解锁假日休闲新模式。连片的河畔草坪生机盎然，各色帐篷错落点缀在绿荫之下，市民游客们或围坐闲谈，或品茗赏景，尽享春日里的悠闲与惬意。
4: 这边水青草绿的，风景特别的好，配套也很齐全，不用大包小包带装备，大人小孩玩都很开心，特别的放松。
3: 据了解，这一水上文化生态廊道沿线规划了20余处露营点位，4座大型露营广场，可容纳近1000人休憩体验。除了舒适的露营场景，廊道还配套了多元的休闲玩法与完善的服务保障，从露营装备全品类租赁到全时段的安全值守便民服务，让游客无需费心筹备就能轻松享受假日露营的惬意。在浙江台州路桥的十里长街，一场以送运加商贸为主题的月河幻境光影夜游项目正式启动。项目以河西码头为起点，串联虹桥、福星阁等8大节点，通过水幕光影、实景演绎等手段，再现前王开河、商船往来等历史画面，展现南宋赐名、明代抗倭等历史故事。本次夜游项目依托十里长街千年商埠的历史文脉，将游览观光、文化演绎与互动体验融为一体。游客不仅可以乘坐画舫船在水上缓缓穿行，还能通过手机与光影装置进行互动，解锁隐藏在老街中的历史故事。为了让游客体验穿越古今的乐趣，景区还设立了交子换船票、非遗雅集等特色体验区，游客们可以自然融入市集消费，还能在互动区与扮演货郎、书生、匠人的演员

这是一个青春飞扬的季节，这是一个活跃创造的时代。新时代青年生逢其时，向着全新未来全力奔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理想远大，信念坚定，永久奋斗，凯歌前行，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0: 新渠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新渠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 兰陵王酒提示您关注每周质量报告。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欢迎收看每周质量报告。去年十一月呢，我们栏目独家揭露了非法网红减肥针的地下交易乱象。这些披着瘦身神器外衣的三无针剂，通过社交平台肆意流通，严重危害消费者健康。节目播出后，广州市公安机关迅速成立专案组，以我们提供的线索为突破口，历时数月深挖，最终成功摧毁一个横跨多地的特大制售假劣医美产品犯罪网络。这次行动呢，共抓获55名嫌疑人，查获非法针剂4万多支，涉案金额高达1.5亿。在了解抓捕细节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往期节目。
4: 无需节食，也不用运动，只需要打一针就能轻松变瘦。名为转运蛋白暴瘦王的减肥产品被包装成网红爆款的减肥针，吸引了大量消费者。然而部分消费者注射之后却造成严重健康损害。
5: 当时我的脉是不跳了，包括后面抽血抢救做房颤一系列的东西我都是不知道的。醒了，然后我男朋友告诉我说，你知道你经历了多大的事吗？你差一点就要下病危通知书了。
4: 陈女士的遭遇并非个案，记者在此前的调查中发现，这些通过非正规渠道流通的减肥针价格从数十元到几百元不等。经专业实验室分析，其中多款产品均非法添加了司美格鲁肽等药物成分。为了追踪源头，记者走访了广州及周边多个发货地。奇怪的是，快递单上标明的办公楼或仓库地址，在现实中竟然全是查无此处。
6: 他这个寄件方，写的是在广州白云区，但实际上我看又是从你们清远发出来。

0: 出来的。我想就是问一下，这个到底是从哪儿发出来的？
1: 他们自己下单，我们直接出单的。
0: 但是货是你们是在清远取的。
1: 对，他自己送过了，送到我们店铺这里，然后我们直接打单出来贴单发货。
2: 虚构的地址，跨市的物流，这种极具反侦查意识的行为引起了广东警方的高度关注。根据本栏目提供的线索，警方展开了长达数月的摸排。在广东省清远市的这幢独栋别墅里，警方破获了一个非法制售减肥针的黑窝点，这里竟藏着三个关联团伙。
3: 一个团伙就使用一个房间，在这个房间里面生产贴标，再通过网购平台再卖出去。
2: 在另一处普通居民楼里，警方端掉了两个窝点。这些不法分子采取小团队作战，两三人便凑成一个团伙，从共享货源到贴标、包装、销售，链条完整，分工明确。广州警方联合清远警方，在广州市及清远附近地市捣毁非法制售减肥针的窝点共计十个，现场查获含有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等药品成分的非法减肥针产品四万余支，涉案金额1.5亿元。同时还查封关联售假网店十多家，其中的三家网店就是本栏目记者曾经调查过的店铺。警方介绍，嫌疑人从上游渠道购进含司美格鲁肽的裸瓶药剂，简易贴标之后包装成暴瘦王五代、液态减重王、 T30 精华液等减肥产品，推向电商及社交平台。不法分子先在电商平台上发出超低价格，再将消费者引导至个人微信进行线下销售交易。
3: 他会把价格压到很低，就会有吸引很多消费者，消费者就会问他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低啊，他们就会说我那个搞活动，新店刚开业之类的一些话术，再让客户添加到微信。添加完之后他会说你如果加我微信，我再附送你一瓶减肥针或者两瓶减肥针，这样的慢慢的积累潜在客户。
2: 这些成本仅十几元的黑针剂流入美容院养生馆后，经过层层加价，最终卖给消费者时价格已翻了十倍甚至数十倍。
3: 美容院养生馆各类群体购买之后再给那个消费者打，就很暴利的一个利润，可能的话就打一针就可能200块钱或300块钱这样去收。那实际上的话，他从嫌疑人那里购买了可能也就是15到25之间这个价格。
2: 警方提醒，司美格鲁肽作为处方药必须由医生开具并在指导下使用，严禁非法生产销售。目前涉案的55名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起案件的告破不仅斩断了多个制售假药的黑手，也再次为盲目跟风网红针的消费者敲响了警钟。
3: 都有好多客户会反映，他们打完这个减肥针之后就会出现那个头晕、呕吐、全身无力这种现象，它是黑工厂加工的，工艺啊没控制好，造成不良反应。
2: 这些在网络上被吹捧为暴瘦王的减肥神药，撕开华丽的包装，实际产自脏乱差的地下作坊。然而这些非法制剂的源头毒素究竟从何而来？随着警方侦查的深入，在利益链条上游，这些毒素的源头竟指向个别具有正规资质的原料供应商。广州警方从十家销售减肥针的店铺购买了十多种减肥针剂产品，经检测，这些冻干粉均含有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等药物成分。警方根据卖家的聊天记录和交易记录，最终发现了嫌疑人付某，他为多家减肥针剂店铺提供原料药。
4: 付某的工厂只有美妆生产资质，并没有医药制作资质。
2: 据了解，付某所属的广州某医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位于广州市花都区的一家正规化妆品企业，主营化妆品生产销售、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等多项业务。警方介绍，这些裸瓶药剂正是用于生产减肥针的原料。
4: 别看这里小小的一瓶原料，但是它可以生产非常多瓶的减肥针剂。
2: 警方侦查发现，嫌疑人付某利用其医药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身份，长期从省外购进司美格鲁肽等原料药。为规避监管，付某特意在供应链中设置了多个缓冲区，原料药先由省外快递至中间商，

0: 再通过美团跑腿、货拉拉等同城物流接力运抵仓库。通过这种增加中转环节、模糊资金与物流指向的手法，付某企图将其非法勾当彻底洗白。警方透露，以付某为核心的犯罪团伙，以合法美妆生产为掩护，从中间商处购买化学原料，非法添加到产品中。令人心惊的是，该团伙不仅非法添加已知的处方药，还紧跟国际医药研发动态，将产品不断升级，从最初的司美格洛肽、替尔伯肽，到最新的第三代成分瑞他鲁肽，而瑞他鲁肽却是国内外均未获批上市的临床试验药物。
1: 瑞他鲁肽啊，这个现在还没有上市。但是它是一种三靶点的受体激动剂，但是它实验还没有完全披露和公布啊，就因为这一类型药它毕竟属于一个处方药啊，它的减重药物它还是有自己适应症。
0: 专家介绍，这类非法生产的减肥药存在极高的安全风险，由于生产环境恶劣，药物的浓度配比、有效成分纯度以及无菌化程度均完全失控，极易对使用者造成不可逆的健康伤害。
1: 注射操作不当有感染的问题，过敏的问题，还有就是万一你如果药物配的比例不合适，出现过量，药物过量造成的药物毒性啊，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0: 事实上，傅某所在的这家公司早已劣迹斑斑。2025年7月，该公司就曾因生产冻干粉和玻尿酸等产品时无法提供相关费用明细被行政处罚。然而在巨大的暴利面前，傅某继续生产减肥冻干粉，并提供给下游企业。
2: 一瓶盐水加一瓶冻干粉为一组，最多也就10元左右，但卖到中间商，再转卖到美容院，售价达到100多到200，美容院再卖给客户，经过层层加价，就可能去到1000多元。
0: 警方介绍，由于是黑作坊式生产，剂量全凭反馈。美容院反映没效果，工厂就随意加大剂量。为了逃避监管，该团伙发货极其零散，甚至还试图通过地下渠道销往境外。
2: 他们的发货很零散，几组几十组的发，还有的卖到境外，追查流向的工作量非常大。
0: 最终，广州警方在广州花都区查获一个占地约9000余平方米的大型厂房和3条涵盖多台真空冻干设备的产品生产链，现场缴获大量瑞他鲁肽原料、减肥冻干粉及注射仪器。打击非法减肥针是一场全链条的阻击战，在司法机关重拳打击违法犯罪的同时，各地海关也织密口岸监管网，防止来源不明、未经许可的减肥针剂走私入境。近年来，在全国多个口岸走私替尔伯肽针剂的案件时有发生。2025年年底，武汉天河机场海关官员在对入境航班进行监管时，通过行李机检发现一名旅客托运行李存在异常，经开箱查验，从该入境旅客的行李中查获孟加拉国生产的3550支无包装无证书的减肥针仿制剂。据该旅客自述，带货成功可赚取2000元的带货费。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谋取私利，企图通过人身藏匿等方式将一些来源不明的减肥针剂走私进境。在广州白云机场口岸，仅2025年，广州海关就查获了54宗隐匿走私针剂进境案件，累计查获针剂1.77万支，其中有司美格鲁肽针剂，大部分是替尔伯肽针剂。而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今年以来海关在广州白云机场口岸查获的减肥针剂就已经达到了2.42万支之多，截获数量已超去年全年。
3: 我们在监管进境旅客时发现，一些旅客神色慌张，眼神躲闪，步伐僵硬，甚至在夏季也穿着厚衣服，对于我们的正常询问时常答非所问，前言不搭后语。再仔细一查，就会发现这些旅客以人身绑肠的方式企图走私针剂入境。他们会将盒装的针剂拆散，数十支或上百支针剂堆叠在一起，然后用透明的塑料袋和胶带固定在腰部、腿部等部位，全程无冷链保温措施。
0: 根据现场了解的情况，旅客所携带的针剂多采购于当地

0: 药店或者由当地人帮忙购买，进境后用于售卖牟利或帮他人携带收取带货费。尽管监管重拳频出，但在暴力的驱使下，这些非法减肥产品竟玩起了变形计。我们的调查记者发现，在部分电商平台被曝光的网红减肥针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是披上了益真瘦、转运蛋白等新的外衣，继续诱导着渴望暴瘦的消费者。记者在多家电商平台发现，打着黑金转运蛋白、益真瘦等名目的减肥针剂产品依然在公然售卖。为了躲避平台监管，卖家暗示记者添加微信，通过微信转账交易。卖家为了打消记者的顾虑，还配发了教学视频，教记者自行配置，将一毫升生理盐水注入冻干粉中溶解。更令人心惊的是，卖家还主动附赠了注射器和针头。为了验证这些产品的真实底细，记者先后从不同渠道订购了10款减肥针。经过仔细比对发现，这些产品与去年11月记者调查时购买的非法针剂如出一辙，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无生产厂家的典型三无产品。通过物流溯源，记者发现这些非法制剂的集散地遍布全国，发货地址中有福建莆田、四川、吉林长春、江西南昌等地。这种化整为零、多点发货的隐蔽网络，给彻底根治此类乱象带来了不小的挑战。记者了解到，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是当前备受关注的两种新型注射用降糖药物，在有效控制血糖水平的同时具有显著减重效果。专家强调，这类药物有明确的适用人群，并非想打就能打。根据我国临床实践，通常要求使用者的身体质量指数至少达到24级以上。
1: 我觉得对于就是如果没有超重的问题的人，其实是没必要用药物来控制体重的。其实他靠药物来控制食欲，有些人会本身不是很胖，体重下降会太快，会下降过多，如果造成体重过轻，其实对身体也不好的。尤其年龄大了之后如果体重过轻，有肌肉减少的问题，抵抗力会下降。只是为了爱美去减重用药，我不太推荐，还是会伴随风险。毕竟前期药物临床试验都没有在这种正常体重人当中去做。
0: 目前大量消费者盲目追求不运动、不节食、一针见效的捷径，滥用非法减肥针产品。专家表示，任何药物都应在专业医师指导下通过正规渠道获得并使用，以免对身体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1: 现在这种减重药物价格是越来越便宜了，对，所以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去用这种这样不规范的药物，完全可以去各种渠道获得这种又便宜又正规的药。
0: 在利益的驱使下，非法减肥针的制假手段正不断迭代升级。尤其令人揪心的是，个别不法分子竟将尚未通过安全性验证的国外临床试验药物偷偷走私到国内。这些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完全是盲区，风险极不可控。我们提醒广大消费者，任何减肥治疗啊，都必须严格遵医嘱，警惕社交平台分享式营销话术，正规医疗渠道绝不会私下销售。减肥要遵医嘱，切勿拿自己的身体当作不法分子的试验场，守好自己的身体健康。
2: 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市场监管总局本周召开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5年全国吃类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5%。与此同时，网售食品虚假宣传、违法广告等突出问题屡禁不止，消费者对此反应强烈，叫苦不迭。
3: 比如央视曝光的涉嫌原产地造假、虚假宣传的优思益保健品，再比如上海消保委发现的虚假标注相关成分、打品牌擦边球的同仁堂南极磷虾油等，都是近期

0: 翻车的网红产品，让老百姓舌尖上的期待最后却变成了舌尖上的上当，披着高大上的外衣，干的却是一些下三滥的勾当。比如明明是普通的食品，却把功效吹得如同神药一般，明明是国内生产的产品，却摇身一变成了海外直邮，明明是掺杂食假，却吹嘘为纯天然零添加，明明是三无的做法，却靠刷单办成了金牌的店铺。正如有的网民朋友在留言中所说的那样，这些产品和企业嘴里没有几句实话，心里毫无半点的敬畏。
1: 针对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屡禁不止的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半年的专项整治行动。
0: 市场监管部门就是要向全社会释放出一个鲜明的信号，绝不让消费者再当冤大头。首先，平台绝不能再当甩手掌柜了，必须瞪大眼睛做好资质的审查和内部的管理。其次，生产经营者绝不能当个局外人，谁出的问题谁就得负责，谁也别想跑了。另外，主播绝不能当工具人，直播间不是法外之地，短期合作也不是免责金牌，只要是在你的直播间里说过的话、带过的货，你都必须要负责任。
1: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欢迎给我们栏目邮箱提供新闻线索，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一个青春飞扬的季节，这是一个活跃创造的时代。新时代青年生逢其时，向着全新未来全力奔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理想远大，信念坚定，永久奋斗，凯歌前行，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2: 冰河险境，生死一瞬，他义无反顾与众人携手救母女脱险。餐馆起火，浓烟封楼，13岁女孩被困，她逆行而上，徒手爬上6米高空砸窗救人。车辆坠河，游客被困，他们纵身一跃，没有半分迟疑。
3: 车上灯还是亮的，肯定是有人，先救人为紧。
2: 更多人冲上来，一群陌生人拧成一股绳，救4名游客全部脱险。有人落水，71岁的他不顾年事已高，舍身入险，将已经昏迷的落水者从死神手里夺回。危急时刻，他们以身为盾，落水关头，他们义无反顾，高空险境，他们以命相护。生死瞬间，一个又一个陌生人逆险而上。
4: 烽火前线，苍穹之上，杏林深处，雪域。

南极，海天之间。他们以青春许国，以一生践诺，他们以岁月为证，以初心作答。初夏风暖，和无家无国一起回望他们的滚烫人生，致敬生生不息的中国力量。

0: 港交世界，互利天下。观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也就是广交会特别节目《广交天下客》。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展期共5天，今天是第3天。本届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展位2.5万个，参展企业超1.2万家。广交会三期呢，是以美好生活为主题，聚焦衣食住行全场景，汇聚全球优质消费品。其中呢，在服装展区和本届广交会首设的功能与科技面料专区，多款兼顾时尚和科技内核的智能服饰集中亮相。这些有面子更有里子的创新服装呢，不仅让日常工作生活更舒适，也凭借着强大的功能和丰富的款式，收获了海外市场的持续青睐。接下来我们要连线总台记者秦千明，带我们看看他在展会现场有哪些新的发现。千明你好，请带来你的观察。
1: 好的，蝴蝶，我现在就在广交会的服装展区。那这里不仅集合了引领时尚潮流的男女时装，还有各种科技感满满的新服装，可以说啊，既有面子又有里子。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啊，这是一件智能棉服。那么它在这几个区域的面料里呢，是加入了碳纳米芯片，可以实现分区加热。那我们看这里有一个按钮啊，就可以实现一个3档的调节模式。那当然，我们也可以使用我们这个手机来进行一个更精准的一个控温啊。那么我们在连接之后啊，我们这个手机呢就可以看到现在显示的是40多摄氏度。那我们再拖动这个温度条，哎，它就可以到最高。到60摄氏度来应对更寒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有这样的一款智能的棉服啊，无论你是在北欧的极寒天气，还是在我们南方的一个湿冷的天气啊，都可以来轻松应对，实现一件抵多件。那么科技的应用呢，不仅能让我们的衣物变得更加智能，也让我们的日常工作生活更加的舒适和便捷。那我在采访的时候啊，也发现了一家展位是专门为

0: 外劳动者提供科技工装的服装企业。那么他们针对我们在户外工作时常遇到的几种情况，比如暴晒啊、高温啊、严寒等等，来设计了不同的服装。比如说呢，可以感知紫外线强度来变化颜色的短袖，那加入了几个小风扇来降温的防晒马甲，还有加入了石墨烯材质可以自发热的长袖外套等等啊。不仅是功能强大，款式也非常的丰富。那么像这样专注于科技工装的服装展位呢，在我们的广交会也是非常的多见。那么很多的采购商也很多的参展商也告诉我啊，那这一类的服装呢，在我出口量呢也是持续的增长，像是欧洲啊，还有南美市场的需求都非常的旺盛啊。那么我们在成衣端呢，是迈向智能化发展的同时啊，我们的纺织面料呢也在向着绿色发展。我们来看这一块纺织面料，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那它是在竹纤维和聚酯纤维中呢加入了咖啡渣制作的。那这里的咖啡渣呢是经过高温碳化之后生成了纳米级的粉末，再融入到我们的织物纤维里面，所以呢闻起来是没有咖啡味的。那参展商告诉我啊，这个咖啡渣的加入呢可以让我们这个织物面料啊更加的吸湿快干，还可以除臭抑菌，并且呢还有远红外保暖功能等等啊。那么像这样子用绿色环保材质制作而成的纺织面料呢，在广交会上也是非常的受采购商的欢迎。那么通过这些科技绿色的前沿服装和纺织面料，我们也是看到了我们中国纺织服装产业正在向新向智向绿的发展趋势。那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蝴蝶。
1: 好的，谢谢千明，确实让我们大开眼界，不看不知道，才知道现在的衣服已经升级成穿戴式的家能智能的小家电了。而且我们还看到了像这样的科技不再冰冷，而是藏在衣服当中的温柔的刚需。谢谢你发回的报道。在本届广交会的第三期设置的五大板块当中，家用纺织品板块展区呢是最多，产业链最完整的。那么从设计到成衣，获得一件成熟的成衣产品需要几步呢？我们来看记者的探访。
2: 你们看啊，这样一套西装不是本届广交会已经展出的衣服，而是在几分钟之前这样一套 AI 系统帮我自动生成的。我刚才在对话框里输入了一段指令，让它帮我生成一件休闲西装。几分钟之后啊，这一套 AI 系统就提取了关键词，帮我生成了一份包含细节图、上身图、面料参数的 PPT。更厉害的是啊，它还可以自动生成一份打样需要的物料清单，拿着这份物料清单直接去找工厂，工厂就能够直接打样。
3: 以前就是我们给服装行业的企业提供从设计研发到生产营销的全链路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化解决方案，那今年就是我们去在 AI 这块去做了一些突破，去解析客户的需求，那从而可以给我们的客户推他更想要的款式，大幅减少了我们业务员去繁琐的查找呀、检索啊这些的时间。有100多家参展的客户都是用我们的产品。
2: 有了设计图和精确的物料清单，就可以直奔面料和辅料展区了。这里不仅有普通的棉、麻、涤材料，还有阻燃、抗静电、吸湿排汗、速干等功能性面料，还有环保纱线、再生塑料填充物等等一些绿色材料。楼上选面料，楼下就能够找到纽扣、拉链、花边等等一些辅料，可以说应有尽有。采购商们在现场反复对比颜色、材质和性能，一件衣服需要的材料在这里就能够一站式配齐。
4: 来广交会非常方便，因为你在同一个地方就能找到各种各样的商品，而且每种商品还有不同款式。
2: 现在我的手里啊已经有了设计图、面料和辅料，就差找到一家工厂把它们变成实实在在的成衣。在广交会的成衣展区，从衣服、裤子到帽子、围巾，从男女装到童装，从日用穿着到专业户外装备，各种品类应有尽有。这些企业很多已经实现了智能化的产线升级，给到图纸，他们最快当天就能够把成衣生产出来。从一根纱线到一件成衣，从 AI 生成设计图到 T 台上的惊艳亮相，在广交会你不仅能够买到品质好物，更能够看到中国制造从设计到成品，从链上到链下的完整实力。
1: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展会现场呢，承载着国人记忆的经典面料的确良以全新的姿态再度参展，凭借着复古的质感和现代科技融合的独特魅力，吸引了全球各地的采购商驻足洽谈，成为传统国货创新出海的亮眼名片。
5: 记者在广交会纺织原料面料展区看到，升级后的的确良布料，其颜色和质感都有了很大变化。展位负责人告诉记者，的确良依托

0: 和现代纺织工艺完成全方位升级迭代，打破了大众对传统的确良的固有印象。
1: 在我小时候，是我父母这一辈，他们是叫做的确良的，是做服装的。那个时候呢，我们老一辈会觉得这个服装是比较挺阔。我们经过努力，技术更新、迭代、升级，颜色更均匀，纱织更精细，现在有各种各样新开发的面料，但是它始终还是有底气的，就是存在在这个市场上。
0: 据介绍，新一代的确良在保留挺阔、耐磨、易打理核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纤维改性、面料织造等技术革新，大幅提升了面料的透气性、亲肤性与吸湿排汗性能，同时融入环保印染工艺，实现低碳生产与时尚设计的双向兼顾。目前产品涵盖休闲服饰、家居家纺、职业装等多个品类，
2: 还有很多特性，比如说抗菌啊、耐磨啊、防晒，它也会有不同的功能性，使用范围更广，对吧？我们这个产品的类目更多，像工装啊、医护面料，然后床品啊这些。
3: The fabric is good.
4: 这面料真的很好，手感也非常好，质量也很好，我相信人们穿上这件衣服肯定会觉得很舒适。
0: 的确良的焕新亮相不仅让全球客商看到中国纺织产品的迭代升级，更彰显了中国传统制造业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的坚定底气，为更多经典国货出海提供了有益借鉴。
5: 今年的广交会呢，我们同样在展会的现场设置了前方演播室，邀请专家学者跟我们一起来逛展馆、看变化、画发展。此刻呢，我的同事商亮和嘉宾就在前方演播室。商亮，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
6: 好的，蝴蝶直播的接力棒呢，再次来到了第139届广交会的前方演播室，我们一起进入广交会的访谈时间。今天呢是第三期开展的第三天了，在今天上午啊，广州呢是下了一场大雨，但是采购商与参展商们的热情呢是依然不减，可谓是万商云集，共迎商机啊。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山大学教授罗秋菊来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欢迎罗教授。
2: 商亮您好。
6: 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呢，我准备了两件这个展品啊，一件呢就是刚才我们短片当中所提到的的确良，我想罗教授应该也非常的熟悉哈。他经过了一系列的这个技术改革之后呢，现在是远销非洲国家，还有一些东南亚的非常炎热的国家。然后再有一件展品呢，它不是说在于它的面料本身，它在于它有一个黑科技，是什么呢？来给大家展示一下，看啊，本来呢是没有任何的字样的，321，出来了一个防伪标识。这是它的黑科技的展示，主要面向的是一些奢侈品啊，还有高端的一些纺织品。那么罗教授，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平民化的性价比和这样的一个冲击高端市场的两样的展品，其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我们国家的这个纺织服装的这些生产商该如何去开拓海外市场呢？
7: 这两块面料啊，一块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穿的的确良衣服，带着时代的烙印，另外一块呢就是满满的科技感。他们两块同时出现在我们广交会，并且都有客商受到客商的青睐，这恰好就是我们中国纺织服装产业转型升级多元出海的一个生动的缩影。我呢有两个启示。第一个启示呢，就是我们扎根大众市场，做接地气的创新。这样的话，我们把性价比转换升级为我们的质价比。像的确良在我们国内几乎成为记忆了，但是呢，在非洲因为它便宜凉快，并且通过技术改良之后呢，成为了一个实打实的刚需。那这就说明了我们不能够只盯着欧美。其实新兴市场正在爆发，有几组数据，去年我们中非的贸易额呢超了3400亿美元，我们对非洲的出口呢增长了26%，对拉美呢增长了8%，对我们的东南亚增长了14%。而且呢，像广交会的客商来自于共建“一带一路”的客商超过了70%，也就是说呢，新兴市场正在成为我们增长的主力军。那我们现在的产能呢，非常的成熟，如果我们再加上在地化的一些微改造，就能在海外开辟一个新的蓝海。这是第一个启示。第二个启示呢，我们攀登高端的赛道，所以把我们卖面料转向卖我们的技术方案。像这个刚才您说的能够造出我们

0: 防伪标志的面料呢，实际上它卖不是卖纱线，它是卖我们的专利，卖我们的技术的防伪的技术解决方案。那么这样就为奢侈品呢提供了一个撕不掉的身份标签。那这就说明呢，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往价值链的顶端走，而且我们可以参与到一些品牌的核心价值的共创。那么刚才这两块面料在同一个展会都受到热捧，说明我们的产业升级啊，不是做减法，而是做加法。我们既可以提供高端功能的面料，也能够把基础品做出新的特色。那么就像我们现在的一个出海的产品呢，就更加的多元层次化了。那么一条腿我们紧紧的扎根刚需，一条腿呢我们就勇攀高精尖，这样西方不亮东方亮，我们的抗风险能力大大提升。
1: 我觉得您刚才说的非常的好，其中有一点啊，就是不论是我们这样一个平民化的穿起来非常舒适的的确凉，还是我们这样一个非常高端的防伪标记，其实背后所折射出来的全部都是特别针对性的定制化哈。但是如果能够实现这样的定制化呢，是需要非常完备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我在这几天呢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叫做楼上楼下链上链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背后有哪些含义？罗教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商量您说的楼上楼下链上链下十分的贴切和鲜活，因为本届广交会呢做了很多场景的创新，其中一个创新就是把我们的功能和科技的面料设为了一个专区。过去呢，广交会的客商来到广交会，他要找齐一件衣服所有的环节，他要满馆跑，广交会的展馆是非常大的，
1: 是。
0: 但是现在呢，我只要在一个专区，就能够从它的设计、面料到配料，到我们的工厂所有的产能都能够配齐。那么甚至我们有了 AI 和 3D 数字技术的加持下呢，我们可以让我们的选品就在云端就完成，然后呢我们在线下呢就摸料就可以确认，所以这是它的效率呢是成倍增长，这就是我们场景和一站式闭环的一个力量。这是
1: 高效。
0: 对，高效。第二呢，实际上是科技走向了我们的身边，因为现在这次我们的专区呢带来了很多黑科技，就刚才您说的，然后呢例如我们很多的智能面料呢，它就能够自动的根据环境识别我们的温度，如果天气很热它就能够蓄热，如果天气很热就能够排湿，天气冷就能够蓄热，这样的话甚至还可以实时的监测我们的心率和体温。这样的话其实衣服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功能性的穿戴了，而变成了我们的一个健康的专家管家。所以外商来到我们广交会呢，过去它的核心功能是货比三家，但现在就是来抢先捕捉我们下一代的新的科技的我们的趋势。当然第三个现在也体现出的就是绿色，绿色已经成了我们的一个新的竞争力了。
1: 对，所以说我觉得您说到的刚才高效、科技和绿色，这些应该就是广交会能够经久不衰并且越做越好的一个成功密码。好的，感谢罗教授。从传统材质的迭代升级到高新面料的创新突破，从一站式全链配套的高效赋能到科技绿色智能的全新赛道，中国制造啊，正以产业创新回应世界需求。好的，我们在前方的观察呢就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2: 怀旧不落后，众多外贸企业双向布局，出口优品深耕国内市场，那么本土优势产品开拓海外赛道，通过标准互通增资扩产，多元营销，深化内外市场一体化发展。
3: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纺织服装展区，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外贸优品同步对接国内大市场。如今扎敏所在的服装企业海外市场销量常年占据企业销量的半壁江山，企业在深耕海外市场的同时也大力开拓国内销路。
4: 通过我们国际市场这个售卖的这种款式以及它的材质的这种要求来适应国内市场，每年都有很多的翻单回单。
5: 有三个运营团队，然后同时在注重内销的产品，我们每一天包括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在后期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我们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销售的情况。
3: 不少外贸企业海外订单增加的同时，也在加大海外。

0: 投资布局，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
1: 今年我们在欧洲北马其顿增加了60%的投资，相比去年来讲，这样的话可以更好地满足我们客户的需求，扩大我们的市场占比，同时我们又可以做到内外贸一体化。
2: 我国外贸企业从单一市场的代工生产，向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综合服务商转型，实现同线同标同质，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3: 万商汇聚，互通有无，产业向心，行稳致远。广交会呢，既是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更是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多元出海的生动舞台。今天的广交天下课特别节目就到这里，稍后新闻继续。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这个五一假期，全国各地的许多科研人员仍然是奋战在创新一线，许多大科学装置也在持续运转。今天的探秘国之重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大科学装置——中国散裂中子源。散裂中子源呢，也被称作超级显微镜。它的建成使我国成为了世界第四个拥有脉冲型散裂中子源的国家。这个位于广东东莞的大科学装置占地达400亩，约630多个篮球场的大小，主要是由直线和环形的加速器以及靶站谱仪组成。有了它，科研人员就可以观察相当于头发丝儿10万分之1的微观世界，直抵分子和原子的内部，实现对于其静态微观结构和动力学机制的研究。2018年一期项目正式投用以来，到目前共完成了2500多项实验的课题，相关的成果呢，直接应用于新能源、高性能合金、高分子、信息材料等众多领域。当前，该装置国内外的注册用户也已经超过10000人。中国散裂中子源二期工程也于2024年开工建设，2029年建成之后，该装置的综合能力将得到大幅提升和拓展。此时此刻，总台央视记者黄达呢就在中国散裂中子源的实验现场，我马上来连线他。黄达你好，快带我们走进这样的一个由微小的分子组成的大国重器。
5: 好的，蝴蝶。那我现在呢就在中国散裂中子源的溥仪大厅。那如果说整个的装置啊是一个超级显微镜的话，那我身边的这些实验设施呢，可以说就相当于这台显微镜具有着不同功能的镜头。那我们的科研人员是如何在这里通过这些不同的镜头去走进相当于头发丝10万分之1这样大小的这个微观世界呢？那么这个首先呢，我们就要从这个散裂中子源的这个名字来说起哈。那么中子呢是这个微观粒子，那么它呢不带电，同时穿透能力强，而且呢对氢原子很敏感，对氢元素呢很敏感。那因此呢，它也是这个我们科研人员试作的这个探究微观世界的理想的探针。那么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大科学装置啊，它就是利用中子来研究这个物质的原子级的微观结构。那么首先在这里，我们的科研人员可以如何获得中子呢？来，大家通过我们的镜头沿着我手指的方向往前看，在我们的灯箱的下方呢，墙面上是有着一个弧形的凸起，那里呢其实是一个直径超过12米的由特殊材料铸成的圆柱体。那么此时此刻，就在圆柱体的中心的位置，中子就在源源不断地被生产出来。那之后呢，中子会通过像我们现在图中看到的这样的一条条呈放射状分布的中子导管进入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实验装备当中。那么我们这些装备呢也叫做这个中子谱仪。那通过镜头大家可以看到，在整个的大厅当中啊，每一个口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科研人员正在把电动汽车的锂电池的样品放到这个实验平台之上。那么稍后实验开始时呢，整个这个溥仪的上方的屏蔽盖呢就将关闭，那么中子的束流就会通过仪器前方的这个位置射向样本。那么之后呢，科研人员呢就可以获得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一张张能够展现锂电池内部锂和电解液动态变化的这样的图像。那么能产生这样的图像，只有中子可以做到。那这样的获得这样的图像之后，结合相关的数据，那我们的科研人员呢就可以

0: 对这个电池的性能的提升，包括延长电池的寿命等一系列研究呢，进行更加深入的创新和研究方案的制定。那么相当于现在呢，现场除了像我们这样的这个大科学，这样的这个中子普仪之外呢，现场还有着很多的中子普仪都在同时的保持着运转当中。那在这里我们也特别想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信息，那就是此前啊备受关注的这个超级快充的技术，就是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普仪上完成的前期实验。那科研人员也告诉我们，整个大科学装置全年除了三个月左右的这样的维修时间之外，那其他的时间24小时都有来自各地的科研团队啊在这里进行着实验。那么全年5000小时左右的这样的运行时长呢，也是达到了全球同类型装置的最高。那么除了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的新能源电池的实验之外，那么现场还可以进行什么样的实验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散列中子源科学中心主任王生。来，王老师，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个装置还可以实现怎样的应用。
1: 散列中子源其实广泛应用于像材料科学、物理化学、生命科学、工程技术等等众多的领域。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这台普仪，实际上上周刚刚完成了一个重要的文物考古的实验。它利用无损检测技术成功解析了一个腐蚀严重的汉代金属梳刀这样一个内部的材料和结构。那像我们前面到的这台高压中子衍射普仪，因为它可以模拟海底1000米以上的这种深海的压力，所以目前呢我们正在进行的这个实验就是深海可燃冰结构的研究。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屏幕上的这一个峰，这就是中子的衍射峰。这个中子的衍射峰就像材料的一个指纹，那么每一个峰呢其实都代表了材料的这样不同的原子和磁矩的一个特定的排列。那么通过解析这些峰，我们就能得到原子级的材料的三维的图像。那像远处的这个绿色的普仪，目前正在进行的是稀土新材料的研究。在我们的装置上呢也开展了众多的国家重大装备的一些关键部件的金属疲劳的研究，像高铁车轮、航空发动机的轴承、叶片等等。那么目前呢我们有11台普仪，在2029年二期工程建设完成以后，普仪的数量将增加到20台，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开展更多的中子散射的实验。
0: 那么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这个建设的首台大科学装置哈，那目前和这个粤港澳三地的科研机构我们有着怎样的合作？那同时对于三地的协同创新，我们又能够带来什么？您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
1: 科研人员正在工作的这台普仪，就多物理普仪，就是我们和港澳合作的一个典范。这台普仪是香港城市大学和我们共同建设的。那在有中国散列中子源之前呢，港澳的科学家要完成类似的实验，要到国外去申请基石，那么申请困难，费时费力。现在在家门口有了我们自己的装置，以前港澳科学家需要几周到国外完成的实验，可能在我们这里几天就可以完成了。
0: 好的，谢谢您，知道您后边还有很多的工作，也不耽误您太多时间。
1: 谢谢。
0: 那么去年的时候呢，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是首次超过了日本的创新集群，荣登世界百强创新集群排行榜的榜首。那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更是以打造世界级科创策源地来定位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创新中心未来的建设。那么随着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大科学装置在大湾区呢不断的发展完善，那么粤港澳三地共同绘制的这个科创版图啊，它的广度和宽度也在持续的拓展，并不断为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好的，蝴蝶，以上就是我在中国散列中子源实验现场发回的直播报道，时间交还给你。
2: 好的，通过你的介绍，我感觉到这台超级显微镜照见的是科技的初心，而且它正以微观之力托举起中国科技的星辰大海。谢谢黄达发回的报道，稍后我们的新闻继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这个五一假期，我们在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了五一假期服务台征集页，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互动页面，把旅行当中发现的好去处、产生的疑问、发现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来帮您解答。那么有网友就留言说啊，五一假期家里的长辈第一次单独坐飞机，机场有没有一些保障服务？那接下来我们就回答一下这位网友的提问。五一假期民航出行迎来了高峰，其中老年旅客占比明显提升，六十岁以上的老年旅客，特别是首次乘坐飞机的老年旅客，成为了重点服务对象。不少机场呢，将会针对老年旅客的服务升级为更加个性化的保障。
1: 安徽合肥新桥国际机场放大登机牌字体，方便老人查看登机信息。黄山屯溪国际机场开通爱心值机柜台，优先安检通道，方便老人值机安检，并对高龄老人提供更加精细化的服务。另外，不少机场还努力实现人工加智能双保障。宁波丽舍国际机场在保留充足人工服务的同时，尽量简化智能设备操作的难度，不让老人因不会使用手机或者自助值机、自助托运设备而耽误出行。同时，机场创新推出电子行李员，机器人可以搬运大件行李并开启自动跟随，极大程度便利老年旅客出行。今年五一假期，无论是首次乘机还是行动不便的老人，全国不少机场都能实行提前预约、专人接应、手递手护送服务，全程有人引导。
2: 那到达现场之后呢，您可以找我们的工作人员或者是我们的现场的志愿者，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协助引导您优先登机啊，确保我们的老人旅客顺畅出行。
1: 针对老年朋友出行，民航方面也有一些提醒，比如要带好身份证，家人需要帮助核对好航班和航站楼信息，同时老人出行行李要尽量精简，贵重物品、常用药品、老花镜等要随身携带。对于行动不便、有基础疾病的老人，可以提前一到两天预约轮椅或陪护服务。另外，如果遇到航班变动、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可以直接找现场工作人员求助，机场会优先提供改签、临时照料等保障，守护老年旅客顺利出行。
0: 五一假期呢，不少旅游景区迎来了车流高峰。在广东潮州古城区，预计今年五一假期入城车流总量将达62万辆，日均12.4万辆，已经接近古城道路通行的极限。当地依托智慧预约车流调控、路口交通微改造等举措，疏堵保畅，持续提升游客的出行体验。
3: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潮州古城区是热门旅游打卡地，也一直是本地交通拥堵治理的重点区域。针对节假日游客激增、车流密集的现状，潮州公安交管部门创新治理思路，推出研发预约系统加配套智慧诱导加升级公共服务加优化交通组织的四合一古城车辆预约通行模式，以科技制度统筹兼顾古城文旅发展与市民生产生活秩序。
4: 到了节假日，我们启用了古城预约，让我们本来古城区只能通行6万辆次的通行能力的道路，大大提升，让道路呢，通行能力提升到14万辆次。
3: 法定节假日期间，当地每日投放1.5万个古城通行预约名额，实时动态更新周边剩余车位信息，精准调控入城车流，同时对接各大导航平台，完善沿线交通指挥，引导外来车辆停放至外围停车场后换乘接驳入城。

0: 作为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纯木结构楼阁式建筑，应县木塔始建于辽代，整座建筑采用榫卯斗拱工艺搭建，各类斗拱构件造型精巧，布局错落，充分彰显古代工匠高超的水平。五一假期，各地游客慕名前来，近距离观赏千年古建风貌，沉浸式领略木塔独特魅力。
1: 我们全家来这个山西这边游学，带孩子，首先来到这个木塔，一进来是特别震撼，
2: 这个现场看到之后才是真的震撼，木塔的这个雄伟壮观，而且了解到它呢全部都是榫卯结构。
0: 面对五一客流高峰，景区一方面优化游览动线，做好客流管控与现场秩序维护，另一方面丰富文旅内容，推出古装实景演绎，增添游客游览趣味。此外，景区文创店铺人气高涨，斗拱积木、木塔造型雪糕等特色文创产品深受游客欢迎。
3: 目前景区日最大承载量4.4万人次，通过分时段预约、合理延长服务时间、停车场免费开放等措施提升接待能力。
4: 五一假期，河北邯郸广府古城日均接待游客量超10万人次，景区将光影科技、潮流与互动以及千年古城文脉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夜间文旅新业态。
0: 夜幕降临，拥有2600多年历史的广府古城熠熠生辉。在100米宽的护城河上，游客可乘坐画舫近距离观看水上太极功夫秀，在绚烂光影之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5: 古城的夜景是真的太美了，简直是一场视
0: 风巡游、国风演奏、潮流机器人秀等活动同步上线。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双向赋能，丰富了夜游业态，满足了不同游客的假日出游需求。五一假期期间，广府古城日均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文创消费升温，队伍绵延数公里。今年苗族姊妹节恰逢五一假期，活动当天吸引超10万名游客前来打卡。
5: 好壮观，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来了现场之后比我预想的那个感觉更加震撼。
0: 据了解，苗族姊妹节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姊妹节活动贯穿整个五一假期，苗绣技能大赛、民俗苗集等一系列特色活动将陆续上演。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朗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再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欧佩克加定于5月3号举行会议，评估其向全球市场供应原油和石油产品的能力。当地时间2号，有消息人士称，欧佩克加已原则上同意将6月原油产量配额上调，每日增产18.8万桶。由于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联邦政府的纾困谈判失败，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宣布立即开始有序停止业务运营。业内人士分析称，中东战事可能会令美航空业遭遇破产潮，廉价航空公司将会率先受到影响。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1946年5月3号至1948年11月12号，美中英苏等11国在日本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审判二战日本甲级战犯，又称东京审判。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近期首批调查南京大屠杀的国际检察局成员大卫·纳尔逊·萨顿的18件套珍贵档案，入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0: 这批珍贵史料由捐赠者邹德怀从美国拍卖得来，其中萨顿检察官的亲笔日记首次披露，成为南京大屠杀档案的重大发现。
1: 尘封八十载，参与东京审判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亲笔日记跨越太平洋，回到他们理应被阅读的地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2: 这批东西一定要让更多的国人看见，甚至让全世界人看见，告诉全世界八十年前这场审判为什么说是一场正义的审判，那九十年前那场屠杀是怎么样的惨绝人寰。
1: 1946年东京审判开庭前后，51岁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受命两度来华，专责调查日军在华战争罪行，并重点围绕南京大屠杀展开系统取证。在多方努力下，东京审判以不容辩驳的事实揭示日本侵略罪行，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了法理清算。作为最早到南京等地调查的国际检察局成员之一，萨顿正是起诉链条中的关键一环。
3: 3月份到中国来，当时他们好几个人跟着他，但是主要工作他很勤勉，回去写了5份报告，来自中国的报告，南京报对政治评论暴行、西岭站，这个针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贩毒，还有一个就是德国和日本在那个合作，他是一直出庭，然后这个6月份又来带证人走，6月份他又到南京来，大概十几天，把那个美国大使馆那个一个档案带回去审，都是重要，是非常重要证据，在法庭上宣读，然后他出庭，就非常忙碌。
1: 6本由萨顿亲笔书写的日记，记录下他在执行东京审判任务期间的诸多细节。星期6，3月9日，我接到正式命令，前往上海、南京、北平及中国战区其他地点，开展战犯调查与证据收集工作。星期2，4月2日，上午11时20分抵达南京。星期5，5月3日，东京审判首次开庭，被告席上的人显得一派落魄，像是一群微不足道的败者。根据在中国的实地调查，萨顿构建起审判日军侵略罪行的证据长城，其中来自中国的报告针对平民的南京暴行共89页，收录27份中国证人的证词，详细陈述目击者亲历的日军恐怖暴行，内容极为详实。令人触目惊心的还有一份65页的庭审记录，呈现了南京大屠杀的目击证据。一份长达70页的庭审法律文件，标题为《暴行摘要》，指控日军在1937年至1945年间，在中国犯下了各种大规模反人类罪行。
2: 南京鼓楼医院的美国医生威尔逊，他也是萨顿先生找到的，然后并且提交了非常关键的南京大屠杀的一手的一些见闻，包括在萨顿先生档案里面也提到。威尔逊医生当时救治过一个8岁的一个小男孩，他的身体被日本人给刺穿了。当这个萨顿档案的实物在这展出的话，就会让人知道当年提交的这些呈堂证供铁证如山，而且历史的真相就在眼前。
1: 将这份封存80年的历史证言带回南京的邹德怀是一名历史影像及文物收藏者，长期通过不同渠道搜集散落于海内外的二战史料。2025年11月，邹德怀在美国一家专营军事文物的专业拍卖网站上，偶然发现了这批与萨顿有关的珍贵档案，并最终以远超预算的近10万美元买回。从竞拍、筹款，再到将档案成功带回国，每一个环节都令邹德怀难以忘却。这份旅程中有艰难，有坚守，更有众人接力守护的感动。
2: 所以那时候真的很感人，我问了10多个朋友，跟他们讲了萨顿检察官是谁，这批东西为什么这么贵，他和南京大屠杀和东京审判是有怎么样的一个联系。所以他们听完这个之后非常受打动，非常慷慨，都不需要我再多说多解释，一句话他们直接就把钱转过来了。最后有的人还问我说够不够，需要拉到别的朋友。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说东京审判是一个正义的审判，这是11个国家的法官在全世界的有目共睹之下的一场审判，像松井石根、南京大屠杀的这种元凶，还有包括东条英机这种元凶，最后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为什么说他是一个正义审判？这些档案太重要了。
1: 从2015年起，十多年间，邹德怀搜集了大量与中国抗战有关的相册、档案、刊物与书籍，一件件收藏，定格下山河破碎，更记录着侵华日军犯下的累累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
2: 这个是来自侵华日军的陆军的内部的，相当于报纸，相当于那种内参，这里面提到了日本陆军的在南京的各种指定的慰安所，比如说像这个满月园、满月楼、清富士楼、浪花楼。有些人说比如慰安所是民间自发的等等等等，这其实可以证明这是日本陆军指定的。
1: 随着收藏的不断丰富，邹德怀对于那段不容忘却的历史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他将自己的收藏整理成册，出版抗战史主题书籍，并在中国、美国、德国等地集中展出。从对历史真相的好奇，到对捍卫真相的笃定，对邹德怀而言，每一份珍贵的历史史料都是对抗谎言与遗忘的基石，时刻提醒着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
2: 用这些档案，用这些铁证展示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了怎么样的罪行，对全人类来说是一个警示。你看这些档案的时候，你没法想象同样也是一支人类组成的军队能犯下这么大的这么恐怖的罪行，你根本想象不到。我可以相信，就是但凡有良知的日本人看过这些萨顿档案，看过这些资料，他们会坚定不移地相信在南京发生了怎样的一场屠杀，对中国未来的年轻人，对日本未来的年轻人，对美国未来的年轻人，我们要告诉他们历史的真相。为什么我们要一起守护和平的来之不易，和平的代价有多么惨重。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从5月1日起，杭州市促进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聚焦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域的地方性法规。
5: 不久前，阿根廷的一位肌无力患者借助杭州生产制造的外骨骼机器人站立行走，在海内外网络平台走红。研发这款外骨骼机器人的梁林超一直关注着这部为具身智能产业量身定制的法规。
6: 比如说像算法开源以及一些数据库的开源，对我们来说都能够更快地去把我们的产品算法进行迭代，快速地推出我们的产品来。
5: 算法开源生态是这部法规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行业发展的堵点。杭州市促进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条例明确规定，市政府应当推动具身智能机器人开源技术生态建设，支持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开发者依托开源社区开放算法模型、开发工具、数据集等资源。
7: 在立法过程当中，我们主要是坚持问题导向，在法规的设计当中精准回应、系统破解，努力提高我们立法的一个针对性和精准度。
5: 紧扣产业发展核心需求的同时，条例还高度重视风险防控，单设安全管理专章，为从业者划定红线，还在伦理规范和数据安全上对从业者提出要求。据了解，2025年杭州具身智能产业集群产值破1000亿元。条例施行后，不仅将放大杭州的产业优势，还将带动浙江全省相关产业协同发展，形成溢出效应。
8: 它一方面是加快技术的创新的转化，去推动产业的发展，同时呢也还要去打造应用场景，并且呢还要规范它的安全的这个治理，这样呢可以推动产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0: 今年4月，工信部公布全国首批14家卓越级孵化器，位于上海徐汇滨江的魔速空间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就位列其中。它是聚焦人工智能方向的垂直专业孵化器，已经吸纳超过300家大模型企业入驻，青年 AI 创业者成为中坚力量。
5: 走进上海魔速空间，一场青年科创沙龙正在进行，众多青年 AI 从业者齐聚现场，聊技术、谈应用、晒成果，集中分享过去一年在大模型研发、场景落地应用上的最新突破与实战收获。在魔速空间的具身工坊里，一群年轻人化身人形机器人的专属训练师，潜心进行机器人算法调试、智能训练与场景适配，为具身智能落地应用打磨核心能力。
9: 给机器人完成了一个机器人的上岗。这个巨神工坊呢，其实也算是机器人这个巨神智能

0: 的培训就业基地啊，那么能够让具身智能在发展早期的一个状态的时候能够符合场景的能够有效的落地。
1: 在园区内还有着 AI 科技体验店，近500种人工智能科技产品在这里售卖，吸引了许多市民游客来此选购。
2: 我刚刚也问了店员，它都是中国科技，就是咱们自己孵化出来的产品。我觉得就是这种东西已经慢慢在深入我们的生活了。
3: 随着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升级，上海正依托各类创新生态社区，推动产业集聚，赋能企业成长。
1: 一个人成立一家公司，带一台电脑就能拎包入住。如今，这样的创业模式在 AI 时代不再少见。创业者借助 AI 工具就能独立完成产品设计、研发、营销、服务等全链条环节，形成单人成军的新型创业模式。在上海魔速空间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这里打造了青年友好型空间，推出 OPC 专区，中小体量高质量办公和社群活动空间，支持人工智能初创项目孵化。
4: 但是在公司刚开始成立的时候，核心成员其实只有我跟另外一个小伙伴，非常有想法的青年创业者。然后在这里我们有句话说，上楼下楼就是上游下游。
1: 企业不再依赖员工数量，而是让 AI 广泛应用。以往靠堆人头、扩团队的传统增长逻辑正在被改写， AI 工具正成为企业提升竞争力的核心生产力。据了解，魔速空间入驻企业累计超过300家，已累计推动全区95个备案大模型落地，超上海全市备案总量的 60%， 形成全国最密集的大模型产业集群之一。
5: 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集聚了300多家大模型的企业，我们会为 OPC 们提供这个全链条的工具包同时我们也会进一步做强国际化希望能够给到这个创业者们更多的机会。
3: 眼下正值春夏交替之际，在四川绵阳，各类绿化提升工程同步有序推进，兼具观赏性与实用性的绿化设计为城市增添了亮丽色彩。
6: 城市之中的鲜花还能有怎样的惊喜呢？绵阳三里桥是连接市中心和城北新区之间的交通要道，车流不息，人来人往，桥体的墙面上还有着特色涂鸦。这里的三角梅正值花期，如果我们把视线拉远，会发现画中的女孩和盛开的鲜花浑然一体，鲜艳的三角梅好似女孩的发饰，淡淡的花香让整座城市都充满了活力，吸引了不少步履匆匆的行人停下脚步拍照留影。
7: 就是路过这儿嘛，看到这些花很好看，很漂亮。绵阳的环境真的好得很，走到那儿看的都是花，都想摄下影，多看一会儿。
6: 绵阳的绿化不但有好看的热门打卡景观，还有实用的海绵城市设计巧思。海绵城市就是让城市像海绵一样，下雨时把水吸进来，而干旱时把水吐出去。我现在所在的这一片绿化呀，就分为动区和静区。动区在非汛区是可以供市民进行休闲的绿色空间，而在汛区起到着雨水调蓄、滞洪排涝的功能。静区则是避免市民进入的小微生态环境，起到着生物保育的功能。其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条导流槽，在下雨时可以把路面上的雨水导入我们的制涝池。
8: 我们这个制涝池呢，主要是选择本地区植物为主，选择那种既耐旱又吸水的植物，大概有100种植物左右，加上雨水花园、微型治水单元一起，整个公园的调蓄洪水能力大概在10000方左右。
1: 目前，绵阳城北最大的公园北部生态公园绿化建设已接近尾声，施工人员正忙着开展查漏补缺工作，预计今年上半年可全面完工。
9: 建了80%，像这个是我们来补，就是补那些红叶石楠啊、亮晶莹针之类的。
1: 海绵城市的建设也渗透到居民生活的细微之处，在老城区的一个小区内，雨水接入蓄水罐实现回收，居民自发将家中的花盆搬到小区公共花台上。
10: 屋顶的雨水收集之后，居民也可以将雨水利用到盆栽的浇灌当中。一方面它利用了雨水形成海绵的这个示范作用，二一个呢，它将它家里的花放到室外来，其实也美化了小区的公共环境。
3: 近年来，绵阳在城市更新过程当中持续推进绿化品质提升，留存城市记忆。
1: 绵阳老城区绿道旁一家茶馆外，三角梅开得正盛。老板郝林没想到门前的绿化改造给自己的小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人气。
11: 我自己种过来的。
12: 为什么想说种一个这个
11: 应景啊，很舒服啊。以前的这个河堤道那是一个

0: 杂草，空门面特别多，然后随着这条绿道一开发出来之后呢，陆续就租出去了，人流量起来了一些，给我们这些商户还是带来了一定的客流量。
1: 以往城区绿化以常绿植物为主，高大的树木虽绿意葱茏，却也遮挡了不少阳光。城市更新中，当地开始调整树种结构。
2: 我们四川其实是非常缺阳光的，所以说我们更新为落叶树种或者是小乔木，来增加我们的这个光照。
3: 绿化特别好，顺着这个河边一直到青年广场，风景特别美，特别是这个季节花开了，看见太阳就感觉啥事儿都可以不用干了，喝喝茶晒晒太阳就很放松很惬意。
4: 绵阳是一座拥有三线建设记忆的城市，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这份独特的印记就被保留了下来。我现在所在的仙人路附近居住的很多都是三线建设的老员工，曾经老旧斑驳的街区如今已经被绿意环绕，路两旁种下了拥有三线记忆的梧桐树，而废旧的油库也被改造成了小型的展览区。
5: 我是从小生活在这个地方，然后呢，自己父母也是三线建设的支持者。你看现在把这个变得多好啊，花啊草啊，还有休闲娱乐呀，后面这个三线记忆这个，我们其实来看过很多遍了，但每一次我们都会再走进去看一看，算是对自己青春的吧，也是一种怀念嘛哈。
1: 仙人路一侧的绿化美化项目去年年底完成了一期建设，另一侧的二期建设正在有序推进。截至目前，绵阳全市累计建成城市公园262个，其中口袋公园188个，城市绿道383.94公里。
2: 绵阳是属于浅丘地形，从造景一步一景来说，我们其实是具备优势，一年四季在整个城市里面都有可游可赏的景观。
6: 明天开始，东海、台湾海峡和南海北部将先后有一次浪区过程，随后中国近海恢复理想海况。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有1.8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台湾海峡北部湾有1到2.1米的轻浪到中浪，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是轻浪，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同样是轻浪，台州海域有中浪，宁波、温州、宁德海域是轻浪，福州、厦门、汕头、深圳海域是轻浪，防城港、海口、三亚海域是轻浪，北海海域有中浪，菊花岛、长岛、连岛、圣斯列岛是轻浪，南极岛、钓鱼岛、湄洲岛有中浪，穿山群岛是轻浪，涠洲岛有中浪，永兴岛、黄岩岛、永暑礁是轻浪。

随着气温升高，水边游玩游泳的人逐渐增多，溺水风险也随之攀升。若遇到溺水者刚落水，头脑清醒有意识，一边向溺水者大声呼喊稳定情绪，一边将长杆、树枝等伸向溺水者，让其抓住后拉回岸边，也可向水面抛投救生圈等漂浮物，为溺水者提供浮力。如果必须下水，务必从背后接近溺水者，拖住其身体，让头部露出水面后侧游上岸，绝对禁止从正面靠近。上岸后，若溺水者仍有呼吸心跳，应立即为其保暖，并摆放为侧卧位，保持呼吸道通畅。若呼吸心跳停止，需第一时间清理其口鼻内的杂物，立即开展心肺复苏，持续操作，直至专业医护人员到达。未接受过专业救援训练的人，切勿盲目下水救人，即便自身会游泳，也不具备应对溺水者的专业技能。下水施救极易被溺水者拖入水中，造成双重危险。防溺水不仅是预防自身遇险，更要学会科学施救。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成大事必有缘，国元为您报时。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五一假期服务台，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国南方地区的降雨范围有所缩减，不过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恰逢五一假期，公众雨天出行啊，需要格外注意交通安全。那预计明后两天呢，我国中东
1: 从昨天到今天，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北部都出现大到暴雨，广西桂林局地降下大暴雨。随着降雨云系减弱，今天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但在广西、广东等地仍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气温方面，受阴雨天气及冷空气影响，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及西南等地这两天都出现明显降温天气过程。河北北部、山西北部部分地区降温幅度达到15至19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至5号，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将快速回升，华北南部、黄淮至江南一带地区将大范围出现30摄氏度及以上天气，太原、石家庄等城市或将迎来今年首个30摄氏度，提醒公众气温冷暖变化较大，需及时增减衣物。
0: 来具体看一下广东的情况。广东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广东大部有大雨，局部大到暴雨，部分市县伴有雷电7到9级，局部10到11级的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深圳和惠州的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今天吉林省气象台发布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吉林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或者是雨夹雪，其中白山东部部分地区有中雨。那根据预报呢，昨天20点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此外，昨天20点到今天20点，江西东部、广西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目前是黄色预警。也提醒上述区域人员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目前北京气象台昨晚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仍在生效中，那预计今天中午到傍晚，北京风力会明显加大，大部分地区会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6到7级，山区局部阵风可达8级以上，提醒大家注意防风。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全国交通出行客流量去，马上来连线正在交通运输部综合指挥调度中心的总台央视记者唐颖。唐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路网交通整体情况。
2: 好的，主播，那我们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也是了解到，今天全国高速公路的车流量呢是超过6300万辆次。今天公路的出行啊，主要呈现，首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对于交通出行的影响。那在今天上午受到大雾和降雨影响的湖南、湖北、安徽三个省的11个封闭路段呢，目前已经全部恢复了正常的通行。此刻我们也带大家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实时通行的一个画面。那根据天气预报的预测啊，今天广东呢将会有局部大到暴雨的一个情况。首先我们带大家来看到的就是深中通道，从这个桥面上可以看到，目前整体来说

广东的这个雨量还是不小的，而且桥面上通行的车流量呢，相对于上午有了一个明显的增长。因此我们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路面湿滑一定要控制好车速。同时呢，由于广东还伴有这个强对流的天气，在大桥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防止侧风对我们开车的时候的一个影响。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吉林，我们给大家看到的是吉林的贺达高速白山段和浑乌高速的延吉段。从画面上可以看到，目前整体的路面上行驶的车流量并不是特别的大。需要提醒的是，根据天气预报的一个预测，今天

0: 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水上。那今天全国水陆共发送旅客呢，预计是216万人次，同比增长0.5%。此刻我们看到的是上海黄浦江16铺的游船码头，这里也是黄浦江核心水上出行和游览的一个重要集聚地。其实通过这个实时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全。那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啊，今天黄浦核心区局部会有短时的阵雨，大家出行的这个体感会偏凉，因此也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携带雨具，注意防风保暖。那当然交通运输部也是提醒，从明天开始公路也将进入返程的时间，而江南、华南、西南地区这些降雨的天气也会对于大家公路的出行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也是提醒大家尽量少去山间低谷和低洼的一些危险区域，而且在出行前一定要及时关注您的旅途和目的地的天气和路况信息，及早的规划您的行程。好了，严科，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时段从交通运输部了解的信息。
1: 的确哈，最近天气情况复杂多变，大家出行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也祝大家一路畅通。稍后新闻直播间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聚焦新闻动态，跟踪此时此刻最新进展。今天是日本宪法日，此时此刻有大批的日本民众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朗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此时此刻，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正式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提交的谈判方案，但是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还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的代价。此时此刻，按照美国国防部的声明，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正在全力展开，并达到了预期效果，美军将继续保持毫不松懈的高压态势。根据美媒2号报道，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不畅，此时此刻伊朗正在推进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内容包括12个要点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要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黎以临时停火此时此刻仍在生效中，但以色列持续以黎珍珠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2号以色列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2人受伤。黎珍珠党当天发表声明说，出动2架自杀式无人机分别袭击了拜亚代镇的以军士兵集结点和反坦克导弹阵地。珍珠党还表示，使用火炮打击了坎塔拉镇一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点。2号，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宣布取消所有航班。此时此刻，该公司正在逐步停止业务运营，已经售出的机票正在自动退款，大批旅客出行因此受到严重的影响。斯皮里特航空公司是美国廉价航空公司，由于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联邦政府的纾困谈判失败，陷于破产困境的斯皮里特航空公司才宣布停运。业内人士分析称，中东战事或令美国航空业遭遇破产潮，廉价航空公司率先受到影响。此时此刻，菲律宾马荣火山仍处于活跃期，3级警戒正在生效中，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根据菲律宾马尼拉时报报道，马荣火山昨天下午喷发，当地政府称附近地区观测到火山灰降落，并敦促附近居民应尽量待在室内，外出需佩戴口罩。马荣火山位于菲律宾吕宋岛东南角，是菲律宾境内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巴西民防部门2号的最新统计显示，连日暴雨造成了巴西伯南布哥州和帕拉伊巴州共6人死亡。 此时此刻，帕拉伊巴州已进入公共灾难状态，部分地区降雨量创下了近30年来最高的纪录。而在伯南布哥州，暴雨已经导致超过2100人被迫离

0: 国内方面，今天西昭高速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贡觉高山隧道实现了全线贯通。此时此刻，工程建设者还在为这条计划今年年底通车的高速公路采集相关的数据，建立地灾预警数据库。 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未来将与京昆高速等七条途经大凉山的南北走向高速公路实现互联互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近期，中国、日本国际社会都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重温东京审判历史意义。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2: 1946年5月3日， 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 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 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 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这也就难怪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 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 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先生曾说过：“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从1946年5月3号至1948年11月12号，历时近2年7个月的东京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及军国主义分子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及相关罪行，捍卫了历史真相、国际公义和人类尊严。 但东京审判开始后，冷战拉开帷幕，大量日本战犯未得到应有惩处，日本军国主义的根源也未能得到完全彻底肃清。80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从未停止对东京审判的否定与翻案。当前，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回溯东京审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 To contribute our part to put an end to the forces that would destroy the world.

0: in and of itself constitutes an unpardonable crime. Our sole fear is the lack of capacity or ability to perform this job well.
1: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开庭阶段，首席检察官纪南的这番陈词坚决地表明了检方团队的态度。从1946年的5月3号开庭到1948年11月12号的最终宣判，两年半多的时间里，11位法官充分听取了控辩双方的举证，最终让25位被告接受了正义的审判。这些人中既有战时的首相内阁官员，也有各军种的司令、大将等高级指挥官。东京审判与纽伦堡审判一样，在人类历史上首次通过国际司法实践系统确立了侵略战争属于国际犯罪。东京审判判决书中确立的反和平罪对战后国际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
2: なんていうか何事もなかったかのようにまた復活して社会の中枢にいることができた。特に731部隊
3: 的中国检察官团队对认定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罪行起到了关键作用。在铁证面前，法庭认定所有被告均为甲级战犯，其中七人被判绞刑，十六人被判无期徒刑，两人被判有期徒刑。在梅汝敖法官的坚持之下，判决书中有关中国的部分由中国法官起草，并单设一章对南京大屠杀予以说明。但被判绞刑的东条英机在被行刑前仍然叫嚣，这不过是战胜国的非法审判。这种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说辞一直存在于日本社会之中。当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裂、社会焦虑加剧之际，这套歪理邪说更是被日本右翼政客加以利用和放大。趁着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重新调整的窗口期，日本右翼势力大肆修改教科书，美化侵略历史，模糊战争责任，力图挣脱东京审判的历史定论和战后国际秩序的束缚。
4: 虽然在战后呢，日本学界的主流声音还是赞同东京审判的，但是随着后来日本右翼这种转向，在安倍执政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否定东京审判已经成为主流，基本上说中立的声音都走不出学界一步，从那以后就急转直下。比如说在教科书当中就会花很大的篇幅，甚至通过美化呀、篡改的方式去扭曲东京审判的这段历史，在他自己的青少年心中就种下了一个种子，就是说东京审判这段历史要么就不可考，要么呢就是正当性存疑的。
3: 1978年10月，东京审判中认定的14名甲级战犯被秘密放入靖国神社核死，自此败鬼成了日本右翼政客蛊惑民众、否认侵略历史、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关键性政治表态。我们联系到了14位甲级战犯之一，曾在侵华战争期间担任日本外相的东乡茂德的孙子东乡和彦。这位知情者表示，他的祖父东乡茂德本人也意识到负有战争罪行的人必须要接受严厉的审判，而现如今他也不认同一些日本政客的所作所为。
5: 戦争を始めた時の責任者として処罰されたわけですよね。ただその東郷茂則もですよ、その戦後のフレームワークとしての東京裁判の中に自分が入ることはこれはもう覚悟の覚悟し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ですね。いうことをね、日本の心ある政治家の中で言い出した人が何人かいる。中国 の立場から見ればですよ、そのね、14名の永久戦犯というのはね、さっき言った経緯の中でですよ、その戦争責任者なわけじゃないですよ。だから中国から見ると そこから靖国神社というものはね、受け入れられないと。中国との関係ではこれがね、日本が戦争に対して反省してないということのシンボルになっちゃった。
3: 在刚刚结束的所谓日本春季大祭中，现任首相高市早苗尽管没有像他过去多年一样去参拜靖国神社，但却连续两天献上祭品。更令人担忧的是，高市政权执政不到一年，就已在右倾化的道路上黄标突进，实质性推动修改宪法，放宽杀伤性、起出口、部署进攻性导弹，大幅扩充军费，公然插手台海局势。连日来，数万日本民众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而一项面向全球网民展开的民调显示。

有82.5%的受访者认为，日本右翼势力谋求再军事化的做法与二战之前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逻辑高度相似，会将日本再次引向极其危险的道路，因见不远，不可不察。此刻我正站在梅汝敖法官的故居之前，我想引用他在东京审判之后说过的一句话：我不是复仇主义者，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0: 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为这两条战线可能战火重燃加紧备战。
1: 以色列时报三号凌晨报道，一名安全内阁成员的办公室向这家媒体披露开会消息。报道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一号称对伊朗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并听取军方汇报对伊朗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新方案。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近日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通电话，协调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报道说，对伊朗任何规模的袭击都将招致伊朗对以色列的报复。以军近日接收大量军事装备，以为战火重燃做好准备。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预计三号举行的安全内阁会议还将讨论加沙地带局势，加沙地带的战事或将重启。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以方认定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有遵守关于解除武装的协议，正就此与加沙停火调解方沟通。据以色列时报三号以两名阿拉伯国家知情外交官为消息源报道，针对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议哈马斯分阶段交出所有武器，哈马斯二号作出回复，基本上予以拒绝，并要求在讨论移交武器之前就巴勒斯坦实现独立建国做出更明确的保证。哈马斯坚持认为解除武装必须是实现巴勒斯坦建国的框架的一部分。此外，哈马斯还要求以色列停止违反加沙停火协议。
0: 五月二号，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梅勒尼·希森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发表文章称，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正将世界大部分地区拖入一个不断扩大的泥潭，几乎所有人都成了输家。
2: 文章指出，普通民众是战争中损失最大的人，这一点在伊朗最为明显。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了伊朗境内数千个目标，其中包括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平民死亡。伊朗经济也遭受重创，失业和贫困加剧。梅勒尼·希森表示，美国也是这场战争的输家。这场战争一直在惩罚美国人和他们的钱包。美国人已经开始为汽油、机票以及其他服务支付更多的费用。美国年化通胀率从二月份的2.4%上升至三月份的3.3%，消费者信心暴跌。同时，在美国国内，这场战争并不受欢迎，拖的时间越长，民众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就越低。以色列并不能从战争中获得安全，居住在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大量民众如今面临着安全担忧。该地区遭遇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箭弹和无人机的威胁，面临上升。美以伊战争对周边国家造成严重冲击。梅勒尼·希森说，以色列以黎巴嫩真主党受伊朗支持为由，对真主党发动致命空袭和地面入侵。自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袭击以来，已在黎巴嫩造成超过2500人死亡。此外，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对伊拉克、卡塔尔和科威特造成严重影响。这些国家依靠这条海上航运通道出口石油、天然气和其他产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幅下调了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预期。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已经受到战争的影响，许多亚洲国家依赖石油产品进口，拉丁美洲的民众正在努力应对能源和食品价格的上涨。这场危机也使整个非洲已经陷入困境的经济更加紧张。
0: 五月二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回的美军人数将远超5000人。此前，因德国拒绝支持并质疑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国防部方面五月一号宣布，已下令未来6到12个月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二号发表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反对任何针对古巴的威胁或使用武力。美国白宫一号发布公告称，特朗普签署行政令，以所谓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美方还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二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将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程度。 他强调，任

0: 任何侵略者无论多么强大，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马里国家电视台二号援引马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消息报道，一号上午，马里空军对一个武装团伙车队实施了定点打击。据马里军方初步评估，此次行动打死200余名武装分子。4月25号，马里多地发生针对军营、机场和其他军事目标的协同袭击。马里军方随后展开对武装分子的清剿和搜捕行动。2号，一头在波罗的海搁浅的座头鲸被运至北海深海水域，回归大海。这头座头鲸是在3月23号被发现搁浅在德国波罗的海沿岸的，当时人们使用挖掘机帮助它游出浅滩，但是没过多久，它在50公里外的一处水湾里再度搁浅。之后，救援人员将它牵引到一艘特制驳船旁，引导它游入装满水的船舱，于昨天放归大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北京时间昨晚，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进行了第一回合正赛。法国车手德比斯驾驶中国厂商张雪机车的53号摩托车，在最后一圈完成超越，夺得冠军。这也是张雪机车本赛季拿下的第三个分站赛冠军。
3: 匈牙利站是2026赛季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第四站，比赛在巴拉顿公园赛道进行。排位赛中，张雪机车的两辆赛车进入前十，其中法国车手德比斯驾驶53号赛车在第五位发车。本站比赛，张雪机车正式告别新车优待期，首次在无保护规则下参赛。比赛共18圈，总里程约73.35公里。比赛第13圈，原本处于领跑位置的加西亚未能控制好赛车，在弯道摔车退赛。最后一圈，德比斯排在第三，但最后时刻，德比斯凭借更好的出弯线路完成超越，他以1超2，一举来到第一位，并率先冲过终点。这是德比斯自葡萄牙站包揽两回合冠军后，本赛季拿下的第三个分站赛冠军。目前德比斯拿到97分，在车手积分榜上排名第三，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同样排名第三。
4: 我觉得最后的超越并不是多惊讶的事情，我之前就感觉这场比赛确实会困难，但车队整个周末都在告诉我要耐心，我们会调整好。早上我对赛车还是不太满意，不过赛前车队又进行了调整，我感觉好多了。比赛的最后，我贴住了对手，刹车和油门都控制得不错，赢得了冠军。非常感谢车队能给我提供这么棒的赛车。
3: 张雪机车的另一名车手卡里卡苏洛位列第15位，钱江摩托车手德罗萨排名第16。
2: 那值得一提的是，张雪机车的匈牙利站赛事是他的第四站赛事，张雪机车也正式告别前三站的新车优待周期，与全球所有厂商车队一道统一执行同等性能限制标准。本次夺冠也证明了张雪机车在无优待条件下仍然具有顶级竞争力。匈牙利站第二回合正赛将于北京时间今晚进行。那接下来，张雪机车还将参加15号进行的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那我们就再来了解一下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它是由国际摩托车联合会于1988年创立的世界顶级摩托车赛事。赛事采用分站形式，2026赛季呢一共是有12站比赛。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最大的特点啊，是所有参赛车辆必须基于市售量产摩托车进行有限制的改装，赛车赛事成绩呢直接反映了产品的实力，这也使赛事成为了摩托车制造厂商展示其量产车技术性能的一个重要舞台，因此呢被称为是赛道上的车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劳动节。三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六个月，圆满完成第三次出舱活动之后呢，神舟21号乘组稍作休整，随即投入到了新一轮的在轨工作中。
5: 这是航天员正在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乘组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开展弱刺激脑机、微重力直觉物理、空间合作编码及调控等多项脑电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在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积累测试数据。在天河核心舱内，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和平移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同步进行运动学特性实验。通过采集微重力环境下的人体运动学数据，可定量分析航天员舱内操作与运动的姿态特点及规律。此外，乘组按计划开展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工作，使用专业噪声测量仪对舱内不同区域噪声水平进行测量，完成站内生环境监测，同时进行舱内环境清洁、物资整理等常态化平台维护工作。在健康维护与保障方面，乘组完成了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2: 今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全国共有共青团团员7833.6万名。
0: 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75.3万个。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机关事业单位团组织34.7万个，团员379.8万名，国有和集体企业团组织27.1万个，团员281.8万名，城市街道乡镇社区行政村团组织95.4万个，团员2391.7万名，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122.3万个，团员597万名。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2: 五一假期期间，国家级文艺团体集中推出多场精品演出，为观众献上了文化盛宴。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6: 国家大剧院2026五月音乐节正式启幕，以弓弦与玫瑰为主题，多位艺术家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联袂献艺，用诗意弓弦奏响浪漫旋律。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台湖爵士音乐节同步开幕，园区九大舞台全面开放，油菜花海盛放如画，游客们在花香与音符间惬意畅游。
7: 刚才我还邀请了好多朋友预约门票，然后五一之后来玩，我也去花海看了一下，花与音乐就像诗和远方一样。
6: 中央歌剧院推出献给劳动者的歌音乐会，唱响《红旗颂》《咱们工人有力量》《我为祖国献石油》等经典曲目。音乐会还特别邀请各行各业劳动者代表与艺术家们同台演唱，让观众在假期中感受文艺魅力。
8: 五一国际劳动节是我们每个劳动者共同的节日，能够把他们请到中央歌剧院的剧场，让他们在中央歌剧院的舞台上跟我们的艺术家们同台唱一首歌，就是让老百姓能够在我们的歌声当中去彰显他们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6: 中国交响乐团新创作品交响诗画气口在北京音乐厅完成世界首演，采用交响乐与民族器乐协奏的形式，从多维视角生动展现黄河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此同时，中央芭蕾舞团第16届芭蕾创意工作坊与观众见面，演出将机器人引入舞台，通过机器人与舞者的默契互动，探索艺术与科技的深度融合。中外青年创作者凭借年轻化创意，呈现出兼具时代感与想象力的艺术表达。
9: 我们这个平台其实就是要去挖掘一些非常 新有新意的、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些作品。那对于科技和舞蹈之间的一个对话，进行了很多如何和科技相结合的思考。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品在上演的过程当中，大家会产生一定的兴趣，肯定是跟传统

0: 以往的一些芭蕾舞作品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1: 这个五一假期，戏曲戏剧舞台同样是好戏连台，以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精湛的舞台呈现，让观众沉浸式感受传统艺术与舞台戏剧的独特魅力。
2: 国家京剧院以京剧诗乐《春秋》开启2026年春之声演出季，《穆桂英挂帅》《纳土归宋》等七部经典剧目为假期文化生活注入国粹活力，让观众在沉浸式观演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之美。
3: 要把我们中华优秀的传统，把我们的国粹奉献给广大人民群众，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
2: 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经典保留剧目恢复计划的开篇之作，《风雪夜归人》在五一假期期间迎来新一轮演出。该剧是戏剧家吴祖光的经典代表作之一，以东方诗境美为核心，融合传统戏曲艺术元素，尽显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韵味。
4: 我希望能够让他看到东方美的东西能够站舞台上，观众坐在观众席的时候，看见剧场打开幕的一瞬间，首先他觉得好看，然后再被故事吸引，所以这是我觉得目前来说，就是对于现在观众的需求来说，不管怎么样，好看是第一位的。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相关活动正在福州进行，现场体验区将延续到明天。不少和假期文旅相关的增强现实、混合现实、低空经济、数字民生运用等成果在本届峰会首次亮相。
5: 和智能机器人互动交流，坐进模拟驾驶舱驾驶飞机，带上 VR 设备穿越古今漫游福建，超400家企业展示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上百个涉及工业、医疗、文旅等领域的互动体验项目，单日里就吸引了300多位高校大学生组团参观体验。
6: 最大的这种触动呢，可能就是这种人工智能对于我们这种科学技术的这种进步的一个能动性的一个帮助。对于我们的科研上来讲，因为 AI 的这种人工智能这种助手，对于我们的一些材料的筛选、计算啊，包括一些数据的处理上，都会节省很多时间，同时也会提高很多效率。
5: 记者了解到，目前游客可以通过手机端预约进场，没有提前预约的观众也可以凭身份证按现场指引有序注册入场，现场体验区免费向公众开放。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这段时间是宁夏冷凉蔬菜种植的关键时期，在石嘴山市惠农区庙台乡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里，番茄、芹菜、鱼甘蓝等蔬菜苗正陆续落户安家。
8: 走进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庙台乡的1700亩冷凉蔬菜种植基地，菜农们此刻正熟练地在田地里移栽冷凉蔬菜，一笼笼整齐排列的菜苗焕发着勃勃生机。
9: 我们在这里种植蔬菜，主要优势有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病虫害低，相同的品种在这里种植产量更高，品质更好。
8: 该冷凉蔬菜基地采用的是订单生产模式，根据市场需求精准种植，从源头保障蔬菜的销路和收益。而与其他冷凉蔬菜基地不同的是，该基地与不远处的脱水蔬菜加工厂紧密联系，蔬菜采收后无需长途运输，将直接进入脱水加工生产线，实现从田间到车间无缝衔接。当地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机制，将冷凉气候的地域特色转化为产业优势。截至目前，宁夏冷凉蔬菜种植面积达320余万亩，这些土特产正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钥匙。
1: 眼下，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的18.4万亩冬油菜进入盛花期，当地合作社与农户抢抓农时，开展一喷三防等田间管护，保障油菜稳产增收。
8: 在秦州区一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油菜种植基地里，金黄色的油菜花层层叠叠，长势良好。当前正值油菜花期管护关键期，农技人员正在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实现一喷多效，保穗增重。
10: 今年这个油菜是三倍是什么？每年经过指导培训，油菜是每年的增长。今年的产量我预计并没有达到三倍就过一点了。
8: 今年秦州区通过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扩大油菜种植规模，推广科学种植技术。当地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开展花期管护、病虫害防治、科学施肥等专项技术指导，提升农户种植水平，

0: 实现防病、防虫、抗衰、增产的综合效果。
1: 今年的油菜和往年相比较，花期比较长，只要得益于今年气温高，降雨充足，对油菜的生长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对油菜的产量增加也非常有用。
2: 这两天，山西平陆张村镇太阳渡村的百亩芍药示范园迎来采收季。当地通过芍药鲜切花加药材根茎的立体产业模式，让芍药美了乡村，富了村民。
0: 在这处百亩芍药示范园里，一丛丛花骨朵含苞待放，村民穿梭其中，忙着采摘整理，确保这些芍药鲜切花能够以最佳状态供应市场。据了解，芍药鲜切花保鲜期短，品质要求高。为了守住芍药的颜值和价值，采摘完成后，村民们会立即将花枝送往村里新建的芍药分拣中心，
3: 直接到恒卫库前进行这个配件包装，然后打冷，然后到客户里，直接给他包装上车，最好也烧啊，价格也上去。
0: 除了枝头的芍药花可以卖钱，地下的根茎也可以作为中药材出售。芍药鲜切花加药材根茎的立体产业模式，让芍药全身价值得到充分挖掘，每亩土地年收益大幅上涨，实现了一花双收。
2: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4: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肚子胀不消化，
5: 饭后嚼一嚼。
4: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
6: 孩子不吃饭，嚼一嚼儿童装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孩子胃口好，长得快。
4: 家中常备江中制药。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1: 吃粤菜，
12: 我要吃烧鹅，
13: 我要去按摩，
14: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0: 那就问美团吧。
16: 他都能帮忙。
1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9: 五月的中国，活力飞扬，奋斗的我们，意气风发。时间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幸福来自脚踏实地的耕耘，荣光属于每一位实干笃行的劳动者。梦想的接力最燃，奋斗的征途最美。一程一程加油干，一步一步向复兴。开局15:05，实干创未来。
1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8: 驾车出行，很多朋友坐后排，觉得没事儿，稳得很。

0: 随手就把安全带解了，甚至根本不系安全带。中汽研碰撞试验表明，汽车正常行驶中发生碰撞时，没系安全带的后排乘客会向前抛射，像炮弹一样撞向前排，自己重伤，还把司机也砸伤，还有被抛出汽车的危险。公安部交管局数据显示，后排不系安全带时死亡率成倍增加，规范使用安全带可使生还率大大提高。记住一句话，安全带不是系给监控看的，是保命的，不管前排后排，上车就系，全程别解。一人提醒，全家平安。
1: 这是一个青春飞扬的季节，这是一个活跃创造的时代，新时代青年生逢其时，向着全新未来全力奔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理想远大，信念坚定，永久奋斗，凯歌前行，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冰墩假期活力中国，今天是五一假期第三天，假期已然过半，天南地北依旧人气正酣，热力不减。有人奔赴诗和远方，将山河之美收入行囊；有人流连市井烟火，以悠然闲趣乐享时光；还有人坚守生产一线，用实干之姿书写担当。一城一景尽显风华，一街一巷跃满生机。假期里的万千图景，共同勾勒出一幅热气腾腾、昂扬向上的中国画卷。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去天南海北，沉浸式感受假日中国的澎湃活力。

这里是位于贵州黔西南州贞丰县和安顺市关岭县交界的六支至安龙高速公路花江峡谷大桥。这座由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钢横梁悬索桥于2025年9月28日通车。大桥主桥跨径1420米，桥面至水面垂直高度626.01米，均为世界山区桥梁之最。五一假期，花江峡谷大桥景区日均客流量超3万人次，景区严格落实限量、分时、错峰管控要求，实行分时段预约浏览，同时增设临时咨询服务点、医疗救助站，配备应急物资与常用药品，对观景平台、观光电梯等重点区域加密巡检频次，专人值守，动态管控，延长业态经营与观景区域开放时间，丰富文旅体验内容。您现在看到的是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距今呢已有2500多年历史了，至今仍基本延续着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独特格局。五一假期，这里热闹非凡，日均客流超20万人次，街区市集摊位错落排布，文创、苏式特色小吃琳琅满目，游客可以亲手体验桃花坞木板年画制作，还能品尝苏州绿豆汤、薄荷糕等时令风味。为了保障游客游览顺畅，当地开放街区周边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停车场，身着红色马甲的志愿者在街区主要点位为游客提供路线指引、文明引导、应急帮扶等服务。跟随镜头，我们来到了位于天津南开区的古文化街，此刻戏楼前的广场上舞狮表演正在进行，吸引了众多游客市民前来打卡。同样吸引游客的还有广场上的天津本地特色小吃、各种文创产品摊位等，大家在这里品美食、赏绝活。据了解，五一假期期间，天津古文化街将上演竹马会、少儿武术、相声、曲艺各类演出近50场，日均客流量预计将超过20万人次。对此，当地交

0: 管部门也对周边部分道路采取了限行等措施，保证市民游客出行安全。您现在看到的是位于福建德化县石牛山的岱仙瀑布，单极落差达280.12米，瀑布如万马奔腾，急流直下，与四周苍翠山林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美好的春日山水画卷。在石牛山，游客不仅可以远观瀑布，近距离仰望瀑布，还可以乘坐索道在空中观赏，在瀑布上俯瞰瀑布。景区还推出了互动巡游、篝火灯光秀等特色活动，丰富游客的游览体验。五一假期期间正是岱仙瀑布的风水观赏期，假期前两天超20000名游客来这里游览。景区新增400个停车位，推出多项优惠活动，建设无障碍绿道，打破山地游览的障碍，方便游客感受自然之美。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全国交通出行依然保持着高位运行。预计全国高速今天公路网流量超6300万辆次。今天的公路出行有什么样的特点？南方多地的降雨对大家的出行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有关情况，我们来看总太阳时记者今天下午从交通运输部综合指挥调度中心为我们发回的报道。
1: 今天公路的出行啊，主要呈现出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以短途出行为主，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全国各大中城市的主要高速的重点路段通行的压力还是非常的大。那首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对于交通出行的影响。那在今天上午受到大雾和降雨影响的湖南、湖北、安徽三个省的11个封闭路段呢，目前已经全部恢复了正常的通行。那根据天气预报的预测啊，今天广东呢将会有局部大到暴雨的情况。首先我们带大家来看到的就是深中通道，从这个桥面上可以看到，目前整体来说广东的这个雨量还是不小的，而且桥面上通行的车流量呢相对于上午有了一个明显的增长，因此我们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路面湿滑一定要控制好车速。同时呢，由于广东还伴有这个强对流的天气，在大桥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防止侧风对我们开车的时候的一个影响。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吉林，我们给大家看到的是吉林的贺达高速白山段和浑乌高速的延吉段。从画面上可以看到，目前整体的路面上行驶的车流量并不是特别的大。需要提醒的是，根据天气预报的一个预测，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吉林省也将迎来较大范围的一个雨雪天气。那我们也提醒，尤其是前往延边和长白山山区的一个车辆，一定要注意安全。接下来我们再看到的是4个不同地区的服务区的画面，它们分别是四川京昆高速的新津服务区、广东珠三角黄线的黄江服务区、江苏京沪高速的阳澄湖服务区和江西德上高速山青山西服务区。从整体的画面上可以看到，4个服务区啊，目前整个停车场都是停得非常的饱满。而为了应对假期的大客流呢，交通运输部也是全面升级了高速公路的服务区的一个服务，一来呢是增派了人员在岗值守，进行一个车流的疏导，从而缓解高峰时段的一个拥堵，同时呢也保证这个新能源车的一个充电和燃油车辆的补给，同时也对于大家的餐饮和如厕的这些配套的措施进行一个完善，并且对于大家比较关注的路况和充电的排队信息呢，也会在这个服务区的大屏上进行一个实时的推送，引导大家能够高效的出行。那看完了公路，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水上。那今天全国水路共发送旅客呢，预计是216万人次，同比增长0.5%。此刻我们看到的是上海黄浦江16铺的游船码头，这里也是黄浦江核心水上出行和游览的一个重要集聚地。其实通过这个实时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个外滩的这个旅游的人还是非常的多，而且在不同的码头停靠的也是不同的游船。从整体的实时画面上，虽然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黄浦江的江面是非常的宽，但是除了旅游船，大家也可以看到还有运送货物的不同船型的这个船舶。因此啊，这个海事部门也是对于游览船实行了一个分区分道分时的一个精细化的管理，同时划分了大小船舶掉头区和不同码头船舶专属的一个便道航向，这样能够在科学调度航班计划的同时呢，还能够兼顾出行的需求和营运的安全。
0: 再来关注铁路方面。

0: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此外，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已经连续3天超过了1900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假日期间，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十分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从车票预售情况看，今日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杭州、成都、南京、深圳、武汉、郑州、长沙。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杭州、成都、深圳、武汉、南京、郑州、重庆。深圳往返香港，长沙往返武汉，西安往返成都，广州至香港，南宁至广州，长春至哈尔滨，北京至沈阳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从余票情况看，5月3号至6号，广州至南宁、长沙，上海至温州、合肥、徐州等区间余票充足，西安至成都，深圳至长沙、武汉、衡阳，上海至连云港，徐州至上海，郑州至武汉，南宁至昆明，广州至武汉、桂林等区间部分车次尚有余票。有需要的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客户端查询购票。
0: 为适应大家外出旅游的需求，这个五一假期各地铁路部门都开行了特色旅游列车，有的地方还推出了持火车票就可以享受景区门票打折的活动。
1: 这个五一假期，在新疆乌鲁木齐局开行乌鲁木齐至喀什、阿勒泰等地的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串联起新疆20余处著名景点景区，旅客一次出行就能将新疆多元的民俗文化和自然风光尽收眼底。适应银发旅游的需求，专列上还进行了适老化改造。
2: 下车后，我们结合每个地区的民俗特色，将为游客安排麦西莱普、黑走马、鹦鹉等多样的民族舞蹈，让游客一出站就能够感受到新疆各民族浓郁的文化氛围。
1: 国铁呼和浩特局开行的胡杨专列，串联起胡杨林、黑水城、居延海、乌梁素海等多个著名景点，通过车身标识、车贴、桌巾、头枕、车厢展牌等实施全链条视觉设计，将列车打造成为移动的风景画廊和文化驿站。在山东滨海旅游城市威海，这个假期也迎来了旅游出行热潮。进入假期以来，铁路日均到发旅客是平时客流的3倍。
3: 今年的五一期间还加开威海回青岛的临客，更加利于把青岛和威海的旅游资源融合起来。
1: 在大别山革命老区，正值杜鹃花盛开，国铁武汉局在麻城与武汉间开行2趟赏花列车，列车车厢内张贴杜鹃花主题窗花，乘务组精心制作赏花旅游攻略及出行路线图。麻城北站提前与地方交通部门对接，在出站口设置景区接驳大巴临时停靠点，实现旅客出站换乘无缝衔接。节日期间，国铁西安局积极与各地文旅部门景区景点联动，推出旅客凭3日内到达西乡站的火车票，前往五子山景区、鲤鱼仙山景区可享受门票半价优惠的活动。
0: 这个五一假期也正好赶上了多地举办足球赛事，精彩的比赛吸引了大量球迷前往现场观赛。铁路部门也为此量身定制了球迷专列，让广大球迷更方便地跨城观赛。
1: 国铁南昌局连续3天加开球迷专列，赣州鹰潭、萍乡、新余等地球迷跨城观赛。火车站划定球迷专属候车区，设置主题打卡点、专题活动区，青年志愿者在关键点位提供一站式服务，为球迷旅客客场观赛提供暖心保障。
4: 车站安排的特别的周到，有专门的通道和候车区，坐着专列就给我们家乡加油，仪式感拉得满满的。
5: 我们提前对接赛事需求，开辟绿色通道，希望球迷能开开心心看球，平平安安回家。
1: 为配合苏超足球赛事举办，国铁上海局安排开行盐

0: 城往返镇江、淮安往返常熟的球迷专列四列，精准满足球迷观赛出行需求。首届楚超足球赛事也在今年四月中旬开打。五一假期，国铁武汉局在武汉至恩施、十堰、襄阳等城市间加开楚超球迷专列18趟，并开设绿色通道，增加人员引导，畅行交通接驳，为球迷观赛提供便利。
1: 五一假期第三天，新闻频道继续陪您乐享假期。同时，我们在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了五一假期服务台征集页，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进入到互动页面，把您在旅行中发现的好景色、出行游玩中产生的疑问还有发现的问题告诉我们。目前已经有很多网友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了，我们一块来看一下。有网友说，5月1号在三清山景区接驳车上遗失了汽车钥匙，无法开车出行了，非常着急。当时坐的是末班车，师傅们已经下班了。联系景区后呢，工作人员非常热心，让所有这条线路的师傅帮我找寻，最终找回了。非常感谢三清山景区，要给他们一个大大的赞。还有网友针对特殊群体的出游提出了建议，比如这个网友就提到，建议完善景区全域无障碍游览路线规划，主干道呢全程平缓无陡坡，避开崎岖山路狭窄通道，清晰张贴无障碍指引标识，标注卫生间、休息区、救助点位置，方便残障游客自主规划行程。此外，不少网友还针对假期出游、出行等各个方面提出了一些疑问。这位网友表示，我们自驾出来玩，途中呢有点感冒了，想吃一些感冒药，但是又怕吃完犯困，没办法开车就没敢吃，想问一问有哪些药是不适合开车的时候吃。这位网友则针对行李寄存提问，他说呢，每次假期都会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有的时候找不到行李寄存点，还挺麻烦的。不知道关于行李寄存在各个地方有没有什么样的便民服务呢？还有一位网友问到，五一假期前两天在武汉吃喝玩乐太快乐了，接下来想去武当山转一转，不知道这几天景区有没有什么样的优惠政策呢？关于这些问题，五一假期服务台我们就来一一为您解答。刚刚有网友提问说，驾车的时候吃药有什么样的讲究？在这儿我们给您总结了几类可能会影响驾驶安全的药品。一个呢是安眠药类，服用后会导致嗜睡，使开车的时候警觉性下降。二是部分抗癫痫药，比如说卡马西平，服用后呢同样会导致嗜睡明显，影响司机的判断和反应。三是感冒药和抗过敏药，其中很多都含有抗组胺成分，容易引起犯困、打瞌睡。四就是降压药了，刚吃的几天可能会导致疲乏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还有就是部分胃药有散瞳作用，服用后呢可能会造成视物不清，从而影响驾驶安全。所以如果您需要服用药物，一定要在出行前仔细查看药品说明书，但凡标注服药后不宜驾驶的都不要心存侥幸，毕竟假期出行安全才是第一位的。刚刚还有网友对行李寄存提出了疑问，对此湖南长沙就给出了一种解决方案。当地在今年五一假期推出了3.0版行李卸货站，游客呢可以免费存放旅行箱、背包等行李，以更完善的服务、更贴心的保障，让广大游客轻装出行，舒心游玩。
0: 在长沙黄兴路步行街地铁口外，各色行李整齐码放，形成一道独特的假日风景线。据悉，今年行李卸货站服务时间从早上9点延长至晚上8点，进一步满足游客夜间游玩需求。站点采用手环加行李护照双重核验，实现1对1交接，保障行李安全规范管理。所有服务全程免费，游客取件时还可免费领取文创小礼品，品尝特色小吃，收获满满惊喜。
2: 宣传的这个横幅很大，我们带小孩也不太方便，就过来就放了，很好，非常方便。
0: 站点同步设置爱心补水站、小推车等便民设施，提供饮水补给、路线引导、智能预约等服务，以文明实践守护旅客假期出行。
1: 不只是长沙，位于浙江台州仙居县的神仙居景区也为游客推出了行李寄存的便捷服务。此外呢，景

0: 景区还推出了无负重爬山轻量化服务，落地全场景、宠物友好配套等暖心举措，让游客拥有轻松舒心的假日出游体验。
1: 今年五一，浙江台州神仙居景区推出无负重爬山便民服务，景区联合物流平台，在游客中心、景区南北门及核心景点全域布设智能寄存柜，打造寄存加一键送达一站式行李服务。游客就近寄存行李后，手机即可下单，将行李配送到酒店或下一目的地，实现轻装畅游。
2: 本来呢，我是觉得说来神仙居爬山带这么大的行李箱会不太方便嘛，然后后来得知神仙居它推出了这个行李配送服务，这样方便多了嘛。等我下山回到酒店的时候，它肯定已经在酒店等我啦。小小神仙居，轻松拿下。
1: 除推出轻量化出行服务外，神仙居景区今年五一全面升级全场景宠物友好服务，更好满足游客携宠出行需求。景区设置宠物专属索道车厢，在核心游览区配套爱宠休息区，沿线商铺配齐宠物饮用水、食便袋等便民物资，方便游客带着萌宠漫步山间，共赏美景。
0: 之前还有网友问到，假期里武当山景区有没有什么样的优惠政策呢？我们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期间，武当山五条线路公交车可以免费乘坐，分别为206路、207路、208路、209路、武当一梦太极之夜旅游专线、210路。当地呢还会增投运力加密发车班次，保障游客游玩的乘车需求。另外，武当山景区在假期还推出了景区观光车票专项优惠活动，普通成人观光车票由原价90元每人调整为优惠价70元每人。假期期间，景区人流量大，如何做好游客的服务保障一直是难点痛点。今年五一假期，贵州赤水市依托智能调度平台等科技手段，将警务指挥中枢前置到了景区一线，通过实时监测交通状况、实时客流等动态数据，实现事件快速响应，提升游客的出游体验。
3: 走进赤水丹霞旅游区大瀑布景区，原本设在赤水市公安局的情报指挥调度平台，如今直接落户景区。一块高清显示屏上，核心景区实时客流、交通要道通行状况、酒店民宿入住动态等数据一目了然。警方通过170台移动警务终端、124台 5G 执法记录仪、128台 1.4G 对讲机、7台无人机，力争实现调度指令秒级转移。
4: 我们依托多元数据整合分析，精准排查各类潜在风险，提前研判安全隐患。
3: 赤水市还深度整合公安、交通、文旅等多部门数据，构建起全域感知的智能监测体系，对游客密集区域的安全隐患、交通拥堵点自动预警，提前调配警力介入处置。
4: 这次来赤水旅游玩得很安心，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很快的解决问题，玩得很尽兴。

0: 今年五一假期，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的神鹿风景区迎来客流高峰。这里不仅有长春第一峰、溶洞等独特自然景观，园区打造的亲子活动和乡村集市，丰富了游客们的出游体验，也激活了城市近郊旅游市场，带动周边乡镇村民增收。今天是假期第三天，园区接待游客量预计超20000人次。现场有什么样的游玩攻略？此刻，总台记者王亚平就在景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亚平你好，带我们一起去神鹿峰景区逛一逛吧。
1: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吉林长春的神鹿峰景区。平日里啊，这个时间段游客们大多要陆续离场了，而现在这里却依旧是人头攒动，很多人啊都是被景区里的特色小游戏吸引驻足的。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就是一场趣味捡鸡蛋大赛。那这一轮啊，还有一名参赛选手正在比赛。比赛规则呢，就是三组家庭同时上场，每两名选手要通过两人三足的方式，在规定赛道内捡拾30枚鸡蛋，那比的就是默契度和速度，最后用时最少和鸡蛋破损率最小的这一组会获胜。那还没来得及上场的这些游客也在复盘总结经验，希望拿到一个好成绩。那我们可以看啊，现在这一轮也即将马上就要开始了。这个活动啊，主打的就是以家庭参与为主，那么由于规则非常的简单，互动性又很强，吸引了很多亲子家庭提前预约报名。所有参与的游客啊，都能够获得一份小礼品，并且能够免费带走他们捡取到的鸡蛋。看这一轮已经开始了，三个家庭都势均力敌，尤其这两个小家伙现在正勇敢地往前冲啊，现场是非常的热闹。那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个现场当中还有很多的家禽啊、土鸡蛋，都是景区通过周边的村民那里采购来的。通过这样一些趣味的小游戏呢，不仅增添了游客们出行的体验，同时啊，也让村民的这些农特产品有了一个更好的销路。那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小的活动啊，这个五一假期景区打造了多个互动的活动，并且设置了一个小的乡村集市。这个集市呢，也成为假日出游的一大亮点。整个今天啊，会设置30多个摊位啊，都是免费提供给周边的村民们的，让大家来看一看景区里逛集市都能买点啥。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当地刚刚上市10多天的草莓柿子。那在直播之前呢，我们也买了几个尝一尝，真的是皮薄多汁，酸甜可口。再往前看，像草莓、樱桃，这些都是地方非常具有标志性的农特产品。那再往前走，不得不给大家介绍一下双阳区非常有特色的地方小吃，这叫水豆腐。它的口感啊，介于豆腐脑和豆腐之间，入口更加的细嫩爽滑。那烹饪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只需要趁热的时候盛一碗，舀一勺农家大酱，再配一碗高粱米饭，真的是健康又饱腹。双阳区啊，也是梅花鹿之乡，今天在现场的很多摊主也带来了与鹿有关的文创产品，还有像酱鹿肉啊，还有这个鹿帽粉等等这些鹿的特产。那这些具有本土的味道啊，也吸引了很多游客在现场品尝并且购买。整个五一期间啊，除了景区打造的一些特色项目之外呢，大家来到这儿还可以选择登山徒步，去看一看溶洞的自然景观，再到神鹿这个鹿鸣谷当中啊，和这些小鹿还有大东会吉祥物的人偶进行互动。那像这些山地越野车以及免费的射箭，还有真人实况对战等等，这些项目也是非常的有趣。在这个景区的周边啊，也配套了一处滑翔伞的体验基地，进享浪漫与速度和激情，让游客们来到这可以一站式满足近郊游的需求。我们跟景区也了解了一下，假期的前三天，截止到目前，整个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已经突破了50000人次，游客多以周边的城市为主。那这处景区之所以成为城市近郊游的一个火热的目的地，有一个核心的原因啊，就是便捷的交通。过去大家要来景区要绕乡道县道，2024年的9月延长高 高速双阳至烟筒山段直接通车之后，让现代化都市圈及周边的城市通勤时间大幅压缩。像现在从省会城市出发，一个多小时就可以直达景区，而过去的车程要两个多小时。随着交通路网越来越通达，这里迎来了越多的旅客。那么现在整个景区呢是设置了四处停车场，可以同时容纳3000辆车同时停放。针对客流高峰呢，景区也会提前发布预警，通过错峰分流的方式来满足大家的出行体验。那在这里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节假日期间啊，出门游玩还是要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好的，主播，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亚平，刚刚你说这个路网是越来越便捷，可以说是缩短了时空距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快进。而且刚才这样的热闹的互动体验项目，还有地方特色小吃，也给游客朋友们提供了更多去驻足停留的美好选择，可以说是实现了漫游。在这样的一张一弛之间，他们可以尽享夏日美好时光。感谢亚平的报道。在陕西西安，这几天当地在西安城墙上呢，打造了一场沉浸式的文旅新场景，将传统文化、智能体验和便民服务融于一体，以古韵换新风。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看一下。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西安城墙，眼下正值五一假期，这里啊游人如织。今天啊不少人来到这儿，就是为了奔赴一场盛唐之旅。大家可以听到，在现场唐风旋律已经响起，在这里一场沉浸式的巡演已然开场。在这场沉浸式巡演当中呢，

0: 50多位演员化身成为金甲武士、红炉四卿、琵琶女等经典角色，从西安城墙永宁门出发，沿着城墙一路行进。这种沉浸式互动演出打破了舞台的界限，让观众们身临其境地感受盛唐文化的魅力。现在咱们把目光从历史拉回当下，看看今天的城墙又有什么样的现代科技。走在城墙上，你会发现在这里骑行也有了智慧搭档，租上一辆自行车，再配上一副 AR 智能导览眼镜，您骑到相应的景观点啊，就会自动触发语音讲解，镜片上还会实时显示您的骑行里程。正是这些细节呢，让城墙的历史变得可知可感。西安城墙沿线总共设置了9个自行车点，其中南门西侧和文昌门的点位都配置了 AR 智能导览眼镜，方便大家体验。在城墙上啊，有骑行的新玩法。其实呢，在城墙之下也有不少有趣的地方。大家看，护城河里那些悠悠航行的是智能自动驾驶游船，这些游船通过电力驱动，不用划桨。您在船上围炉煮茶，它呀载着您在碧波上自动巡航。这份惬意正是假日的正确打开方式。玩得开心，更要玩得舒心。我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期间，西安城墙迎来客流高峰。面对大客流，西安城墙17处登城门点全部打开，并实行分时段预约。如果啊您想错个峰，避开人流，我也在这儿给您支个招。永宁门呢是主入口，最热闹，但也最拥挤。您也可以选择从文昌门登城，这里闹中取静，周边紧挨着碑林博物馆。登城之前还能先感受一下翰墨书香。从盛唐风韵的沉浸式互动到智能设备的创新体验，西安城墙正在用它古老而又年轻的姿态迎接着每一位游客。这次五一假期啊，欢迎您到这里来，留下一段美好的旅途记忆。
1: 五一假期，多个大工程建设不停工，很多人是依旧坚守在岗位上。长赣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主通道中余下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西起湖南长沙，途经江西萍乡、吉安至赣州，正线全长429.5公里。其中呢，湖南段自去年7月开工建设以来，各项工程平稳推进。总台记者李彦军此刻就在湖南段最长的隧道苏家隧道施工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彦军你好，目前隧道的开挖进度怎么样？过程中有什么样的难点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播，我们现在呢就是在长赣高铁湖南浏阳境内的苏家隧道的出口。那我身后的这个隧道呢，它是一个单线，它是一个单动双线隧道，也就是说里面要铺两条铁轨。那它采用的是两端同时开挖，向中间对接这样的一个方式在推进。那到今天为止，我身后的这个出口呢，已经是前进了93米，两端同时开挖的总长度今天是超过了200米。下面呢，我们再通过两个地图来了解一下这条高铁。长赣高铁西起长沙西，往东南方向经过江西的萍乡、井冈山，最后是抵达赣州。它的全长是425.9公里，设计的时速是350公里每小时。那湖南段呢，就是这样短短的一小节，大概占整个线路的1/3左右。其实绝大部分呢都是在江西境内。那这一小节我们把它放大。这就是整个湖南段的这个地图，它西起长沙西，往东来到长沙黄花机场，再往东呢经过浏阳，最后往东南方向就进入到江西的境内了。它现在是分为4个标段同时在施工。那湖南段它的全长是131.886公里，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桥隧密集，桥隧比达到了87.9%。而我们所在的这个苏家隧道呢，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它已经快靠近江西了，它的全长是4026米，它也是整个湖南段最长的隧道。从航拍画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附近的环境是山连着山。那苏家隧道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呢，主要面临两个方面的难点。第一个呢，就是苏家隧道它部分的这个路段浅埋仅仅20多米，同时要穿过像公路、花炮厂以及居民楼这样的建筑，那浅埋呢就意味着发生坍塌的风险比较高，而且要穿过这些建筑物啊，施工的要求非常高，要动作要轻要柔，以免对 地面的生产生活产生干扰。那第二个呢，就是隧道还要经过像断层啊、覆水啊这些复杂地质的这些地段，受干扰的因素比较多。所以呢，在施工的过程当中，中铁十一局施工的队伍是采用隧道

0: 铺挂钢筋和防水系统，另外一个呢就是负责浇筑水混凝土二次衬砌。他们完工之后呢，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像比较光滑的那种隧道的内壁了。另外呢，还有比方说混凝土是这个隧道衬砌的关键材料，在智能拌合站，智能系统将根据这个预设的配比，把这个砂石啊、水泥送到这个搅拌机当中。那罐车呢，只要在出料口等待120秒，就可以获得这个符合要求的成型的混凝土。那整个全工序都是采用这样智能化和机械化的设备呀，来保证隧道的掘进能够顺利的进行。长赣高铁呢，预计是在2030年建成通车。那通车之后呢，长沙到赣州的这个铁路通行时间从目前的4个小时缩短到1.5个小时，同时呢，也标志着从西南的内陆到东南沿海这个大动脉渝厦高铁是全线贯通。到时候，重庆到厦门的铁路通行时间将缩短至6个小时。好，主播，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先把时间交还给严博士。
1: 我们看到各类施工干扰因素是错综复杂，难度确实不小哈。不过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智能化还有机械化技术的加持之下，隧道建设是稳步向前、有序推进的。感谢燕军的报道，稍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0: 今年五一假期，多部电影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影片，为观众呈现丰富多彩的银幕盛宴。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5点，2026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4.5亿元。伴随电影的火热人气，各地开展了跟着电影做科普主题活动。在湖南株洲，科普活动走进了电影院，将严谨的科学知识与大众喜闻乐见的电影形式相结合，让科学走出实验室与教科书，在沉浸式观影中启迪孩子们的科学智慧。
1: 假期期间，在湖南省株洲市职工影院，300多名家长与孩子一起观看《寻觅自然》系列科普电影，在光影流转间探寻自然科学的奥秘。青年科学家与孩子们面对面开展趣味科普互动，结合自身深耕的高分子新材料、轨道交通防火材料的科研经历，把科学原理化作生动易懂的生活实例，解答孩子们的各种奇思妙想。
2: 我觉得这个电影特别有趣，然后通过这个电影让我了解到了课本以外许多的知识，让我大开眼界，可以说是通过老师一些精彩的演讲，让我了解了更多我家乡的一些黑科技，让我更喜欢我的家乡。
3: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感受到快乐，也学到了更多的一些知识，同时也融洽了我们的亲子关系。
1: 今年当地将开展50场跟着电影做科普主题活动，以科普电影放映加科普大师分享的模式，让青少年直观感受自然、科技、天文、地理等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养。市民可在线预约，免费参加。株洲将通过持续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不断创新科普形式，丰富活动内容，拓展服务阵地，让科学知识走出课本，走进生活，全面提升全民科学素养。
4: 以科普电影为载体，解锁自然科学、天文地理等多元科普知识，融合大师分享，亲子共学互动，让科普更对孩子们的胃口，让科学知识更能激发青少年的探索兴趣。
0: 在辽宁，当地正值春假叠加五一假期，科普研学热度持续攀升。辽宁省科技馆创新打造电影加全馆沉浸式科普全新模式，让青少年在沉浸式游玩中解锁科学知识，尽享假日科普盛宴。
1: 假期期间，辽宁省科技馆通过五大特色观影场馆联动全馆趣味科普实践活动，打通光影、观影、展厅探索、动手实践三大场景。馆内 IMAX GT 激光影厅、球幕影院、4D 影院、动感飞行影院及梦幻剧场全面开放，兼顾科普公益放映与院线观影双重模式，适配不同年龄段观众需求。科技馆以电影科普为纽带，打通观影与实景科普场景，构建影院看片加展厅实验加

0: 动手做课的完整科普链条，匠心课堂、格物讲堂、科学实验、手工实践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学生们走出影院，便能沉浸式邂逅银幕中的科学场景，将观影看到的天文、物理、化学科普知识在展厅实操、趣味实验、互动课堂中落地验证，全方位感受科学的独特魅力。科技馆还通过延时开放、增加活动场次、优化现场引导等方式，提升公众参观体验。
1: 看了一部电影，它就是介绍关于星空天文学这种的，我觉得它特别的震撼，然后特别有的代入感，然后让我觉得很真实。看完电影，我去玩了一个叫侦探推理的小游戏，然后一边玩游戏，就是还可以一边学习这些知识，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0: 同时，4月30号至5月31号，辽宁省电影局联合网络平台发放专属电影消费券，设置多档观影立减优惠，进一步拉动假日观影与科普文旅消费。各类科普影片聚焦天文、地理、物理等多元学科，将科学原理转化为生动直观的银幕故事，逼真的视听效果，沉浸式的观影体验，让科学知识鲜活易懂。生动有趣的银幕科普内容深受广大中小学生喜爱，持续掀起假日科普观影热潮。
2: 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一起邂逅山河盛景，感受消费暖意，奔赴建设一线，致敬坚守实干。风景入目，烟火入心，奋斗入怀。假期的每一处景致，每一份热闹，每一个身影，都在描绘朝气蓬勃的中国模样。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新闻频道，我们继续乐享缤纷假期，品读活力中国。稍后新闻继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新闻直播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国际方面，今天是日本宪法日，数万名日本民众今天前往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活动，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有集会参加者表示，目前政府的行为就是在推动战争，对此绝对不能接受。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今天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为这两条战线可能战火重燃加紧备战。
0: 以色列时报3号凌晨报道，一名安全内阁成员的办公室向这家媒体披露开会消息。报道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称对伊朗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并听取军方汇报对伊朗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新方案。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近日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通电话，协调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报道说，对伊朗任何规模的袭击都将招致伊朗对以色列的报复。以军近日接收大量军事装备，以为战火重燃做好准备。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预计3号举行的安全内阁会议还将讨论加沙地带局势，加沙地带的战事或将重启。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以方认定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有遵守关于解除武装的协议，正就此与加沙停火调解方沟通。据以色列时报3号以两名阿拉伯国家知情外交官为消息源报道，针对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议哈马斯分阶段交出所有武器，哈马斯2号作出回复，基本上予以拒绝，并要求在讨论移交武器之前就巴勒斯坦实现独立建国做出更明确的保证。哈马斯坚持认为，解除武装必须是实现巴勒斯坦建国的框架的一部分。此外，哈马斯还要求以色列停止违反加沙停火协议。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4: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2号，以色列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说，出动2架自杀式无人机分别袭击拜亚代镇的以军士兵集结点和反坦克导弹阵地。真主党还表示，使用火炮打击了坎塔拉镇。

0: 一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点。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号发表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反对任何针对古巴的威胁或使用武力。美国白宫1号发布公告称，特朗普签署行政令，以所谓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美方还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将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程度。他强调，任何侵略者无论多么强大，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马里国家电视台2号援引马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消息报道，一号上午，马里空军对一个武装团火车队实施了定点打击。据马里军方初步评估，此次行动打死200余名武装分子。4月25号，马里多地发生针对军营、机场和其他军事目标的协同袭击。马里军方随后展开对武装分子的清剿和搜捕行动。据菲律宾马尼拉时报报道，菲律宾马荣火山2号下午喷发，当地政府称附近地区观测到火山灰降落，并敦促附近居民应尽量待在室内，外出需佩戴口罩。马荣火山目前仍维持3级警戒，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2号，一头在波罗的海搁浅的座头鲸被运至北海深海水域，回归大海。这头座头鲸是在3月23号被发现搁浅在德国波罗的海沿岸的，当时人们使用挖掘机帮助它游出浅滩，但是没过多久，它在50公里外的一处水湾里再度搁浅。之后，救援人员将它牵引到一艘特制驳船旁，引导它游入装满水的船舱，于昨天放归大海。
1: 据巴西通讯社2号报道，连日暴雨目前已经造成巴西伯南布哥州和帕拉伊巴州共8人死亡，其中伯南布哥州6人，帕拉伊巴州2人。伯南布哥州政府2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帕拉伊巴州政府也宣布该州进入公共灾难状态。报道称，巴西国家民防部门表示，已协助受暴雨影响地区获取联邦救灾资源。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眼下正值黄淮海平原小麦扬花期，这也是赤霉病的多发时期。在安徽产粮大县4县，当地抓住当前赤霉病防控的窗口期，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对全县175万亩小麦开展全覆盖防控，以保障夏粮丰产丰收。
3: 在4县敦吉镇界牌张村，20000亩小麦已进入抽穗扬花期，整体长势良好。当地专业飞防队正对全村小麦开展精准防控作业。
4: 我们利用政府提供免费药物，同意组织无人机飞防，强抓晴好天气，做到应防尽防，不漏一块田，全程现场监管，确保喷洒均匀，防治到位。
5: 成立6个技术指导组，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指导工作，计划用3至5天做到全县小麦赤霉病防控全覆盖。
3: 据农技人员介绍，小麦扬花标志着小麦由营养生长完全转化为生殖生长，是决定麦穗籽粒数量的关键时期。目前当地将专业化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相结合，调配大中型植保机械3200台套、植保无人机600余架，全面投入小麦赤霉病的统防统治作业。
1: 在新疆石河子市，当地的100万亩棉花已经进入出苗期。当地引入智能农业机器人，在大田开展植保作业，科技助力田间管理，不仅让田管更高效，也让农民更省心。
6: 这里是新疆石河子市的一处棉花种植大田，在我身后，一台智能农业机器人正在开展植保喷洒作业。设备搭载了多组视觉传感器，通过智能识别植株，实现精准喷洒，有效降低了药肥的使用量。 而像这样的一台机器人呢，一个小时就可以完成100亩地的喷洒作业，不仅提升了田间管理的效率，

0: 同时呢，也为当地棉花智能化、规模化种植赋能助力。
1: 在苗期的时候，它能够去识别只针对棉花的苗进行喷洒，或者说只去识别杂草，去对杂草进行喷洒。
2: 除棉花外，这款智能农业机器人还能适配花生、辣椒、大豆等十余种作物的田间管理需求。
1: 轮距是可以在1米到2.4米宽度的范围内去无极变距的，然后包括它的离地高度也可以去调节，调节范围是1.2米到1.5米。那这样的话，我们其实把它称作叫做自适应变形的一个技术，然后它就能够去适应我们不同的一个作物的种植模式。
2: 为了兼顾通行效率与作业效率，智能农业机器人专门搭载了可折叠喷杆，来灵活适配不同形状地块的需求。
3: 现在苗期它就可以开始作业了，一直到后期的脱叶打顶都可以用。它因为它这个喷头可以放得很低，离苗30公分它就可以打，它是离作物越近它打的效果是越好的，体验感是比较好的。
2: 这个集成了自动驾驶、轮距自适应调整、可折叠喷杆等功能的智能农业机器人已经成为当下田管作业的主力军，目前已经在新疆实现了规模化应用，服务作物田管面积累计达20万亩。
4: 得益于当地政策扶持与资金投入，越来越多的农业科技企业选择在新疆落地生根，助力农业生产。
2: 当下正值新疆棉花苗期管理的关键时期，也是智能农机团队最为忙碌的阶段。他们不仅要驾驶智能植保机器人深入田间地头，协助农户开展追肥、病虫害防治等一系列田间管理的工作，还要承担起培训当地农户操作机器人的重任。团队运营负责人王其浩认为，现场培训是推动机器人不断迭代升级的重要一环。
5: 最早的时候是4台机，然后从那会儿我们开始实际作业的时候，就依据现场发现了很多不一样的情况，那我们就是依据这种现实情况，然后去做这个升级改造。
2: 王其浩表示，不少设计思路正是源于实际应用中农户的反馈。
5: 因为我们滤芯是快拆了，拆下来以后一个是冲洗一下，包括我们的喷头也是快拆的，就是为了应对我们田间这些不同的情况，就是这种软管容易破损，那我们也会在这个市场上去寻找更合适的材料进行替换，然后满足客户的需求。
2: 在田地的另一端，00后的江梦娇正尝试让机器人牵引播种机种植花生。这项新功能要求种植的路线精准无误，行距均匀一致。然而在测试的过程中发现播种机走不直，江梦娇立刻拨通了工程师的视频电话。
6: 机器人遥控器上面也没有一个提示，
7: 播种跟植保这个应用还是不一样的，就我们在遥控器上还得加一些路径的一个偏差的提示。
2: 通过深入沟通，他们发现问题的根源在于种植的空白地块缺乏参照物，导致机器人识别出现偏差。于是他们迅速优化识别精度，调整机器人的行走模式。几个小时后，机器人重新稳稳地投入作业。
7: 地理环境还是非常复杂的，所以还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发生。农业它是一个时效性要求很高的行业，所以我们一般作业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我们都会及时去处理。
2: 去年他们的机器人在石河子正式投入使用，当天问题当天解决的成长速度令人瞩目，团队成员们也纷纷表达了自己的心声。
8: 因为我们都是农民的儿子，不想让自己的父辈太过辛苦，
9: 因为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创新，然后扎根到一线，根据一线实际作业的情况，他们的需求，然后不断的再去改进。
5: 我们是全靠自主，所有的机器的从生产到研发都是我们自主去完成的。
10: 只要我们勇于投入，敢将我们的这个机器人技术创新运用在这种业领域上，那我们农业机器人也会有很大的进步和发展。
4: 所以说，土豆春播早，丰收不用愁。眼下正是甘肃中部旱作农业区马铃薯播种的关键期。在白银市会宁县，当地依托多功能播种机、无人机等科技手段，破解山地种植难题，为春种保驾护航。接下来我们就去现场看一看。
11: 我现在是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的马铃薯种植基地，这里是典型的陇中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我身后绵延起伏的梯田就是当地马铃薯种植的主战场，眼下正是种植马铃薯规避晚霜风险的最佳时机，当地的春播工作已全面展开。在这样坡多块小的山地上，如何进行马铃薯的播种工作呢？关键

0: 啊，在我身后的这个大块头，您现在看到这台正在田地里来回穿梭的机器叫六位一体播种机，顾名思义，它一次进地就能连续完成开沟、施肥、播种、覆土、起垄、铺膜六道工序，真正实现一趟作业多道完工。大家跟随镜头来看，农机手驾驶着它所过之处，不仅种子和肥料被埋入地下，同时啊，一条条滴灌带也同步铺设在地膜之下。过去这种山地地形，马铃薯播种的很多工序啊，都依赖于人工作业，不仅费时费力，种植的标准化程度也低。现在一台这样的播种机每天能够完成40到50亩的作业，它既减少了人力成本，又为后续的田间管理和节水灌溉打下了基础。目前会宁当地的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68.06%。会宁县是甘肃重要的马铃薯种植大县，常年种植的面积稳定在90万亩左右，其中绝大多数是在山地。那这种地形啊，给春种的物资运输、田间管护带来了不小挑战。面对如此大规模的种植，田间管理如何跟得上？答案就藏在天上。如今，植保无人机成了这里的新农具。针对山区道路崎岖的问题，无人机不仅能有效缓解山地农资运输压力，还能在作物生长关键期进行飞防作业。这里的无人机操作员告诉我，从施肥调运到病虫害防治，无人机都能大显身手。这种低空配合的作用模式，不仅大大降低了人工成本，更实现了科学除草和精准施药。
1: 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0: 相似水，相约湖南。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3: 随着气温回升，风力增强，我国多地已进入森林火险高发期，出行务必掌握五步避险法。一、及时报警，如发现小火，可尝试用水浇、土埋等方式扑灭，一旦火势失控，切勿盲目扑救，应第一时间撤离，并拨打森林火警报警电话12119。二、逆风快跑，逃生时需逆风逃离，远离灌木丛、草丛等易燃植被，向空旷地带转移。风突然停止，可能是风向变化的信号，需加倍警惕。三、防烟防毒，火灾中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是主要危险，用湿毛巾、衣物捂住口鼻，减少有毒气体吸入。四、紧急避险，若无法逃离，可在无植被平地挖凹形坑，用沾湿泥土的衣物覆盖身体卧倒，手臂环护口鼻呼吸，不可选择易聚集有毒烟尘的低洼地坑洞避险。五、冲越火线，若被大火围困，应选择火势较弱、火焰较薄地段，用衣物护头，以最快速度逆风冲越火线。

烽火前线，苍穹之上，杏林深处，雪域南极，海天之间，他们以青春许国，以一生践诺，他们以岁月为证，以初心作答。初夏风暖，和无家无国一起回望他们的滚烫人生，致敬生生不息的中国力量。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十六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五一假期，太空出差三人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值守在中国空间站，他们已经在轨驻留满六个月，工作生活状态良好。
2: 这是航天员正在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乘组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开展弱刺激脑机、微重力直觉物理、空间合作编码及调控等多项脑电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在执行功能训练实验中，航天员观察笔记本电脑上的画面，并按键进行操作反应，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积累测试数据，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在天河核心舱内，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和平移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同步进行运动学特性实验。通过采集微重力环境下的人体运动学数据，可定量分析航天员舱内操作与运动的姿态特点及规律。按照实验计划安排，乘组近期开展了燃烧科学实验柜内过滤器及采样盖更换，使用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进行空间流体存储、疏运等相关研究，并完成实验柜内装置更换、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等工作。此外，乘组按计划开展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工作，使用专业噪声测量仪对舱内不同区域噪声水平进行测量，完成站内声环境监测，同时进行舱内环境清洁、物资整理等常态化平台维护工作。在健康维护与保障方面，乘组完成了听力测试、肌肉

0: 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目前，神舟21号乘组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工作生活状态良好。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将继续他们的飞天旅程。
1: 对比以往常规在轨驻留半年，这次神21乘组还要再加班1个月。这次加班是载人航天工程总体为了进一步深化验证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技术，经过周密论证评估而做出的决定。接下来航天员们还要忙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
2: 首先，第一件大事，空间站工作全面交接收尾，要继续完成在轨各类科学实验，做好整理、备份、归档、下传数据等工作，对空间站的载荷、舱体环控声保系统做好检查、状态设置和确认，为和下一批乘组的交接做好准备。然后就像你出去旅游要回家前一样，就是要收拾打包行李了。当然航天员的行李可讲究多了，不仅是个人用品，还有要带回地球的各种试验样品和设备都需要分类封装，而各种生活垃圾等废弃物就需要收纳到天舟9号货运飞船里，在合适的时候撤离空间站，载入大气层焚毁处理。太空环保一点不马虎。第三，硬核准备，全面检查飞船和对接系统，仔细检查舱门，确保关闭严密没有泄漏，检查返回舱的生命保障系统、测控通信等关键设备，检查返回舱的舷窗和舱体结构，排查空间碎片撞击等隐患。第四，航天员自身也要做好准备，要有针对性的加强锻炼，全力适配返回地球时剧烈的重力加速度的变化，以最好的身体状态扛住最刺激的考验。特别是在延期回家的这1个月里，航天员的生物节律、情绪、心理、团队相容性等各项监测数据，将为后续1年期的在轨驻留任务积累经验，提供关键的科学支撑。第五，要复习一下回家的流程。航天员要对返回过程中的关键时间节点、重点操作环节、乘组分工协同温习演练，从容返航。此前，神舟20号乘组太空出差204天，是目前中国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的记录。现在看来，神舟21号乘组将很有希望再次刷新这一项记录。飞行任务期间，他们完成了3次出舱活动，在空间站新开展了2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首次实现了小鼠太空养育。这份太空成绩单含金量超高。太空加班的这1个月里，神舟21号还有2件大事，将分别迎接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我们一起期待。
1: 昨天下午，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能源，可满足2.4万户3口之家的全年用电。
3: 三峡领航号由16兆瓦超大容量风机、半潜式浮底平台和新型济泊系统3部分组成。与传统固定式风机不同，它安装在一个排水量2.41万吨的半潜式浮体平台上。平台依靠9个吸力锚，搭配国产高性能聚酯纤维缆与锚链，实现海底济泊定位。
4: 我们项目团队在国内首次研发应用了新型济泊系统，创新应用了聚酯缆加锚链的组合形式，就相当于给我的济泊系统中间安装了一段弹簧，可以表现出优异的力学性能。
3: 新型济泊系统首次采用全国产聚酯纤维缆，这种材料弹性好，可以有效吸收波浪能量，削弱刚性冲击对装备结构的影响。单根最大可承受1300吨的拉力，能够在海洋环境中长期抵抗腐蚀与疲劳。三峡领航号运行海域最大浪高超过20米，最高风速可达73米每秒，相当于高铁正常运行的速度。为最大限度降低风机在风浪中的摇摆幅度，项目团队首次在我国海上风电领域应用主动压载系统，可通过自动调节3个立柱水舱的水量来控制平台姿态，有效降低机组在风浪中的摇摆幅度，保障风机平稳运行。
5: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见。
1: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号开庭，到1948年11月12号，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2年半，开庭818次，出庭证人419人，受理证据4300多件，庭审记录4.8万余页，判决书长达1200多页。25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判有罪，将这些战争元凶永久地钉在人类文明的耻辱柱上。东京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及军国主义分子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及相关罪行，捍卫了历史真相、国际公义和人类尊严。近期，中国、日本、国际社会都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重温东京审判历史意义。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
2: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这也就难怪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先生曾说过，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近段时间，日本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挑衅冒险举动频频，一系列动向说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然乘势为患，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通过下面一个短片，我们来回顾一下日方近期的危险举动。
3: 3月3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布，当天在熊本县和静冈县部署了具备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远射程导弹。日本媒体评论称，这标志着奉行专守防卫原则的日本防卫政策出现重要转折。4月12号，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在东京召开党大会，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以及大会发布的文件均重申推进修宪的意愿。据日媒报道，自民党提出的修宪方案包括

0: 将自卫队写入宪法，以消除其是否违宪的争议，以及在紧急状态下强化政府权限等内容。进入四月下旬，日本政府动作更加频繁，推动修改防卫文件，推进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与此同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和祭祀费，大量日本政客也集体参拜靖国神社。4月21号，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4月23号，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经表决通过，将移交参议院表决。日本媒体认为，此举对内加强舆论控制，对外强化情报搜集，为突破专守防卫实施军事冒险做好铺垫，进一步摆脱战后国际秩序的束缚。日本媒体4月25号报道，日本政府已敲定修改自卫队官阶名称的方案，并计划于年内向国会提交相关修订草案。调整后的部分称呼与旧日军时期军队存在重合，这一更名方案引发日本国内大量担忧和质疑声音。4月27号，日本政府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召开首次专家会议。据报道，提高防卫费是会议的议题之一。日本媒体此前还披露，高市企图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
1: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抬头，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突破和平宪法红线，日本政府更是加紧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引发日本国内党派、媒体和民众强烈反对和担忧。具体情况，来看一下总台驻东京记者今天发回的观察报道。
2: 80年前的今天，1946年5月3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开庭。那么，对二战期间日本甲级战犯所犯罪行进行集体审理，那么史称东京审判。东京审判不仅是对个体罪责的追究，更是对战争罪行的系统性审判。那么，它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共同构筑了战后亚太安全与领土主权的法理框架。那么，也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法理基石。那么，在东京审判开庭整一年后，同样也是5月3号，日本国宪法生效。那么，这部宪法将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写入了其第9条，因此也被称为和平宪法。那么5月3号也成为日本的宪法纪念日。东京审判和和平宪法正是凭借这一整套制度安排和法律框架，日本才得以重返国际社会，并在后来逐步发展成一个经济大国。然而令人忧心的是，在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与和平宪法这两个本应是日本赖以生存和发展、可以被称之为国之柱石的存在，却被日本右翼势力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散布东京审判无效论，妄图否定东京审判的合法性和正义性。同时呢，右翼政权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修订新安保法案等各种动作，一步步突破宪法第9条的红线，甚至公开叫嚣要把修宪摆上政治议程。那么近期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更是扬言修宪时机已到。那么在高市政权下，大幅增加防卫费、部署中远程导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图谋放弃无核三原则。那么正像我们在采访中听到的很多参加抗议集会的日本民众所说的那样，他们对日本正在一步步走向战争深感忧虑。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同时也是宪法纪念日。那么日本各党派呢，纷纷发表相关的声明和谈话。公民党、日本共产党、令和新选组、社会民主党等党派明确表示出守护宪法第9条的意愿。公民党表示，国民主权、尊重基本人权、永久和平主义这三大原则是今后也必须坚持的不变理念，将守护这三原则，全力推进不断提升宪法价值的政治。日本共产党表示，宪法是用来约束国家权力的，执政当局煽动修宪本身就不可接受，将坚决反对修宪，致力于实现维护并活用宪法的新政治。令和新选组表示，不遵守现行宪法者不应谈修改宪法，宪法修改动议的危险正在日益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社会民主党表示，将自卫队写入宪法可能导致日本走向发动战争的国家，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将与宪法第9条一起致力于守护和平生存权。那么舆论界对于高市政权的修宪动向也是高度关注，今天日本大报纷纷发表相关的评论文章。东京新闻的文章着眼于高市早苗急于推动修宪，民众危机感日益增强。文章写道，在近期于日本国会前举行的1万人以上的反对修宪、反对战争的集会中，很多民众表示出对高市政权相关动向的担忧。那么朝日新闻的社论文章表示，对作为国家最高规范的宪法进行

0: 进行修改，那么必须以更广泛的国民共识为前提，而且宪法本来就是由国民一方对国家权力加以约束的，作为受约束一方的政府首脑，不应在以修宪为前提的情况下强行推进修宪进程。
1: 今天是日本宪法日，数万名日本民众今天前往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活动，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有集会参加者表示，目前政府的行为就是在推动战争，对此绝对不能接受。日本现行宪法以国家最高法律形式承诺放弃战争，不保有武力，这是日本战后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也是日本战后奉行和平主义路线的法律基石。因此，日本现行宪法也被称为和平宪法。
2: 日本现行宪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制定，于1947年5月3日正式实施。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成这一目的，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第九条是日本和平宪法的核心，也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走和平道路的法律基石。和平宪法保障着日本远离战争，安心发展。然而近年来，日本政坛保守化、右翼化趋势愈演愈烈，不少政客叫嚣改变战后安排，彻底摆脱战败国身份。
1: 苏联是1946年成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11个创始国之一，参与了对日本二战甲级战犯的审判。俄罗斯方面对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有哪些表态？下面我们来连线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总台记者王新俊。你好，王新俊，给我们带来你在俄罗斯的观察。
3: 主持人好。我们知道啊，在1945年8月，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崩溃，为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支援。对于今天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俄罗斯官方呢也有郑重的表态。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4月29日在记者会上表示，东京审判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追究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包括苏联和中国在内的地区各国平民所犯下的罪行。扎哈罗娃指出，日本政府应该汲取历史教训，放弃当前推行的加速再军事化，同时不要再试图掩盖日本军政领导层在20世纪30、40年代所犯下的战争罪行。他指出，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没有追溯时效，追究所有涉案人员罪责的法律程序工作将会持续推进。俄罗斯联邦政府机关报《俄罗斯报》也发表了该国法学家纽伦堡审判法律遗产国家研究中心副主任，他的名字叫兹维亚金采夫的一篇文章。文章指出啊，时至今日，东京审判依旧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这一审判既是历史的必然，也留给世人深刻的反思，那就是战争悲剧何以发生，后续影响如何延续，为何当时众多沾满鲜血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元凶逍遥法外，又是谁对这些人来包庇纵容。另外记者还注意到啊，俄罗斯历史学会官网在今年3月还发表了一篇题为二战时期日本在远东实施的细菌战侵略行径的这个历史学家的专访文章，展现了苏联在1949年于哈巴罗夫斯克对12名日本关东军细菌战战犯进行的公开审判的这样的一个史实。哈巴罗夫斯克审判是人类历史上啊首次专门针对细菌战罪行的国际审判，也弥补了东京审判的不足。记者通过观察可以感受到，俄罗斯官方、媒体还有史学界一致在东京审判开庭的纪念日发声，强调日本应该正视历史，放弃再军事化，反对企图质疑东京审判合法性，从而呢抹除战争罪行的危险的倾向。

0: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不远处呢，就是莫斯科红场。再过几天，也就是在5月9号，俄罗斯会在红场举行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阅兵式。苏联和中国分别是二战欧洲和亚洲的主战场，承担抗击德国和日本法西斯的重任，经历了最残酷的考验，付出了最惨烈的牺牲，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在东京审判开庭纪念日，俄罗斯强调历史事实不容篡改，将与中国共同捍卫真相。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王新俊来自莫斯科的观察报道。我们继续来看国际社会的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历史正义，英国舆论都有怎样的反应？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从英国伦敦发回的观察报道。
2: 英国历史学者理查德·奥弗里就指出，纽伦堡审判对于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制度性的影响，使得对纳粹的否定成为法律和社会的共同的底线。而围绕着东京审判，日本社会的历史认知则长期存在分歧。那么部分日本的政治力量在不同的阶段对于侵略历史进行了淡化甚至歪曲解读，那么使得历史问题反复被带回到日本的现实的政治当中来。也正因为如此，在英国学界的语境当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对比，欧洲对二战的历史在沉淀，而日本对侵略的历史却在回潮。在东京审判80周年之际，英国作为二战战胜国之一，曾经派出了法官威廉帕特里克代表英国参与了审理日本的战犯。那么战后国际社会确立的基本共识本应该更加的清晰，那就是侵略战争有罪，历史责任不可回避。然而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部分日本政客不断地释放修宪强化军力的强硬信号，引发了周边国家的高度的关注，使外界担忧日本是否正在偏离战后以和平宪法为核心的制度约束。回到东京审判的历史原点，其意义不仅在于清算战争的责任，更在于确立一条不可突破的底线。任何试图淡化侵略的历史，以安全焦虑为由推动军事扩张的做法，都应该受到高度的警惕。在二战之后，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共同构筑了国际法的重要的起点，也正是这一国际法法理的基础之下，任何日本政客在东京审判80周年之际试图颠倒历史黑白、淡化侵略责任的言行，都构成了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日本方面在涉及东海、南海问题上的一些表态，是刻意的制造了外部威胁，转移日本国内的焦点问题。那么这种叙事方式在历史上正是日本军国主义惯用的动员逻辑。我们再来看美国的双标，是日本问题长期悬而未决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美国在欧洲推动德国去纳粹化，强调历史清算，在亚洲冷战开始之后，美国迅速地把日本纳入到美国的亚洲战略体系当中来，对日本的历史问题采取了选择性的处理，这就是美国典型的双重标准。在欧洲，美国讲的是历史正义，在亚洲，美国讲的是战略利益。对于德国要求彻底反思，对于日本却留下了让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政治空间。从纽伦堡到东京，历史给出的结论应该说是非常的清楚，那就是对侵略战争的清算越彻底，和平的基础就越稳固，对历史责任的回避越多，现实的风险就越深。日本如果想真正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就不能一边享受战后秩序带来的利益，一边又试图模糊战后国际秩序的历史根基。历史不能选择性的记忆，正义也不能双重标准。这是总台记者陈林聪从英国伦敦发回的报道。
1: 法国国际问题专家5月2号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日本正在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再次令世界处于危险之中。他呼吁日本在东京审判80周年之际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3: Nous fêtons le 80e anniversaire du procès de Tokyo.qui a jugé les crimes du Japon pendant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Et au même moment, on voit le Japon en train de réhabiliter une politique militariste qui met à nouveau le monde en danger. Et dans un monde qui est à la croisée des chemins aujourd'hui, on voit d'un côté

0: ceux qui veulent la guerre de tous contre tous, la destruction mutuelle assurée, le conflit et pas la coopération. Et de l'autre côté, comme le dit le président Xi Jinping, un destin partagé pour l'humanité. Je pense que le 80e anniversaire du procès de Tokyo aurait pu être l'occasion pour le Japon de reconnaître les crimes qui ont été commis pendant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1: 围绕日本右翼势力不思悔改、变本加厉、频频参拜共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的行为，佩里莫尼表示，这种行为是一种侮辱和挑衅，是非常危险和令人担忧的。
0: Je pense que c'est extrêmement choquant, c'est une provocation. Vous savez, il y a eu d'autres provocations dernièrement. Vous avez vu des membres du parti de la présidente. Et des parlementaires qui se sont rendus dans le sanctuaire de Yasukuni, qui est un grand débat, puisque c'est là où il y a les criminels de guerre du Japon de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Donc c'est, en gros, remettre de l'avant des gens qui ont participé au massacre des Chinois dans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Donc c'est une insulte, c'est une provocation. Donc c'est extrêmement dangereux, c'est extrêmement préoccupant de voir ces provocations qui s'accumulent.
2: 关于日本的一系列动向以及东京审判的历史意义的相关解读，我们马上连线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你好，孟先生。今天除了是东京审判开庭的80周年，也是日本国宪法施行79周年，因其包含著名的放弃战争条款第9条而被称为是和平宪法。而高市政府上台以来，公然修改武器出口与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大幅增加防卫预算。您认为日本的一系列动向如何冲击东京审判确立的和平底线？
3: 很显然呢，今天的日本呢，它的这个库军备战和这突破战后体制啊，正在挑战东京审判确定的历史正义。首先呢，我们知道这个当前的日本的一系列动向啊，它是在这个对这个东京审判所确定的日本的侵略战争的罪行的一个这么一个挑战，它想呢挑战呢侵略战争的这么一个定性。我们知道啊，东京审判呢，它通过国际司法的这么一个非常权威的一个形式呢，判定日本呢在二战期间发动的对外战争呢是侵略战争，而军国主义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么今天高市政府所做的一切的这个库军备战一系列的这个突破战后的体制啊，它实际上就是在否定侵略战争，否定呢东京审判对其在二战期间发动的对外战争是侵略战争的这一个呢历史的定性。其次呢，我们知道今天的日本呢，它正在违背战后的对它所形成的一系列的约束。我们知道呢，东京审判呢，它一个很重要的成果呢，就是对日本形成了包括日本要遵守专守防卫放弃呢战争权不允许呢发展呢进攻性武力等一系列的战后的约束。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日本呢大幅增加防卫费解禁集体自卫权，而且呢还发展呢进攻性的武器搞呢。大搞的一些威慑，所谓的这个还有西南诸岛的军事要塞化，那么这些呢都是违背战后日本的这个一些约束和战后的红线的举措。应该来说呢，这是正是对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的背叛。
2: 孟先生呢，在当前地区安全局势复杂背景下，坚守东京审判正义共识，对维护亚太和平稳定有着怎样的现实必要性？
3: 确实是呢，在今天的背景之下呀，应该来说坚持东京审判呢，它有很多的一些必要性和重要性。首先呢，第一个呢，它是筑牢这个我们说的今天是防止历史悲剧重演的一个认知防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东京审判呢，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证据链条，它不仅包括呢这个庭审的记录一些这个证言证词，还包括呢审判记录这些都是呢一些非常权威的一些证据链条证明了日本当时发动的战争是不义战争，是侵略战争而且呢只有呢牢记这些战争才能够呢捍卫历史的真相。我们知道只有牢记这些战争呢，才能让日本的这个国民是吧，不被日本的错误史观所带动，而且呢，也是攻击和反击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的必要的举措。那么只有这样的基础之上呢，我们才呢，在这个杜绝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基础之上呢，从根源上呢来杜绝。第二个呢，是从这个我们应该知道是从这个法律基础上，特别从国际秩序基础上，它是呢。这个奠定战后国际秩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法理依据，就是东京审判。为什么这么说呢？东京审判呢，它是确立了很多的今天呢我们知道的一些国际法当中，特别是关涉到和平与战争的很多的原则和共识。

0: 那所谓的这个一些的原则和共识啊，这些原则和共识啊，是我们今天国际法的一些呢重要的原则和共识啊，包括对个人进行追责。第三个呢是这个约束和呢规范日本的一些这个以后的一些冒险行为的一些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些举措。比如我们知道今天是吧，我们只有在坚守东京审判的这么一个共识基础之上，才能够更多的团结国际社会和亚洲国家对日本呢进行监督是吧，防止呢日本呢再次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这也是呢对日本进行监督和这个实行道义的这个制衡的一个很重要举措。最后一个呢，我觉得这是这个咱们呢为地区的这个区域的长治久安呢要呢进行一些这个价值引领。东京审判呢非常的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它确定了以这个法律来制裁侵略，以正义呢来呢守护和平的一系列的价值引领，在今天的这个地缘政治啊加剧，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啊，还有这阵营化抬头的背景之下，我们更需要东京审判的这些价值引领来呢引领国际社会走向和平，来呢为区域的和平发展呢做出呢更有益的贡献。
1: 好的，感谢孟晓旭为我们带来的分析和评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纪念东京审判，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牢记无数血泪换来的历史教训，更加坚定地护卫和平，守卫正义。纪念东京审判，就是要向世界重申那场审判所确立的是非曲直不容颠倒，所判定的历史定论不容翻案，所守护的和平秩序不容破坏。这是对无数死难者最起码的告慰，是对人类文明底线最基本的坚守，是对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正义力量最应有的回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我们再来关注假期出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9703万人次，同比增长2.5%，其中铁路客运量是1855万人次，同比增长2.3%，公路人员流动量27448万人次，同比增长2.6%，水路客运量216万人次，同比增长0.5%，民航客运量184万人次。这个五一假期，甘肃兰州水墨丹霞景区凭借着独特的丹霞地貌，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今年景区不仅推出了丰富的文旅活动、贴心的交通服务措施，还打造了多样的地方美食品鉴场景，全方位地提升了游客的出游体验。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崔林欣，一起去感受一下景区的热闹氛围。你好林欣，赶紧带我们欣赏一下水墨丹霞。
3: 好的，广泉，我这会儿是在甘肃省兰州市的水墨丹霞景区。大家看，在我的身后啊，这连绵的群山仿佛是穿上了一层色彩斑斓的外衣。如果您仔细看，可能会问说，这个丹霞为什么色彩看起来并不是非常浓艳呢？反而是像一幅刚刚展开的水墨画。这其实也和水墨丹霞的名字是有关联的。但如果您仔细看，会发现这个山体之上其实是有红、白、青、灰多种颜色。那地质勘测专家也说呀，这个山体的外表啊，它是有将近30多种的矿物质，所以说太阳一出来，这里面就会马上呈现出不同的色彩。那这个五一假期，您可以发现现在我的身旁有一些舞蹈演员正在表演着舞蹈，欢迎各地的游客。工作人员说呀，从5月1号一直到今天，整个园区当中总的客流量已经突破了55000多人，这也是比去年同期增长了将近有10%。那随着客流量的增加呀，现在整个景区当中在服务保障方面也有所升级。今年五一假期啊，这个省外的游客数量其实是要占到所有的游客数量当中将近7%以上，所以为了保障大家的便利出行，景区现在也是在兰州市区内开设了多辆这种免费的接驳大巴。那游客们就可以凭借自己的这个门票，就来能够实现免费的一个乘车抵达这个景区当中来。那为了提升大家游玩的体验，景区呢也在门口多增开了几个检票的通道，同时加密景区当中观光车的这个频次，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玩得更快 更快乐更顺畅。当然在这个景区当中啊，我们说除了观赏景观以外，我们还可以有更多的不同玩法。比如说今年啊，这个亲子游是相当的火爆，那很多小朋友呢就可以在景区当中感受一下特色的研学活动。那小朋友可以在游客服务中心啊去领取一个我们说这种任务的小手册。

0: 通过去了解一下这边的一个地质博物馆，然后再看一看这边的一个地理小常识，同时再通过一些作画，就可以充分来感受到这边的一个独特地理的研学活动。那活动结束之后呢，就可以马上领取到一个种子小盲盒，您看就是我手中拿的这个小盲盒，这个盲盒浇水养护之后啊，就可以生长出不同的植物，小朋友们非常的喜欢。当然除此之外呢，在园区当中啊，还有一些动物的互动区，家长可以带上小朋友去看一看，跟这个羊驼骆驼近距离互动，同时还可以看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马术骑射表演。如果说在景区当中您还可以想拍摄一些好看的照片，那不妨去热气球园区去感受一下，这里色彩斑斓的热气球漂浮在丹霞之上，可以说随手一拍啊就是一张大片。那当然景区当中还有一些非常刺激好玩的项目，比如说玻璃水滑，您看在我的身后啊，现在这个步道上面是有很多游客刚刚体验完玻璃水滑项目，这个水滑的滑道全长是2.5公里，那游客们啊从高空顺势而下，可以说是非常的刺激和解压。当然景区当中还有一些特色的实景表演，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还可以欣赏到非常有高难度的马术技艺动作，这些多元化的项目啊，也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玩得更开心，有一个好的回忆。那除此之外，今年景区当中啊还增设了一些好玩好吃的一些美食站点，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一站式来品尝兰州特色风味。您看在我的身旁这个桌子上已经摆放了许多的美食，有面食、小吃，还有这个饮料。您看在我身旁最近的这一碗叫做兰州的酿皮儿，这个酿皮呢它其实就像凉皮儿一样酸辣可口。那旁边这碗是浆水面，浆水其实就是用蔬菜和面汤发酵之后的一个汤汁，兰州人非常喜欢吃浆水面，那夏天的时候大伙儿非常喜欢喝上一碗生浆水消暑止渴。当然旁边还有一些特色小吃，这一碗叫做兰州灰豆子，它长得非常像这个八宝粥，其实不是，它是用麻豌豆还有碱面红糖熬煮出来的一个小吃，沙沙糯糯的。那另外还有一碗啊叫做甜胚子，这个是用燕麦发酵的，冲出水之后呢就是酸甜可口，非常消暑的一个饮料。当然最后一道啊要给大家来看一看，是大伙儿非常熟悉的牛奶鸡蛋醪糟，是一道网红小吃。那听了这些介绍，不知道大伙儿啊有没有想来一趟兰州的冲动呢？那这个五一假期在兰州水墨丹霞景区，您不仅可以看风光玩项目，还可以品美食，所以也欢迎各位朋友来兰州逛一逛看一看。好的，广泉，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把画面交还给北京。
1: 好，我们看到现场有丹霞美景，还有特色项目新颖，还有一些美食特别应景，这是来自甘肃兰州的邀请。非常感谢崔林新给我们带来的报道。五一假期呢，古建研学、古迹探秘备受青睐，位于山西省大同市的衡山景区和悬空寺景区热度持续攀升。假期的前两天，这两个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是95473人次，同比增长了1.38%。
2: 假期里，坐落于衡山悬崖峭壁上的悬空寺，凭借惊险绝妙的建筑构造，吸引大批游客近距离感受悬空建筑的特色风貌，感叹古人精湛的建造技艺与智慧。
3: 远看呢，我觉得特别的壮观震撼，然后近看呢，它的造型又非常的精巧，然后工艺也特别的考究。
4: 大家在游览美景的同时，读懂古建背后的文化故事，更好感受传统古建筑艺术的独特价值。
2: 与此同时，北岳衡山景区全域也迎来客流高峰，游客结伴沿登山步道缓步前行，沿途山林景色开阔清新，大家边走边赏景，沉浸式感受衡山的自然风貌。
1: 这个五一假期，新疆吐鲁番市的特色桑葚水果宴热闹开启，八方游客慕名而来，品鲜果，赏民俗，感受丝路古城的春日甜蜜。
2: 在吐鲁番市葡萄沟景区，刚成熟的各色桑葚让人眼前一亮，和当地的哈密瓜、西瓜等水果配在一起摆放在桌子上，游客可以免费品尝。身着民族服饰的演员在不同的地方载歌载舞，为现场增添了欢乐的氛围。
5: 这个桑葚又大又甜，我尝过粉色的、黑色的还有白色的，非常好吃，真是不虚此行。
2: 本次吐鲁番桑葚水果宴从5月1号持续至5月4号，期间还有12木卡姆专场演出、大胃王吃桑葚比赛等活动。目前吐鲁番市桑树总面积达5.5万余亩，结果面积2万余亩，预计今年

0: 年桑葚产量1900余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昨天伊朗最新谈判方案披露，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根据方案，伊朗不要求谈判前解除霍尔木斯海峡封锁，但是划定了核问题红线，那就是在实现永久停火前不磋商核问题。同时，伊朗也表示现在球在美国一边，伊朗已经做好两手准备。美国方面，特朗普2号表示，很快会对方案进行研究，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外交斡旋推进的同时，地区风险同步攀升。以色列方面当前正为战火重燃加紧备战。当下，美伊外交试探与军事对峙并行，谈判前路难料，冲突风险依旧高悬。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正式回应。接下来我们具体了解一下伊朗最新谈判方案内容14点提议。
3: 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美方先前提出一项包含9点提议的方案，作为回应伊朗在最新方案中提出14点提议。美国在其提议中要求停火2个月，但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报道说，伊朗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伊朗4月30号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2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2: 伊朗提出的14点提议与此前的美方的9点方案相比，本质差异在哪里？双方博弈难点和可能达成妥协的方面有哪些？国际热评来看一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读。
4: 伊朗所提出的所谓的14点方案和美国所提出的所谓9点方案最核心的差异在于立场的表述不同。根据伊朗和美国所提出的方案来看，其实双方是聚焦在4个重要的议题，分别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伊朗核问题、地区安全问题和制裁与解除制裁的问题。那么在这4个问题上，伊朗的14点方案所提出的要求是认为美国是当前所造成的地区紧张局势和冲突无法结束的一个最大的责任方，因此伊朗的方案是要求美国做出所有的政策修订，包括对于伊朗解除相关的制裁，并且推动国际社会的相关机制，尤其是联合国相关机制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而对于美国来说呢，则正好相反，是认为伊朗的这个政策是当前地区紧张局势和这个对话僵局的最大责任方，因此要求伊朗做出调整，比如说要求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转变姿态，同时呢要求伊朗这个核问题要求伊朗主动的做出相关的让步。所以说最本质的区别还是双方对于当前问题造成僵局的解读立场是不一样的，双方都将对方视为最大的责任方，要求对方做出单方面的巨大让步。那么从现在来看，我觉得双方在未来推动对话最重要的难点，或者说最大的障碍，我觉得还是一个互信就是说政治互信不足。那么这种政治互信源于两个方面，一个呢是双方国内都存在大量的声音，认为其实还应该继续进行冲突认为实际上对方都对于自己或者说对于对话缺少诚意因此呢认为应该继续通过军事冲突的方式来这个继续的压迫对方做出让步。美国和伊朗国内都存在相关的这个观点，而且呢可能这个相关的这种意见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是，双方的这个对话现在缺少一个沟通机制，或者说比较行之有效的沟通机制。尽管巴基斯坦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斡旋第三方，但是这个斡旋第三方现在所发挥的机制并不是稳定的，也并不是能够充分有效组织起美国和伊朗之间沟通的这样的一个 个顺场机制。因此呢，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只能更多的通过一种所谓的互相释放强硬信号来展

0: 示自己的立场，来让对方来琢磨自己可能的战略意图，这样的话实际上充满了最巨大的不确定性，恐怕未来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我觉得是在不断增大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折多山是国道318线上首座海拔超过4000米的雪山垭口。记者从甘孜州交通运输局获悉，昨晚开始，折多山出现了强降雪，并伴有浓雾。国道318线折多山垭口段路面积雪结冰，导致了来往车辆滞留，通行受阻。当地立即发布了路况预警，并紧急调配了3台除雪机械以及多名养护人员上山，连夜开展了铲雪除冰作业。同时，当地公安交巡警组织人员加强巡逻，并提前准备好了氧气瓶、急救药品等物资，及时为高反游客、故障车辆提供便民救助服务。今天白天，折多山仍有间断小雪，当地对于大型车辆实施了临时管控，小型车辆排队有序通行。中午过后，降雪逐渐的停歇，路面积雪基本清理完毕。目前呢，山顶垭口段仍为大雾天气，提醒过往车辆减速控距，谨慎驾驶。您现在看到的是四川甘孜州境内的318国道折多山路段的实时画面。这里是折多山垭口的警务站，海拔有4200米。受冷空气的影响，从昨天夜间开始，折多山部分区域出现了降雪天气，318国道部分路面一度积雪结冰，出现了车辆滞留和拥堵。今天上午，当地组织开展道路清雪作业，加之降雪减弱，今天中午开始，道路逐步的恢复正常通行。目前整体通行秩序平稳。国道318线是五一假期进出川藏方向的重要通道之一。不仅是四川，昨天河北围场坝上地区受强冷空气的影响出现了降雪。当天上午开始，气温骤降，最低气温达到了-4摄氏度左右。午后开始，天空飘起了雪花，逐渐转为了中到大雪，持续数小时。降雪在夜晚停止，地上积雪基本已经自然化开，没有出现大面积的积雪结冰的情况。目前的当地天气逐步转好，坝上地区各主干道旅游通行路段通行条件正常。好，更多的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今天，国家高速公路网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贡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隧道长12090米，采用双洞双线设计，隧道中段海拔达到2746米。未来，西昭高速将与京昆高速等7条途经大凉山的高速公路实现互联互通。今天，义隆庆高速公路首座隧道大秋田隧道实现双幅贯通。义隆庆高速建成通车后，将让龙泉到杭州、义乌等地里程缩短近60公里，为浙西南融入山海互济发展格局注入强劲动力。今天，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之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5316米掘进任务，目前世界最长公路水下盾构隧道海泰长江隧道工程施工抵达江底最深处。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标志着我国在超大直径、超高水压、超大埋深条件下的水下盾构施工技术取得关键突破。
2: 今晚8点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季播节目《城市风华录》广州篇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
4: 本期节目走进文明城市广州，由总台主持人与嘉宾组成风华团，带领观众品尝云山珠水滋养的千年商都文脉，感受永庆坊微改造与早茶的民生温度，展现城乡融合发展与全民运动之城的蓬勃生机，全方位呈现广州绘就的中国式现代化岭南新画卷。节目将在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同步网络播出。
2: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黏腻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

0: 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0: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 是真的！
0: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4月22日，赤水河左岸第六届郎酒庄园三品节启幕。6年深耕，郎酒长期不懈，中奖品质、品牌、品味突出贡献者，初心如磐，郎酒人矢志酿好酒，服务消费者美好生活。
3: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我们会把郎酒庄园三品节长期办下去，5年、10年、20年，一代又一代郎酒人持续奋斗，正心正德，敬畏自然，崇尚科学，酿好酒。

0: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 从9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AI加新通信到AI加柔性制造， 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 5G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 一系列可落地数字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恭喜恭喜，新婚快乐！
2: 哎，
3: 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2: 快给我看看你的金戒指！
4: 一辆车哪够啊？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五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五一假期服务台，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国南方地区的降雨范围有所缩减，不过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恰逢五一假期，公众雨天出行需要格外注意交通安全。预计明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降水偏少，随着降雨结束，各地气温将快速回升。
1: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数据显示，从昨天到今天，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北部都出现大到暴雨，广西桂林局地降下大暴雨。随着降雨云系减弱，今天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但在广西、广东等地仍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气温方面，受阴雨天气及冷空气影响，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及西南等地这两天都出现明显降温天气过程。河北北部、山西北部部分地区降温幅度达到15至19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至5号，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将快速回升，华北南部、黄淮至江南一带地区将大范围出现30摄氏度及以上天气，太原、石家庄等城市或将迎来今年首个30摄氏度。提醒公众，气温冷暖变化较大，需及时增减衣物。
0: 5月2号晚上，广西百色市区遭遇强降雨天气，短时强降雨造成城区不少路段出现积水，路边大量树木被大雨冲倒折断，部分粗壮树干横亘路面，折断的树枝还压到了车辆和线路，对市民出行安全和道路交通秩序造成较大影响。险情出现后，百色市右江区城管部门迅速行动，工作人员连夜赶到现场开展清理抢修工作，利用油锯对倒伏树木进行分段切割，装车清运。截至5月3号清晨，百色城区主干道倒伏树木及路障已经基本清理完毕，道路交通恢复正常。广东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下午发布的消息，截至今天16点，过去12小时，广东出现大范围降雨，湛江徐闻县夏阳镇累计雨量145.5毫米。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南部沿海市县仍有强对流天气，出行的群众应留意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广东湛江今天16点发布冰雹橙色预警信号。受强雷雨云团影响，预计未来两小时内，赤坎区、峡山区、坡头区、麻章区及附近海面将可能出现冰雹天气，出行的群众需要注意防御。我们再来看福建省气象台消息，今天白天福建多地雨势较大，沿海地区和南部地区分散性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大风7到9级、局部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雨天路面湿滑，外出驾车时需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行人外出应携带雨具，注意防滑。明后两天，福建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中南部地区部分中雨，局部大雨。根据预报，昨天20时至今天20时，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此外，昨天20时至今天20时，江西东部、广西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目前是黄色预警。提醒上述区域人员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折多山是国道318线上首座海拔超过4000米的雪山崖口。记者从甘孜州交通运输局获悉，昨晚开始，折多山出现强降雪，并伴有浓雾。国道318线折多山崖口段路面积雪结冰，导致来往车辆滞留，通行受阻。当地立即发布路况预警，并紧急调配3台除雪机械及多名养护人员上山，连夜开展铲雪除冰作业。同时，当地公安交巡警组织人员加强巡逻，并提前准备好氧气瓶、急救药品等物资，及时为高反游客、故障车辆提供便民救助服务。今天白天，折多山仍有间断小雪，当地对大型车辆实施临时管控，小型车辆排队有序缓行。中午过后，降雪逐渐停歇，路面积雪基本清理完毕。目前山顶崖口段仍为大雾天气，提醒过往车辆减速控距，谨慎驾驶。 不仅是四川，昨天河北围场坝上地区受强冷空气影响出现了降雪，当天上午开始气温骤降，最低气温达-4度左右，午后开始天空飘起雪花，逐渐转为中到大雪，持续数小时，降雪在夜晚停止，地上积雪基本已经自然化开，没有出现大面积积雪结冰的情况。目前当地天气逐步转好，坝上地区各主干道旅游通行路段通行条件正常。今天是五一假期第三天，全国交通出行仍然保持高位运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9703万人次，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已经连续三天超1900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7448万人次，同比增长2.6%。今天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超6300万辆次，公路出行以短途为主，一些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及收费站流量较大。水路方面，预计全国水路今天发送旅客216万人次，同比增长0.5%，民航客运量184万人次。为适应大家外出旅游的需求，这个五一假期各地铁路部门都开行了特色旅游列车，有的地方还推出了持火车票就可以享受景区门票打折的活动。
1: 这个五一假期，在新疆乌鲁木齐局开行乌鲁木齐至喀什、阿勒泰等地的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串联起新疆20余处著名景点景区，旅客一次出行就能将新疆多元的民族文化和自然风光尽收眼底。适应银发旅游的需求，专列上还进行了适老化改造。
2: 下车后，我们结合每个地区的民俗特色，将为游客安排麦西莱普、黑走马、鹦鹉等多样的民族舞蹈，让游客一出站就能够感受到新疆各民族浓郁的文化氛围。
1: 国铁呼和浩特局开行的胡杨专列，串联起胡杨林、黑水城、居延海、乌梁素海等多个著名景点，通过车身标识、车贴、桌巾、头枕、车厢展牌等实施全链条视觉设计，将列车打造成为移动的风景画廊和文化驿站。在山东滨海旅游城市威海，这个假期也迎来了旅游出行热潮。进入假期以来，铁路日均到发旅客是平时客流的3倍。
3: 今年的五一期间还加开威海回青岛的临客，更加利于把青岛和威海的旅游资源融合起来。
1: 在大别山革命老区，正值杜鹃花盛开，国铁武汉局在麻城与武汉间开行2趟赏花列车，列车车厢内张贴杜鹃花主题窗花，乘务组精心制作赏花旅游攻略及出行路线图。麻城北站提前与地方交通部门对接，在出站口设置景区接驳大巴临时停靠点，实现旅客出站换乘无缝衔接。节日期间，国铁西安局积极与各地文旅部门景区景点联动，推出旅客凭3日内到达西乡站的火车票，前往五子山景区、鲤鱼仙山景区可享受门票半价优惠的活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朗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

0: 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报道说，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
1: 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美方先前提出一项包含9点提议的方案，作为回应，伊朗在最新方案中提出14点提议。美国在其提议中要求停火2个月，但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报道说，伊朗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伊朗4月30号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2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0: 据美国《纽约时报》2号援引2名伊朗高级官员消息报道，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官员表示，在实现永久停火前，伊朗不会同美国讨论核问题。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方面4月30号向美方提交了包含14点提议的最新谈判方案，设定了1个月谈判期限。根据伊朗的谈判新方案，就14点提议达成协议后，各方将围绕核问题再进行1个月谈判。伊朗提出的14点提议与此前的美方9点方案相比，本质差异在哪里？双方博弈难点和可能达成妥协的方面有哪些？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读。
2: 伊朗所提出的所谓的14点方案和美国所提出的所谓9点方案，最核心的差异在于立场的表述不同。根据伊朗和美国所提出的方案来看，其实双方是聚焦在4个重要的议题，分别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伊朗核问题、地区安全问题和制裁与解除制裁的问题。那么在这4个问题上，伊朗的14点方案所提出的要求是认为美国是当前所造成的地区紧张局势和冲突无法结束的一个最大的责任方，因此伊朗的方案是要求美国做出所有的政策修订，包括对于伊朗解除相关的制裁，并且推动国际社会的相关机制，尤其是联合国相关机制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而对于美国来说呢，则正好相反，是认为伊朗的这个政策是当前地区紧张局势和这个对话僵局的最大责任方，因此要求伊朗做出调整，比如说要求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转变姿态，同时呢要求伊朗这个核问题要求伊朗主动的做出相关的让步。所以说最本质的区别还是双方对于当前问题造成僵局的解读立场是不一样的，双方都将对方视为最大的责任方，要求对方做出单方面的巨大让步。那么从现在来看，我觉得双方在未来推动对话最重要的难点，或者说最大的障碍，我觉得还是一个互信就是说政治互信不足。那么这种政治互信源于两个方面，一个呢是双方国内都存在大量的声音，认为其实还应该继续进行冲突认为实际上对方都对于自己或者说对于对话缺少诚意因此呢认为应该继续通过军事冲突的方式来这个继续的压迫对方做出让步。美国和伊朗国内都存在相关的这个观点，而且呢可能这个相关的这种意见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是，双方的这个对话现在缺少一个沟通机制，或者说比较行之有效的沟通机制。尽管巴基斯坦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斡旋第三方，但是这个斡旋第三方现在所发挥的机制并不是稳定的，也并不是能够充分有效组织起美国和伊朗之间沟通的这样的一个顺畅机制因此呢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只能更多的通过一种所谓的互相释放强硬信号来展示自己的立场，来让对方来琢磨自己可能的战略意图，这样的话实际上充满了最巨大的不确定性，恐怕未来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我觉得是在不断增大的。
0: 5月2号

0: 伊朗军方高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月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军官萨达尔阿萨迪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伊朗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和愚蠢行为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号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球在美国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而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做好两手准备。同时，伊朗保持对美国的怀疑和不信任，对其外交诚意保持质疑。伊朗民众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地区局势动荡令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他们希望战争尽快结束，但他们对于美国是否会遵守协议持怀疑态度。
2: مذاکره باهاش به نتیجه نمیرسه. شما حداقل تو مذاکره میخواید دو تا شما ببرید دو تا اون ببره. اون قبول نمیکنه. ولی اگر هم بخوای سکوت کنی کنار بکشی دقیقاً شما دقت کنی چند ماه پیش اومد زد رفت دوباره تجدید قوا کرد دوباره اومد و ما بدتر ضربه خورد.
3: یه جورایی هم اصلا دوست داریم این جنگ سریع تموم شه اصلا چون نفعی نداشته واسه مردم واقعیت. احتمال جنگمون که خیلی زیاده. خود آتش بسه یعنی هست الان میتونن بزنن واقعیت ولی امیدواریم که نشه ما مردم گناه دارن。
0: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含12个要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报道没有提及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的其他内容。美国媒体称，法案中提到的敌对国家很可能指美国。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2号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当天发布公告称，美国作为拥有数千枚核弹头的国家和此类武器的头号扩散国，在长达56年的时间里一直未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第一条和第六条规定的关于核不扩散与核裁军的义务，不应给美国任何机会来延续这种霸道且虚伪的行为。在法律层面上，只要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进行铀浓缩，铀浓缩水平就不受任何限制。伊朗的情况一向如此。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今天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为这两条战线可能战火重燃加紧备战。
4: 以色列时报3号凌晨报道，一名安全内阁成员的办公室向这家媒体披露开会消息。报道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称对伊朗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并听取军方汇报对伊朗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新方案。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近日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通电话，协调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报道说，对伊朗任何规模的袭击都将招致伊朗对以色列的报复。以军近日接收大量军事装备，以为战火重燃做好准备。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预计3号举行的安全内阁会议还将讨论加沙地带局势，加沙地带的战事或将重启。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以方认定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有遵守关于解除武装的协议，正就此与加沙停火调解方沟通。据以色列时报3号以两名阿拉伯国家知情外交官为消息源报道，针对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议哈马斯分阶段交出所有武器，哈马斯2号作出回复，基本上予以拒绝，并要求在讨论移交武器之前就巴勒斯坦实现独立建国做出更明确的保证。哈马斯坚持认为解除武装必须是实现巴勒斯坦建国的框架的一部分。此外，哈马斯还要求以色列停止违反加沙停火协议。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福临门 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

0: 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这个五一假期，甘肃兰州水墨丹霞景区凭借独特的丹霞地貌，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今年景区不仅推出了丰富的文旅活动、贴心的交通服务措施，还打造了多样的地方美食品鉴场景，全方位提升游客的出游体验。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发自现场的报道。
4: 大家看，在我的身后啊，这连绵的群山仿佛是穿上了一层色彩斑斓的外衣。如果您仔细看，可能会问说，这个丹霞为什么色彩看起来并不是非常浓艳呢？反而是像一幅刚刚展开的水墨画。这其实也和水墨丹霞的名字是有关联的。那如果您仔细看，会发现这个山体之上其实是有红、白、青、灰多种颜色。那地质勘测专家也说呀，这个山体的外表啊，它是有将近30多种的矿物质，所以说太阳一出来，这里面就会马上呈现出不同的色彩。那这个五一假期，您可以发现现在在我的身旁有一些舞蹈演员正在表演着舞蹈，欢迎各地的游客。工作人员说呀，从5月1号一直到今天，整个园区当中总的客流量已经突破了55000多人，这也是比去年同期增长了将近有10%。那随着客流量的增加呀，现在整个景区当中在服务保障方面也有所升级。今年五一假期啊，这个省外的游客数量其实是要占到所有的游客数量当中将近70%以上，所以为了保障大家的便利出行，景区现在也是在兰州市区内开设了多辆这种免费的接驳大巴。那游客们就可以凭借自己的这个门票，就来能够实现啊免费的一个乘车抵达这个景区当中来。那为了提升大家游玩的体验，景区呢也在门口啊多增开了几个检票的通道，同时加密景区当中观光车的这个频次。当然在这个景区当中啊，我们说除了观赏景观以外，我们还可以有更多的不同玩法。比如说今年啊，这个亲子游是相当的火爆，那很多小朋友呢就可以在景区当中感受一下特色的研学活动。那小朋友可以在游客服务中心啊去领取一个我们说这种任务的小手册，通过去了解一下这边的一个地质博物馆，然后再看一看这边的一个地理小常识，同时再通过一些作画，就可以充分来感受到这边的一个独特地理的研学活动。那活动结束之后呢，就可以马上领取到一个种子小盲盒。您看，就是我手中拿的这个小盲盒，这个盲盒浇水养护之后啊，就可以生长出不同的植物，小朋友们非常的喜欢。当然除此之外呢，在园区当中啊，还有一些动物的互动区，家长可以带上小朋友去看一看，跟这个羊驼、骆驼近距离互动，同时还可以看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马术骑射表演。如果说在景区当中，您还可以想拍摄一些好看的照片，那不妨去热气球园区去感受一下，这里色彩斑斓的热气球漂浮在丹霞之上，可以说随手一拍啊，就是一张大片。那当然，景区当中还有一些非常刺激好玩的项目，比如说玻璃水滑，您看在我的身后啊，现在这个步道上面是有很多游客刚刚体验完玻璃水滑项目。这个水滑的滑道全长是2.5公里。那游客们啊，从高空顺势而下，可以说是非常的刺激和解压。当然景区当中还有一些特色的实景表演，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还可以欣赏到非常有高难度的马术技艺动作。这些多元化的项目啊，也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玩得更开心，有一个好的回忆。
3: 这个假期，各地不少非遗项目齐聚古城河南开封，匠心技艺轮番亮相，汴河游船悠然荡漾，古风体验氛围感满满，让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到了传统文化活力与千年宋都独特魅力。
5: 在开封龙亭景区，非遗表演和国潮市集热闹开场，广东醒狮肘阁台阁热闹巡游，朱仙镇木板年画雕绘吉祥，还有苗绣变绣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指尖流转，针脚之间丝丝缕缕皆是匠心。市集上，全国近20个省区市的60多项非遗项目、33项传统技艺、31种特色非遗美食齐聚一堂，让人目不暇接。而独具当地文化特色的二苏画颂等实景演绎，以诗词礼乐

0: 演绎宋代文人风雅，带领游客穿越千年时光。
1: 一路走过来，又看到这些非遗，值得年轻人去普及开来、推广开来，让更多的孩子们认识到咱中国的传统文化。
0: 除了逛非遗大集，水上休闲体验同样精彩纷呈。汴河之上，摇橹船、划龙舟，看实景演绎，与国风 NPC 互动，游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都的水韵与诗意。
2: 坐着船赏景，还可以品尝到这些小吃，就是感觉很雅致，也很轻松，很惬意，然后就像穿越到了宋代一样，感受到了千年前这个宋代的文化。
3: 假期全国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丰富游客假期游玩选择，拉动假日文旅消费。
4: 我现在是在景山公园的东门处，在我身后的景观呢，就是公园打造的一处名为诗会芳华的特色花境。花境整体像是绵延展开的丝绸画卷，画卷上印有牡丹主题的诗词书画，有着花开盛世、文脉绵延的意境。
0: 北京各大市属公园依托生态自然景观，打造各类创意花境，错落有致，色彩丰富，成为市民游客热捧的打卡点。
5: 非常有浓厚的一个文化氛围，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0: 这个五一假期，湖北武汉、湖南长沙、江西南昌、湖南岳阳联动推出了明楼同游集章打卡活动。游客登上黄鹤楼、天心阁、滕王阁、岳阳楼，可以免费盖章打卡同款印章。在黄鹤楼的文创中心，前来登楼集章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印章将明楼建筑图案和城市特色美食、地标场景巧妙融合，让游客把历史底蕴、城市烟火与长江风情留在方寸之间带回家。在江苏常州顺山小镇，景区打破传统演绎模式，推出编钟互动体验项目，现场工作人员指导游客上手实操、敲击演奏，让千年礼乐从静态观赏变为可触可感的文化体验。
6: 一开始的时候还找不到节奏，后面跟着提示敲，慢慢也能听出了旋律，然后感觉还挺神奇的，也更直观地了解了这种传统乐器。
0: 重庆市涪陵区推出的503地心漫游环线火热出圈，在群山环抱的龙塘湖湿地公园，游客们沿湖漫步，在草坪上搭建帐篷，享受自然。环线新设的机车驿站也成为一道风景，路过的摩托车友纷纷停车小憩，合影留念。
7: 路线又比较好，弯折比较大哇，然后都约起几个朋友来，风景还是很美丽的，跑起感觉非常爽。
3: 五一假期，宁夏银川消费市场持续火热，当地整合多方资源，联动多部门协同发力，精心策划推出多场促消费主题活动，并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假期体验。
8: 在宁夏银川，2026年中华美食会活动现场人气高涨，热闹非凡。活动汇聚了数十家中华老字号特色餐饮，以及多个国家的异域风味美食。市民游客来到这里，可以尽享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舌尖美味。活动期间，当地发放300万元专属消费券，市民游客可通过扫描展位二维码便捷领取，享受消费满减优惠。
9: 有一个那个满50减10元的这个券，买东西很优惠、很划算的。政府搞这样的一个福利活动，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合适的。
8: 在西夏岭景区，为提升市民游客的游览体验，景区立足西夏历史文化，打造文旅加演绎的全新游玩场景，推出30分钟沉浸式演绎加30分钟沉浸式游戏互动模式，让游客真切体验人在戏中游、戏在身边演的沉浸式感受。
3: 5月2号、3号，上海青浦水岸以音乐为纽带，串联起各类文旅商贸活动，游客听歌、逛市集、购车、品咖啡一站式体验，有效拉动假日消费，激活当地文旅市场活力。
0: 在上海青浦区特色主题市集上，近30家摊位铺展陈列，热气腾腾的汉堡、非遗文创产品吸引了众多游客。
10: 专门从南京赶过来了，就感觉这边还蛮热闹的。
0: 市集上还配套咖啡嘉年华、汽车文化节、绣球花节等活动，串联行程，逛汽车市集，享购车优惠，听水岸音乐。

0: 月的一站式假日游玩路线。
1: 带着小朋友到这里来放松一下，小朋友们可以做做手工，跟小动物有互动。
0: 据了解，截至5月2号19点，青浦区共接待游客67.42万人次，同比增长27.93%，共实现旅游收入4.01亿元。此外，青浦区还发放800万元消费券，覆盖文旅商业两大核心场景，实现市民游客出游、购物、住宿全流程优惠。
2: 假期，位于上海松江区陈山植物园的兰花多样性大展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观展。展览以海上兰韵为主题，荟萃全球珍稀兰科植物，打造沉浸式赏兰秘境。
0: 在陈山植物园，素有植物大熊猫之称的白花兜兰、热烈明艳的火焰兰、造型独特的章鱼兰、雅致灵动的蝴蝶兰，万株兰花次第绽放，竞相争艳，让游客感受到了春日浪漫。
3: 看到很多的品种，然后还有珍稀品种，就感觉大饱眼福。
4: 我们这一次兰花多样性展示呢，一共展出60多个属、260多种、17000多株兰科植物，很多都是首次展示的，让大家感受到兰科植物多样性，欣赏到兰科植物的美。
0: 为了满足游客的多元化需求，植物园首次开放文创空间，并布设多处售卖点位，推出主题衍生品及文创系列产品。据了解，五一假期首日入园总人数突破25000人次。
5: 那现在来到植物园，市民游客不仅可以感受到草木花卉之美，也可以啊品尝到季节限定的美食。那像我眼前的这一款呢，就是这次花卉节期间植物园和松江本土的企业一起推出的一款兰花主题的蛋糕。
0: 依托文旅资源，假期期间松江区还联动各大景区、商圈及企业，推出6大主题旅游线路，同步开展赛事演绎、特色市集、山野自然观光等活动，并发放文旅消费券，推出票根联动等惠民举措。
2: 这几天，部队官兵们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在轻松活泼、昂扬向上的氛围中舒缓身心，凝聚士气。接下来，我们一起到各地军营里去感受一下别样的节日氛围。
6: 文体竞技燃激情，五一节各部队紧扣兵味特色，打造了一系列兼具趣味性与挑战性的竞技活动，让官兵在比拼中释放活力，凝聚合力。驻守在雪域高原的陆军某部在军营里精心策划了一场自行车拉力赛，不仅有效缓解了官兵训练压力，更通过运动凝聚了团队力量。军营里的军体运动会突出的是一个站位儿，军事对抗赛、手榴弹投准、战斗斜装跑、兵棋推演等军事竞技项目，让官兵在高强度、高难度比拼中挑战自我，锤炼打赢本领。
7: 节日期间，我们举办军体运动会，既是丰富军营文化生活的重要举措，更是以赛促军、锤炼部队战斗力的有效途径，让官兵在竞技中提升体能素质，凝聚团队力量，为遂行各项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6: 新兵入伍已经一月有余，五一期间，北部战区空军某训练基地举办“青春有约，圆梦军营”主题庆五一文艺晚会，通过兵写兵、兵演兵、兵唱兵的方式，为官兵带去欢声笑语，在提振兵心士气的同时，深化了新战友们的情感归属。在营区月光下的篝火边，新兵们感受到的是温暖，更是鼓舞。
8: 今年是我第一次在部队过五一，篝火点起来的时候，我想到了云南老家的火把节，但是班长递给我的烤串和战友们一起唱歌，我就觉得这也是家，我会好好守在这儿，让更多的家都能安心团圆。
6: 军营中的集体婚礼不仅是一场浪漫的仪式，更是一种对无私奉献和无悔付出的致敬。这个假期，不少官兵选择在战友欢聚、战歌嘹亮的喜庆氛围中定格独属于军人的浪漫与坚守。
9: 因为我也是一名军人，所以非常

0: 比較三原則があるからと理由にしながら、国内では当たり前のようにこれを見直そうということをこう動きを強め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には怒りを感じますし、やはりそうしたこう騙し討ちのような形で国際社会を騙しながら核兵器を持つなんてことは絶対に許してはならないなと思っています。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5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回的美军人数将远超5000人。此前，因德国拒绝支持并质疑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国防部方面5月1号宣布，已下令未来6至12个月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我们来看新闻速览。
3: 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宣布取消所有航班，并开始有序停止业务运营，已经售出的机票将自动退款。斯皮里特航空公司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此次停运源于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联邦政府的纾困谈判失败。美国媒体称，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停运将使10000多名员工失业。业内人士分析称，中东战事或令美航空业遭遇破产潮，廉价航空公司将率先受到影响。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号发表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反对任何针对古巴的威胁或使用武力。美国白宫1号发布公告称，特朗普签署行政令，以所谓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美方还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将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程度。他强调，任何侵略者无论多么强大，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2号，以色列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说，出动2架自杀式无人机，分别袭击拜亚代镇的以军士兵集结点和反坦克导弹阵地。真主党还表示，使用火炮打击了坎塔拉镇一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点。马里国家电视台2号援引马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消息报道，1号上午，马里空军对一个武装团伙车队实施了定点打击。据马里军方初步评估，此次行动打死200余名武装分子。4月25号，马里多地发生针对军营、机场和其他军事目标的协同袭击。马里军方随后展开对武装分子的清剿和搜捕行动。据菲律宾马尼拉时报报道，菲律宾马荣火山2号下午喷发，当地政府称附近地区观测到火山灰降落，并敦促附近居民应尽量待在室内，外出需佩戴口罩。马荣火山目前仍维持3级警戒，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2号，一头在波罗的海搁浅的座头鲸被运至北海深海水域，回归大海。这头座头鲸是在3月23号被发现搁浅在德国波罗的海沿岸的，当时人们使用挖掘机帮助它游出浅滩，但是没过多久，它在50公里外的一处水湾里再度搁浅。之后，救援人员将它牵引到一艘特制驳船旁，引导它游入装满水的船舱，于昨天放归大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昨天，河北围场坝上地区受强冷空气影响出现降雪，降雪从午后开始，下午逐渐转为中到大雪，持续数小时，降雪在晚上停止。您现在看到的是河北省承德市围场坝上地区的小滦河湿地公园的实时画面。可以看到，由于地表温度相对较高，地面积雪呢已经基本融化，没有出现积雪结冰的情况。目前当地天气晴好，河北承德坝上区域各主干道路况良好，通行正常。

0: 今天随着冷空气南下，广东出现了大范围降雨，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伴随雷电、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各地气象部门发布暴雨、雷雨大风和冰雹多种预警信号。今天下午，深圳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广东省气象部门预计，明天起降雨逐渐减弱，珠三角、广东西部仍有降雨，提醒市民合理安排行程，及时关注预警信息。今年五一假期，澳门的旅游市场客流畅旺，单日入境旅客量创下了历史新高。
1: 根据澳门治安警察局3号公布数据显示，2号澳门各口岸入境旅客达24.77万人次，创下澳门单日入境旅客量新高。五一期间，除了人气依旧火爆的老牌景点，不少旅客选择游览休闲市集、文博展览、观赏演艺活动，解锁多面澳门。
2: 我是今年从广州过来的，然后感觉这边的建筑还有文化跟美食都特别的多元，然后我非常喜欢这里。
3: We've tried Macau for the first time and we will be coming back again here. The people here are very courteous and friendly and a lot of them are so accommodating when we shop.
4: 第一个呢，就是访客总量，酒店入住率呈现规模性的增长，就说明澳门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啊，这个吸引力呢进一步提升。第二个呢，就是旅客多元化的组成，进一步展现了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魅力，像亲子、青年深度探索和研学。美食、文化、历史探究这些重点的领域呢，都有很大的增长。非常感谢中央一系列惠澳政策和澳门特区政府推动旅游建设所带来的政策红利。
0: 4月30号至5月1号，青海省海东
5: 好的出湾线路完成超越，他以1超2一举来到第一位，并率先冲过终点。这是德比斯自葡萄牙站包揽2回合冠军后，本赛季拿下的第3个分站赛冠军。目前德比斯拿到97分，在车手积分榜上排名第3，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同样排名第3。
6: Not so much drama for me. I feel like
7: 我觉得最后的超越并不是多惊讶的事情。我之前就感觉这场比赛确实会困难，但车队整个周末都在告诉我要耐心，我们会调整好。早上我对赛车还是不太满意，不过赛前车队又进行了调整，我感觉好多了。比赛的最后，我贴住了对手，刹车和油门都控制得不错，赢得了冠军。非常感谢车队能给我提供这么棒的赛车。
5: 张雪机车的另一名车手卡里卡苏洛位列第15位，钱江摩托车手德罗萨排名第16。
0: 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稍后播出的是共同关注，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8: 30年初心不变，电澳关爱心血健康。
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0: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肚子胀不消化，
11: 饭后嚼一嚼。
10: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
12: 孩子不吃饭，嚼一嚼儿童装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孩子胃口好，长得快。
10: 家中常备江中制药。
8: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0: 代果园，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果园，成大事必有缘。果园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成大事必有缘。果园为您报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探亲访友、文化体验、美景美食、心心念念、休闲度假的出游热情尽情显现。潮游、漫游、趣游、夜游、文化游，各类新玩法随你心愿，既为旅途增添了万千亮点，让人惊艳，更把市场消费活力点燃得非常全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镜头一同饱览华夏山河画卷。五月的花为盛夏拉开心绪，也收进了春日余篇。在辽宁大连的大黑山间，北方地区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杜鹃花海正值盛筵，漫山遍野染作绯红，百亩绵延，远看如同涌动云霞，装点着高山之巅。你凭栏观景，流连山川，山川以凝眸将你相看。位于新疆富康市境内的天山天池浩渺

0: 如烟，海拔1910米的湖面澄澈安然，云山吐翠，裹挟草木方言，一汪碧水收纳春日万般温婉，尽览天地山河，壮阔尘寰。云海翻涌拥抱东海长澜，闽东太姥山隐于尘间，青山枕海涛，长风绕碧湾，奇峰卧流云，怪石揽薄雾如烟，勾勒出南国山水独有的悠然。这一方灵秀山水，便是尘世最美桃源。这个五一假期，辽宁沈阳的浑河两岸风光正好，游船市集热闹非凡，成为了市民和游客的热门打卡地。现在呢，我们就来连线一下正在浑河外滩现场的总台记者周敏。你好，周敏，给我们介绍一下浑河的美景。
1: 好的，广泉，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就是沈阳的浑河外滩，这里呢也是浑河两岸的核心观景点。我身后的这条河就是沈阳的母亲河浑河，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沈水之阳当中的沈水。进入了五月呢，浑河也是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季节。现在是傍晚时分，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不少的游客来到河边散步拍照，等待夜色的降临。来到浑河的岸边，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两个字，浪漫。不仅有浪漫的落日，浪漫的晚风，当地呢还精心设计了很多浪漫的打卡点。比如我身后的这个5米多高的相册玫瑰，它的背后呢就是沈阳的城市天际线。从下午一直到晚上来这儿拍照打卡的游客可以说是络绎不绝，而且极为的出片。放眼整个的浑河外滩呢，像这样的玫瑰元素呢还是随处可见。比如说有巨型的玫瑰花束，可以声控互动的玫瑰，就连广场上的木椅从空中俯瞰也是一朵巨大的粉色玫瑰。同时呢，在河畔的玻璃栈道上还摆放有三角钢琴，游客们可以自由地演奏，更是浪漫加倍。那除了在岸边漫步打卡啊，定格浪漫之外呢，游客还可以乘坐游船在水上感受惬意的假日时光。在码头上啊，可以看到有不少的游船已经在停靠了，有双层的观光游艇，还有古色古香的中式画舫。进入到了五一以来呀，浑河的游船也是正式开启了航运。在游船上呢，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致的茶点，还可以聆听专业的讲解，有专业的人员会为大家讲解浑河的文化和历史。游船呢有日航和夜航两个时段，夜航尤其受到大家的欢迎。到了晚上，游客乘坐船只可以看到900米长的富民桥像发光的风帆一样停靠在河面上，而往西看呢，则可以看到沈阳的地标建筑圣经大剧院，犹如一颗巨大的钻石在夜色当中散发着璀璨的光芒。那夜幕降临之后呢，我们的市集也会热闹起来。1.2公里长的这个浑河市集灯火璀璨，100多家的店铺鳞次栉比的排布着，烟火味十足。假期的这3天以来呀，我们的这个浑河外滩已经迎来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近30万的游客。但其实呢，这儿仅仅是整个浑河风光的一小段。我们把镜头拉开，放眼整个的浑河两岸，80公里长的滨河的水岸呢，也连接了我们12个的生态公园。就在离这儿不远处的沈水湾公园里呢，就有6万多株的郁金香正在竞相的这个绽放，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前去打卡拍照。可以说是这样一条流动的浑河水，让整个五月的沈阳城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风景区。好的，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广泉。
0: 可以乘坐游船，还可以岸上漫步，还有100多家店铺。流动的河水带来了风光处处，非常感谢周敏给我们带来的报道。自西延高铁开通之后呢，陕西西安到延安最快仅需1个多小时。今年五一，延安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二道街夜市迎来了假期的客流高峰，成为游客打卡、市民休闲的首选地，点亮延安夜间经济新活力。
2: 这里呢是延安二道街夜市，跟随我们的镜头，大家可以看到整条街道呢很是热闹。陕北窑洞风格的餐车前挤满了排队买小吃的游客， 在这里，游客既能吃遍地道的陕北味儿，

0: 还能沉浸地感受陕北文化，年轻人带娃的家庭呢也都能找到合适的玩法。吃是二道街最亮的招牌，五一假期以来，夜市160多家商户全部出摊，麻辣羊蹄、洋芋叉叉、延安蘸蘸，百余种陕北特色小吃呢汇聚在这里。不少的商户还推出了五一专属的限定套餐，吸引了游客纷纷打卡。在今年的二道街夜市，假期呢每天都有陕北说书、安塞腰鼓、唢呐演奏等表演，并设立了非遗体验区，游客可以体验陕北剪纸，跟着秧歌队学走秧歌步。每天晚上，中心舞台专场演出轮番登场，陕北民歌、秦腔选段，让游客吃着小吃还能长知识。二道街呢，还将红色文化融入烟火气。宝塔区小桔灯宣讲团成员呢，在夜市休闲区讲述革命先辈的故事、红色旧址的历史，打造流动的红色课堂。随着西延高铁的开通，今年五一到延安的游客数量呢，同比大幅的增加。夜市管理方呢，也是提前增派了安保人员和志愿者，在出入口热门的摊点前呢，设置了引导岗，实时的疏导人流。街区保洁团队呢，随时清理，确保环境整洁。周边有3个大型的停车场，实施错峰的引导，有效地缓解停车难题。这个五一如果有时间，可以抽一个晚上到二道街来转一转，尝一尝地道的陕北美食，感受一下革命圣地最鲜活的烟火气。
1: 这个假期，贵州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景区依托独特的文化资源，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吸引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
2: 西江千户苗寨景区高山流水敬酒礼、12道拦门酒，游客们沉浸式体验当地传统酒文化。
3: 尝了这个12道拦门酒，感觉寓意很好，有富裕酒、美满酒、健康酒，酒的味道也很香醇。
2: 在景区内，打糍粑、趣味民俗、原生态歌舞表演、特色民族婚俗巡游等节目轮番上演。游客们或挥动木锤体验打糍粑的乐趣，或驻足欣赏原生态歌舞的韵味，沉浸其中，流连忘返。
4: 刚刚在苗寨里面参加了打糍粑的这个活动，我们还是赢得了一个小小的礼物，感受到了西江的热情。
2: 据了解，5月1号至2号，西江千户苗寨景区共接待游客49172人次，同比增长2.42%。
1: 今年五一假期，短途游、生态休闲游持续走热，四川广元曾家山民宿预订率超70%，多家精品民宿提前半月满房。当地通过精品民宿集群与特色消费场景相结合，让这个小众生态旅游地成为了周边省市游客的热门选择。
2: 平均海拔1300米的曾家山，五一期间满目苍翠，生态资源得天独厚。但作为偏远生态旅游地，长期面临一个共同痛点，因为住宿条件一般，夜间没有去处，游客停留时间短，风景虽好却留不住人。曾家山的破题思路，首先是用精品民宿解决住得好的问题。
5: 这里的民宿呢，有现代的舒适感，又有山居的意境，还有特别精致的下午茶和当地的一些特色的美食，然后体验感也是特别的好。
2: 目前曾家山辖区内精品特色民宿超200家，各类民宿依山而建，隐于山林，既保留川北民居传统韵味，又配备现代化舒适设施，形成规模化民宿集群效应。
6: 我们民宿4月中旬就全部订满，不少客人提前1-2个月就下单，
2: 留住了人还要让人玩得尽兴。夜幕降临，灯光市集、特色小吃轮番登场，当地以荣乐古街为载体，推出汉唐文化主题活动，打造沉浸式特色消费场景，将白天的生态观光与夜间的文化体验串联起来，延长游客停留时间。
1: 五一假期第3天，山西晋中祁县乔家大院文化园区迎来了客流高峰。截至今天中午12点，园区已经累计接待游客5.2万人次。依托深厚晋商文化底蕴，景区创新推出多元文旅体验。
2: 五一假期，乔家大院文化园区集结多款晋商特色风味美食，创新打造美食加演艺观赏双重游玩体验。游客在品尝特色佳肴之余，可进

0: 距离观赏传统杂技、旗太秧歌等特色展演，于一时一味、一歌一舞间领略传统民俗独有韵味。
1: 早就想来乔家大院感受晋商文化，这次五一过来最惊喜的就是乔家喜宴，美食好吃，表演也精彩，一边吃饭一边看民俗表演，特别有氛围感。
0: 除特色乔家喜宴外，园区非遗潮玩演绎、沉浸式剧本体验、复古主题客栈住宿等业态同样受青睐。晋商雅韵迎宾秀、影视剧经典名场面实景复刻、轻量化互动剧本游等，让游客零距离品读晋商故事，重温晋商传奇。
2: 五一假期第三天，新闻频道继续陪您乐享假期。同时，我们在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了五一假期服务台征集页，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互动页面，把您在旅行当中发现的好景色、出行游玩当中产生的疑问、发现的问题告诉我们。目前已经有很多网友参与我们的互动了，我们来看一下。有网友说，五一在三清山景区接驳车上遗失了汽车钥匙，无法开车出行了，非常的着急。当时坐的末班车，师傅们已经下班了，联系景区后，工作人员非常热心，让所有这条线路上的师傅帮我找寻，最终找到了，非常感谢三清山景区，我要给他们一个大大的赞。还有网友针对特殊群体的出游提出了建议，比如说这位网友就提到，建议完善景区全域无障碍游览路线规划，主干道全程平缓无陡坡，避开崎岖山路、狭窄通道，清晰地张贴无障碍指引标识，标注卫生间、休息区、救助点位置，方便残障游客自主规划行程。此外，不少网友还针对假期出游出行提出了一些疑问。这位网友针对行李寄存提问，他说每次假期都会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有的时候找不到行李寄存点，挺麻烦的。不知道关于行李寄存各个地方有没有什么便民服务？那针对网友的提问，五一假期服务台也为您解答。对于行李寄存的问题，湖南长沙给出了一种解决方案。当地在今年的五一假期推出了3.0版的行李卸货站，游客可以免费存放旅行箱、背包等等，让广大游客轻装出行，舒心游玩。
3: 在长沙黄兴路步行街地铁口外，各色行李整齐码放，形成一道独特的假日风景线。据悉，今年行李卸货站服务时间从早上9点延长至晚上8点，进一步满足游客夜间游玩需求。站点采用手环加行李护照双重核验，实现1:1交接，保障行李安全规范管理。所有服务全程免费，游客取件时还可免费领取文创小礼品，品尝特色小吃，收获满满惊喜。
4: 宣传的这个横幅很大，我们带小孩也不太方便，就过来就放了，很好，非常方便。
3: 站点同步设置爱心补水站、小推车等便民设施，提供饮水补给、路线引导、智能预约等服务，以文明实践守护旅客假期出行。
2: 不只是长沙，今年五一，浙江台州仙居县的神仙居景区推出了无负重爬山便民服务。景区联合物流平台，在游客中心、景区南北门以及核心景点全域布设智能寄存柜，打造寄存加一键送达一站式行李服务。游客就近寄存行李后，手机即可下单，将行李配送到酒店或者下一目的地，实现轻装畅游。此外，景区还全面升级全场景的宠物友好配套等暖心举措，让游客拥有轻松舒心的假日出游体验。出行的路上天气情况如何？假期服务台也来关注一下。您现在看到的是四川甘孜州境内的318国道折多山路段的画面，这里是位于折多山的一处警务站，海拔4200米，受冷空气的影响，从昨天夜间开始，折多山的部分区域出现了降雪天气，318国道部分路面一度积雪结冰，出现了车辆滞留和拥堵。今天上午，当地组织开展道路清雪作业，加之降雪减弱，今天中午开始，拥堵道路逐步的恢复正常。但是折多山路段海拔较高，气候多变，道路极易结冰，目前降雪仍在继续。交警部门提示， 途经该路段时要提前检查车况，尽量使用防滑链减速慢行，谨慎驾驶。

0: 今年五一假期，多部电影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呈现了丰富多彩的银幕盛宴。据票务平台的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超过4.8亿元。伴随着电影的火热人气，各地开展了跟着电影做科普主题活动。在湖南株洲，科普活动走进了电影院，将严谨的科学知识和大众喜闻乐见的电影形式相结合，在沉浸式观影当中启迪孩子们的科学智慧。
1: 假期期间，在湖南省株洲市职工影院，300多名家长与孩子一起观看《寻觅自然》系列科普电影，在光影流转间探寻自然科学的奥秘。青年科学家与孩子们面对面开展趣味科普互动，结合自身深耕的高分子新材料、轨道交通防火材料的科研经历，把科学原理化作生动易懂的生活实例，解答孩子们的各种奇思妙想。
2: 我觉得这个电影特别的有趣，然后通过这个电影让我了解到了课本以外许多的知识，让我大开眼界，可以说是。
1: 今年当地将开展50场跟着电影做科普主题活动，以科普电影放映加科普大师分享的模式，让青少年直观感受自然、科技、天文、地理等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养。市民可在线预约，免费参加。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号开庭，到1948年11月12号，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2年半，开庭818次，出庭证人419人，受理证据4300多件，庭审记录4.8万余页，判决书长达1200多页。25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判有罪，将这些战争元凶永久地钉在人类文明的耻辱柱上。东京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及军国主义分子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及相关罪行，捍卫了历史真相、国际公义和人类尊严。近期，中国、日本国际社会都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重温东京审判历史意义。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
1: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这也就难怪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

0: 值意义。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先生曾说过，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近段时间，日本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挑衅冒险举动频频，一系列动向说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然乘势为患，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通过下面一个短片，我们来回顾一下日方近期的危险举动。
2: 3月3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布，当天在熊本县和静冈县部署了具备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远射程导弹。日本媒体评论称，这标志着奉行专守防卫原则的日本防卫政策出现重要转折。4月12号，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在东京召开党大会，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以及大会发布的文件均重申推进修宪的意愿。据日媒报道，自民党提出的修宪方案包括将自卫队写入宪法以消除其是否违宪的争议，以及在紧急状态下强化政府权限等内容。进入4月下旬，日本政府动作更加频繁，推动修改防卫文件，推进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与此同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和祭祀费，大量日本政客也集体参拜靖国神社。4月21号，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4月23号，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经表决通过，将移交参议院表决。日本媒体认为，此举对内加强舆论控制，对外强化情报搜集，为突破专守防卫、实施军事冒险做好铺垫，进一步摆脱战后国际秩序的束缚。日本媒体4月25号报道，日本政府已敲定修改自卫队官阶名称的方案，并计划于年内向国会提交相关修订草案。调整后的部分称呼与旧日军时期军队存在重合，这一更名方案引发日本国内大量担忧和质疑声音。4月27号，日本政府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召开首次专家会议。据报道，提高防卫费是会议的议题之一。日本媒体此前还披露，高市企图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
1: 这场审判的重大历史意义之一，在于确立了一系列至关重要的国际法准则与人类文明共识，更是战后国际秩序最重要的法律与道义基石之一。在此基石之上，1947年5月3号生效的日本宪法将永远放弃以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写入第九条。部分日本民众表示，日本必须深刻反思侵略战争罪行，坚守和平宪法。
3: 僕らの世代はやっぱりなかなか親がそういうことを言えないかった、まあ、もしくは祖母、祖父が言えなかった世代ではありますけど、やっぱりそれを曖昧にしちゃいけないなっていうふうに強く思います。全く日本は政府としては反省してないと思います。で、高市首相も戦争は間違ってなかったっていうことを平気で言ってるような人間なので、まあ本当許せないなと思いますね。
4: だからこの東京裁判の永久戦犯が7名か8名か死刑になりましたけど、それ以外で生き残った人たちは戦後の保守政治を支えてきちゃったんですね。それはずっと今まで続いてるって格好です。ですので、日本はね、基本的には変わってないんです。しかし変わったところというと平和憲法ができたことです。ということで、我々は憲法9条は絶対に手放さないと 止まらせちゃいけないと。

0: いうことで、運動してるわけですね。
1: 憲法にとどまらず、軍拡に反対をしていく平和な社会、やっぱ外交による平和ということをね、やっぱ追求をする、まあ、そういう日本であるべきだ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し、この近現代史を学校で教わっていないっていうかね、まあ、僕もあんまりその前でも社会の歴史っていうのは授業終わってますんで、やっぱ、まあ、本当に若い人にきちんと過去の歴史を、まあ、東京裁判に関してはね、まあ、はっきりした結論が出てるわけですから、まあ、そういう歴史をしっかりやっぱり踏まえた上で、やっぱり未来に向けて、歩みを進める、そうした日本であってほしい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同关注，
3: 追踪热点，回应关切，聚焦今日关注点。近期广东及周边多地果蔗出现了滞销，蔗农心急如焚，在广东茂名化州一家当地的糖厂主动敞开收购，短时间内来自各地的运蔗货车排成了长龙。企业负责人一句蔗农太难，我们能帮一点是一点的朴实心声和配备餐饮发放补贴的暖心举措，让这家糖厂很快出圈，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为全网最暖糖厂。此后社会各界也迅速的接力支持，形成了企业帮农全程互企的温暖闭环。果蔗为何出现滞销？传统糖厂为何不愿收购果蔗作为原材料？果蔗用来榨糖又有哪些难点？针对网友们的这些关注点，接下来我们来逐一回应。
4: 进入四月下旬，广东茂名化州城东大道沿线满载果蔗的货车排起长队，高峰时近400辆，许多司机已等候两三天。
5: 光是一年呢，拉了37吨，糖厂啊，所有的都不修，只有化州这里，全部都搞到这边来了。
6: 从南沙、广州的凌晨4点钟的时候到这里了，排队到现在。
4: 这场集体投奔始于四月初，化州一家糖厂的负责人陈耀接到本地及周边蔗农求助电话。面对果蔗即将烂在地里的困境，他调研后决定敞开收购这些并非制糖最优原料的滞销果蔗。
7: 从他们果农的角度来说，他必须要砍，也必须要有出路。那我就感觉呢，这件事情呢，想帮帮他。
4: 收购果蔗消息传开，运蔗车流从四面八方涌来，从4月15号持续至今。在机器轰鸣的厂区，陈耀的电话响个不停。
7: 最近这两三天的话，也是一个新的高峰。这一般8个小时炸了1400零几吨，这个是我们近几天的话最好的水平。一天的按目前的话，大概是130到140之间。
4: 陈耀经营糖厂31年，此前一直以糖蔗为原料。我们平常吃的甘蔗一般叫做果蔗，而榨糖行业里一般用来榨糖的叫糖蔗。糖厂榨糖的生产线一般不用果蔗来榨糖，贸然加工果蔗还可能损坏榨糖设备。
7: 按传统的话，这个设备的话都不行了，传统的市场的话都不榨果蔗的。
3: 甘蔗分为糖蔗和果蔗两种，甘蔗榨出来的糖品质没有区别。那么为什么传统糖厂通常不榨果蔗？果蔗和糖蔗的区别在哪里？记者采访到了相关行业专家，我们继续来看。
8: 果蔗的蔗糖分低，一般只有10%到13%，而且呢水分含量高。糖蔗它的特点就是蔗糖分高，一般是达到13%到16%以上，水分低。一般来说呢，果蔗是当水果吃的，糖蔗呢是蔗糖厂用来压榨蔗糖的。果蔗跟糖蔗价格不是一个数量级的。糖蔗的话呢，像我们广东大概是480一吨，果蔗一般的话呢就是2000块以上一吨。所以的话呢，就说用果蔗来制糖，其实是农民不合算，糖厂也不合算。果蔗制糖它的成本要高很多。
9: 用一般当水果吃的果蔗来榨糖，不仅价格不合适，加工工艺也不同。为啃下硬骨头，陈耀带领工人调整工艺，调配辅料，打通果蔗规模化加工线。
7: 我们原来预计的话，按照9.5%的糖率是

0: 算，我们应该就不亏。我们原来假设的话，10%，可能我们就有微利。但是目前来说的话，要保证平均9%的话，已经有点不可能了。
1: 陈耀告诉记者，短时间内把原来用糖蔗榨糖的生产线调整为适配果蔗榨糖的生产线，不仅工艺上不容易，核心难点还在于成本管控。目前企业的核心目标是力争实现保本生产。
2: 那么果蔗为什么会出现滞销？如何预防滞销再次发生？针对这一问题，记者采访了广东省糖业协会会长。
3: 还是因为前两年的果蔗价格比较好，所以农民的话呢，在25年扩种比较大，有些地方面积翻了一番以上，没人要，烂在地里，影响村种。但是呢，糖蔗的话呢，它都是由糖厂保收压榨，这一根甘蔗都不能落在地里，必须糖厂要收回来。果蔗滞销呢，要引导农民合理种植，不要盲目跟风。一般农业有周期，今天价格高，也许明年价格就会下来。引导农民种植合理布局，果蔗的产业链太短，我们拓展这个冷链和深加工，说能拓展这个产业链。
2: 截至今天，广东茂名这家暖心糖厂已经累计收购滞销果蔗超6万吨。一家企业的暖心行动带动了多方力量的联动护航。面对大规模车辆聚集、糖厂后勤保障压力骤增的情况，当地政府于4月25号成立了驻厂服务专班，协调多部门联动做好生产保障。
4: 针对排队时间长的问题，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开通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简化流程，确保车辆优先通行。公安交警部门在厂区周边科学设置临时停车区域，加强引导，缓解道路拥堵，
5: 帮助那个果农进行那个卸车装车，提高装载效率，保证那个车辆能够安全的有序进到那个厂里。
4: 糖厂也为长途跋涉的货车司机出台暖心措施，排队

0: 的一日三餐、饮用水和搭建临时厕所等便民服务。
1: 司机到那里都是管吃管喝呀，服务很贴心啊。
2: 惠州菠萝30多吨，前天晚上到了，每天3顿，准时准点，伙食绝对没得说。
3: 从暖心收购到爱心认购，一场从田间到车间的互助正在持续，为助力糖厂疏解库存压力、拓宽销售渠道，日前茂名市食品行业协会牵头组织20家企业与这家糖厂达成了合作，签订了1.25万吨果蔗白砂糖意向采购订单。一根甘蔗连接田间与工厂，一份担当温暖千家万户。从一家企业挺身而出到全城爱心接力，茂名书写了助农助企的温暖答卷，也更因这份甜蜜担当更有温度，更有力量。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朗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接下来我们具体了解一下伊朗最新谈判方案内容14点提议。
5: 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美方先前提出一项包含9点提议的方案，作为回应，伊朗在最新方案中提出14点提议。美国在其提议中要求停火2个月，但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报道说，伊朗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伊朗4月30号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3: 据美国《纽约时报》2号援引两名伊朗高级官员消息报道，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官员表示，在实现永久停火前，伊朗不会同美国讨论核问题。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方面4月30号向美方提交了包含14点提议的最新谈判方案，设定了1个月谈判期限。根据伊朗的谈判新方案，就14点提议达成协议后，各方将围绕核问题再进行1个月谈判。5月2号，伊朗军方高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
5: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月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军官萨达尔阿萨迪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伊朗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和愚蠢行为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号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求在美国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而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做好两手准备。同时，伊朗保持对美国的怀疑和不信任，对其外交诚意保持质疑。伊朗民众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地区局势动荡令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他们希望战争尽快结束，但他们对于美国是否会遵守协议持怀疑态度。
6: احتمال جنگمون که خیلی

0: خیلی زیاده، خود آتش بسه، یعنی هست الان میتونن بزنن واقعیت، ولی امیدواریم که نشه، مردم گناه دارن.
1: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含12个要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 报道没有提及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其他内容，美国媒体称法案中提到的敌对国家很可能指美国。5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回的美军人数将远超5000人。此前，因德国拒绝支持并质疑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国防部方面5月1号宣布，已下令未来6至12个月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筑梦是一种担当，科学家连梦都不敢做，还能成什么大事？可堪先生之明者，不仅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更有着温润深厚的品行、豁达包容的胸襟，将深沉的家国情怀根植于血脉之中。 这个劳动节，新闻频道联合总台中国之声推出“致敬先生”系列报道，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先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空间物理学家、我国空间天气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魏凤思。 魏凤思先生今年85岁，他率先提出并牵头实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子午工程，创建世界首个空间天气学实验室，推动我国空间天气研究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他前瞻提出数字空间、卫星大脑等原创理念，助力我国向数字化、智能化空间强国迈进。
3: 走过60多年科研路，魏凤思说自己只是个追梦的人，他的梦飞驰在天上，铺展在宇宙星河，而最初这个梦扎根在劳动的土壤里。我出生在四川省绵阳，我的家乡的丰谷镇呢也产井盐，盐工啊要背几十斤上北京井盐。 他们不能把背筐放下来的，所以就拿一个钉子形的一个拐子放到后边，这么站一下，非常辛苦。所以当时我看到以后啊，我就在想，我长大以后要做一个自动化的工程师，要为了减轻劳动人民的体力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所以就是抱着这么一个初衷，高考填志愿，我毫不犹豫，第一志愿就填了自动化系。 通知生我打开一看，哎呦，怎么不是自动化，而是地球物理？当时就是很纳闷儿，哎，我班上同学就是说要搞人造卫星，才临时把地球物理系增加。这个使我认识到了这个空间物理啊，对于国家的重要性，非常的受鼓舞。所以对我来讲，我走到这个空间这个领域来了。
1: 自此，魏凤思的梦想转了个弯儿，如何让空间物理知识、空间天气知识和国家的航天需求相结合，成为了魏凤思努力的方向。所谓的空间天气，简单来说就是太阳活动引发的日地空间环境的短期变化。除了极光，人类很难用肉眼观测。空间天气概念的提出，距今不过几十年，却很快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赛场。 跟我们地球上刮风下雨、台风冰雹一样，空间天气灾害会对航天安全、各种空间活动，比如通讯、导航、侦察、遥感产生很大的影响。魏凤思认识到，太空里的风雨关系着国家航天与信息安全，航天器想要安全升空、稳定运行，离不开精准的空间天气监测。这个方向也成为魏凤思当时全身心钻研的方向。
3: 空间天气啊，基本上每年都要出现一次。2024年5月份有一个大的太阳风暴吹到地球来了，在长城上或者新疆就能看到极光。这个时候在我们中国上空，电离层变成个空洞了，我们国家很多地区短波通讯受到了严重的干扰，50%以上的设备都受到影响啊，而且中断的受影响的时间呢长达40个小时。航天的一个需求啊摆在我们人类的面前，应该把空间物理和空间天气航天的安全与效益要紧密地结合起来，就让我认定了要把空间天气在中国好好的发展起来。植物工程呢，它是我们从地面来了解空间天气的一个有力的手段。当时提出来呢，是由于这个考虑，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不可能去放很多卫星。那么首先把我们的地面系统，地基是我们的特点，我们的通讯啊、导航啊、遥感啊、侦察啊，都需要这个发展空间技术啊，所以这个需求啊非常的迫切。植物工程将给我们空间科学的发展呢、打开一扇大门，把对空间的变化的过程规律建模要用到我们的航天的安全上面来。比如说我们要正确的预报什么时候空间风暴吹来了，我们就要提前预警。
1: 在当时的空间天气研究里，西方国家普遍采取先卫星后地面的技术路线，依靠昂贵的卫星开展探测，再辅以地面观测。魏凤斯立足本土，找到一条与西方相反的路。古人以子午定南北，这条贯穿天地的轴线成了他的灵感来源。根据构想，子午工程要沿东经120度，也就是我国境内最长的一段子午线，布设多个观测基站，借助地球自转给太阳与地球之间的空间环境做一场 CT 扫描。1997年，子午工程正式列入国家第二批重大科学工程。当前子午工程历经2期建设，已成为了国际上覆盖范围最广、监测要素最全、综合能力最强的空间环境地基监测网，为航天发射、深空探测、北斗导航等提供了大量自主观测数据，筑起保障我国空间安全的长城。子午工程不是魏凤斯科研生涯的句号。2016年，75岁的魏凤斯心里又萌生了一个新的梦——数字空间。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指的是借助高分辨率的卫星影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手段，让人们更加快速、直观、完整地了解空间环境。
3: 我75了。已经到退休年龄，碰到了要建设科技强国的伟大号召，一下子我的思绪啊就非常之激动。中国人应该搞数字空间，他的技术路线就是以类似大脑的工作模式来构建一个新的一个空间数字化、智能化的一个体系。我们现在的卫星只有眼睛，他们可以看，他们没有处理能力，没有决策能力，他们要传下来再分析研究处理，时效性就没有了。我们这个呢，卫星大脑呢，一有变化在卫星上就处理了，它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智能的快响的一个闭环体系，用卫星大脑来数字化转型升级，国家的这个国防力量就大大增强，所以维护我们中国的和平、全世界的和平都是非常的重要的。我这个人呢并不比别人聪明，而且我自认为往往还比有些人还要笨，但是我这个人一个特点呢，他们都认为我做什么事情比较执着，就是我认为是对国家、对人民啊、对科学是有益的事，我们就应该坚持。现在这个数字空间我还不知道要走多少里，但是呢谋事在人， 我要进到科研宫。

0: 作者的一个责任，是吧？我要努力的来谋事，把我们的智慧、思想贡献出来，但不求回报。坚持本身就是一种信仰。我努力过了，我奋斗过了，我是快乐的，也是幸福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舒淇，
4: 哎，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5: 副驾请讲。
4: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5: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4: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舒淇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7: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8: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格力全能网冷年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9: 共同关注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期，一则4月15号电动车淘汰赛的传言在社交平台传播，称4月15号起全国开展电动自行车淘汰赛，严查超标车、无牌车、改装车等。这则消息引发了广大电动自行车车主的担忧，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揭开真相。
10: 4月中旬开始，一则415电动车淘汰赛的传言在社交平台传播。称4月15号全国开展电动车淘汰赛，严查超标车、无牌车、改装车等。日前，上海网信部门辟谣平台认定这是谣言，是一则拼接的假消息。415淘汰赛的说法是部分自媒体在2019年4月15号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 GB17761-2018 实施节点时提出的。但该标准已于2025年9月1号被新修订的国标 GB17761-2024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所替代。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在解释新国标时明确，消费者已经购买的不符合新标准的车辆不会被强制淘汰，可由各地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借助以旧换新等政策加速更新换代。至于使用超标、无牌改装非机动车，本身就属于违法行为，是会被公安部门依法查处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奉享。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香。
9: 北京时间昨晚，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进行了第一回合正赛。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驾驶中国厂商张雪机车的53号摩托车，在最后一圈完成超越，夺得冠军。

0: 这也是张雪机车本赛季拿下的第三个分站赛冠军。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文件这么大，
10: 这网速都不如。
11: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13: 我们可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庆幸福建，欢迎您。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春山爽居，花海畅游，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诗画浙江，欢迎您。
1: 遇见大人，心度无限。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敬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

0: 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全国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上海将花卉园艺融入城市肌理与市民生活日常，让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1: 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亿人次。
1: 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数万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的危险动向。
0: 7个主要产油国原则上同意6月增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他指出，我国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同亿万人民一道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殷殷期望，激励着广大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努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放飞青春梦想。
2: 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上，每一朵青春浪花都承载着奔涌向前的力量。眼下，在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施工现场，在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在安徽合肥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现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勇当排头兵、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从参加主题团日活动、同高校师生座谈，到寄予新时代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从回信勉励科技小院的学子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到鼓励从事科研的青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为新时代青年前行点亮坐标、指引航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我们牢记嘱托，围绕极端海洋环境、软体机器人这一前沿方向。

0: 向聚焦深海软体集成的力学、制造、信息等多学科的交叉探索，为服务我们国家的海洋强国战略贡献我们青年人的力量。
1: 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助力人的全面发展，都是我们奋斗的舞台。从守护老人到陪伴留守儿童，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当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满怀真情，我们的青春才会更加闪亮。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在长征途中，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湖南郴州沙洲村，一批批青年传承红色基因，深耕田间地头，抓实基层治理，坐实民生服务。在西藏日喀则乡镇卫生院，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大学生医疗队伍守护一方百姓健康。
3: 很荣幸2020年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回信，他在信中勉励我们说，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人心人数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这句话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肯定，更加指明了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毕业后我也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然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基层，
4: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让我们广大青年与乡亲们的鱼水深情愈发浓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在新征程上，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笃行不怠，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2: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5: 伴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使命。我们甘愿扎根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全力守护好三江源生林草木、万水千山。
6: 习主席强调，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长征中年队先辈强渡天险激流，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官兵手中。面对信息时下年队转型建设难关，我们要拿出无所畏惧的勇气，敢于直面困难挑战，不断破解战斗力深层瓶颈，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有意前行。
7: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2: 今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8: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持不懈，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7: 眼下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与往年不同，花草不再局限于上海植物园的专业展区，而是走出围墙，融入城市肌理，让整座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2: 在浦东，8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花不是简单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在了一起。在静安，过街天桥、绿地均被各类主题花束包裹。一只西高地白梗犬绿貂意外出圈，成为花卉节最萌网红。穿行在城市里的一条条花卉专线，将上海多个地标和繁华商圈串联起来，让老百姓出行赏花和购物更为方便。
9: 看到了繁华的上海的这个城市，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花花草草自然的美丽，就是城市之美啊，然后那个自然之美啊，融合在一起了，幸福具象化了。
2: 从节日展场走进日常生活，园艺之美还与市民创意深入互动。

0: 在徐汇滨江，八座由13个街道居民亲手设计搭建的共创花园沿江绽放。
1: 未来他们要漂流回自己的社区，由我们的居民邻居一起来养护。
2: 漂流就像一个传递的过程，是吧？
1: 对，就像一个种子。上海其实就是一个大花园，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园丁，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它付出一份心力。
0: 一个个巧思的背后，是上海市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深刻理解和生动表达，让园艺的美和市民的创造力从节日展场流入日常生活，形成了可持续的绿色循环。今天的上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9.5平方米，407座小而美的口袋公园在街角巷尾生长，推窗见绿，转角育花，正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日常。今年，上海还将持续推进千园工程，计划新增公园超过100座，新建各类绿地500公顷，绿道100公里以上。
3: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这些，我们更希望通过机制创新，激发每一位市民成为城市的园丁和共建者，增绿添香，最终是把最好的生态资源转化为人民可参与、可享有的幸福生活。
4: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假期以来，全国服务消费潜力释放，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消费市场更趋火热。
0: 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4%、5.1%。商务大数据显示，演出消费增长19%，重点平台租车订单量增长25%，酒店订单量增长3.8%。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畅享假日的放松与惬意。智能化、绿色化的商品消费新体验也在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380.9万台，带动销售额1378.1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835.4万件，带动销售额1425.9亿元。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3天超1900万人次。假期过半，今天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交通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控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车安全畅通。公路出行今天仍以短途为主，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在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以最大能力保障路网通畅。随着气温升高，全国水路发送旅客数量较前一日有小幅增长。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大的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5: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艳芳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0师北屯市农科所向日葵育种团队首席农艺师。他扎根边疆18年，以向日葵品种选育、栽培、绿色防控技术不断助力农户增收。
6: 每年4月中下旬是向日葵播种的好时节。记者见到陈艳芳时，她正和同事们在田里播种一批选育的向日葵新品种。
7: 我手里抓的这把种子是我们这个200多份杂交组合中的其中的一个。整个过程说起来很简单，大概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选育出更好的品种。
6: 北屯市是新疆葵花籽的重要产区。2008年，陈艳芳从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硕士毕业后，就一头扎进了这片戈壁滩。刚一来，陈艳芳就被一种叫猎当的寄生草狠狠上了一课。这种恶性杂草让当地减产一半。看着农户们一年的辛劳付诸东流，陈艳芳和同事们暗下决心，一定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他们跑遍了北屯的8个团场，采集抗猎当的原生葵株。经过5年持续攻关，陈艳芳和团队联合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农科院的专家们，终于摸清了新疆地区猎当的底细，将北屯地区向日葵猎当发生率降低到了5%以下，还成功筛选并推广了一系列高产、优质、抗猎当。

0: 的食用向日葵新品种。有了好种子，还要种得好，才会有好收成。这些年，陈艳芳和团队手把手指导农户，将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技术形成标准化生产模式，在田间推广，还通过绿色方式改良种植向日葵的土壤环境。如今，阿勒泰地区向日葵种植面积已超过200万亩。
1: 田间管理离不开他们指导，合理密植，产量能上去，品质能打上来。200来亩地多挣了15万块钱。
0: 一粒小种子成就一个大产业，在陈艳芳团队和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北屯瓜子长成了畅销海内外的金字招牌。新疆北屯已成为全国优质瓜子生产基地。如今，陈艳芳和团队正从传统选育向生物育种加速转型，希望培育出更多耐盐碱、抗病、高产的当家品种。
2: 育种没有捷径可走，就是要在田地里守，在实验室里拼。面向15五，我们要把良种良法和良田良机深度融合，把科技成果尽快地转化到田间地头，变成我们种植户手中实实在在的好收益。
3: 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51国际劳动节。目前3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4: 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3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截至目前，第139届广交会已吸引了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长16.7%。这些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来自巴西的这个采购团组人数逐年递增，今年已达到40人。
5: China is run so fast。
6: 中国企业发展步伐迅猛，产品迭代速度非常快。广交会汇聚了丰富的新品资源和优质供应商，我们每次参会都能发现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好物，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体验。
4: 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通过开设专场公采直播、推送探展选品短视频等方法，创新服务模式。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石油化工行业具备独立作业能力的工业智能体“烽火工业智能体”日前正式发布。智能体可直接参与生产作业，具备数据分析、工业软件调用、科研与工程成果产出能力。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11.6万个，总体量超960拍字节，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336倍。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的训练推理能力。截至今天下午，51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亿元，放映场次达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今年，中国电影消费促进年活动启动以来，已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3.5亿元。从昨天到今天，广西、广东等地出现暴雨天气，当地交通等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及时应对。随着降雨云系减弱，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至5号，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将快速升温，华北南部、黄淮至江南一带地区将大范围出现30摄氏度及以上天气。
7: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3: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
4: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当天表示，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行为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等。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局势。报道称，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另外，据黎巴嫩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59人死亡，8183人受伤。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武力威胁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认为有关言论正在危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反对这一武力威胁。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004年成立，成员国包括玻利维亚、尼加拉瓜等10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今天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受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等影响，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宣布停止业务运营，所有航班均取消，约17000名员工失业。据美国媒体报道，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斯皮里特公司近日与联邦政府谈判，试图获得5亿美元纾困资金，但未获成功。2号，位于菲律宾阿尔拜省的马荣火山喷发，大量火山灰降落在附近区域。菲律宾火山与地震研究机构表示，马荣火山处于3级警戒状态，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
7: 中国制造向心而行。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大江南北智能工厂制造车间的生机活力。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全能王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4: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淘宝到底有多能？
6: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3: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6: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舒淇，
8: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9: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0: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4: 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
16: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1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 大家好，来看天气。假期前三天，雨雪天气陆续造访了全国多地，南方不少地方还出现了大到暴雨。好在明后两天降水缩减，全国大部分地区将会重新沐浴在阳光之下。我们具体来看，在明天呢，降水主要分布在西南还有华南等地，联合提醒假期后期天气总体利于出行。西藏、青海等地像219、317、318国道的部分路段受到降雪的影响，容易出现道路湿滑结冰。在广东的东部和南部、广西的南部还有海南北部等地将会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南海还有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要警惕道路湿滑和积水。此外，预计像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城以及机场高速容易出现拥堵缓行，大家要根据天气和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随着阳光的回归，明后天各地的气温也将会逐步的升高，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范围将会明显的扩大，不少地方还将会冲上30度。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

像是太原、石家庄还有济南，五号就将解锁今年首个30度的炎热天气。不过炎热仅限白天，一早一晚气温又将会快速的下滑，各地昼夜温差显著。在这里要建议大家采用洋葱式穿衣法，早晚多备一件外套。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天气信息，下面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7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3到22度，长春晴，6到23度，沈阳晴，5到25度，天津晴，12到25度，呼和浩特晴，4到27度，乌鲁木齐多云，16到27度，银川晴，10到28度，西宁晴，2到21度，兰州晴，6到28度，西安晴，8到27度，拉萨阵雨转阴，5到18度，成都多云转晴，14到28度，重庆多云，17到27度，贵阳阵雨转多云，11到20度，昆明阵雨，10到19度，太原晴，3到27度，石家庄晴，11到26度，济南晴，12到26度，郑州晴，14到28度，合肥晴，11到28度，南京多云，12到26度，上海阴，15到26度，武汉晴，13到28度，长沙多云，17到28度，南昌多云，18到26度，

0: 而转阴18到23度，台北小雨19到24度，南宁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海口雷阵雨21到27度，广州雷阵雨转阴20到26度，香港雷阵雨转阴21到24度，澳门雷阵雨转阴21到24度。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晴，7到26摄氏度。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我看见每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2: 智选联通云。一问九所，行无界，至千里，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3: 怕蔗糖，喝简醇，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
4: 酸奶我只喝简醇。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良好开局，为世界添信心。
2: 我们从一季度就能够看出，对外开放领域呈现了全新的态势。
3: 各国观察到的是习主席的谋篇布局和中国的大国担当。
1: 在互利共赢中携手前行，
4: 我们也扩大我们的朋友圈，从而提高我们出口的韧性。
5: 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用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来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确定性。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7: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系列节目《开局之年，破浪前行》。2026年开年以来，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地区冲突频发，且外溢效应持续显现。面对全球共同挑战与复杂演变的格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举旗定向，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定支持自由贸易，积极倡导经济全球化，引领中国不断深化国际合作，为动荡世界注入宝贵信心与强劲动力，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在互利共赢中携手前行。
8: 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前三个月，平均每天有超过60列中欧班列发车，三月份单月开行量创历史新高。一季度入境中国的外国人士超过2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20%。我国外贸迎来开门红，货物进出口总额11.8380亿元，规模创历史同。

0: 期新高，同比增长15%，创下近五年来最高增速。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及不稳，态势强劲，开放动能持续释放。
1: 今年我们从一季度就能够看出，在对外开放领域呈现了全新的态势。正是由于我们贯彻了总书记关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它是我们持之以恒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反应。
0: 近年来，全球化不断退潮，自由贸易遭遇逆流，同时地缘冲突不断，严重影响全球安全。在动荡的国际环境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做出判断。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要坚定信心，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从去年底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针对高水平对外开放进行具体部署。在谈到坚持对外开放、推动多领域合作共赢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鼓励支持服务出口，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在提到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时，总书记强调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真正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在强调经济大省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时，总书记要求广泛开拓全球市场，更好联通国际循环。总书记讲话的重要精神，展现了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也为各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2: 李总书记一贯是特别强调的，对外开放是我们基本国策，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开放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经济发展也好，这个社会发展的一个需要，另外一个也是我们的一种责任和姿态，为世界提供了一种稳定性和确定性。
0: 5月1日，第139届广交会三期开展。广交会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金名片，不论国际形势变化如何，来自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采购商依然跨越山海，如约而至。他们不仅仅是为寻找新的商品，更是为了开拓新机遇，寻求确定的合作机会。
3: 中国企业在创新科技方面发展步伐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建立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
0: 在4月举行的第6届消博会上，有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400个品牌参展，集中呈现绿色、健康、数字、智能等新型消费领域的精品。无论是消博会上的万商云集，还是广交会上的人头攒动，都是我国外贸蓬勃发展的缩影，也是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各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推动企业深耕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深挖绿色潜能，为我国外贸出口提供巨大的新动能。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增速加快，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值达4.34万亿元，增长18.3%，占出口总值的63.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的出口也分别增长77.5%、50.4%和45.2%。外贸新引擎动力强劲。
4: 近些年中国的创新是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的，尤其是在一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我们已经从以前的跟跑现在已经变成了并跑，甚至是领跑。所以我们在贸易强国的建设上，从一季度的数据来看，已经取得了很好的进展。
0: 从外贸数据组成来看，一季度我国出口68467亿元，增长11.9%，进口49913亿元，增长

0: 19.6%。从市场看，一季度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其中对非洲进出口增长23.7%，对东盟拉美进出口均增长15.4%，对欧盟、英国进出口也分别增长14.6%、13.1%。多元化的市场格局让我国外贸根基更加扎实稳固，不断增加的贸易伙伴关系也在织就一张日益扩大的国际合作网。
1: 那我们也扩大我们的朋友圈，减少对单一国家的出口的依赖，更多的发展我们的像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呀，像东南亚呀，像南美啊，像非洲的这样一些国家，从而提高我们的这样的出口的韧性来应对当前这个外部不确定性给我们带来的挑战。
0: 中国外贸在一季度的优异表现也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2: We do see resilience in the
3: 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所展现出的韧性，中国拥有巨大的潜力，随着中国推动其增长模式，将为中国经济注入强大动力，会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积极的外溢效应。
0: 我国外贸稳步增长，如何让世界各国共享发展的新机遇？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外交场合表示，要积极扩大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新机遇。5月1日起，中国正式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就在前一天，郑州机场第一家主营非洲咖啡的品牌店正式开业。过往旅客在候机间隙就能感受到来自非洲的咖啡香气。接下来，埃及的柑橘、南非的碧根果、肯尼亚的牛油果，越来越多的非洲产品将进入中国市场，中非双方的合作也将走向纵深。
4: We also see kind of
5: 我们在世界各地也看到了某种孤立主义政策的抬头，保护主义正在各处蔓延。因此，习近平主席允许非洲产品以零关税进入中国市场的决定，可谓恰逢其时。我代表非盟委员会，对这一充满兄弟情谊的姿态表示由衷的感谢，全体非洲人民都对此心怀感激。
0: 2026年，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与世界共享发展新机遇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多对外开放政策不断落地。2月，英国、加拿大被纳入中国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目前，中国已对50国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2026年，中国与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刚果布、南非、加拿大等国的贸易关系迎来新的进展。15、17，我国还将持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面对中国的诚意，世界也在更加紧密地与中国共享发展机遇。
6: 一季度我们的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的增速是超过11%的，特别是我们在高新技术产业，我们的外资的实际使用额是增速超过了30%，这都是说我们在与世界共享我们的发展机遇的一个表现，其实也是在帮助全世界增强对这个风险的抵抗力。
0: 刚刚过去的4月，中国元首外交再起繁忙时刻，习近平主席与西班牙、阿联酋、越南、俄罗斯、莫桑比克和老挝等多国领导人及特使会见会谈，多国政要密集访华，是世界各国目光向东看的生动缩影，更凸显了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冲突频发、不确定性持续上升的国际环境中，各国正在努力寻找稳定之锚。
7: 当今世界在变乱交织当中，很多国家关注到的是中国本身如何来应对挑战，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中国如何实现自己的发展。习主席多次提出的是中国坚持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一直强调的是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是要以全球化来解决当前的问题，而不是背道而驰。各国观察到的是习主席的谋篇布局和中国的大国担当，对中国的方案有了更明确的认可。
0: 不论是自身发展的需要，还是国际社会的期待，我国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正在向更广领域、更深层次拓展。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正是我国在制度型开放上的最新探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战略目标，就是要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8: 海南自贸港政策可以代表了我们国家对外开放的一个最高水平了，包括像这个跨境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啊，也包括数字贸易的一些开放啊，数据流动的开放啊，包括一些新的一些产业的一些开放啊。
0: 在总书记的亲自部署下，海南自贸港内各项政策不断落地生效。今年第一季度，整个海南新增备案外贸企业4119家，备案总数达10.4万家，全岛货物贸易进出口845.3亿元，增长38.5%，连续4个月增速超20%。
6: 海南自贸港从封关运作以来，政策的效应已经开始显现了，它的整个贸易投资的通关的便利性是有实质性的提升的，海南的这个产业结构也在跟以前发生着显著的变化，它正在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重要门户的道路上进行着有益的探索。
0: 高水平对外开放更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开放，开局之年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水平安全协同，既是为中国的发展保驾护航，也能更好为世界经济所需贡献自身发展所能。
6: 我们的制度决策层面的努力也在对冲外部世界风险对我们的影响，中国一直在努力的稳定自身的产业链，去维护全球的经贸秩序和这个国际贸易的规则。在面对外部风险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地推进制度型开放，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用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来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确定性。
9: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积极推动双边与多边务实合作，既引领中国在复杂外部环境中牢牢稳住自身发展大局，又为世界经济复苏增长注入更多稳定性与确定性。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有效对冲外部环境的各类不确定性，唯有如此，中国才能够在充满风险挑战的世界中成为稳定之锚、动力之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何险境，生死一瞬，他义无反顾与众人携手救母女脱险。餐馆起火，浓烟封楼，13岁女孩被困，她逆行而上，徒手爬上6米高空，砸窗救人。车辆坠河，游客被困，他们纵身一跃，没有半分迟疑。
1: 车上灯还是亮的，肯定是有人，先救人为主。
0: 更多人冲上来，一群陌生人拧成一股绳，救4名游客全部脱险。有人落水，71岁的他不顾年事已高，舍身入险，将已经昏迷的落水者从死神手里夺回。危急时刻，

0: 他们以身为盾，落水关头他们义无反顾，高空险境他们以命相护，生死瞬间一个又一个陌生人逆险而上。
1: 五月的中国活力飞扬，奋斗的我们意气风发，时间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幸福来自脚踏实地的耕耘，荣光属于每一位实干笃行的劳动者，梦想的接力最燃，奋斗的征途最美，一程一程加油干，一步一步向复兴，开局十五五，实干创未来。

0: 喜恭喜，新婚快乐！
1: 哎，悄悄告诉我，他嫁给你多少彩礼呀？
2: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3: 一辆车哪儿够啊？
4: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一方最新谈判方案披露，14点建议聚焦中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评估新方案。伊朗画出了哪些红线？若想实现中战，美伊谁会迈出第一步？时空观察今天聚焦。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第二回合正赛开战，有哪些看点？张雪机车车队面临哪些挑战？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到底比什么？怎么比？热点有央视，我们具体关注。中国晚八点，活力夜中国，打卡新疆库车老城，感受秋瓷古韵新风。漫步陕西宝鸡西府老街，寻味烟火人间。连线前方记者带来现场报道。更多详细内容进入到今天的东方时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号开庭，到1948年11月12号，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2年半，开庭818次，出庭证人419人，受理证据4300多件，庭审记录4.8万余页，判决书长达1200多页。25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判有罪。这些战争的元凶被永久地钉在了人类文明的耻辱柱上。东京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及军国主义分子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及相关罪行，捍卫了历史真相、国际公义和人类尊严。近期，中国、日本国际社会举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重温东京审判历史意义。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的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
2: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这也就难怪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

0: 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先生曾说过，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近段时间，日本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挑衅冒险举动频频，一系列动向说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然成事为患，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通过一个短片，我们来回顾一下日方近期的危险举动。
2: 3月3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布，当天在熊本县和静冈县部署了具备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远射程导弹。日本媒体评论称，这标志着奉行专守防卫原则的日本防卫政策出现重要转折。4月12号，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在东京召开党大会，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以及大会发布的文件均重申推进修宪的意愿。据日媒报道，自民党提出的修宪方案包括将自卫队写入宪法以消除其是否违宪的争议，以及在紧急状态下强化政府权限等内容。进入4月下旬，日本政府动作更加频繁，推动修改防卫文件，推进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与此同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和祭祀费，大量日本政客也集体参拜靖国神社。4月21号，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4月23号，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经表决通过，将移交参议院表决。日本媒体认为，此举对内加强舆论控制，对外强化情报搜集，为突破专守防卫、实施军事冒险做好铺垫，进一步摆脱战后国际秩序的束缚。日本媒体4月25号报道，日本政府已敲定修改自卫队官阶名称的方案，并计划于年内向国会提交相关修订草案。调整后的部分称呼与旧日军时期军队存在重合，这一更名方案引发日本国内大量担忧和质疑声音。4月27号，日本政府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召开首次专家会议。据报道，提高防卫费是会议的议题之一。日本媒体此前还披露，高市企图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
1: 5月3日是日本宪法日，数万名日本民众今天前往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活动，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3: そんなことをすれば国際、特に近隣アジア諸国と の, あの緊張を高めて戦争の危険を煽るだけだと思いますので、絶対反対です。
4: やっぱ高市政権の今の憲法9条の 改悪、だし、これはまさに日本帝国主義がかつての、大日本帝国と同様に、やっぱり中国の戦争をやるような、やっぱ帝国主義戦争として、やっぱ今、行われようとしていることを私たちは絶対許すことはできませんし、やっぱかつての中国人民、アジア人民が、殺されていった歴史を、私たちが高市政権を打倒して、やっぱこの戦争を止めて、そのかつての過ちであるし、今に至るまで中国の人々に、負わされてきた苦しみってことのやっぱ責任をやっぱ取っていきたいと。
5: 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前来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手里呢都会拿着像我手上这样写有反对修宪扩军以及反对战争、守护和平等标语，以此呢来表达对于日本政府推动扩军修宪、重走军事化道路的强烈反对和担忧。
6: やはりこれまでこう日本が曲がりなりにも憲法9条のもとで平和国家という建前があって、で殺傷能力のある武器は輸出できないというふうにしていた。

0: やはりそういうことを日本が戦後ずっと課せられてきたような戦争しちゃいけないんだという規則を全部踏み破る。
1: 生まれてはいないんですけれども、やっぱり勉強してきた歴史を繰り返していると思って、非常に憤りを感じて怒りを感じていますし、そういう誤った歴史を繰り返して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に対してすごく申し訳ない気持ちです。もう一刻も早く退陣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ですし、軍拡をやめていただきたいですし、
2: 先日実はニューヨーク の NPT の不拡散条約の会議にも行ってき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こで日本政府は中国に核保有の可能性を問われたときに非核三原則があるから保有することはないと反論していたわけです。国際社会の会議においてはそう言って非核三原則があるからと理由にしながら、国内では当たり前のようにこれを見直そうということをこう動きを強め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には怒りを感じますし、やはりそうしたこう騙し討ちのような形で国際社会を騙しながら核兵器を持つなんてことは絶対に許してはならないなと思ってます。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进入到今天的时空观察，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了伊方最新的谈判方案，一共是14点提议，聚焦中战。报道说，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正式回应。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此前，特朗普称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的空袭，而伊朗副外长也表示，伊朗已经做好了两手准备。那么，伊朗通过这14点提议画出了哪些红线？为什么美方会在评估前就认为这个方案无法想象可以接受呢？眼下，美伊双方都在做两手准备，若想实现中战，美伊谁会迈出第一步呢？时空观察马上聚焦。有关伊朗这份最新谈判方案的更多内容，我们先来看一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3号的12点，北京时间的16点30分。当地时间2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和果断的准备，击退任何针对该国的军事行动。伊朗已向巴基斯坦提出调解方案，旨在永久结束这场强加战争。现在决定权在美国这边，美国可以选择走外交道路，还是继续采取对抗方式。加里巴巴迪强调，伊朗已做好两手准备，目的是为了维护其国家利益和安全。而无论如何，伊朗将始终对美国保持悲观和不信任的态度，并在外交道路上秉持诚实。针对伊美谈判进程，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号晚披露称，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交了一份最新的14点方案，强调重点在于结束战争，且涵盖了多项议题，包括确保互不侵犯、美军撤出伊朗周边地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支付赔偿金、解除制裁、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机制等等。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对这些提议的正式回应。伊朗政治分析人士沙姆斯表示，第一，伊朗坚持要求彻底结束战争，而不仅仅是停火，并要求获得不再遭受袭击的保证。第二，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应该由地区国家负责，外国军队的存在对任何区域国家都没有好处。第三，伊朗核问题仍然是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解决核问题需要分阶段进行较为耗时的谈判。他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求与伊朗达成一项全面协议，但他采取的极端做法阻碍了协议的实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针对伊美海上对峙，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阿扎米表示，鉴于全球能源安全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水域的依赖，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该海峡为伊朗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他指出，沙特和阿联酋试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阿联酋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等，这些变化和信号值得关注。另外，伊朗必须考虑原油和相关产品的价格上涨对全球民众带来的影响，以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可能会引发其他国家对伊朗未来行动的担忧。因此，伊朗需要通过政治外交和舆论向外界充分说明，伊朗并不寻求战争，也不寻求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与此同时，若任由美国对伊朗持续进行海上封锁，将给伊朗的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伊朗必须在当前的局面中努力解除美国的封锁，避免事态升级为更大的威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4: 我们也来仔细的看一下伊朗媒体透露的14点提议的主要内容，确保不再发生。

0: 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等。就在上个月的时候，伊朗曾经公布过十项停战条款的主要内容。那么这一次的十四点提议和一个月之前的十项停战条款相比，伊方有了哪一些措辞上的变化呢？又为接下来的美伊谈判画出了哪些红线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1: 从变化来看的话，首先就是伊朗根据局势的变化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那么4月13号美国对伊朗进行了海上封锁之后，那么伊朗显然在新的方案中针对这种海上封锁提出了相关要求，一个是美国要解除封锁，另外伊朗在海峡问题上它要出台新的这种管理的机制。第二个的话，这一次新的方案中除了赔偿战损之外，伊朗点到了这个取消制裁的问题，点到了解冻资金的问题，可以说伊朗在维护自身的这个利益上有了进一步的具体化的要求。在不变的方面，其实伊朗这次谈判中的一个红线，我觉得这两个方案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伊朗是要求美方永久停战，而不是一个临时的停火，要求美军撤出伊朗周边的地区，要求对海峡有一定的控制权。包括在核问题上，虽然最新的方案中似乎没有明显的提及，但我不认为这代表着伊朗在核问题上有实质性的让步。其实伊朗之前已经表示了，就是核问题可以以后再谈，这并不意味着伊朗在核问题上有任何大的这种退让。最后我觉得需要注意到，就是这次伊朗方面所公布的这个十四点的提议仍然只是一些粗疏的要点，可能也是要向美国进行公开的要价，这些要点背后的具体内容仍然不得而知。那么未来美伊谈判，我认为相关的变数还是比较多的。
0: 在伊朗转交最新的谈判方案之前，美方曾经提出过一项包括九点提议的方案。专家表示，伊朗的十四点方案和美国的九点方案主要分歧聚焦在四个议题上，分别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伊朗核问题、地区安全问题，还有制裁与解除制裁的问题。就在伊朗媒体披露最新方案的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很快就会去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谈判方案，但是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尚未评估就认为伊朗的方案难以接受，美方为何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态度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这个表态啊，我认为至少可以反映两个情况。第一，就是美国总统已经通过他的身边人也好，通过一些中间渠道也好，了解到了伊方的新提案的大体的要点，而通过这种了解，他第一时间就能研判出来，就是相关的要点仍然不符合美国的期待。我们也通过公开的这个信息可以看到，就是伊朗方面的一些原则，比如说美国要撤出中东地区，然后伊朗要对海峡拥有一定的控制权，这显然是美国所不能够接受的一些方案，所以特朗普做出了相关的表态。第二的话，我觉得也应该看到，就是这种相对不是很乐观的表态，也反映出了美方对与伊朗去达成一个协议，尤其是一个好的协议，它的预期已经下降了，甚至说预期不是很高。经过之前一段时间的这种谈判的尝试，甚至包括过去多年来美国与伊朗之间去打交道的这种经历，美方已经意识到美伊之间的矛盾还是比较大的，所以美国现在对伊朗方面的新方案新提议已经不抱过高的期待，他清楚美伊之间谈判桌上的博弈也会是一个相对比较长的过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特朗普对伊朗方面的提议做出一个并不乐观的回应，那就非常的正常了。
0: 伊朗媒体报道说，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不过5月2号，伊朗军方高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月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军官萨达尔阿萨迪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伊朗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和愚蠢行为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二号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球在美国一边，是选择外交

0: 标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而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做好两手准备。同时，伊朗保持对美国的怀疑和不信任，对其外交诚意保持质疑。伊朗民众二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地区局势动荡令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他们希望战争尽快结束，但他们对于美国是否会遵守协议持怀疑态度。
1: مذاکره باهاش به نتیجه نمیرسه. شما حداقل تو مذاکره میخواید دو تا شما ببرید دو تا اون ببره. اون قبول نمیکنه. ولی اگرم بخوای سکوت کنی، کنار بکشی، دقیقاً شما دقت کنی چند ماه پیش اومد زد رفت دوباره تجدید قوا کرد دوباره اومد و ما بدتر ضربه خورد.
2: یه جورایی هم اصلا دوست داریم این جنگ سریع تموم شه. اصلا چون نفعی نداشته واسه مردم واقعیت. احتمال جنگمون که خیلی زیاده. خود آتش بسه. یعنی هست الان میتونن بزنن واقعیت. ولی امیدواریم که نشه. ما مردم گناه دارن.
3: 而说到两手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证实，他已经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且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是更愿意达成协议。然而到了2号傍晚，特朗普又表示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眼下美伊双方都在做两手准备，若想实现中战，美伊谁会迈出第一步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4: 应该说美伊双方都希望终结这场战争，但问题在于这次的战争中，美伊应该说是都没有完全实现各自的目标，双方在战场上没有实现目标，要在谈判桌上再去实现就变得相当的困难。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美伊之间的谈判非常的艰难，谁都不愿意先让步。在近期而言，如果要看最终谁让步的话，我觉得主要取决于双方的这种经济博弈、经济斗争的结果。我们知道现在美伊是进行了这种海上的封锁的博弈，这种封锁其实对美国、对伊朗各自的经济啊都产生了一定的冲击。那么未来就看谁在内政上，尤其是在经济上更能够熬下去，更能够承受这种封锁所带来的，比如说油价上涨，比如说物资的供应的不足的这种痛苦，谁熬不下去，谁承受不了这种痛苦，谁就有可能先做出让步。当然也不排除这种情况，就是双方在一定的时期内都能够承受相当程度的这种痛苦和压力，所以仍然不去做出这种让步。所以从根本上说，我认为只有双方做出同时的对等的让步，实现这种相向而行，才能有利于中战协议的达成。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中国晚八点，活力夜中国。假期的第三天，我们继续跟随记者的镜头到两个现场去感受各地的假日氛围和文旅活力。我们首先要去的是新疆天山南路的库车市，是秋瓷文化的发源地。每年春晚上秋瓷乐舞的灵感就是来源于这里。这两年当地通过旧城改造，老城区内啊一巷一景增加了不少文旅体验项目。马上就来连线正在那里的总台记者苏猛。苏猛你好，哎，你那边天还亮着哈，现在到库车老城都能够看什么玩什么，来带我们逛一逛。
6: 好的，东燕，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新疆库车老城区的热斯坦街道。这个热斯坦街道呀也是老城区的核心区啊，就如你所说，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实时的直播画面看到，现在尽管到了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但是天依然大亮，这是因为库车呀和标准的北京时间有2个小时时差的原因。这里完全天黑要等到晚上22点左右。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个小巷的门口，现在当地的居民正在和舞蹈演员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表演新疆传统的歌舞节目萨马舞和顶碗舞。那其中萨马舞呀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之一。那么进入到这个五一假期，每隔1个小时在库车老城区的不同的街巷里面都会有这样传统的新疆歌舞表演，将节日的氛围烘托到非常好的一个程度。那么除了观看新疆歌舞以外，其实在老城的街巷里面还有很多互动的项目可以供游客参与。比如说在我右手边就是一个身着古装的，就是当

0: 地的这个秋瓷服装的这么一个工作人员在带领游客在做游戏，那么游客通过游戏呢可以领到兑换券，在我身后的这个小屋里面就可以兑换库车传统特色的这样的文创产品带回家送给自己的亲友。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我现在所在的这片区域呀，就如你所说，其实在2023年之前呀，它是一片废弃的面粉厂的仓库。那么2023年库车启动这一轮的老城改造项目，将让这些曾经的废弃仓库就重新焕发出了生机，那主要就是和文旅结合。那么在一些这种特色的由仓库打造的文旅区域里面，比如说非遗的这种体验区域里面，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们能够在这里看到库车本地的一些非遗的传统的手工艺人传承人在这里制作各种各样的产品，也可以亲身的体验。那么在另外一个仓库，我也是特别推荐大家打卡，这里面呢有结合了现代的声光电和 AI 技术，让秋瓷的壁画动起来活起来了，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吸引了很多青少年和小朋友在这里观看，也是长了他们的知识。那么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再过一个多小时天色才会完全的暗下来。那么现在通过一些我们之前拍摄的画面，我带大家一起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游一下夜间的库车老城。那么完全入夜以后，库车老城的每条街巷都会被各种灯光完全点亮，其实就进入了夜游时间。那其中特别推荐大家一定要到三个打卡点。那第一个打卡点就是库车老城的花帽巷。那么顾名思义，这花帽巷里面有非常多的新疆小花帽的这个元素，色彩非常的漂亮，也是游客必去的一个打卡拍照地。那么另外一个街巷呀，它的名字叫击鼓巷。那击鼓巷是老城乐器的这个制作艺人生活的这个街巷。那么很多的这种民乐的艺人晚上也会为游客来表演传统的新疆的十二木卡姆的音乐，让游客领略独特的这个新疆音乐的魅力。那么还有一个必打卡的点，我觉得就是丝路文化的体验区。那么在老城的一个青城巷里面，专门设置了黄沙和这个骆驼，重新还原了丝绸之路上当时在古代非常繁盛的一个景象。那舞蹈演员们也穿上了秋瓷壁画中飞天图案衍生的新的舞蹈服装，表演马年总台春晚同款的秋瓷乐舞，给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欣赏，特别的受欢迎。那么如今啊，库车老城区通过一街一巷和多元文化旅游元素的搭配，吸引了很多的游客。那曾经库车老城区只是独库公路自驾游爱好者一个停留点，而现在因为有了这些街巷的打造和文化旅游项目的设置呢，很多游客选择晚上在这里住一夜再走。可别小看这住一夜啊，他们把消费留在了当地，也使得当地的各族群众吃上了旅游饭。好的，东燕，我在新疆库车老城区了解到当地的五一文旅情况，就这样。
1: 好的，谢谢苏萌为我们打卡库车老城区，谢谢。中国晚八点，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陕西的宝鸡。宝鸡是周庆文化的发祥地，也被誉为是青铜器之乡。西府是宝鸡的古城之一，在城中的西府老街上，不仅有各种非遗演出，民俗技艺可以体验欣赏，美食也是它的一大特色。老街上汇聚了宝鸡三区九县近70种最具有特色的地方小吃，游客们到这里来啊，就可以一站式的品尝。马上就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甘科涵。科涵你好，现在我们到西府老街啊，能够逛什么吃什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主持人好，我现在就在陕西宝鸡。西府是宝鸡的古称之一，我身后的西府老街距离城中心大概是有3公里的车程，它依托着北坡胜利园的地势而建，不仅俯瞰着这座被誉为青铜器之乡的城市，更像是一个连接着过去与现在的窗口。此刻我身后不远处的戏楼啊，正有一场别开生面的表演，大家先请欣赏。现在大家看到的是西北地区的原生态民歌，名叫花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其演出的舞台这方古戏楼呢，也是暗藏巧思。大家看，雕栏玉栋之间是刻画着像有张载讲学、暗度陈仓等多个与宝鸡相关的历史典故。 不只是戏楼啊，这里的一砖一瓦、门窗，还有脚下的石板，

0: 都是从当地或者周边地区运来的百年老物件，而修旧如旧的老宅、书院、牌楼呢，都是在努力复原着古代西府城的模样，穿梭其中，古韵今生在这里是巧妙的相融。饱了耳福，接下来也带大家一饱口福。西府老街呢，是汇聚了宝鸡四区八县近70道的特色美食，像炸面、陇县油旋等等等等。今天我挑选几样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道呢，自然是大名鼎鼎的岐山臊子面，它起源于3000多年前的周朝，它讲求酸、辣、香，配料呢则追求着五色俱全，寓意着生活的五彩斑斓。一碗下肚啊，可以说是酸爽开胃。虽然当地有着吃面不喝汤的习俗，但是我想这加入了当地特色的岐山香醋的汤汁，也是让人很难拒绝的美味。第二道呢，是当地人的心头号啊，名叫擀面皮，与大家可能相对熟悉的凉皮有所不同。擀面皮的最大特征在于它更筋道弹牙，一个擀字啊，也是道出了它的制作精髓。用擀面杖将发酵好的面团擀成薄薄的片状，再上锅蒸熟，拌入特色的料汁，酸辣可口，可以说是回味无穷。好，填饱了肚子，我们继续来逛街消消食。西府老街呢，并非单街独巷，而是由3条主街形成的川字形结构。在这里呢，游客们可以在多点位和景区的 NPC 进行相应的互动，来获取特制的西府银票。通过这样的银票呢，可以在这里享受更加优惠的消费。此外，这里还有着像这个马勺脸谱、西府皮影等多类型的工坊，亲身体验传统民俗的技艺制作，让游客从看客变成了体验者。我想正是这种对于历史文化的尊重与挖掘，让这片老街也成为了宝鸡的新名片。据预测，今年五一假期期间，这里的人流量有望再创新高，将有可能突破50万人次。所以也欢迎大家来到这里走一走，叠碗面，亲手触摸一下这份年轻里的厚重。好了，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1: 好的，谢谢柯涵带我们逛了宝鸡的西府老街哈，谢谢。东方时空稍后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社会有疑问，我们有解答。进入到今天的热点有央视。5月2号晚上的8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匈牙利站第一回合赛当中，中国张雪机车的53号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最后一圈实现了惊天反超，强势夺冠。这是张雪机车车队本赛季的第3个冠军。今天晚上第二回合正赛已经开赛，这场比赛是2026赛季 WSBK 第4站的关键之战。 WSBK 摩托车锦标赛究竟怎么比，张雪机车车队今晚再战有什么样的看点？热点有央视，我们将邀请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副秘书长龚宏果为我们进行解答。首先我们要一起来看看北京时间昨天晚上张雪机车车队夺冠的精彩瞬间。
3: 匈牙利站是2026赛季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第4站，比赛在巴拉顿公园赛道进行。排位赛中，张雪机车的2辆赛车进入前10，其中法国车手德比斯驾驶53号赛车在第5位发车。本站比赛，张雪机车正式告别新车优待期，首次在无保护规则下参赛。比赛共18圈，总里程约73.35公里。比赛第13圈，原本处于领跑位置的加西亚未能控制好赛车，在弯道摔车退赛。最后一圈，德比斯排在第3，但最后时刻，德比斯凭借更好的出弯线路完成超越，他以1超2一举来到第1位，并率先冲过终点。这是德比斯自葡萄牙站包揽2回合冠军后，本赛季拿下的第3个分站赛冠军。目前德比斯拿到97分，在车手积分榜上排名第3，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同样排名第3。
4: 我觉得最后的超越并不是多惊讶的事情，我之前就感觉这场比赛确实会困难，但车队整个周末都在告诉我要耐心，我们会调整好。早上我对赛车还是不太满意，不过赛前车队又进行了调整，我感觉好多了。比赛的最后，我贴住了对手，刹车和油门都控制得不错。

0: 赢得了冠军，非常感谢车队能给我提供这么棒的赛车。
1: 张雪机车的另一名车手卡里卡苏洛位列第15位，钱江摩托车手德罗萨排名第16。

0: 装赛事成绩直接反映了产品的实力，这也使得赛事成为了摩托车制造商展示其量产车技术性能的重要舞台，因此呢，也被称为是赛道上的车展。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赛事采用分站形式，2026赛季一共是有12站比赛。如图所示啊，我们看一下，赛事从二月持续到十月，横跨了大洋洲和欧洲多地。那此时此刻正在匈牙利巴拉顿公园进行的就是第四站的第二回合赛。此前张雪机车车队的法国车手德比斯驾驶53号赛车已经是获得了3个冠军，包揽了第二站葡萄牙站2回合的冠军，第四站匈牙利站第一回合的冠军。今天张雪机车车队正在进行第二回合的正赛。摩托车赛事长期被视为小众文化，但是张雪机车车队在世界级的赛事上接连夺冠之后呢，也引发了大家的观赛热潮。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到底比什么？怎么比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副秘书长龚宏果的介绍。
1: 简单说一下 WSPK 全年一共12个分站赛，赛事设 SBK 组、SSP 组和 SPB 组，张雪机车参加的是 SSP 组的比赛，每站都有2个回合的正赛，最后靠每站的积分的总和决定年度的总冠军。目前进行的匈牙利站是今年的第四场比赛，还有8场赛事需要奋力比拼，最后的总决赛将在10月16到18日在西班牙的赫雷兹赛道收官。WSBK 用的车是市面上能买到的量产车进行改装的，参赛门槛不高，车手场上对抗激烈。它跟 MotoGP 不同， MotoGP 是纯专业的原型赛车，专为赛事研发，没有对应的量产车。 WSBK 赛程也很规律，周五自由练习，周六排位赛加一场正赛，周日先跑冲刺赛，再打第二场正赛。
0: 值得一提的是，张雪机车的匈牙利站赛事是它的第四站赛事，张雪机车也正式告别了前三站的新车优待周期，与全球所有的厂商车队一道，统一执行同等性能限制标准。那昨天夺冠呢，也证明了张雪机车在无优待条件下仍然具有顶级的竞争力。今天晚上进行的匈牙利站第二回合正赛有哪些看点呢？对于张雪机车车队有哪些挑战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1: 先看赛道，巴拉顿公园赛道全长4.115公里，一共17个弯，10个左弯，7个右弯，还有5个重刹的区域。这条赛道最大的难点就是左弯多，重刹特别的密集，车手很容易出现轮胎锁死的情况，容错率很低。再就是 BOP 的规则限制， BOP 是一种性能平衡的设置，它能够保证赛车的公平性，使各厂家的赛车能够在动力和重量上达成相对的一致，完全没有任何红利可占，纯属硬实力硬碰硬的对决。所以说今晚的重点不是非要强行卫冕，而是看咱们中国品牌在 BOP 规则束缚，各大老牌厂家对手集体围剿的压力下，靠极致的轮胎管理和高强度的赛道缠斗，续写中国摩托车品牌的全新历史。
0: 今天比赛前，张雪发出了请求，请观众理性看赛。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想赢，我们也都有缺点和不足，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积极改进，请大家对待任何品牌都保持基本礼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五一假期，古建研学、古迹探秘备受青睐。位于山西省大同市的衡山景区和悬空寺景区热度持续攀升。假期前两天，这两个景区累计接待游客95473人次，同比增长1.38%。
3: 假期里，坐落于衡山悬崖峭壁上的悬空寺，凭借惊险绝妙的建筑构造，吸引大批游客近距离感受悬空建筑的特色风貌。 感叹古人精湛的建造技艺与智慧。
4: 远看呢，我觉得特别的壮观震撼，然后近看呢，它的造型又非常的精巧，然后工艺也特别的考究。
5: 大家在游览美景的同时，读懂古建背后的文化故事，更好感受传统古建筑艺术的独特价值。
3: 与此同时，北岳恒山

0: 景区全域也迎来客流高峰，游客结伴沿登山步道缓步前行，沿途山林景色开阔清新，大家边走边赏景，沉浸式感受衡山的自然风貌。
1: 昨天是贵州台江苗族姊妹节，上万名苗族群众身着盛装，齐聚台江县城，参加民俗巡游展演，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欣赏。
2: 当天上午，伴随着悠扬的木鼓声与芦笙曲，姊妹节盛装游演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少儿木鼓舞方队、姊妹花方队、高排芦笙方队等队伍依次前行。来自台江县及周边地区的上万名苗族群众身着华服，佩戴精美饰品，喝着鼓点踏歌巡游，队伍绵延数公里。今年苗族姊妹节恰逢五一假期，活动当天吸引超10万名游客前来打卡。
3: 好壮观，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来到现场之后比我预想的那个感觉更加震撼。
2: 据了解，苗族姊妹节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姊妹节活动贯穿整个五一假期，苗绣技能大赛、民俗苗集等一系列特色活动将陆续上演。
1: 今年五一期间，多地轮番上演精彩活动，打造消费新场景，让游客们乐享悠闲假期。
0: 在河南安阳传统历史文化街区沧巷街，当地推出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文化展演，其中各类型的实景演绎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古代农耕与粮仓文化，在互动中感受劳动人民的心情与智慧。沿街巡游互动以及传统杂耍更是让现场的节日氛围愈发浓厚。
4: 这个表演确实很精彩，看了之后呢，就觉得它很真实地还原了很多历史的场景，无论是从储粮运粮每一个环节，我觉得都体现了古代人的智慧。
0: 假期期间，江苏盐城建湖县九龙口香味扑鼻，本地湖鲜特色美食齐上阵，引得游客驻足品尝，争相选购。机器人与演员同台献艺，科技新潮与传统韵味碰撞交融，成为假日里的一道独特风景。票根经济优惠活动更是持续激活消费潜力，拉动假日文旅消费。
5: 这里有特别多精彩的节目，还有很多风味小龙虾可以品尝，然后还有机器人给我们做冰淇淋吃，我们觉得特别有意思。
0: 在四川成都高新区交子公园，一场汇聚专业音乐人、企业职工、青年代表及街头艺人等多元阵容的草地音乐活动在五一假期正式上演。活动依托公园的生态底色与天府双塔的璀璨光影，将高品质户外音乐植入城市绿地，为市民游客营造了一个全新假期文旅新场景。
6: 现场的我们的这些小伙伴们跟着我们的音乐一起演唱，我们觉得非常的幸福。好评音乐会没有门槛，所有的老百姓都可以来参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点。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您是否有关注过卵巢早衰、不孕不育等女性健康难题？如今这一类的妇科疑难病症正在困扰越来越多的家庭。有这样的一位医者，97岁仍然坚守诊室，行医70余载，开创特色舌诊，为众多的女性调理身体，帮助许多家庭迎来圆满。今天的无家无国，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王宁走进国医大师柴松岩，聆听他用一生守护女性健康的动人故事。
8: 柴松岩97岁，国医大师，现代中医妇科的奠基者之一，患者们叫他女性守护神，学生们叫他柴老。行医70余年，他让无数被诊断为不能生育的女性圆了做母亲的梦。如今柴老已全辈之年，但他依然坚持每周出诊。
9: 现在我就想问问您，来找您解决这些困难的女性，她们主要集中在哪些问题啊？
10: 你像刚解放初期50、60年代的时候，是炎症比较多，痛经多，出血多。现在从80年代以后，我自己感觉方向有点变。
9: 哦，什么变化？
10: 闭经的多了。最近这两三

0: 那年我觉得卵巢早衰的比较多发，比原来多了。
1: 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
0: 为什么？跟饮食有关系。这饮食，以前好像，没有特别提到医生上来，这个药食同源的问题。一个小女孩，她在幼儿园的时候，老师就把她家长叫去，说这孩子有点不正常的动作。后来就查，后来到医院一看，血象还有各方面就已经发现行有些动了。所以这孩子五岁，他说追溯他什么呢？这孩子整天的主食就是虾米皮包子。后来我就已经发现小乳房都长出来了。
1: 最后你用什么办法呢？
0: 我就用中药给他慢慢的调，这孩子好了，真的好了。好了以后过了两年他又来了，我你怎么又来了？他说上姥姥家在东北，又吃上虾米皮了，又犯了。所以给我的印象非常深。还发现了一个也就五六岁乳房就长出来了。哟，我说你都怎么喂的呀？听他的就是长期的吃鸽子蛋。
1: 我记得好像只有坐月子才会喝一点鸽子汤啊，就好像它是一个大补的。
0: 这个鸽子蛋我查了很多书，女性激素那本书我特别喜欢，他那里面在垂体性闭经里面提到鸽子，他说所有的禽类只有鸽子的胃液和人类是一致的，这点是我给对上了。
2: 从青丝到白发，七十余载从医路，柴松岩为何能够被患者称作女性守护神？小小一片舌苔究竟藏了怎样的健康密码？不用贵方，不开大方，她又如何让万千绝望的女性重获希望？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您关注今晚21:30播出的无家无国。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我们来看一条最新消息。当地时间今天的14:00，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在匈牙利的巴拉顿公园赛道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以及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参赛。其中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开赛之后不久因为技术原因选择了退赛，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第16位完赛。5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回的美军人数将会远超5000人。此前，因为德国拒绝支持并质疑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国防部方面5月1日宣布，已经下令未来6到12个月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人员。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推高国际油价，反噬美国国内经济。美国航空业5月2日出现了首个打引号的阵亡者。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当天凌晨宣布取消所有的航班，立即开始有序停止业务运营。
4: 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日发布公告说，尽管公司努力应对，但近期油价大幅上涨及其他业务压力仍严重影响了公司的财务前景。公司除了有序停止运营外别无选择，公司所有航班均已取消，已经售出的机票将自动退款。斯皮里特航空公司是一家廉价航空公司，多年来经营困难，并曾在一年内2度申请破产保护。该公司本已与债权人达成债务减免和降低机队成本的协议，计划今年夏季摆脱第二次破产，但伊朗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航空燃油价格大涨，致使该公司陷入资金链断裂困境。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披露，美国政府曾提议提供5亿美元为斯皮里特航空纾困，以换取其脱困后90%的股权。这一方案遭政府内部和国会共和党议员质疑，并最终因公司债权人反对未能达成。美国媒体称，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停运将使10000多名员工失业。
5: It was somewhat kind of unreal. I really haven't processed it all yet. I probably will have to wait till I get in my car because I do have a 2.5 hour drive from here. I'll probably do the boo-hoo crying and all that other stuff once I get in my car.
4: 据报道，因中东战事推高国际油价，导致航空公司运营成本上涨。美国航空业正受到伊朗战事回旋镖效应的冲击，廉价航空公司首当其冲。美国其他多家廉价航空运营商正寻求联邦政府提供数十亿美元纾困资金。业内人士认为，如果政府不能及时出手救助，美国航空业可能遭遇新一轮破产潮。
2: 据中国驻埃及使馆三号消息，为纪念开罗宣言在埃及米纳宫饭店达成，中方在米纳宫饭店建立纪念碑。当前立碑区域正在修缮，完工后将向公众开放。米纳宫饭店位于埃及首都开罗的西南郊。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中国、美国和英国三国政府首脑在米纳宫饭店召开会议，讨论对日作战问题，随后签署了开罗宣言。在开罗宣言发表后80多年里，虽然米纳宫饭店历经了多次修缮，但是和当年开罗会议相关的一些元素一直都被保留了下来，目的就是为了纪念当年的那段历史。开罗宣言于1943年12月1日正式发表，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了重要贡献，是确认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重要历史和法理依据，与之后重申开罗宣言规定的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11: 富强。

0: 烽火前线，苍穹之上，杏林深处，雪域南极，海天之间，他们以青春许国，以一生践诺，他们以岁月为证，以初心作答。初夏风暖，和无家无国一起回望他们的滚烫人生，致敬生生不息的中国力量。
1: 以上就是今天的东方时空，感谢您的陪伴，也要祝您假日愉快，再见。

0: 珠峰冰川，天然低刀，自用矿泉水，来自珠穆朗玛峰。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敖宝到底有多能？
3: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4: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3: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
4: 上淘宝。

0: 天天有优惠。
1: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舒淇，
8: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1: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广西金嗓子。
1: 东京审判80周年，昭和怀旧暗流涌动，新型军国主义抬头，传递何等危险信号？世界周刊本期视线。东京审判警示录，人工智能催生新领职业蓬勃崛起，技术赋能开启人机协同全新场景。世界周刊特别报道，数智掌舵人。
1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全国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上海将花卉园艺融入城市肌理与市民生活日常，让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1: 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亿人次。
1: 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数万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的危险动向。
0: 七个主要产油国原则上同意6月增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他指出，我国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同亿万人民一道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殷殷期望，激励着广大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努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放飞青春梦想。
2: 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上，每一朵青春浪花都承载着奔涌向前的力量。眼下，在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施工现场，在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在安徽合肥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现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勇当排头兵、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从参加主题团日活动、同高校师生座谈，到寄予新时代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从回信勉励科技小院的学子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到鼓励从事科研的青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 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为新时代青年前行点亮坐标、指引航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我们牢记嘱托，围绕极端海洋环境、软体机器人这一前沿方向，聚焦深海软体机器人的力学、制造、信息等多学科的交叉探索，为服务我们国家的海洋强国战略贡献我们青年人的力量。
4: 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助力人的全面发展，都是我们奋斗的舞台。从守护老人到陪伴留守儿童，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当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满怀真情，我们的青春才会更加闪亮。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在长征途中，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湖南郴州沙洲村，一批批青年传承红色基因，深耕田间地头，抓实基层治理，坐实民生服务。在西藏日喀则乡镇卫生院，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大学生医疗队伍守护一方百姓健康。
5: 很荣幸，2020年

0: 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回信，他在信中勉励我们说，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人心人数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这句话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肯定，更加指明了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毕业后我也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然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基层，
1: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让我们广大青年与乡亲们的鱼水深情愈发浓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在新征程上，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笃行不怠，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2: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
3: 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长征中年队先辈强渡天险激流，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官兵手中。面对新形势下年队转型建设难关，我们要拿出无所畏惧的勇气，敢于直面困难挑战，不断破解战斗力深层瓶颈，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勇毅前行。
4: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2: 今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5: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持不懈，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4: 眼下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与往年不同，花草不再局限于上海植物园的专业展区，而是走出围墙，融入城市肌理，让整座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2: 在浦东，八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花不是简单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在了一起。在静安，过街天桥、绿地均被各类主题花束包裹。一只西高地白梗犬绿貂意外出圈，成为花卉节最萌网红。穿行在城市里的一条条花卉专线，将上海多个地标和繁华商圈串联起来，让老百姓出行赏花和购物更为方便。
6: 看到了繁华的上海的这个城市，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花花草草自然的美丽，就是城市之美啊，然后那个自然之美啊，融合在一起了，幸福具象化了。
2: 从节日展场走进日常生活，园艺之美还与市民创意深入互动。在徐汇滨江，八座由13个街道居民亲手设计搭建的共创花园沿江绽放。
7: 未来他们要漂流回自己的社区，由我们的居民邻居一起来养护。
8: 漂流就像一个传递的过程，是吧？
7: 对，就像一个种子。上海其实就是一个大花园，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园丁，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它付出一份心力。
2: 一个个巧思的背后，是上海市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深刻理解和生动表达。让园艺的美和市民的创造力从节日展场流入日常生活，形成了可持续的绿色循环。今天的上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9.5平方米，407座小而美的口袋公园在街角巷尾生长，推窗见绿，转角育花，正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日常。今年上海还将持续推进千园工程，计划新增公园超过100座，新建各类绿地500公顷，绿道100公里以上。
9: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这些，我们更希望通过机制创新，激发每一位市民成为城市的园丁和共建者，增绿添香，最终是把最好的生态资源转化为人民可参与可享有的幸福生活。
5: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假期以来，全国

0: 服务消费潜力释放，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消费市场更趋火热。
1: 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4%、 5.1%。 商务大数据显示，演出消费增长 19%， 重点平台租车订单量增长 25%， 酒店订单量增长 3.8%。 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畅享假日的放松与惬意。智能化、绿色化的商品消费新体验也在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380.9万台，带动销售额1378.1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835.4万件，带动销售额1425.9亿元。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3天超1900万人次。假期过半，今天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交通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控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车安全畅通。公路出行今天仍以短途为主，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在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以最大能力保障路网通畅。随着气温升高，全国水路发送旅客数量较前一日有小幅增长。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大的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2: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艳芳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0师北屯市农科所向日葵育种团队首席农艺师。他扎根边疆18年，以向日葵品种选育、栽培、绿色防控技术不断助力农户增收。
0: 每年4月中下旬是向日葵播种的好时节。记者见到陈艳芳时，她正和同事们在田里播种一批选育的向日葵新品种。
3: 我手里抓的这把种子是我们这个200多份杂交组合中的其中的一个。整个过程说起来很简单，大概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选育出更好的品种。
0: 北屯市是新疆葵花籽的重要产区。2008年，陈艳芳从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硕士毕业后，就一头扎进了这片戈壁滩。刚一来，陈艳芳就被一种叫裂当的寄生草狠狠上了一课。这种恶性杂草让当地减产一半。看着农户们一年的辛劳付诸东流，陈艳芳和同事们暗下决心，一定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他们跑遍了北屯的8个团场，采集抗裂当的原生葵株。经过5年持续攻关，陈艳芳和团队联合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农科院的专家们，终于摸清了新疆地区裂当的底细，将北屯地区向日葵裂当发生率降低到了5%以下，还成功筛选并推广了一系列高产、优质、抗裂当的食用向日葵新品种。有了好种子，还要种得好，才会有好收成。这些年，陈艳芳和团队手把手指导农户，将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技术形成标准化生产模式，在田间推广，还通过绿色方式改良种植向日葵的土壤环境。如今，阿勒泰地区向日葵种植面积已超过200万亩。
4: 田间管理离不开他们指导，合理密植，产量能上去，品质能打上来。200来亩地多挣了15万块钱。
0: 一粒小种子成就一个大产业，在陈艳芳团队和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北屯瓜子长成了畅销海内外的金字招牌。新疆北屯已成为全国优质瓜子生产基地。如今，陈艳芳和团队正从传统选育向生物育种加速转型，希望培育出更多耐盐碱、抗病、高产的当家品种。
3: 育种没有捷径可走，就是要在田地里守，在实验室里拼。面向15五，我们要把良种良法和良田良机深度融合，把科技成果尽快地转化到田间地头，变成我们种植户手中实实在在的好收益。
0: 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红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目前3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1: 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3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截至目前，第139届广交会已吸引了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长16.7%。这些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来自巴西的这个采购团组人数逐年递增，今年已达到40人。
5: 中国企业发展步伐迅猛，产品迭代速度非常快。广交会汇聚了丰富的新品资源和优质供应商，我们每次参会都能发现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好物，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体验。
1: 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通过开设专场公采直播、推送探展选品短视频等方法，创新服务模式。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石油化工行业具备独立作业能力的工业智能体“烽火工业智能体”日前正式发布。智能体可直接参与生产作业，具备数据分析、工业软件调用、科研与工程成果产出能力。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11.6万个，总体量超960拍字节，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336倍。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的训练推理能力。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亿元，放映场次达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今年中国电影消费促进年活动启动以来，已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3.5亿元。从昨天到今天，广西、广东等地出现暴雨天气，当地交通等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及时应对。随着降雨云系减弱，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至5号，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将快速升温，华北南部、黄淮至江南一带地区将大范围出现30摄氏度及以上天气。
2: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6: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定在了历史的耻辱。

0: 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
1: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一些日本执政党成员和议员最近依然参拜供奉有战犯的靖国神社，我认为这是为战犯洗白，极其危险，令人担忧。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2: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唯有铭记历史，揭露罪行，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已经忘却了惨痛的历史教训，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1: 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天经地义。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使这些罪行不再发生。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菲律宾等地犯下的是反人类罪。人们要正确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
2: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目前，新型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呈现明显抬头的趋势，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1: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步。否认东京审判其实等同于否定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近期，日本政府一系列的行动都在为修改宪法铺路，需要对此保持警惕，并全力阻止。
3: 今天，数万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抗议日本政府推动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
1: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这会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有煽动战争的风险。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在战后80多年的今天，当前政权正趁机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4: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2: 高市政权当前的一系列举动，正如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对此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对于过去中国人民、亚洲人民被杀害的历史，日本政府应该正视过去的错误，并为此承担责任。
5: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当天表示，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行为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等。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局势。报道称，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另外，据黎巴嫩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59

0: 人死亡，8183人受伤。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武力威胁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认为有关言论正在危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反对这一武力威胁。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004年成立，成员国包括玻利维亚、尼加拉瓜等10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今天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受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等影响，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宣布停止业务运营，所有航班均取消，约17000名员工失业。据美国媒体报道，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斯皮里特公司近日与联邦政府谈判，试图获得5亿美元纾困资金，但未获成功。2号，位于菲律宾阿尔拜省的马荣火山喷发，大量火山灰降落在附近区域。菲律宾火山与地震研究机构表示，马荣火山处于3级警戒状态，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
1: 中国制造向心而行。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大江南北智能工厂制造车间的生机活力。

0: 烽火前线，苍穹之上，杏林深处，雪域南极，海天之间，他们以青春许国，以一生践诺，他们以岁月为证，以初心作答。初夏风暖，和无家无国一起回望他们的滚烫人生，致敬生生不息的中国力量。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0: 这个孩子他7岁就来月经，我给他看我有印象，后来大概今年40几啊，
1: 48岁，
0: 他在45岁左右又开始找看病，看病不孕症，因为他做了4次试管，后来我们给他调整了一个完整的，应该有好卵泡了嘛，就试管成功了。
2: 柴松岩97岁，国医大师，现代中医妇科的奠基者之一，患者们叫他女性守护神，学生们叫他柴老。行医70余年，他让无数被诊断为不能生育的女性圆了做母亲的梦。如今柴老已台辈之年，但他依然坚持每周出诊。
0: 一定要生活规律。那最后几号来的月经？
1: 最后是3月16。
0: 也有3次月经，但是都有卵了。我慢着。
1: 挺好的。
0: 因为他多囊是，他3年没有月经了，这脉好了，脉已经好了。那个小魏摸摸他那个脉，他这个脉也不一样，是你们体会一下，看看舌头，舌头看看，这个还是你照一个呗，小魏照一个，舌是瘦淡的，舌体比较瘦。
2: 柴老每次出诊通常都会在上午10点左右稍作休息，我按照约定来到名医馆，趁这个间隙想请他歇一歇，和我聊上几句。
0: 啊，他们吃东西吧？不，你们吃东西了吗？
3: 吃了，
4: 还惦记着我们吃没吃东西。
3: 来，
4: 对，
3: 吃点。
1: 不吃啊？
0: 不吃不吃，
1: 一点都不吃啊？
0: 我绝对不吃。
1: 你补充点，就咱就放一个饼干呢。
0: 不吃。行吧，
1: 这行行。现在我就想问问您，来找您解决这些困难的女性，她们主要集中在哪些问题啊？
0: 你像刚解放初期50、60年代的时候，是炎症比较多，痛经多，出血多。现在从80年代以后，我自己感觉方向有点变。
1: 哦，什么变化？
0: 闭经的多了。最近这2、3年，我觉得卵巢早衰的比较多发，比原来多了。
1: 为什么会有？
0: 为什么？跟饮食有关系。这饮食，以前好像，没有特别提到医生上来，这个药食同源的问题。一个小女孩，她在幼儿园的时候，老师就把他家长叫去，说这孩子有点不正常的动作。后来就查，后来到医院一看，血象还有各方面就已经发现行有些动了。所以这孩子5岁，他说追溯他什么呢？这孩子整天的主食就是虾米皮包子。后来我就已经发现小乳房都长出来了。
1: 5岁，那不应该这样发育啊。
0: 国际上认可的是，欧美是8岁允许有月经，尤其有性征反应。我们亚洲是9岁，我觉得11岁好。那孩子大点儿，他能够起码能够处理自己。你说7、8岁就有月经，这你说这孩子活得也真挺苦的啊。说点实在话，
1: 最后您用什么办法呢？
0: 我是用中药给他慢慢的调节，孩子好了，真的好了。好了以后过了2年，他又来了。我你怎么又来了？他说上姥姥家在东北，又吃上虾米皮了，又犯了。所以给我的印象非常深。还发现了一个也就5、6岁乳房就长出来了。哟，我说你都怎么喂的呀？听他的就是长期的吃鸽子蛋。
1: 我记得好像只有坐月子才会喝一点鸽子汤啊，就好像它是一个大补的。
0: 这个鸽子蛋我查了很多书，女性激素那本书我特别喜欢，它那里面在垂体性闭经里面提到鸽子， 他说所有的禽类只有鸽子的胃液和人类是一致的，这一点是我给对上。
1: 嗯嗯嗯。
2: 近年来

0: 这一比例约10%左右，相当于每10名女性中就有1人可能面临卵巢功能提前衰退的风险。与此同时，儿童性早熟的发病率也在上升。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女童性早熟的发生率为2.9%，过早发育不仅影响成年身高，也会给孩子带来心理负担。这两类疾病，现代医学在病因和治疗上仍面临诸多挑战。
1: 所以您就说过，一个女孩子的成长不是光关乎她自己的，她跟她的家庭有关，跟父母的养育方式有关，是一个家庭的事儿。
2: 14、15岁、16、17岁之前，她懂什么呢？所以这家长就得维护，我叫保护，早期的保护很重要。我不是说大胆的说，现在有很多青年的病人，这个女子看起来挺漂亮，实际她已经病了。为什么？就是幼年的时候没照顾好，所以现在发现了好多小儿病。你肾生最先，有了生命就有了性别嘛，也就有了发育。
1: 其实您的理论就是说，我们重视所有的女性特征的保护，卵巢也好啊，还有相关的一些激素的保护，都得从小的时候开始。
2: 不是你结了婚，结婚5年没怀孕，你来看病，卵巢功能障碍，那晚了。
0: 保护卵巢要从早开始，这是柴老最常叮嘱的一句话。可如何及早发现，又平和精准判断，柴老有自己的独门心法。观舌，在他眼中，舌象从不说谎，身体的虚实寒热，气血的盛衰盈亏，都会在那一方寸之间悄然显露。
1: 您在看病人的这个询问他病情的时候，总要看看他的舌头。按理说我们觉得这个妇科的问题怎么跟舌头还有这么直接的相关？
2: 舌头也是代表人体嘛，他舌的不同部位也跟丈夫有连嘛。我在65年左右的时候治了一个叫李淑英的一个病人，她是26岁，她怀第5胎来找我，可是她已经生了4个无脑儿，一摸摸脉特别没有力量，她的舌像伸出来像牛腰子一样，全是齿痕，那么恨，表面是亮的。后来查了很多书，我就确实我跟踪了她6个多月怀孕，我说你要想治我也没把握，那你愿意试咱就试试。后来等到10月是9月的时候，我记不住了，我就接个电话，一听，哎呦，他说我是李淑英，我的医保我调到宣武来了，我刚生完女孩，羊水
1: 健康不？
2: 完全正常。
0: 就是那一眼，改变了柴松岩的临床思维，也成就了他一生对舌象的执着。没有相机，他就用眼睛记，后来自己买了相机，遇到特殊的舌头就拍下来。半个多世纪，3000多例疑难舌象，用坏了5台相机，舌诊成了他诊断疾病的重要依据，也成了他最鲜明的临床特色。可柴老心里清楚，中医的根在传承，把本事传下去，才是对这门学问最大的尊重。
1: 我看您在给病人看病的时候，都会跟旁边的学生们去讲，你看这个病例是怎么样的，就是您在整个看病的过程里，就像给学生讲了一堂课一样，一边教一边用。
2: 因为中医临床啊，他有不知道看到的地儿，你可能这一辈子就看到一个。谁过去问我，你教学生你保守不保？我说不保守，我怕他学不上。我可能5年我才认识到这个问题，我5分钟我给你了，那你就赢得了5年，
1: 毫无保留，
2: 毫无保留，问心无愧。而且你还不知道，我晚上我要是今天晚上想到的这个事儿，我枕头旁边有个纸，我记上明天要讲哪个。可现在岁数大了，我想不起来了，我就坐起来。

0: 来，半夜我也坐起来，我在写字台上我记上，明天早上我知道。这样我觉得我都非常坦荡。
1: 短暂休息过后，柴老又回到诊室，门外还有患者在等他。趁着这个间隙，我们找到了北京中医医院妇科主任童庆，他是柴老的学术继承人，也是现在中医院该学科的学术牵头人。
2: 来，
3: 就是本来就打算进去
2: 看看我们的办公环境，就是地方有点小哈，
4: 就有点乱
2: 错
4: 这个环境。
2: 对对对，
4: 那现在等于其实在这个学科上，你也在不断的根据现在人出现的问题啊，然后增加的一些病情，你也要增加相应的学科建设。
2: 对，现在是这样的。
4: 嗯，
2: 因为融入现代医学以后，这个也是分科越来越细了。
4: 嗯，
2: 像住院的这些病人呢，可能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是有手术的，需要手术的。
4: 嗯，
2: 然后像我们呢，会加入一些中医的元素进去。
4: 嗯，
2: 微手术期啊，预防手术的并发症啊，还有就是帮助他快速的一个恢复啊，这些都是中医的一个优势。有一些西医解决不了的疾病，像内分泌疾病，比如说异常子宫出血，然后后期我们还是要用中医中药的方法来进行治疗。
4: 也就是在妇科的研究上，其实中西医结合一定是未来的，
2: 我觉得是这样
4: 的一个前沿的道路。
2: 是的，是的，就是一定要传承和发展我们的中医的一些理论和特色，但是呢，还是要把西医的现代的知识给它融入进来。
4: 嗯。谢谢，那打扰您了。
2: 没事，
4: 您
2: 我们马上一会儿要查房去。
4: 哦，马上要查房了。
2: 对对对对。
1: 在柴老几十年的带领下，北京中医医院妇科形成了中西医结合的诊疗特色，将中医辨证与西医诊断相融合。目前是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承担着临床诊疗、科研教学和人才培养等多项工作。这样的发展，大概也是柴老最希望看到的。第二天下午，我按照约定来到柴老家中。
5: 嫂子好，柴老在家吗？
0: 哎呦，
5: 哎，谢谢柴老，哎呦，谢谢
0: 您
5: 让我们
0: 来。
5: 哎，您别站起来了，
0: 你可不说一声。
5: 哎呦，谢谢您。
1: 在到访柴老家之前，我就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口中得知，柴老的卧室也是他的书房，还藏有大量古籍。因此一进门，我便恳请柴老带我去参观参观。
0: 看吧，这家。
5: 您这是书房啊，还是卧室啊？
0: 还是卧室吧。
5: 哎呦，可是这全是在书堆里啊。
0: 这书啊，都没地儿放啊。
5: 哇，但是您这个古书可真够多的。那这些书都是得是几十年前的了吧？
0: 我想都是上百、几百年前。
5: 哇，这个书您保存得这么好。
0: 我就是这样，我后头我都搁的香皂、
5: 嗯、
0: 还有那卫生球。
5: 哦，怪不得有香味。
0: 我是这样防虫啊。
5: 嗯，所以它保存得非常好。
0: 是是，
5: 每一页，但我不太敢翻。
0: 没事，
5: 翻阅可能也对它是一种伤害。
0: 你摸去吧，我那个可能最少六七百了，那本书六七百年。
5: 你还有六七百年的书呢。
0: 嗯，
5: 那我去看看。行，您坐这儿。
0: 你看这个他自己的序，就说明这个书的诞生，经过了几代的人，最后才写出来。
5: 您是国医大家了，还在一个字儿一字儿的抠古书啊？
0: 就这么抠。所以刘清泉刘院长说过我：“你这国医大师了，你还能念什么书啊？”我说：“你说我们那北医那五年，我们怎么念的？有功夫看古文吗？”
5: 您在补？
0: 我
5: 年轻时候的课呀，
0: 二十七岁以后再补，
5: 嗯，
0: 是这么来的，所以挺深入的，挺刻苦的。
5: 嗯，
0: 我抄了很多书上的，你看一直都是
1: 看着柴老留下的笔记，我的思绪不由得被拉回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1929年，柴松岩生于辽宁辽阳，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肄业一年。之后跟随同学来到北京，年少便拜入中医伤寒大家陈慎吾门下。陈老讲课深入浅出，让他深受震撼，也为他日后研习中医打下了基础。1950年，柴松岩通过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中医师资格考试，正式获得中医执业资格。那一年他二十

0: 罪。
1: 看看您当时上学的时候，这些都是男性，而且都好像比您岁数要大，
2: 大多了。
1: 您在里边是个儿又小，然后又很充满志气的。
2: 我岁数小，可是同学跟我都非常好。我那时候我没父亲，母亲也很难。
1: 母亲一个人拉扯你们几个孩子呀？
2: 四个。
1: 您是老几啊？
2: 我老大，我十岁没父亲。我
1: 都说长女在家里的担子是最重的。
2: 你说的对，所以也是一种动力。老师也挺喜欢我的。就这样正好那就十八十九二十了，是三年吧。正好北京市考试叫卫生署，还不叫卫生局呢。
1: 是的，
2: 50年12月份，我考试嘛，就他给你提答，因为我正学，岁数又小，所以很快就答完了。我举手，人家说你有什么问题，我说我交卷儿。
1: 您是整个这个考场里第一个交卷的吗？
2: 我第一个交卷，所以那时候20岁，但是没有经验，还跟老师出门的。
0: 1952年，国家倡导中医学习西医，由北京医学院面向全国招收，培养年轻的中医学习西医之士。那是新中国唯一一批由国家培养的中医学习西医本科生，全国总计招收43人，北京有4个名额。23岁的柴松岩再次突出重围，成为新中国第一批中学西的中医专业大学生。
1: 那个时候对中学西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概念，你有了解吗？
2: 没有，没有概念。但是我觉得上学，而且给钱呢，不要自己的钱，就按小学老师的那个标准给的。
1: 就那时候就算是很好的一个
2: 待遇。哎呀，那应该很踏实啊！你就好好念书吧。
1: 那是一代国医，大家都在那个班里。
2: 对对对，可我最小。
0: 柴松岩他们那个班可谓是人才济济，既有后来成为中医界泰斗的方耀中、王嘉玲等名家，也有何鲁力、于德全、张孔来等在医学与公共领域颇有建树的翘楚，而他们的班主任更是泌尿外科学泰斗吴阶平院士。
1: 这5年的学习的生活，在您的这个记忆当中，如果能总结出来一个词儿，会是什么词儿呢？
2: 我第一点就是同学都很认真，都觉得有责任。我的班主任老师吴阶平啊，吴老师，我心里非常尊敬这个老师。大概2年级至3年级的时候，就手术啊，上手术实习外科，那个正好是李家忠也非常有名的血管外科，他主刀，吴老师在着我右边，我在这边，那个做甲状腺手术。李家忠就让我，你说你上后头帮拉钩子去，我就脑子就没有那个无菌区的那概念，我就这么过去了。这是吴老师的背，那我这前胸就污染了。应该转过来走下去再过去，忘了。哎呦，这位李老先生拿着把那大捻钳子就摔了，在手指啊，叫我下去。
1: 对您吼了？
2: 他就这样，老师。那我一点都不生气，这是责任。
1: 因为他觉得无菌区对病人他会有伤害的。
2: 那当然了，你这学生，你这是大错误啊。叫我站着我就站着呗，后头那个白布的那手术衣热着也得站着。站着后来吴老师跟我说情，你再让他再穿一件吧。
1: 还是想让您
2: 他，我说他学生嘛，
1: 继续去学
2: 啊，我还是再让他再穿一件吧。那是病人呢，那是开刀的，是有伤口啊，你给污染了，你这叫什么事儿啊？我一点不怨老师，
1: 就李老的那种严格，然后吴老的那种善意、
2: 亲切啊，
1: 亲切
2: 啊，照顾，所以一直在怀念。
0: 北医那5年，49门课程，柴松岩不仅掌握了扎实的医学知识，也看清了中西医各自的优势。更重要的是，那段经历让他懂得了医者的严谨、仁爱与担当。当时，西医在治疗女性内分泌疾病方面办法不多，

0: 中医在调经治妇女病方面却有独到之处。柴宗元想，如果去搞妇科应该能发挥作用。1957年毕业选科时，他选择了妇科。
1: 我找到了一些您的笔记本。
2: 这个你要找上了。
1: 这64年夏天的。
2: 这是64年，我平常查房啊、看门诊呐、啊，不是穿白衣嘛，买的小本儿搁在那儿方便。所以
1: 随时记录病人的一些情况、
2: 不是我的病人，还有老师们讲的东西。所以我写个零言碎语。
1: 哎呀，因为我看到您记录他们的病情的时候，您特别仔细，您会记得他们当时什么表现。您看这个，您还专门写了说他表情比较痛苦。
2: 我说我每个病人我都跟他同步。只要他在叙述病情，我马上就进入他那个状态。他走了姓什么我都不知道。
1: 这些病例有很多，你看都是很多年怀不上宝宝的。
2: 这里就有血板之少的。
1: 但是确确实实对于世界性的这些妇科的难题啊，您觉得中医能解决这问题吗？
2: 你说全解决那不可能。但是他可以改善
1: 啊，
2: 你看看他的结果。这里呢，14岁那个孩子，什么子
1: 十四岁，是的，
2: 你看98.3，
1: 这
2: 最少是75岁以上的卵巢才这样呢。我现在给他治了好多了，后头有，你看原来是98.33，
1: 您给降到15了，
2: 15基本就快正常了，12以下就可以了。
1: 哦，您写的他的这个病例写得非常的清楚，他是怎么出生的，他有没有儿童的时候吃过什么稀饭、小米，您都写了。然后家里的人是什么问题，您也写。
2: 他要是，我跟你讲，要是沿海的呢，那海味吃的多；你要是西高原的呢，羊肉吃的多。他的职业，他的年龄，他家里的经济地位。都跟他疾病有关系啊。
1: 您还特别写了他喜事。
0: 经过数十年积累与完善，柴宗元逐步建立起自己完整的学术思想体系。肾之四罪，二阳治病，妇人三论。他提出肾生最先，肾足最迟，肾衰最早，肾最虚乎。女性养肾要贯穿一生。
1: 这是我在您的这个书桌上找到的三罪。
2: 这是古书上那本书，他们帮我照
1: 了抄的
2: 啊。
1: 但您又在这后面加了一罪：
2: 肾最虚乎，
1: 肾最虚乎，
2: 需要保护。
1: 女性怎么是养护自己的肾呢？好多人是没有这个概念，不知道怎么虚养护，怎么养，怎么护。
2: 你按有规律呗。现在卵巢早衰，多囊卵巢绝大部分是吃出来的。这个卵巢早衰跟吃有关系，不是绝对的，它就跟这个。心理状态呀、攀比呀、什么一些不满意呀、生活方面的，这个不是我们生活需要的。我们需要的是学好，有自尊，走到哪儿是个人。
1: 您觉得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女性能够让自己更幸福、更健康？
2: 女性啊，现在咱说点实在话，必须有经济。另外一个就是要很踏实的过，盲目的追求自己，你男的能干我也干，你吃什么我也能吃，你碰酒我也能碰，碰吧你那卵巢受了吗？
0: 柴宗元认为，胃与大肠功能异常会化热伤阴，进而影响女性月经与生殖。而治疗不孕症，他形象的比喻为种地，要有好种子、肥沃的土地、充足的水源，三者缺一不可。面对妇科的疑难杂症，柴宗元从不退缩。而他做这一切的初心很简单，就是我要给中医争气。
1: 在这个卵巢早衰上，您怎么体现中医争口气？
2: 这个争口气我你看见这个结果了吧。有的比方说才35或者是29，我们卵巢都硬了，雌性化了，那么我给你治好以后出卵了，

0: 谁有啊？这方保密啊，我想将来交给国家。
1: 嗯，那您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女性也在推迟她们结婚的时间，会出现晚婚呐、晚育，甚至可能生育的年龄越来越晚。你有没有接触过这样的病例？
0: 有，我不净是说，我现在你看，现在手底下十个里头最少有七个在36岁以上，38、39、42，我现在尽量给他拉到42。假如他今年42，我也想给他努努力。再大也不敢了，确实已经都。
1: 您说42，我都觉得这是难以置信的一个数。
0: 有，这种病例不少。
1: 嗯，但是您有这个心的原因是啥？
0: 那个岁数越大吧，越理解生活，
1: 嗯，
0: 越理解病人的苦。
1: 所以您说到又生了的时候，我觉得特别高兴。
0: 嗯、
1: 这是我找到的您。
0: 这个孩子历经4年，我给治好了，生的孩子。
1: 但是您看这个孩子的那个眼神，虽然不是正面，但是那种欣喜啊，那种喜悦、啊。
0: 喜是。来了以后高兴啊，
1: 嗯，
0: 那孩子看着我，
1: 嗯，
0: 他看呢、啊，有意思
1: 啊。
2: 到现在，柴松岩治疗的患者上百万，超过10万名曾被判不可能的母亲成功怀孕生子，而这一切都源于他始终坚守的那颗医者仁心。
1: 病人能健康，病人能治愈。这是不是也是您心里要遵循的一个？
0: 这个是结果，可是呢，作为一个医生，要考虑很多，要考虑病人的承载力，你不能不想。我倒受过病人那个，病人把我方子给扯了，因为什么？他嫌便宜，
1: 嫌您便宜给您扯方子
0: 啊。后来他又拿走了，他又进来的，进了门自己又捡起走了。那我是一直不开贵山贵方，我也不再开大方子，因为病不是方子大小的问题，你要认好症，认好他下回你他可能会产生什么结果。另外一个，你说那手上都是茧子。那女人生不了孩子来找你看病来了，你在她身上算计，你干得了吗？你肯定干不了，但是我干不了，
1: 嗯，
0: 我绝对干不了。
2: 拍摄柴老的过程中，我留意到这位97岁的老人随身背着一只鼓鼓囊囊的包，我心里满是好奇，却又担心贸然询问显得唐突。没想到柴老十分爽快地答应了。
1: 您都有啥？这个是什么？
0: 是帽子上班戴上。
1: 哦，对，这个小布帽子
0: 啊。对，
1: 您现在是不是也应该这个鸟枪换炮换点高级点的？这个有点太简单吧。
0: 最好这个凉快。
1: 凉。
0: 夏天出汗它不捂。
1: 这戴多少年了？
0: 一直戴。
1: 几十年啊？
0: 有。
1: 哟，还有什么宝贝能让我们看的吗？
0: 那宝贝有。
1: 这我可看见不该看见了，咋看见红包了呢？
0: 红包我有的时候给点人，100块钱。
1: 哦，这是您平常带着给什么样的人
0: 呢？我遇到合适的我就给点。
1: 你
0: 比方说
1: 接济，
0: 知道那挺苦的那保安什么的，我就偷着塞他一点钱，就这么塞。他扶着我，我就给他拿。你也有时候我在外头转圈看见那个，哎呀，瘦啊，还得扫那大地，偷着给点钱。
1: 是不是你小的时候吃苦，所以您知道？
0: 小的时候应该吃饭没问题，
1: 嗯，
0: 但是也不是很美好，
1: 就看不得别人吃苦。
0: 我常常说，我看一个病人，我能给好多人钱。
1: 春天也来了，我们送您一个丝巾，飞马飞翔的马，
0: 这是鼓励。
1: 您就像这飞翔的马一样，
0: 我是老马识途，
1: 代表了我们节目组对。

0: 您的祝福，
1: 谢谢了你们啊！
0: 我围上不？
1: 围上给你们看看。
0: 好嘞。啊。哎呦，好看。
1: 愿天下妇女生活幸福，财松延。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他是中国南极科考事业的先行者之一，把人生最炽热的十年刻进了南极的冰雪史册。
2: 现在有一个话叫特种兵出差，可能指的就是您这样吧。
3: 安全的去，活着回来，就是完成任务。什么也不知道，凯西站在哪里也不知道，对南极的了解几乎是零。
1: 他以生命之热在冰原上立下了中国的坐标。
2: 对您来说最大的考验会是什么呀？
3: 我的原则是累不死就干。我们在这个南极冰雪大陆上，我们要有所作为，我们中国人要站住脚跟，必须要我有我们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
1: 吴家无国带您走进中国首次赴南极洲考察队副队长张青松。

0: 东京审判80周年，昭和怀旧，暗流涌动，新型军国主义抬头，传递何等危险信号？世界周刊本期视线，东京审判警示录。人工智能催生新领职业蓬勃崛起，技术赋能开启人机协同全新场景。世界周刊特别报道：数智掌舵人。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一问九所，行无界，至千里，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3: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4: 夏天从海蓝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蓝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蓝之家。海蓝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7: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80年前。

0: 来自11个国家的法官开启历时2年半的庭审，最终依据充分的铁证对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的侵略罪行作出司法裁决。80年后，东京审判纪念日前，4月29号，日本举行所谓昭和100年纪念仪式。众所周知，从军国主义膨胀到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再到太平洋战争全面失败，都是昭和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令人警惕的是，在如今的日本官方叙事中，战败这一核心说法被加速弱化。有分析警告称，东京审判所警示的以侵略战争为政策选项的国家形态在日本重新上演。
1: 2026年4月29号下午，日本东京武道馆，所谓昭和100周年纪念仪式的万人大会在此举行。
2: 天皇皇后両陛下が御臨席になります。ご起立願います。
1: 2005年5月13号，日本国会通过法案，将昭和天皇裕仁的生日4月29号定为昭和之日。而今年大会的规格非同寻常，是由日本政府主导，举国参与。
3: 昭和は戦争、終戦、復興、高度経済成長といった未曽有の変革を経験した時代でした。
1: 然而，真实的昭和时代却并非高氏口中的那么美好。1926年12月25号。日本大正天皇去世，裕仁即位，改年号为昭和。此后，这个年号持续使用了62年零13天，是日本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年号。众所周知，进入昭和时代，日本军国主义就加快了对外侵略战争的步伐。1928年6月4号，制造皇姑屯事件，企图趁机占领中国东北。1931年9月18号，悍然发动柳条湖事件，侵占了中国东三省。1937年7月7号，发动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从此开始。1941年12月7号，发动太平洋战争，将半个地球拖入人间炼狱。1945年8月6号和9号，美国相继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加速了二战结束。1945年8月15号，裕仁天皇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17年间，日本军国主义犯下滔天罪行，不仅戕害3500多万中国军民，还将魔爪伸向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各国，给这些地区的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浩劫，也让日本人民吞下了发动侵略战争的苦果。1946年5月3号上午9点30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来自11个国家的11名检察官在日本东京开始对二战中日本首要甲级战犯进行国际大审判，史称东京审判。
4: Accused Tojo Hideki, on the counts of the indictment on which you have been convicted.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 Accused Itagaki Seishiro.
5: Accused Doihara Kenji.
4: Accused Hirota Kuki.
5: Accused Kibura Eitatsui
4: Awani. Accused Muto
5: Akira.
4: On the counts of the indictment on which you have been convicted,
5: on which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
1: 经过2年半的庭审，最终共有25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判有罪，其中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7人被判绞刑。
6: The fact of this case show clearly the utter futility of attempting to change the militaristic mind by the calm processes of peace. The militaristic mind bent on aggression.Which inevitably leads to world holocaust, can best be repressed by the United Act.

0: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rough the imposition of the finest measures known to the law.
1: 可以说，一场接一场的对外侵略战争是昭和时代日本最沉痛、最深刻的教训，也是日本最需要认真反思的地方。然而，在此次纪念会上，高市政府不仅对侵略战争选择性无视，甚至刻意将昭和时代强行切割，夸大日本战后重建所经历的所谓黄金年代。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冷战格局下的美国军事庇护和产业扶持，朝鲜战争带来的特需景气，让日本迎来一个所谓昭和繁荣期。
2: The past year, Japanese investors have bought up everything from Burger Kings to golf courses.
1: 但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泡沫经济破裂，日本社会迅速由繁荣走向停滞，陷入失去的三十年。
3: 明日はどうなります？こっちが聞きたい。
1: 外界注意到，在昭和时代结束三十多年后，一种昭和怀旧情绪正在日本社会中不断升温，而高市政府则捕捉到了这种社会情绪，企图将昭和作为政治动员资源，强化所谓变革与希望，却唯独不提战争责任。
4: 底を信じて読みません。日本の誇るべき国柄を未来を担う次の世代へと。
1: 有批评者警告称，高市口中的国柄一词与战前天皇中心主义的国体意识形态高度挂钩，暗含向战前体制回归的危险政治意图。在回顾昭和时代的历史时，真正重要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我们必须了解导致这场毁灭性战争的历程，并永远不要放弃那些因战争而逝去的人们。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不再重蹈覆辙。四月二十九号，就在所谓昭和一百年纪念仪式进行之际，日本民间团体在日本横滨举办了一场历史照片展。这些照片详细展现了二战期间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暴行。
5: 改めて今日本が非常に戦争する国づくり的な危ないところに来ている中で、もう一回こういうものを見直すということは大事だろうと思う。
1: 许多参观者表示，侵略历史正不断被日本政府有意淡化，年轻一代对这段历史越来越缺乏全面真实的了解，这种趋势令人担忧。
6: 南京虐殺とか強制連行だとか慰安婦の問題とか、こういう極めて重要な日本の戦争犯罪が除去される、そういう事態が次々に進んでいるということが非常に危惧される。
1: 五月三号，东京审判开庭八十周年纪念日这天，也是日本宪法纪念日。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号，东京审判开庭一周年之际，一部全新的日本宪法正式生效，而整部宪法的核心基石实际上来源于时任美国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的一份备忘录，其中包含三点原则：第一，保留天皇制；第二，废除国家发动战争的主权权利，日本绝不被授权拥有陆军、海军或空军；第三，日本封建制度必须终止。其中第二条要求日本放弃战争权，被视为宪法第九条的原型。在外界看来，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一同构成了战后日本发展的基石。
6: 東京裁判というのは一連の流れの中にあって、その中に憲法を制定したと。これも平和憲法、特に第9条。これが制定されたってことも一連の流れですよ。東京裁判と非常に密接な関係がそこにありますよ。
1: 然而，伴随着冷战升温和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华盛顿迅速决定重新武装日本。这也意味着和平宪法中强调的日本永久非军事化原则，在仅仅过去了几年后，就被主导制定它的美国人自己打破了，也为后来日本政府推动修宪埋下了隐患。2026年，被一些日本内部人士称为军事

0: 自我标榜。
1: 南京アトリシティ、あるいはそこで特に悲惨だったのは女性に対する南京レイプですよね。こういう事実はもう世界が知っている。それをね、日本だけが否定をするなんてことはね、まあ、言ってみれば世界の笑いものです。私は日本人として実に恥ずかしい思いがしますね。それを聞くために。ですからこれはもうね、日本の侵略戦争の中でも、特に中国の侵略戦争の中でも、これはもうトップクラスに当たる残虐行為ですよ。
2: 连日来，日本多地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
3: 大反対ですね。時は来たとか言ってますけれども、勝手に決めるなという感じですね。
2: 5月1号，日本共同社汇总相关民调结果后指出，对于修宪的推进方式，73%的受访者认为，修宪的推进应优先形成包括态度慎重政党在内的广泛共识。
4: 大概是必要になってから、もう本当に戦争をする国になるような状況が見えるので、もうそれは本当に声を上げないと、若い人たちにそういう思いをさせたくないなというのは私たちの願いです。
2: 从增加预算到部署导弹再到扬言修改宪法，这些拼图组装在一起，呈现出的是新型军国主义的森森獠牙。高市政权正有预谋有步骤的通过政策突破、舆论动员等方式，企图系统性打破战后和平体制，改变日本和平发展路径，进而颠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二战后国际秩序。
5: 十年前，日本东京大学历史学教授加藤洋子在《华向战争决定历史的交涉与日本的失败》一书中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世界曾三度考验日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但日本都没有选择正确的道路。如今，当日本纪念昭和100年时，加藤洋子再次警告称，日本只有正视昭和时代的那段毁灭性的战争史，才能确保不再重蹈覆辙。然而，从专守防卫到长期战争，眼下的日本不断谋求再军事化，与二战前的军国主义扩张的逻辑高度相似。
2: 这里是位于日本防卫省内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旧址，总台记者在多次提交拍摄采访申请遭拒后，最终以游客身份入内参观。
6: 在进入展厅之前，我关注到了一个细节，入口处的资料陈列架上摆放的不是关于东京审判的史料介绍，而是像这样的日本自卫队的宣传册。这一本写的是全方位了解日本的防卫，而这一本是有必要彻底强化防卫能力的15点原因。在曾经审判甲级战犯的场所，这些内容的出现显得格外的讽刺。
2: 记者发现，原本应该再现审判场景的法庭空间也被重新布置。
6: 不可思议的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接受审判的日本天皇，如今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旧址里。我看到在整个法庭旧址最醒目的位置，也就是原本的法官席最中央的位置，居然摆放了一个天皇御座。讲解员介绍说，在这个最高的位置摆放天皇的御座，可以让天皇俯视这里的每个地方。这样的陈列安排不禁让人产生疑问，这里究竟是在陈列东京审判的历史，还是在延续旧日本军国主义的画风？更让历史展成失焦的是，讲解员轻描淡写地带过东京审判的历史，来参观的日本人对于摆放在角落的为数不多的东京审判的史料也不太关心，反而对展示的日军军服、军刀等物品更感兴趣。
2: 事实上，这是日本右翼在历史认知上不断制造错位的模糊空间的典型做法。近年来，由于历史教科书淡化甚至美化侵略历史等原因，在日本国内历史修正主义大行其道，导致年轻一代的历史认知出现严重问题。日本广播协会公布的民调显示，30岁以下日本民众对二战历史的认知模糊程度明显高于老一辈。日本歪曲历史由来已久，而其开端正是东京审判

0: 没有判决日本天皇裕仁有罪。裕仁天皇对日本侵略战争以及日军暴行负有最高领导者的责任。二战结束后，一项民调显示，约70%的美国人赞成对日本天皇进行严厉惩罚。当时，华盛顿也确实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激烈辩论。然而，1946年初，时任美国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发回的一系列绝密信件，最终促使杜鲁门政府选择了沉默。
1: The Emperor is a symbol which unites all Japanese. His indictment will unquestionably cause a tremendous convulsion among the Japanese people, the repercussions of which cannot be overestimated. All government agencies will break down.All hope of introducing democratic methods would disappear, and some form of intense regimentations along communistic lines would arise. The nation will disintegrate, and a vendetta for revenge will be initiated, whose cycle may well not be complete for centuries. In short, touch the emperor, and chaos, civil war, and a communist revolution will engulf the land of the rising sun.
0: 就这样，虽然美国深知裕仁天皇并非无辜，但为了把日本打造成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桥头堡，选择主动为天皇开脱。东京审判结束后，一些日本人认为，既然天皇对战争没有责任，日本国民也不需要为战争负责。除此之外，大量日本军部核心人物、军国主义团体组织者也逍遥法外。近卫文磨1937年6月首次担任日本首相，一个月后七七事变爆发。分析人士指出，正是近卫文磨上台后，日本的野心加剧膨胀，打起了全面侵华的算盘。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一个月后，近卫文磨与时任美国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会面。当年12月6号，近卫文磨被列入甲级战犯名单。10天后的12月16号，近卫文磨在被捕前数小时畏罪自杀，逃过了东京审判的法律制裁。除此之外，没有起诉搞细菌战和化学战的日本战犯，是东京审判的另一大严重缺失。为了免于被起诉，石井四郎等20名所谓细菌战专家向美国提交了长达60页的人体实验报告、20页的作物毁灭研究报告和8000张细菌战实验人体及动物的解剖组织幻灯片，还有石井四郎本人从事细菌战各阶段研究20年经验的专题论文。
2: そしてアメリカのメリーランド州にあるホットデトリックっていうところにこう集めて、そして秘匿するんですね。そしてアメリカは戦後、まあ、やはり細菌研究のベース、基礎をですね、石井が行った研究をベースにして発展させていくんですね。ある意味では石井がその資料を提供することによって、石井の罪、まさに平和に対する罪、戦争犯罪の罪ということから逃れたんですね。まあ、いわゆるバーゲニング、取引をやってしまった。
0: 1949年12月25号到30号，苏联在伯利，也就是今天的哈巴罗夫斯克，对山田乙三等12名日本战犯举行公开审判，获取大量侵华日军准备和实施细菌战罪行的证词。
3: 秘密企業の秘密というのは、最前線を持って攻撃をやるという研究をやったということと、それから人体実験を行ったという2つの点である。
4: ウランガスを人体実験に使用して、手とか足、顔がウランガスに向かってただれて流血の中に入ってるのを見ました。
5: 薬学博士だとか理学博士、だから731部隊って言えばね、そういったその、各界の権威が集まってましたよ。
0: 由于美国的包庇，虽然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化学战的事实早已真相大白，但日本政府至今拒绝认错。不仅如此，日本惨绝人寰的所谓慰安妇制度也没有被列为战争暴行中的独立罪行接受审判。 2026年3月16位联合国独立人权专家发表联合声明，对二战期间由日军设立并控制的所谓慰安妇制度幸存者至今仍未获得公正对待深表关切，并呼吁有关各方尽快采取行动，为受害者提供真相、正义和赔偿。有分析称，东京审判既是奠定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一场未完成的审判。
2: 不徹底さが何を今の時代に招き込んだかというと、やっぱり戦争認識の深掘りができていないということ。それから逆に彼らの言う大東亜戦争肯定論、聖戦論、これをね、いまだに再生産されている。しかも日本の若い人たちにもそれが継承されている。ここで80年得た現在ですね、東京裁判を未決ではなくて完結した裁判にするためには、やはり歴史認識を深め、学習を通して、研究をさらに深め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んですね。まさに時効なき東京裁判ですね。
0: 正是东京审判的缺陷导致日本对战争罪责的反思始终含含糊糊，更有甚者，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的岸信介，在美国方面的高抬贵手之下被从轻发落，出狱后居然摇身一变混入政坛，还当上了日本首相，这些都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卷土重来埋下了祸患。历史上看，战争机器的启动往往始于思想的洗脑与历史的篡改，如今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又被右翼势力用来向日本民众灌输美化侵略、鼓吹战争的靖国史观。4月21号，高市早苗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4月28号，也就是昭和100年纪念仪式前一天，日本自民党保守派团体保守团结会成员及参政党的166名国会地方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当一国领导人公然向战犯致敬而无需承担政治代价，说明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态已发生危险的质变。
6: 東京をはじめ各都市での爆撃、沖縄における地上戦などによって、たくさんの市井の人々が無残にも犠牲となりました。戦火を交えた国々でも、将来ある若者たちの命が数知れず失われました。
0: 2015年安倍政府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抛出所谓存亡危机事态概念。2025年高市上台后则立即将台湾有事与所谓存亡危机事态挂钩。别忘了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时，理由也是所谓存亡危机，通过制造所谓外部威胁，煽动民族主义，绑架国家机器，最终将整个国家拖入了侵略战争的深渊。如今日本右翼的包装更为精巧，但内核一脉相承。4月24号，日本总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三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升至 112.1， 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5个月同比上涨。高市上台后经济上毫无作为，放大金融宽松却不推动改革，对官僚集团全面妥协，为了掩盖国内经济长期低迷、巨额国债负担、产业空心化以及少子老龄化等多重危机，炮制出所谓外部威胁来转移国内矛盾。
7: 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是事实和现实，有实际的路线和行动。日本必须反思，是继续任由军国主义遗毒滋长蔓延，还是真诚反思侵略罪行，树立正确历史观，真正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8: 在国际秩序剧烈变动的当下，日本政府的安保政策不断朝进攻性、扩张性方向转变，早已戳破和平国家的自我标榜。新型军国主义日渐成型，是社会经济焦虑激变、激进政治力量主导、利益集团推波助澜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正在对世界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 80年前的东京审判被视为

0: 头缝纫，和普通的工厂场景没什么两样，除了一件事，那就是每个人头上都戴着一个摄像头。这种不同寻常的工作状态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随着视频的传播，各种猜测也愈演愈烈。其中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工厂通过头戴设备录制熟练工人的第一视角操作画面，以此采集精准的作业数据，用于训练人工智能系统与人形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发展到今天，早已不再是单纯的算法博弈，而是实打实的场景落地能力。而研发训练机器人过程中所必须的真实场景动作数据也随之变得紧缺。以美国 MicroOne 初创公司为例，其业务布局遍布全球71个国家，招募了约4000名数据采集人员，每月可累计收集超16万小时的实景视频素材。这些工作人员每周需至少提交10小时录制内容，并轮换完成各类不同场景的任务拍摄。这已为 MicroOne 这类初创公司开辟出价值数10亿美元的市场机遇。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在亚洲市场增长的带动下，数据采集行业年均增速将达到约30%，到2030年市场规模至少突破100亿美元。采集海量动作视频用于训练机器人，有点像是机器人上网课。相较而言，在机器人产业日益蓬勃的中国，机器人的学习条件更为优越，已经有了自己的职业技校，技校里的老师被称为机器人训练师。这是位于广西柳州的一所机器人训练学校，120台人形机器人围绕汽车制造、工程机械等柳州特色产业需求实训。要让机器人掌握更精密、更复杂的工业作业，就要启动进阶训练，通过外骨骼装置复刻人类精细化动作。经过严苛的培训与考核，顺利毕业的机器人将进入工厂，以实习生的身份开始在生产一线的工作。机器人徒弟学成就业，机器人训练师也获得满满的成就感。 AI 正加速新领职业的崛起。据世界经济论坛统计，过去2年内全球新增了约130万个 AI 相关岗位，到2030年，人工智能有望创造出1.7亿个全新就业岗位。人工智能与劳动者的关系是赋能还是替代？在斯坦福大学数字经济实验室主任埃里克·布林约尔松看来，答案应该是前者。2022年，布林约尔松提出图灵陷阱一说，他指出人工智能行业长期存在一种固化的发展思路，一味追求让机器模仿人类、取代人类，把自动化当作发展的默认方向，反倒将人机增强协作的理念边缘化。布林约尔松主张，科技研发应当主动调转方向，不再局限于让机器替代人的工作，而是转向借助技术拓展人的能力边界，让人完成从前无法实现的事。
1: There's this opportunity to push AI into an area that's literally close to our hearts.
0: 詹姆斯·黑尔原本是欧洲知名在线旅游平台 eDreams 联合创始人，一次就诊经历促成了他的事业转型。毫无医学背景的他成功跨界入局 AI 医疗领域。
1: It started as an idea that came aboutin a bit of a dramatic moment. I got an ultrasound of the heart, which is echocardiography. And I ended up getting 2 different readings from 2 different doctors, one saying I was perfectly fine, and the other saying I'm in big trouble. So automatically I started thinking, there's some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this echo business.
0: 黑尔决定和身为心脏病专家的妻子一起研发超声影像智能解析技术。
2: I will be looking at your heart. You won't feel a thing.
3: Quadrant of the thorax, right next to the sternum.
2: You can hear that voice, and that's actually guiding to the right position to look at one part of the heart. And you can see it goes green. That's really cool because that means we've got the right position. The AI software helps to interpret what we're looking at, whether or not it's normal or not, and to make the automated measurements.
0: 借助超声影像智能解析技术， AI 已经实现超声心动图检查自动化。和传统的人工阅片相比，

0: 优势很明显。
1: Used to take me, a trained cardiologist, it would take me 30 minutes to interpret. And then because human-to-human variation is so great, it's up to 20% variation, and taking all that now down to 2 minutes, a single click, and with no variability. So for the same study, it's going to give the same report because it reads everything.
0: 面对人工智能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冲击，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法国经济学家菲利普·阿吉翁认为，人工智能固然会冲击并淘汰大量现有岗位，但只要社会能保持充足的创新活力，具备足够的制度弹性，技术变革本身就能催生出新兴产业与全新就业机会。他强调，关键不在于技术本身有多强大，而在于制度环境能否承接这种结构性变革，即市场竞争是否充分，教育体系能否适时调整适配，社会保障体系是否牢固完善。
2: The dawn of this radical transformation of humans that by its very nature as a truly complex and emergent innovation nobody on earth can predict。
3: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基斯指出，人工智能会重塑社会职业结构，但不会抹去人类的核心价值。它改变的是工作方式，而非消灭工作。我们不必畏惧技术迭代，更应主动拥抱变化，精进自身能力。唯有以智慧驾驭科技，才能在新时代劳动浪潮中收获更多的机遇与成长。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世界周刊》，我们下次再见。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7: 吃粤菜，
8: 我要吃烧鹅，
9: 我要去按摩，
10: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1: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
12: 他都能帮忙，
6: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3: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4: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二十四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
15: 今天，陕西晋中祁县乔家大院文化园区迎来客流高峰，依托深厚晋商文化底蕴，景区创新推出多元文旅体验。
16: 五一假期，乔家大院文化园区集结多款晋商特色风味美食，创新打造美食加演艺观赏双重游玩体验。游客在品尝特色佳肴之余，可近距离观赏传统杂技、旗泰秧歌等特色展演，于一食一味、一歌一舞间领略传统民俗独有韵味。
17: 早就想来乔家大院感受晋商文化，这次五一过来最惊喜的就是乔家喜宴，美食好吃，表演也精彩，一边吃饭一边看民俗表演，特别有氛围感。
16: 除特色乔家喜宴外，园区非遗潮玩演绎、沉浸式剧本体验、复古主题客栈住宿等业态同样受青睐。晋商雅韵迎宾秀、影视剧经典名场面实景复刻、轻量化互动剧本游等，让游客零距离品读晋商故事，重温晋商传奇。
15: 看完了山西晋中，我们再去陕西看一看。在陕西西安，这几天当地在西安城墙上打造了一场沉浸式文旅新场景，将传统文化、智能体验与便民服务融于一体，以古韵换新风。接下来我们就跟着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1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西安城墙，眼下正值五一假期，这里啊游人如织。今天啊不少人来到这儿，就是为了奔赴一场盛唐之旅。大家可以听到，在现场唐风旋律已经响起，在这里一场沉浸式的巡演已然开场。在这场沉浸式巡演当中呢，50多位演员化身成为金甲武士、红炉四卿、琵琶女等经典角色，从西安城墙永宁门出发，沿着城墙一路行进。这种沉浸式互动演出打破了舞台的界限，让观众们身临其境地感受盛唐文化的魅力。 现在咱们把目光从历史拉回当下，看看今天的城墙又有什么样的现代科技。走在城墙上，你会发现在这里骑行也有了智慧搭档，租上一辆自行车，再配上一副 AR 智能导览眼镜，您骑到相应的景观点啊，就会自动触发语音讲解，镜片上还会实时显示您的骑行里程。正是这些细节呢，让城墙的历史变得可知可感。西安城墙沿线总共设置了9个自行车点，其中南门西侧和文昌门的点位都配置了 AR 智能导览眼镜，方便大家体验。在城墙上啊，有骑行的新玩法，其实呢，在城墙之下也有不少有趣的地方。大家看，护城河里那些悠悠航行的是智能自动驾驶游船，这些游船通过电力驱动，不用划桨。您在船上围炉煮茶，它呀载着您在碧波上自动巡航，这份惬意正是假日的正确打开方式。玩得开心，更要玩得舒心。我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期间，西安城墙迎来客流高峰。面对大客流，西安城墙17处登城门点全部打开，并实行分时段预约。如果啊您想错个峰，避开人流，我也在这儿给您支个招。永宁门呢是主入口，最热闹，但也最拥挤。您也可以选择从文昌门登城，这里闹中取静，周边紧挨着碑林博物馆。登城之前还能先感受一下汉末书香。从盛唐风韵的沉浸式互动到智能设备的创新体验，西安城墙正在用它古老而又年轻的姿态迎接着每一位游客。这次五一假期啊，欢迎您到这里来，留下一段美好的旅途记忆。
14: 这个假期，各地不少非遗项目齐聚古城河南开封，匠心技艺轮番亮相，汴河游船悠然荡漾，古风体验氛围感满满，让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活力与千年宋都独特魅力。
16: 在开封龙亭景区，非遗表演和国潮市集热闹开场，广东醒狮肘阁台阁热闹巡游，朱仙镇木板年画雕绘吉祥，还有苗绣变绣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指尖流转，针脚之间丝丝缕缕皆是匠心。市集上，全国近20个省区市的60多项非遗项目、33项传统技艺、31种特色非遗美食齐聚一堂，让人目不暇接。而独具当地文化特色的二苏画颂等实景演绎，以诗词礼乐演绎宋代文人风雅，带领游客穿越千年时光。

0: 走过来，又看到这些非遗，值得年轻人去普及开来，推广开来，让更多的孩子们认识到咱中国的传统文化。
1: 除了逛非遗大集，水上休闲体验同样精彩纷呈，汴河之上摇橹船、划龙舟、看实景演绎，与国风 NPC 互动，游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都的水韵与诗意。
2: 坐着船赏景，还可以品尝到这些小吃，就是感觉很雅致，也很轻松，很惬意，然后就像穿越到了宋代一样，感受到了千年前这个宋代的文化。
3: 五一假期，四川成都迎来了许多游客。为了丰富大家的游览体验，当地推出了多场国风展演、非遗集市、VR 体验等活动，让大家感受这里的历史底蕴与城市活力。
4: 在成都有一个景点，很多本地人也喜欢来，就是我现在所在的文殊坊了。五一假期，这里也迎来了更多的外地游客。古色古香的街区里，大家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字号美食，有一些可能在成都只有这儿才能吃到，店门口排起了长队。
5: 很久很久以前一个愿望，就想来成都文殊坊来转一转，看了川剧变脸，还有那个吃了成都这边的小吃三大炮、凉粉。
1: 在文殊坊，游客们可以在蜀绣工作室感受非遗魅力，也可以走进新式茶饮店，点一杯创意特调，体验历史与现代的融会共生。五一假期期间，这里还上演了多场国风主题活动，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
6: 今天大概有30多个人，都是汉服爱好者。我们可以看他们的这个舞蹈表演，然后呢，也可以跟着巡游。
7: There's more historical interest because I know it is going very back. It's very good interest in history in China. We love it.
1: 除了文殊坊，五一假期百年老街祠堂街也精彩纷呈，融合国宝熊猫文化与中华太极文化的 VR 体验项目，成为极具人气的亮点项目。让这条城市老街焕发新活力。
8: This is our first time here. We came to Chengdu like an hour ago. We can see more technology, more Western tourists.
9: 刚才看到了熊猫，感觉特别真实，伸手就能碰到它，它还会打太极拳，特别好玩。
10: 昨天是贵州台江苗族姊妹节，上万名苗族群众身着盛装齐聚台江县城，参加民俗巡游展演，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欣赏。
11: 当天上午，伴随着悠扬的木鼓声与芦笙曲，姊妹节盛装游演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少儿木鼓舞方队、姊妹花方队、高排芦笙方队等队伍依次前行。来自台江县及周边地区的上万名苗族群众身着华服，佩戴精美饰品，喝着鼓点踏歌巡游，队伍绵延数公里。今年苗族姊妹节恰逢五一假期，活动当天吸引超10万名游客前来打卡。
12: 好壮观，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来到现场之后，比我预想的那个感觉更加震撼。
11: 据了解，苗族姊妹节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姊妹节活动贯穿整个五一假期，苗绣技能大赛、民俗苗集等一系列特色活动将陆续上演。
3: 五一假期，为了丰富游客的出游体验，各地纷纷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游客尽享假日时光。
1: 这个五一假期，北京又多了一个亲近传统文化的好去处。近日，北京市西城区的白塔寺药店中医药文化博物馆开馆。这家藏在百年老字号里的博物馆，把药房变成文化体验空间。从买药看病到看展览、做研学、测体质，白塔寺药店以药为核心，融合药、医、养、食、文多业态，打造出一站式去药店空间。这个五一假期，不妨带上家人来百年药店里闻药香、做完药，度过一段有温度的时光。五一假期，在四川宜宾嘉靖楼，永不落幕的春晚展陈项目在这里亮相。外展区以图文展板、纪实影像等形式深度解读总台2026年春晚宜宾分会场的文化内涵，内展区通过场景还原向游客们全方位呈现春晚筹备、保障等幕后故事，游客们穿行于各个展区，沉浸式感受春晚背后的故事。 这个五一假期，山东威海环翠区半月湾传统文化与滨海风光浪漫相遇，沿着环海路十多个主题平台依次排开，游客可以参与变装、舞蹈、打卡队礼等互动，从早到晚好戏不断。威海拥有近千公里海岸线，以海为特色，当地做活文旅融合海游文章，让前来游玩的人们尽享假期慢生活。这两天，不少自驾爱好者奔赴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开启了阴山自驾游玩之旅。自驾车队浩浩荡荡从磴口南湖湿地公园启程，沿着基路赛哈日嘎纳沟线路奔赴阴山腹地。本次活动集结了北京、太原、西安等地百余辆自驾车，200余名越野爱好者。车友们沿着蜿蜒的古道，穿越崎岖山路、广阔沙漠与戈壁，体验越野驰骋的速度与激情。春日田园焕生机，农耕劳作乐融融。五一假期，江苏阜宁严复农耕文化园热闹非凡，吸引很多游客市民前来打卡游玩。园区开心菜园，绿意盎然，孩子们化身小小农耕体验官，沉浸式感受春种乐趣。农技人员备好锄头、水桶等工具，现场为家长和孩子讲解栽种技巧与管护知识。大家在劳作中体会粮食来之不易，感受劳动的纯粹与快乐。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这个五一假期，不少人选择跟着耳朵去旅行，听一场演唱会，来一次沉浸式的听觉享受，为音质、为现场氛围感买单。声音不断解锁人们体验假期的新方式。
10: 用声音做文章，广东江门恩平县的麦克风研发生产已经形成一级产业集群。
11: 凌晨4点，浙江长兴太湖边已是人头攒动，听着乐曲守候日出成了当地新潮的度假打开方式，带火周边民宿、餐饮与露营业态。中午时分的贵州亚洲最长地下溶洞里，一场特别的音乐会正在上演，旋律在溶洞间回荡，沉浸式氛围感拉满。假期里，这里单日最高客流近3万人次，专程为洞穴音乐节前来的年轻游客占比超60%。
14: 假期里呢，很多地方都开始用声音做文章。在我手上的这份地图呢，可以看到38处音乐地标串联起整座城市，让人们呢可以跟着音符逛无锡。
11: 走在惠山古镇映月里街区，这样的音符造型装置随处可见，还有可能随时邂逅一场小型音乐会，
15: 感觉是很棒的。以前可能就是走个1-2个小时逛逛，现在有更多的内容跟内涵，然后有音乐可以听，每次来的感受都很不一样，很新鲜。
11: 古镇里，这座名为升堂的百年老宅焕发新生，走廊两侧拿起耳机就能听到流水、鸟鸣和经典乐曲。老宅中间的留声亭也有设计巧思，推开两侧玻璃门，方寸空间立刻就变身小型露天舞台。
16: 一刚进来就感觉氛围都比较轻松，然后还有咖啡饮品，身心都放松下来了。
11: 声音给消费者带来听觉上的享受，而每一段旋律的背后几乎都离不开麦克风这样的小设备。目前全国每生产10只麦克风，有约7只来自广东江门恩平县。五一假期，恩平的企业正加紧测试麦克风降噪性能。
17: 户外音乐会还有露营 K 歌就特别火，但是那种环境下的就是噪声比较大，就主要测试在这些环境下我们的产品是否就是说能够清晰地把我们的人声然后传递出去。
11: 这家专门生产音头的企业则通过专利技术让产品不断升级。
18: 以前其实我们高端的音头技术基本上都是被国际品牌垄断的，那现在我们有这些实验设备，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自己有60多项的专利技术，那我们就可以生产出就是能够对标国际技术水平的一个音头了。
11: 在恩平县，拥有这样实验室的企业已经超过20家，小小的麦克风已经形成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级产业集群，好声音变成了真金白银的好生意。
10: 这个五一假期，我们的记者财经老王和同事们兵分多路，奔赴全国各地，从热闹的景区到火爆的赛场，

0: 从文旅新场景到消费新赛道，体验新职业新玩法，带您沉浸式打卡五一假期消费新热潮，探寻藏在烟火气里的经济新样态与增长新动能。
1: 第一站，我们先去江苏南通。苏超火热进行，一场家门口的足球赛究竟带来了多大的消费热潮呢？我们的记者杨立天就亲身体验了一个和赛事相关的工作，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今天我上岗，我要体验的工作是球迷会会长。
3: 球迷会是民间自发、官方认证的球迷组织，负责集结球迷、统筹现场助威、营造赛场氛围等等。赛场上震撼的人浪、集体大合唱就是他们了。眼下苏超联赛火热开赛，各地球迷会进入了最忙的阶段。这位就是江苏南通崇川区球迷会会长，也是我的师傅冯杰。南通对阵徐州的赛季首个主场就要来了，球迷会进入了赛前48小时的冲刺筹备。都筹备什么呢？我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买毛巾。赛场上挥动毛巾是球迷经典的助威方式，好看又好用。球迷会这次要定制1000条。
4: 老板，1000条，1000条。
5: 价格的话，到时候我们
4: 5块。
5: 5块肯定不行。
4: 5块不行啊。
5: 反正我们来个折中的，大家也是有诚意的嘛，来个折中的价格就行了，10块钱。
3: 厂子原来是做酒店毛巾的，这几年球迷的订单越来越多，现在运动毛巾也做得很大。除了订毛巾，还要订球迷赛前的盒饭和赛后的宵夜。球迷会附近的餐厅听说这个消息，秒接单。老板早早就准备好了试菜，盒饭呢是4菜1汤，15块钱，夜宵还可以打折。
6: 对，
3: 其实老板心里也明镜，到时候这么多人来吃吃喝喝，消费肯定远不止这些。
4: 大家报一下名字啊，报一下名字或者编码告诉我一下就行。XL。
3: 晚上10点，球迷会的办公室里还有很多人等着领取刚定制好的助威服装。我也赶紧来帮忙吧。
4: 谢谢你。
7: 谢谢。好，谢谢。
4: 感谢支持，明天喊大一点声音。
3: 比赛日当天下午，我们早早就出发去球场会合。
4: 这里是
8: 南通。
4: 这里是
8: 南通。
4: 这里是
8: 南通。
4: 加油加油加油。
8: 加油。
3: 都说为一场球奔赴一座城，我是真见识到了。去球场的路上到处都能看到这样的大部队。
4: 从哪里来的？
9: 从永州来的。1400公里，
10: 为南通加油！
11: 为南通加油！
12: 我们没有票的，我们会到第二现场看球赛。
4: 哦，没有买到票，没有摇到号，
12: 没有中奖，
13: 都是没票的。
4: 对，没票也要来了。
12: 对，没票也要来。
3: 湖南永州那可不是最远的。
14: See, first time. So we are happy to be here. Nantong, we support Nantong.
15: We are here for 7 days.
4: 在体育场外面有一个巨大的市集啊，几百个摊位，大家可以看一下，人非常非常的多。不仅有这个准备排队进场的观众，而且有很多周末来逛吃的市民啊、游客什么的。
13: 就是苏超的
4: 哦，八个就只能按盒端的，是不是？
16: 一个人端了10盒。
4: 端了10盒、啊。
16: 对，他是镇江特地过来买的。
17: 一包都是。吃的，
4: 买了一包吃的，
17: 对，带回去分享，茶干什么的都有。
4: 什么？
17: 茶干
4: 哦，
17: 糕点都有买了。
4: 哦，特色的是吧？
18: 对，然后我们还支持了一下崇川的旅游啊。
4: 啊，怎么说呢？
18: 那当去狼山看了一下嘛。
19: 我们是徐州球迷会，83人，
4: 都来了吗？
19: 对，基本上都来了。他们先进场了，然后还有坐专列来的。
4: 专列是什么意思？
19: 专列就是我们球迷会的专列，高铁专列。
4: 是甩站直接一？
19: 对，一站通就是直达的。
4: 大家看一下，南通特产带回家。什么特产？
20: 卷
21: 饭
20: 就
4: 是他试卷带回家，在这么快乐的地方，为什么不想领？多好呀，这么大的卷子。你几年级呀？
22: 5年级。
4: 有的，肯定有的。
18: 啊，真的有啊！
23: 妈呀！
24: 把这个做一下，考试考100。
4: 做一下吧。
18: 做吗？
24: 做一下就能把。
3: 逛吃游玩结束，我们进球场了。
4: 球迷会的会长当然也是啦啦队的队长，大家看一看。
25: 等会儿，我可以的。
4: 我举起来已经力竭了，还要挥动，是不是？
25: 挥
4: 咋挥的？
25: 就上下挥。
4: 哦。
25: 上下挥。
4: 哦。

0: 怎么这么轻松啊？
1: 我们副会长在这儿，
2: 他是主要是气氛组的，就把那个喊麦包括敲鼓全部是他在负责。
1: 那一个半小时都要一直这么喊的？
2: 是的是的，
0: 满满当当，座无虚席啊。
3: 我们这边现场应该坐满应该是在36000人左右。
0: 是这个，我听说票都是上架秒空啊。
3: 都秒空的，基本上能抽中的人是非常非常幸运的。
0: 体育馆里面比赛正酣啊，我出来看一眼，只要是有屏幕的体育馆周围的这个餐饮店全部都是人。看看这边，大家都在聚精会神的看比赛呢。南通市今年呢还设置了50多个第二现场，也就是在场馆外的球迷可以聚在一起欢聚一堂的地方。大家看，这是我们附近最近的一个第二现场了，也是一个座无虚席的状态。哎，大家来的早的呢可以有座，绝大部分我们的球迷都只能是站着观看了。
1: 您这摊位位置好啊。
4: 啊，
1: 你好呀。卖的怎么样？
4: 还可以。
1: 今天卖了多少杯？
4: 今天卖了2000不到一点。
1: KPI 完成怎么样
4: ？KPI 超额完成，快空了，没了。
1: 快空了，我看看里面。
4: 就这么多了。
1: 哦，
4: 对对对，
1: 没多少了。
5: 苏超2026赛季单场门票为20块钱，但是中签率才不到1%，绝大部分人都是没有票的，所以更热的消费现场都在商圈、广场、景区、社区等第二赛场呢。很多人都说南通没有夜生活，但是苏超比赛这天全程都是不眠夜。
6: 比赛结束了，0-0。球迷会负责打扫场地，照例最后一个离开。这两天跟着忙活，其实也打破了我对这个群体的印象。这是一群有激情但是很纯粹的人，他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我师父是公司职员，副会长呢是室内设计师。因为对足球的热爱，为家乡的荣誉，他们聚在一起一起呐喊。他们也成了球场内外的风景，甚至是一座城市的名片。放眼全江苏，像崇川这样的球迷会有上百家，核心的会员超过了90000人。除了主场观赛，他们还跨城远征，集体出行，团购球票，定制周边，把零散的球迷变成了颇具规模的消费群体。
0: 所以一场球赛带来的远远不只是一场球赛。
7: 是的，仅一场比赛，南通市就接待游客超54万人次，每3个外地游客就有1位为球赛而来。一场单张门票仅20元的足球赛，直接推动了2.96亿元的文旅收入。与此同时，湘超、赣超、楚超、浙超也在火热进行，足球的浪漫正在点亮各地烟火与经济。2026年以来，为一场赛事、演唱会、电影奔赴一座城越来越火。大型演唱会跨城观影占比约60%到70%，电影节接近30%，赛事演绎正从本地娱乐升级为跨城深度游。观众平均停留2到3天，带动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大涨。各地顺势推出票根经济，凭演出和赛事票根享景区酒店折扣，有效延长停留时间，放大消费效应。15规划明确提到，扩大文体旅游消费，优化演出与赛事审批，商旅文体建融合。政策托底加上需求大涨，文体流量正成为城市引流，激活县域和地方文旅经济的全新抓手。
8: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9: 24小时新闻追踪，我们继续来关注每一局势。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朗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
10: 报道说，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
11: 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美方先前提出一项包含9点提议的方案，作为回应，伊朗在最新方案中提出14点提议。美国在其提议中要求停火2个月，但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报道说，伊朗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划出

0: 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伊朗4月30号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1: 有关伊朗这份最新谈判方案的更多内容，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3号的12点，北京时间的16点30分。当地时间2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和果断的准备，击退任何针对该国的军事行动。伊朗已向巴基斯坦提出调解方案，旨在永久结束这场强加战争。现在决定权在美国这边，美国可以选择走外交道路，还是继续采取对抗方式。加里巴巴迪强调，伊朗已做好两手准备，目的是为了维护其国家利益和安全。而无论如何，伊朗将始终对美国保持悲观和不信任的态度，并在外交道路上秉持诚实。针对伊美谈判进程，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号晚披露称，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交了一份最新的14点方案，强调重点在于结束战争，且涵盖了多项议题，包括确保互不侵犯、美军撤出伊朗周边地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支付赔偿金、解除制裁、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机制等等。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对这些提议的正式回应。伊朗政治分析人士沙姆斯表示，第一，伊朗坚持要求彻底结束战争，而不仅仅是停火，并要求获得不再遭受袭击的保证。第二，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应该由地区国家负责，外国军队的存在对任何区域国家都没有好处。第三，伊朗核问题仍然是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解决核问题需要分阶段进行较为耗时的谈判。他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求与伊朗达成一项全面协议，但他采取的极端做法阻碍了协议的实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针对伊美海上对峙，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阿扎米表示，鉴于全球能源安全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水域的依赖，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该海峡为伊朗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他指出，沙特和阿联酋试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阿联酋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等，这些变化和信号值得关注。另外，伊朗必须考虑原油和相关产品的价格上涨对全球民众带来的影响，以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可能会引发其他国家对伊朗未来行动的担忧。因此，伊朗需要通过政治外交和舆论向外界充分说明，伊朗并不寻求战争，也不寻求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与此同时，若任由美国对伊朗持续进行海上封锁，将给伊朗的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伊朗必须在当前的局面中努力解除美国的封锁，避免事态升级为更大的威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3: 伊朗提出的14点提议与此前美方9点方案相比，本质差异在哪里？双方博弈难点和可能达成妥协的方面有哪些？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读。
4: 伊朗所提出的所谓的14点方案和美国所提出的所谓9点方案最核心的差异在于立场的表述不同。根据伊朗和美国所提出的方案来看，其实双方是聚焦在4个重要的议题，分别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伊朗核问题、地区安全问题和制裁与解除制裁的问题。那么在这4个问题上，伊朗的14点方案所提出的要求是认为美国是当前所造成的地区紧张局势和冲突无法结束的一个最大的责任方，因此伊朗的方案是要求美国做出所有的政策修订，包括对于伊朗解除相关的制裁，并且推动国际社会的相关机制，尤其是联合国相关机制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而对于美国来说呢，则正好相反，是认为伊朗的这个政策是当前地区紧张局势和这个对话僵局的最大责任方，因此要求伊朗做出调整，比如说要求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转变姿态，同时呢要求伊朗这个核问题要求伊朗主动的做出相关的让步。所以说最本质的区别还是双方对于当前问题造成僵局的解读立场是不一样的，双方都将对方 视为最大的责任方，要求对方啊做出单方面的巨大让步。那么从现在来看，我觉得双方在未来推动对话最重要的难点，或者说最大的障碍，我觉得还是一个互信啊，就是说政治互信不足。那么这种政治互信源于两个方面，一个呢是双方国内都存在大量的声音，认为其实还应该继续进行冲突啊，认为实际上对方都对于自己或者说对于对话缺少诚意啊，因此呢认为应该继续通过军事冲突的方式来这个继续的压迫对方做出让步。美国和伊朗国内都存在相关的这个观点，而且呢可能这个相关的这种意见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是，双方的这个对话现在缺少一个沟通机制，或者说比较行之有效的沟通机制。尽管巴基斯坦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斡旋第三方，但是这个斡旋第三方现在所发挥的机制并不是稳定的，也并不是能够充分有效组织起美国和伊朗之间沟通的这样的一个顺畅机制。因此呢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只能更多的通过一种所谓的互相释放强硬信号来展示自己的立场，来让对方来琢磨自己可能的战略意图。这样的话实际上充满了最巨大的不确定性，恐怕未来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我觉得是在不断增大的。
1: 5月2号，伊朗军方高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月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军官萨达尔阿萨迪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伊朗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和愚蠢行为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号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球在美国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

0: 快结束，但他们对于美国是否会遵守协议持怀疑态度。
1: مذاکره باهاش به نتیجه نمیرسه. شما حداقل تو مذاکره میخواید دو تا شما ببرید دو تا اون ببره، اون قبول نمیکنه. ولی اگر هم بخوای سکوت کنی، کنار بکشید، دقیقاً شما دقت کنی چند ماه پیش اومد زد رفت دوباره تجدید قوا کرد دوباره اومد و ما بدتر ضربه خورد.
2: یه جورایی هم اصلا دوست داریم این جنگ سریع تموم شه، اصلا چون نفعی نداشته واسه مردم واقعیت. احتمال جنگمون که خیلی زیاده. خود آتش بسه، یعنی اصلا میتونن بزنن واقعیت، ولی امیدواریم که نشه. ما مردم گناه دارن.
3: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今天，也就是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为这两条战线可能战火重燃加紧备战。
4: 以色列时报3号凌晨报道，一名安全内阁成员的办公室向这家媒体披露开会消息。报道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称对伊朗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并听取军方汇报对伊朗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新方案。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近日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通电话，协调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报道说，对伊朗任何规模的袭击都将招致伊朗对以色列的报复。以军近日接收大量军事装备，以为战火重燃做好准备。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预计3号举行的安全内阁会议还将讨论加沙地带局势，加沙地带的战事或将重启。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以方认定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有遵守关于解除武装的协议，正就此与加沙停火调解方沟通。据以色列时报3号以两名阿拉伯国家知情外交官为消息源报道，针对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议哈马斯分阶段交出所有武器，哈马斯2号作出回复，基本上予以拒绝，并要求在讨论移交武器之前就巴勒斯坦实现独立建国做出更明确的保证。哈马斯坚持认为解除武装必须是实现巴勒斯坦建国的框架的一部分。此外，哈马斯还要求以色列停止违反加沙停火协议。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日开庭到1948年11月12日，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2年半，开庭818次，出庭证人419人，受理证据4300多件，庭审记录4.8万余页，判决书长达1200多页。25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判有罪，将这些战争元凶永久地钉在人类文明的耻辱柱上。
6: 东京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及军国主义分子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及相关罪行，捍卫了历史真相、国际公义和人类尊严。
3: 近期，中国、日本、国际社会都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重温东京审判历史意义。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
4: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 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

0: 胜利成果。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这也就难怪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先生曾说过，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近段时间，日本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挑衅冒险举动频频，一系列动向说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然乘势为患，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通过下面一个短片，我们来回顾一下日方近期的危险举动。
2: 3月3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布，当天在熊本县和静冈县部署了具备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远射程导弹。日本媒体评论称，这标志着奉行专守防卫原则的日本防卫政策出现重要转折。4月12号，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在东京召开党大会，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以及大会发布的文件均重申推进修宪的意愿。据日媒报道，自民党提出的修宪方案包括将自卫队写入宪法以消除其是否违宪的争议，以及在紧急状态下强化政府权限等内容。进入4月下旬，日本政府动作更加频繁，推动修改防卫文件，推进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与此同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祭品。

0: 哎，你什么时候穿你闺女的普通裤？闺女还不穿普通裤，你希望自己潮一点，就是活泼一点嘛，是不是？我的心态好，我要活开心。
1: 青春活力、开心大方的梅光琴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和点赞，但对她来说，这些也都是在生活里一点一点长出来的，成了她生命的底色。
2: 你们是哪里人呢？
0: 我娘家是四川的人，我老公是河南的。我们两个在广东打工认识的，认识的就上这杭州来摊煎饼30年，
3: 稍微赚点小钱这样子嘛，也是很难赚到大钱的。
0: 小钱也要靠攒嘛，是不是？你攒，我们也有钱嘛。只要你坚持，只要你舍得吃苦，
1: 肯吃苦，要乐观，积少成多，这是梅光琴30年来攒出的体会。1997年刚到杭州摆路边摊时，她和丈夫就一个想法：多卖一个饼，多攒1块钱。
0: 日晒雨淋的，那有一次那个风一大雨一大，我老公这样带着伞，我就在这里住，就是医生都湿透了。那天早上的生意也要做完，那我卖个30、20，我也要出摊，从来没休息过一天。
4: 跟着我，他也受了不少罪。
1: 丈夫的心疼，梅光琴都记在心里，也正是这份懂得，让他从不含苦。在他看来，只要两人一起努力，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0: 是我们两个人的宗旨都是要想把我这个家过好，特别苦的那个财也不会来啊，是不是？我也没有把日子想得有那么可怕，你再难的日子我们也能过去，我有我自己的双手，要奋斗赚钱啊。
1: 梅光琴最开始和丈夫学摊鸡蛋饼，后来还跟人学习了山东煎饼的做法，多门手艺，多点收入，就这样一边奋斗一边攒钱。2016年，他们租下这间5平米的小店，不再漂泊，方寸之地撑起一个家，也供3个孩子上了大学。如今，他们还在老家买了新房，日子越来越好了。但梅光琴他们依旧没有松劲儿，努力地经营着自己打拼下来的这方天地。每天凌晨4点。雷广武准时到岗，搬卸货物，准备食材。7点前，梅光琴也来了，一人一锅做好每一个饼，真诚热情地招呼每一位顾客。这些年，他们积攒了不少老客户。和以前不同的是，这几年梅光琴常常会早起去西湖边走走，春天的样子都被他记录在了手机里。
0: 这么走一圈，你感觉你心情都很好的了，用眼睛去记录风景，用心去感受这个美好的世界，一定要出来走一走，看一看。这个就是最美的那个双色桃花。哎，你们开花的时候来过没有？
5: 好像没有，错过了。
0: 没有错过了，没有错过了。我可以视频给你看一个，就可以想象得出来这个花的美。
5: 这是您自己拍的吗？
0: 哎，这是我自己拍的，就我把它记录下来的。
5: 哇，好看。
1: 在梅光琴的手机里，他拍摄的每张照片都是精心选取过角度的，日出、杨柳、鲜花，甚至地上的小草，他都是真心喜爱。他还会用落叶、狗尾巴草做成一个个花束，享受这份生活仪式感带来的快乐。
0: 只要心态好，哪里都是舞台。我们不管做什么，我要热爱它。你上班工作，你也要热爱。我做饼，你也要热爱它，得要去奋斗，要去干，不怕困难，要前行，珍惜当下，好好的过好每一天。
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7: 24小时特写。第139届广交会目前正在广州举行，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数量超3.2万家，前两期已有超过24.5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共享中国机遇。
8: 每一届广交会都有不少外商因为各种原因来不了现场，为了不错过中国第一展的商机，他们通过多种形式与千里乃至万里之外的广交会现场达成对接。接下来我们跟随一群在广交会现场的架桥人，看看他们如何促成一场跨越万里的交易。
9: 无法加载数据
10: 啊，对，
9: 就是有214条未读信息。
1: 林思群是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对外联络。

0: 处国际 VIP 服务事务高级经理。在本届广交会上，他接到一个特殊的任务，帮没办法到场的海外采购商对接订单。也因为这个特殊的任务，他几乎成了展会现场最忙的人。今年中东部分地区航班管控，很多采购商无法来到展会现场，他一边回复线上消息，根据需求现场张罗起对接，充电宝不离手，全天候待命成了他的常态。
1: 因为中东现在的局势，因为航班的限制，他们确实是来不了，但是他们又是真需要。这就是广交会二期针对中东专场的直播活动的这个日程的安排。
0: 为了适应中东时差和商务习惯，开播时间集中定在北京时间下午3点。不过这也意味着距离广交会每天的闭馆时间只有3个小时，留给林思群团队的时间十分有限。为了能在短时间内达成最有效的转化，林思群和团队必须提早谋划，专门邀请深耕中东本地市场、熟悉当地消费习惯的本土主播，连主播的探展路线也按照之前收集的需求逐一规划。
1: 播完之后，我们去评估反响怎么样，问盘的、询盘的多不多？如果发现是比较受欢迎的，我们再邀请主播去企业的展位去实地探展。那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可以实现一个精准配对。
0: 在这个过程中，直播间成了直接的对接现场，有需求、有疑问，实时交流，当场回应。
2: They all feel joined.
3: Yes.
2: They're joined.
3: Yes, they're joining very much like.
0: 这边直播刚开始，另一边新的对接需求就找上门来。杭州交易团副团长李竹竹在了解到中东专场的模式后，找到林思群，希望能为当地特色企业争取参与机会，借助广交会的云端平台，让企业优质产品获得更多海外曝光。
1: 这个是国内太陡了，
4: 对，外形和设计都
1: 很符
4: 合中东的审美。
1: 对，
4: 外贸中心请了不同的语言，就是不同的形象，对不同的产品的主播，我们想进一步的把这些信息传导给企业。
0: 确定企业对接意向后，林思群没有丝毫耽搁，立刻协调主播资源，第一时间带着主播赶往企业展位。
1: 他们有会讲英文吗？
4: 不确定，就是因为那个我们3个专区，这些都是新企业。
0: 抵达企业展位后，主播立刻进入工作状态，围绕产品特色展开推介，林思群则在一旁全程跟进，随时协调解决直播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
1: 在线的观看的人数可能都是500-600人以上，感兴趣的会产生这个互动，企业就会真正的感受到说那边是真正的有需求的客户，他们看到了真正的数据。
0: 一位迪拜客商通过主播艾哈迈德的视频镜头，一眼相中了一台全自动无人洗车机，无法亲临现场，他拜托艾哈迈德再到展位上替他仔细瞧瞧。
5: This is also asking about here the price after I shared. There's another person. He will interact with me here.
2: Yeah.
5: This one. And then another one here.
0: 隔着屏幕，跨越山海，未曾谋面，身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广交人，就这样搭起一座跨越时间和地区的桥梁。谈完生意，他们还约定，下一次到广交会现场见。
6: Of course, I will be so interested to plan to go and visit next time.
5: I would love to see you here.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8: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个现场。5月2号下午3时，新疆阿克陶县白沙湖景区突遭8级阵风，瞬时风速达到20米每秒，能见度骤降至不足50米。面对突发极端天气，当地公安部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交警全员上岗，在景区道路及人员密集区域疏导交通，维护秩序。针对因强风陷入松软沙土中的被困车辆，交警通过人工刨沙、绳索拖拽等方式逐一协助脱困。截至今天上午，白沙湖风力减弱，道路通行全面恢复正常。此次紧急行动累计护航车辆5500余辆次安全通行。
9: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8: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祝您晚安。

0: 烽火前线，苍穹之上，杏林深处，雪域南极，海天之间，他们以青春许国，以一生践诺，他们以岁月为证，以初心作答。初夏风暖，和无家无国一起回望他们的滚烫人生，致敬生生不息的中国力量。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4月22日，赤水河左岸第六届郎酒庄园三品节启幕。6年深耕，郎酒长期不懈，中奖品质、品牌、品味突出贡献者，初心如磐，郎酒人矢志酿好酒，服务消费者美好生活。
7: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我们会把郎酒庄园三品节长期办下去，5年、10年、20年，一代又一代郎酒人持续奋斗，正心正德，敬畏自然，崇尚科学，酿好酒。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从九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 AI 加新通信到 AI 加柔性制造、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 5GA 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一系列可落地数据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

0: 发展新篇章。
1: 五月的中国活力飞扬，奋斗的我们意气风发，时间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幸福来自脚踏实地的耕耘，荣光属于每一位实干笃行的劳动者，梦想的接力最燃，奋斗的征途最美，一程一程加油干，一步一步向复兴。开局十五五，实干创未来。
2: 恭喜恭喜，新婚快乐！
3: 哎，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4: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5: 一辆车哪儿够啊？
6: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商务部三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假期以来，全国服务消费潜力释放，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消费市场更趋火热。
1: 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4%、5.1%。商务大数据显示，演出消费增长19%，重点平台租车订单量增长25%，酒店订单量增长3.8%。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畅享假日的放松与惬意。智能化、绿色化的商品消费新体验也在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

0: 3389.6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380.9万台，带动销售额1378.1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835.4万件，带动销售额1425.9亿元。
1: 假期全国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丰富游客假期游玩选择，拉动假日文旅消费。
2: 我现在是在景山公园的东门处，在我身后的景观呢，就是公园打造的一处名为诗会芳华的特色花境。花境整体像是绵延展开的丝绸画卷，画卷上印有牡丹主题的诗词书画，有着花开盛世文脉绵延的意境。
3: 北京各大市属公园依托生态自然景观打造各类创意花境，错落有致，色彩丰富，成为市民游客热捧的打卡点，
4: 非常有浓厚的一个文化氛围，觉得还挺不错的。
3: 这个五一假期，湖北武汉、湖南长沙、江西南昌、湖南岳阳联动推出了明楼同游集章打卡活动，游客登上黄鹤楼、天心阁、滕王阁、岳阳楼，可以免费盖章打卡同款印章。在黄鹤楼的文创中心，前来登楼集章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印章将明楼建筑图案和城市特色美食、地标场景巧妙融合，让游客把历史底蕴、城市烟火与长江风情留在方寸之间带回家。在江苏常州顺山小镇，景区打破传统演绎模式，推出编钟互动体验项目，现场工作人员指导游客上手实操、敲击演奏，让千年礼乐从静态观赏变为可触可感的文化体验。
5: 一开始的时候还找不到节奏，后面跟着提示敲，慢慢也能听出了旋律，然后感觉还挺神奇的，也更直观地了解了这种传统乐器。
3: 重庆市涪陵区推出的503地心漫游环线火热出圈，在群山环抱的龙塘湖湿地公园，游客们沿湖漫步，在草坪上搭建帐篷，享受自然。环线新设的机车驿站也成为一道风景，路过的摩托车友纷纷停车小憩，合影留念。
6: 路线又比较好，弯折比较大哇，然后都约起几个朋友来，风景还是很美丽的，跑起感觉非常爽。
1: 5月3号是五一假期第三天，全国交通出行仍然保持高位运行。
7: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预计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已连续3天超1900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3号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亿7448万人次，同比增长2.6%。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超6300万辆次。公路出行以短途为主，一些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及收费站流量较大。水路方面，预计全国水路3号发送旅客216万人次，同比增长0.5%，民航客运量184万人次。
8: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3号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近期，中国、日本、国际社会都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重温东京审判历史意义。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
9: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

0: 人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值守在中国空间站，他们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工作生活状态良好。
1: 这是航天员正在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乘组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开展弱刺激脑机、微重力直觉物理、空间合作编码及调控等多项脑电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在执行功能训练实验中，航天员观察笔记本电脑上的画面，并按键进行操作反应，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积累测试数据，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在天河核心舱内，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和平移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同步进行运动学特性实验。通过采集微重力环境下的人体运动学数据，可定量分析航天员舱内操作与运动的姿态特点及规律。按照实验计划安排，乘组近期开展了燃烧科学实验柜内过滤器及采样盖更换，使用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研究，并完成实验柜内装置更换、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等工作。此外，乘组按计划开展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工作，使用专业噪声测量仪对舱内不同区域噪声水平进行测量，完成站内声环境监测，同时进行舱内环境清洁、物资整理等常态化平台维护工作。在健康维护与保障方面，乘组完成了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目前，神舟21号乘组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工作生活状态良好。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将继续他们的飞天旅程。
0: 对比以往常规在轨驻留半年，这次神21乘组还要再加班1个月。那这次加班是载人航天工程总体为了进一步深化验证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技术，经过周密论证评估而做出的决定。接下来航天员们还要忙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
2: 首先，第一件大事，空间站工作全面交接收尾，要继续完成在轨各类科学实验，做好整理、备份、归档、下传数据等工作，对空间站的载荷、舱体环控声保系统做好检查、状态设置和确认，为和下一批乘组的交接做好准备。然后就像你出去旅游要回家前一样，就是要收拾打包行李了。当然航天员的行李可讲究多了，不仅是个人用品，还有要带回地球的各种试验样品和设备都需要分类封装，而各种生活垃圾等废弃物就需要收纳到天舟9号货运飞船里，在合适的时候撤离空间站，载入大气层焚毁处理，太空环保一点不马虎。第三，硬核准备，全面检查飞船和对接系统，仔细检查舱门，确保关闭严密没有泄漏，检查返回舱的生命保障系统、测控通信等关键设备，检查返回舱的舷窗和舱体结构，排查空间碎片撞击等隐患。第四，航天员自身也要做好准备，要有针对性的加强锻炼，全力适配返回地球时剧烈的重力加速度的变化，以最好的身体状态扛住最刺激的考验。特别是在延期回家的这1个月里，航天员的生物节律、情绪、心理、团队相容性等各项监测数据，将为后续1年期的在轨驻留任务积累经验，提供关键的科学支撑。第五，要复习一下回家的流程。航天员要对返回过程中的关键时间节点、重点操作环节、乘组分工协同温习演练，从容返航。此前，神舟20号乘组太空出差204天，是目前中国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的记录。现在看来，神舟21号乘组将很有希望再次刷新这一项记录。 飞行任务期间，他们完成了3次出舱活动，在空间站新开展了2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首次实现了小鼠太空养育。这份太空成

0: 其单含金量超高。太空加班的这一个月里，神舟21号还有两件大事，将分别迎接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我们一起期待。
1: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北京晴，7到26摄氏度。东京中雨转阴，19到26度。曼谷晴转小雨，20到36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卡拉奇晴，19到42度。莫斯科晴，11到24度。 开罗晴，14到24度。巴黎小雨，11到17度。伦敦小雨，9到19度。悉尼小雨，17到23度。渥太华小雨，5到18度。纽约晴，10到23度。

烽火前线，苍穹之上，杏林深处，雪域南极，海天之间，他们以青春许国，以一生建诺，他们以岁月为证，

0: 以初心作答。初夏风暖，和无家无国一起回望他们的滚烫人生，致敬生生不息的中国力量。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这个孩子他7岁就来月经，我给他看我有印象，后来大概今年40几啊，
1: 48岁，
0: 他在45岁左右又开始找看病，看病不孕症，因为他做了4次试管，后来我们给他调整了一个完整的，应该有好卵泡了嘛，就试管成功了。
2: 柴松岩97岁，国医大师，现代中医妇科的奠基者之一，患者们叫他女性守护神，学生们叫他柴老。行医70余年，他让无数被诊断为不能生育的女性圆了做母亲的梦。如今柴老已台辈之年，但他依然坚持每周出诊。
0: 一定要生活规律。他最后几号来的月经？
1: 最后是3月16。
0: 也有3次月经，但是都有卵了。
1: 嗯，
0: 我骂他
1: 挺好的，
0: 因为他多囊是他3天没有月经了，这脉好了，脉已经好了。那个小魏摸摸他那个脉，他这个脉也不一样，是你们体会一下，看看舌头，舌头看看，这个还是你照一个呗，小魏照一个，舌是瘦淡的，舌体比较瘦。
2: 柴老每次出诊通常都会在上午10点左右稍作休息，我按照约定来到名医馆，趁这个间隙想请他歇一歇，和我聊上几句。
0: 啊，他们吃东西吧？不，你们吃东西吧？
3: 吃了，
4: 还惦记着我们吃没吃东西？
3: 吃点儿，我来。
4: 对，
3: 吃
1: 不吃啊？
0: 不吃，
1: 一点都不吃啊？
0: 我绝对不吃。
1: 你补充点，就咱就放一个饼干呢。
0: 不吃。行吧，我
4: 再想想。
1: 现在我就想问问您，来找您解决这些困难的女性，她们主要集中在哪些问题啊？
0: 你像刚解放初期50、60年代的时候，是炎症比较多，痛经多，出血多。现在从80年代以后，我自己感觉方向有点变。
1: 哦，什么变化？
0: 闭经的多了。最近这2-3年，我觉得卵巢早衰的比较多发，比原来多了。
1: 为什么会有这个？
0: 为什么？跟饮食有关系。这饮食，以前好像，没有特别提到医生上来，这个药食同源的问题。一个小女孩，她在幼儿园的时候，老师就把他家长叫去，说这孩子有点不正常的动作。后来就查，后来到医院一看，血象还有各方面就已经发现行有些动了。所以这孩子5岁，他说追溯他什么呢？这孩子整天的主食就是虾米皮包子。后来我就已经发现小乳房都长出来了。
1: 5岁，那不应该这样发。

0: 育啊。
1: 国际上认可的是，欧美是8岁允许有月经，尤其有性征反应。我们亚洲是9岁，我觉得11岁好。那孩子大点儿，他能够起码能够处理自己。你说7、8岁就有月经，这你说这孩子活得也真挺苦的啊。说点实在话，
2: 最后你用什么办法呢？
1: 我就用中药给他慢慢的调节，孩子好了，真的好了。好了以后过了2年他又来了，我你怎么又来了？他说上姥姥家在东北，又吃上虾米皮了，又犯了。所以给我的印象非常深。还发现了一个也就5、6岁乳房就长出来了。哟，我说你都怎么喂的呀？听他这就是长期的吃鸽子蛋。
2: 我记得好像只有坐月子才会喝一点鸽子汤啊，就好像它是一个大补的。
1: 这个鸽子蛋我查了很多书，女性激素那本书我特别喜欢，它那里面在垂体性闭经里面提到鸽子，他说所有的禽类只有鸽子的胃液和人类是一致的，这点是我给对上。
3: 近年来卵巢早衰、小儿性早熟正成为现代女性面临的两大健康难题。据统计，全球女性卵巢早衰的患病率约为3.5%，而在我国这一比例约10%左右，相当于每10名女性中就有1人可能面临卵巢功能提前衰退的风险。与此同时，儿童性早熟的发病率也在上升。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女童性早熟的发生率为2.9%，过早发育不仅影响成年身高，也会给孩子带来心理负担。这两类疾病现代医学在病因和治疗上仍面临诸多挑战。
2: 所以您就说过，一个女孩子的成长不是光关乎她自己的，她跟她的家庭有关，跟父母的养育方式有关，是一个家庭的事儿。
1: 14、15岁、16、17岁之前她懂什么呢？所以这家长就得维护，我叫保护，早期的保护很重要。我不是说大胆的说，现在有很多青年的病人，这个女子看起来挺漂亮，实际她已经病了。为什么？就是幼年的时候没照顾好，所以现在发现了好多小儿病。你肾生最先，有了生命就有了性别嘛，也就有了发育。
2: 其实您的理论就是说，我们重视所有的女性特征的保护，卵巢也好啊，还有相关的一些激素的保护，都得从小的时候开始。
1: 不是你结了婚，结婚5年没怀孕，你来看病，卵巢功能障碍，那晚了。
3: 保护卵巢要从早开始，这是柴老最常叮嘱的一句话。可如何及早发现，又凭何精准判断？柴老有自己的独门心法，观舌。在他眼中，舌象从不说谎，身体的虚实寒热、气血的盛衰盈亏，都会在那一方寸之间悄然显露。
2: 您在看病人的这个询问他病情的时候，总要看看他的舌头。按理说，我们觉得这个妇科的问题，怎么跟舌头还有这么直接的相关？
1: 舌头也是代表人体嘛，他舌的不同部位也跟丈夫有连嘛。我在65年左右的时候，治了一个叫李淑英的一个病人，她是26岁，她怀第5胎来找我。可是他已经生了4个无脑儿，一摸摸脉特别没有力量，他的舌像伸出来像牛腰子一样，全是齿痕，那么恨，表面是亮的。后来查了很多书，我就确实我跟踪了他6个多月怀孕，我说你要想治我也没把握，那你愿意试咱就试试。后来等到10月是9月的时候，我记不住了，我就接个电话，

0: 一听，哎呦，他说我是李淑英，我的医保我调到宣武来了，我刚生完女孩，羊水
1: 健康吧，
0: 完全正常。
2: 就是那一眼，改变了柴松岩的临床思维，也成就了他一生对舌象的执着。没有相机，他就用眼睛记，后来自己买了相机，遇到特殊的舌头就拍下来。半个多世纪，3000多例疑难舌象，用坏了五台相机，舌诊成了他诊断疾病的重要依据，也成了他最鲜明的临床特色。可柴老心里清楚，中医的根在传承，把本事传下去，才是对这门学问最大的尊重。
1: 我看您在给病人看病的时候，都会跟旁边的学生们去讲，你看这个病例是怎么样的，就是您在整个看病的过程里就像给学生讲了一堂课一样，一边教一边用。
0: 因为中医临床啊，他有不知道看到的地儿，你可能这一辈子就看到一个。所以过去问我，你教学生你保守不保？我说不保守，我怕他学不上。我可能5年我才认识到这个问题，我5分钟我给你了，那你就赢得了5年，
1: 毫无保留，
0: 毫无保留，问心无愧。而且你还不知道，我晚上我要是今天晚上想到的这个事儿，我枕头旁边有个纸，我记上明天要讲哪个。可现在岁数大了，我想不起来了，我就坐起来，半夜我也坐起来，我在写字台上我记上，明天早上我知道。这样我觉得我都非常坦荡。
2: 短暂休息过后，柴老又回到诊室，门外还有患者在等他。趁着这个间隙，我们找到了北京中医医院妇科主任童庆，他是柴老的学术继承人，也是现在中医院该学科的学术牵头人。
3: 来，
4: 就是本来就打算进去
3: 看看我们的办公环境，就是地方有点小哈，
1: 就有点局促
3: 这个
1: 环境。
3: 对，
1: 那现在等于其实在这个学科上，你也在不断的根据现在人出现的问题啊，然后增加的一些病情，你也要增加相应的学科建设。
3: 对，现在是这样的。
1: 嗯，
3: 因为融入现代医学以后，这个也是分科越来越细了。
1: 嗯，
3: 像住院的这些病人呢，可能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是有手术的，需要手术的。
1: 嗯。

0: 也就是在妇科的研究上，其实中西医结合一定是未来的，
1: 我觉得是这样
0: 的一个前沿的道路。
1: 是的，是的，就是一定要传承和发展我们的中医的一些理论和特色，但是呢，还是要把西医的现代的知识给它融入进来。
0: 谢谢，那打扰您了。
1: 没事，
0: 您
1: 我们马上一会儿要查房去。
0: 哦，马上要查房了。
1: 对对对对。
2: 在柴老几十年的带领下，北京中医医院妇科形成了中西医结合的诊疗特色，将中医辨证与西医诊断相融合，目前是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承担着临床诊疗、科研教学和人才培养等多项工作。这样的发展大概也是柴老最希望看到的。第二天下午，我按照约定来到柴老家中。
3: 嫂子好，柴老在家吗？
4: 哎呦，
3: 哎，谢谢柴老，哎呦，谢谢
4: 您
3: 让我们
4: 来。
3: 哎，您别站起来了，
4: 你可不说一声，你。
3: 哎呦，谢谢您。
2: 在到访柴老家之前，我就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口中得知，柴老的卧室也是他的书房，还藏有大量古籍。因此一进门，我便恳请柴老带我去参观参观。
4: 看吧，这家。
3: 您这是书房啊，还是卧室啊？
4: 还是卧室吧。
3: 哎呦，可是这全是在书堆里啊。
4: 这书啊，都没地儿放啊。
3: 哇，但是您这个古书可真够多的。那这些书都是得是几十年前的了吧？
4: 我想都是上百、几百年前。
3: 哇，这个书您保存得这么好、啊。
4: 我就是这样，我后头我都搁的香皂、还有那卫生球。
3: 哦，怪不得有香味。
4: 我是这样防虫啊。
3: 嗯，所以它保存的非常好。
4: 是是，
3: 每一页，但我不太敢翻，
4: 没事，
3: 翻阅可能也对它是一种伤害。
4: 你摸去吧，我那个可能最少六七百了，那本书六七百年。
3: 你还有六七百年的书呢？那我去看看。行，您坐这儿。
4: 你看这个，他自己的序，就说明这个书的诞生。经过了几代的人，最后才写出来。
3: 您是国医大家了，还在一个字儿一字儿的抠古书啊？
4: 就这么抠。所以刘清泉刘院长说过我：“你这国医大师了，你还得念什么书啊？”我说：“你说我们那北医那五年，我们怎么念的？有功夫看古文吗？”
3: 您在补
4: 我
3: 年轻时候的课呀？
4: 啊，27岁以后再补。是这么来的，所以挺深入的，挺刻苦的。我抄了很多书上的，你看一直都是。
2: 看着柴老留下的笔记，我的思绪不由得被拉回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1929年，柴松岩生于辽宁辽阳，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肄业一年，之后跟随同学来到北京，年少便饱尝背井离乡之苦。也让他在心中暗暗立下志向，将来一定要为社会做些实事。1948年，他经人介绍，拜入中医伤寒大家陈慎吾门下，陈老讲课深入浅出，让他深受震撼，也为他日后研习中医打下了基础。1950年，柴松岩通过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中医师资格考试，正式获得中医执业资格。那一年，他20岁。
3: 看看您当时上学的时候，这些都是男性，而且都好像比您岁数要大。
4: 大多了。
3: 您在里边是个儿又小，然后又很充满志气的。
4: 我岁数小，可是同学跟我都非常好。我那时候我没父亲，母亲也很难。
3: 母亲一个人拉扯你们几个孩子呀？
4: 4个。
3: 您是老几啊？
4: 我老大，我10岁没父亲。我
3: 都说长女。在家里的担子是最重的。
4: 你说的对，所以也是一种动力。老师也挺喜欢我的。就这样，正好那就18、19、20了，是3年吧。正好北京市考试叫卫生署，还不叫卫生局呢。
3: 是的，
4: 50年12月份。我考试嘛，就他给你提答。因为我正学，岁数又小。所以很快就答完了。我举手，人家说你有什么问题，我说我交卷儿。
3: 您是整个这个考场里第一个交卷的。
4: 我第一个交卷，所以那时候20岁。但是没有经验，还跟老师出门子。

0: 1952年，国家倡导中医学习西医，由北京医学院面向全国招收，培养年轻的中医学习西医知识。那是新中国唯一一批由国家培养的中医学习西医本科生，全国总计招收43人，北京有4个名额。23岁的柴松岩再次突出重围，成为新中国第一批中学西的中医专业大学生。
1: 那个时候对中学西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概念，你有了解吗？
2: 没有，没有概念，但是我觉得上学，而且给钱呢，不要自己的钱，就按小学老师的那个标准给的。
1: 就那时候就算是很好的一个待遇
2: 了。哎呀，那应该很踏实啊！你就好好念书吧。嗯，
1: 那是一代国医，大家都在那个班里。
2: 可我最小。
0: 柴松岩他们那个班可谓是人才济济，既有后来成为中医界泰斗的方耀中、王嘉玲等名家，也有何鲁力、于德全、张孔来等在医学与公共领域颇有建树的翘楚，而他们的班主任更是泌尿外科学泰斗吴阶平院士。
1: 这5年的学习的生活，在您的这个记忆当中，如果能总结出来一个词儿，会是什么词儿呢？
2: 我第一点就是同学都很认真，都觉得有责任。我的班主任老师吴阶平啊。吴老师，我心里非常尊敬这个老师。大概2年级的3年级的时候，就手术啊，上手术实习外科，那个正好是李家忠也非常有名的血管外科。他主刀，吴老师在着我右边，我是这边，那个做甲状腺手术，李家忠就让我，你说你上后头帮拉钩去，我就脑子就没有那个无菌区的那个概念，我就这么过去了。这是吴老师的背，那我这前胸就污染了。应该转过来走下去再过去，忘了。哎呦，这位李老先生拿着把那大年钳子就摔了，在手指啊，叫我下去，
1: 对您吼了。
2: 他就这样，老师。那我一点都不生气，这是责任。
1: 因为他觉得无菌区对病人他会有伤害。
2: 那当然了，你这学生，你这是大错误啊。叫我站着我就站着呗，后头那个白布的那手术衣热着也得站着。后来吴老师跟我说，情你再让他再穿一件吧。
1: 还是想让您
2: 他，我说他学生嘛，
1: 继续去学
2: 啊，我还是再让他再穿一件吧。那是病人呢，那是开刀的，是有伤口啊。你给污染了，你这叫什么事儿啊？我一点不怨老师，
1: 就李老的那种严格，然后吴老的那种善意、
2: 亲切啊，照顾，所以一直在怀念。
0: 北医那5年，49门课程，柴松岩不仅掌握了扎实的医学知识，也看清了中西医各自的优势，更重要的是，那段经历让他懂得了医者的严谨、仁爱与担当。当时，西医在治疗女性内分泌疾病方面办法不多，而中医在调经、治妇女病方面却有独到之处。柴松岩想，如果去搞妇科，应该能发挥作用。1957年毕业选科时，他选择了妇科。
1: 我找到了一些您的笔记本。
2: 这个你也找到了。
1: 这64年夏天的。
2: 这是64年，我平常查房啊、看门诊呐、不是穿白衣嘛，买的小本儿搁在那儿方便，所以
1: 随时记录病人的一些情况。
2: 不是我的病人，还有老师们讲的东西。所以我写个零言碎语。
1: 哎呀。因为我看到您记录他们的病情的时候，您特别仔细，您会记得他们当时什么表现。您看这个，您还专门写了说他表情比较痛苦。
2: 我说我每个病人我都跟他同步，只要他在叙述病情，我马上就进入他那个状态。他走了姓什么我都不知道。
1: 这些病例有很多，你看都是很多年怀不上宝宝的，
2: 这里就有血板这少的，
1: 但是确确实实

0: 对于世界性的这些妇科的难题啊，您觉得中医能解决这问题吗？
1: 你说全解决那不可能，
0: 嗯，
1: 但是它可以改善
0: 啊。
1: 你看看它的结果，这里呢，14岁那个孩子，嗯，什么子
0: 十四岁，
1: 嗯，
0: 是的，
1: 你看98.3，
0: 这
1: 最少是75岁以上的卵巢才这样呢。我现在给他治了好多了，偷偷有。你看原来是98.33，
0: 您给降到15了。
1: 15基本就快正常了，12以下就可以了。
0: 哦，您写的他的这个病例写的非常的清楚，他是怎么出生的，他有没有儿童的时候吃过什么稀饭、小米，您都写了。然后家里的人是什么问题，您也写。
1: 他要是，我跟你讲，要是沿海的呢，那海味吃的多；你要是西高原的呢，羊肉吃的多。
0: 嗯，
1: 他的职业，他的年龄，他家里的经济地位，都跟他疾病有关系啊。
0: 您还特别写了他喜食。
2: 经过数十年积累与完善，柴松岩逐步建立起自己完整的学术思想体系，肾之四最，二阳治病，妇人三论。他提出肾生最先，肾足最迟，肾衰最早，肾最虚乎，女性养肾要贯穿一生。
0: 这是我在您的这个书桌上找到的三最，
1: 这是古书上那本
0: 书的，
1: 他们帮我
0: 照了，抄的
1: 啊。
0: 但您又在这后面加了一罪，
1: 肾最虚乎，
0: 肾最虚乎，
1: 需要保护。
0: 女性怎么是养护自己的肾呢？好多人是没有这个概念，不知道怎么虚养护，怎么养，怎么护。
1: 你按有规律呗。现在卵巢早衰，多囊卵巢绝大部分是吃出来的。这个卵巢早衰跟吃有关系，不是绝对的，它就跟这个心理状态呀、攀比呀、什么一些不满意呀、生活方面的，这个不是我们生活需要的。我们需要的是学好，有自尊，走到哪儿是个人。
0: 您觉得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女性能够让自己更幸福、更健康？
1: 女性啊，现在咱说点实在话，必须有经济。另外一个就是要很踏实的过，盲目的追求自己，你男的能干我也干，你吃什么我也能吃，你碰酒我也能碰，碰吧你那卵巢受了吗？
2: 柴松岩认为，胃与大肠功能异常会化热伤阴，进而影响女性月经与生殖。而治疗不孕症，他形象的比喻为种地，要有好种子、肥沃的土地、充足的水源，三者缺一不可。面对妇科的疑难杂症，柴松岩从不退缩。而他做这一切的初心很简单，就是我要给中医争气。
0: 在这个卵巢早衰上，您怎么体现中医争口气？
1: 这个争口气你看见这个结果了吧？有的比方说才35或者是29，我们卵巢都硬了，实性化了，那么我给你治好以后出卵了，谁有啊？这方保密呀、我想将来交给国家。
0: 嗯，那您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女性也在推迟她们结婚的时间，会出现晚婚呐、晚育，甚至可能生育的年龄越来越晚。你有没有接触过这样的病例？
1: 有，我不净是说，我现在你看。现在手底下10个里头最少有7个在36岁以上，38、39、42，我现在尽量给他拉到42。假如他今年42，我也想给他努努力，再大也不敢了，确实已经都。
0: 您说42，我都觉得这是难以置信的一个数。
1: 有这个病例不少。
0: 嗯，但是您有这个心的原因是啥？
1: 那个岁数越大吧，越理解生活，越理解病人的苦。
0: 所以您说到又生了的时候，我觉得特别高兴。这是我找到的您，
1: 这个孩子历经4年，我给治好了生的孩子。
0: 但是您看这个孩子的那个眼神，虽然不是正面，但是那种欣喜啊，那种。

0: 喜悦啊，
1: 喜是是是，来了以后高兴啊，
0: 嗯，
1: 那孩子看着我，
0: 嗯，
1: 他看呢，有意思
0: 啊。
2: 到现在，柴松岩治疗的患者上百万，超过十万名曾被判不可能的母亲成功怀孕生子，而这一切都源于他始终坚守的那颗医者仁心。
0: 病人能健康，病人能治愈，这是不是也是您心里要遵循的一个？
1: 这个是结果，可是呢，作为一个医生，要考虑很多，要考虑病人的承载力，你不能不想。我倒受过病人那个，病人把我方子给扯了，因为什么？他嫌便宜，
0: 嫌您便宜给您扯方子
1: 啊。后来他又拿走了，他又进来的，进了门自己又捡起走了。那我是一直不开贵山贵方，我也不再开大方子，因为病不是方子大小的问题，你要认好症，认好他下回你他可能会产生什么结果。另外一个，你说那手上都是茧子，那女人生不了孩子来找你看病来了，你在她身上算计，你干得了吗？你肯定干不了，但是我干不了，我绝对干不了。
2: 拍摄产险的唐突，没想到柴老十分爽快地答应了。
1: 这大
0: 包您都有啥？这个是什么？
1: 帽子上班戴上。
0: 哦，对，这个小布帽子
1: 啊，对，
0: 您现在是不是也应该这个鸟枪换炮换点高级点的？这个有点太简单吧？
1: 最好这个凉快，
0: 凉凉，
1: 夏天出汗它不捂。
0: 这戴多少年了？
1: 一直戴，
0: 几十年啊？
1: 有
0: 哟，还有什么宝贝能让我们看的吗？
1: 那宝贝有，
0: 这我可看见不该看见了，咋看见红包了呢？
1: 红包我有的时候给点人，100块钱。
0: 哦，这是您平常带着给什么样的人
1: 呢？我遇到合适的我就给点
0: 儿。
1: 你比方说
0: 接济，
1: 知道那挺苦的那保安什么的，我就偷着塞他一点钱，就这么揣。他扶着我，我就给他拿。你看，有时候我在外头转圈看见那个，哎呀，瘦啊，还得扫那大地，偷着给点钱。
0: 是不是你小的时候吃苦，所以您知道
1: 小的时候应该吃饭没问题，但是也不是很美好，
0: 就看不得别人吃苦。
1: 我常常说我看一个病人我能给好多人钱。
0: 那都是您受累得来的钱，您都给。春天也来了，我们送您一个丝巾，飞马飞翔的马，
1: 这是鼓励。
0: 您就像这飞翔的马一样，
1: 我是老马识途，
0: 代表了我们节目组对您的祝福。
1: 谢谢了你们啊，
0: 我围上，好看
1: 不？围上给你们看看。
0: 好嘞，
1: 啊，
0: 哎呦，好看。
1: 愿天下妇女生活幸福。柴松岩。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他是中国南极科考事业的先行者之一，把人生最炽热的十年刻进了南极的冰雪史册。
2: 现在有一个话叫特种兵出差，可能指的就是您这样吧。
3: 安全的去，活着回来，就是完成任务。什么也不知道，凯西站在哪里也不知道，对南极的了解几乎是零。
1: 他以生命之热在冰原上

0: 上立下了中国的坐标。
1: 对您来说最大的考验会是什么呀？
2: 我的原则是累不死就干。我们在这个南极冰雪大陆上，我们要有所作为，我们中国人要站住脚跟，必须要我有我们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
0: 吴家无国带您走进中国首次赴南极洲考察队副队长张青松。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商务部三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假期以来，全国服务消费潜力释放，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消费市场更趋火热。
1: 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4%、5.1%。商务大数据显示，演出消费增长19%，重点平台租车订单量增长25%，酒店订单量增长3.8%。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畅享假日的放松与惬意。智能化、绿色化的商品消费新体验也在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380.9万台，带动销售额1378.1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835.4万件，带动销售额1425.9亿元。
0: 5月3号是五一假期第三天，全国交通出行仍然保持高位运行。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预计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9703亿人次，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已连续3天超1900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3号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7448亿人次，同比增长2.6%。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超6300万辆次。公路出行以短途为主，一些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及收费站流量较大。水路方面，预计全国水路3号发送旅客216万人次，同比增长0.5%。民航客运量184万人次。
0: 为适应大家外出旅游的需求，这个五一假期，各地铁路部门都开行了特色旅游列车，有的地方还推出了持火车票可以享受景区门票打折的活动。
3: 这个五一假期，在新疆乌鲁木齐局开行乌鲁木齐至喀什、阿勒泰等地的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串联起新疆20余处著名景点景区。旅客一次出行就能将新疆多元的民俗文化和自然风光尽收眼底。适应银发旅游的需求，专列上还进行了适老化改造。
4: 下车后，我们结合每个地区的民俗特色，将为游客安排麦西莱普、黑走马、鹦鹉等多样的民族舞蹈。

0: 让游客一出站就能够感受到新疆各民族浓郁的文化氛围。
1: 国铁呼和浩特局开行的胡杨专列，串联起胡杨林、黑水城、居延海、乌梁素海等多个著名景点。通过车身标识、车贴、桌巾、头枕、车厢展牌等实施全链条视觉设计，将列车打造成为移动的风景画廊和文化驿站。在山东滨海旅游城市威海，这个假期也迎来了旅游出行热潮。进入假期以来，铁路日均到发旅客是平时客流的三倍。
2: 今年的五一期间还加开威海回青岛的临客，更加利于把青岛和威海的旅游资源融合起来。
1: 在大别山革命老区，正值杜鹃花盛开。国铁武汉局在麻城与武汉间开行两趟赏花列车，列车车厢内张贴杜鹃花主题窗花，乘务组精心制作赏花旅游攻略及出行路线图。麻城北站提前与地方交通部门对接，在出站口设置景区接驳大巴临时停靠点，实现旅客出站换乘无缝衔接。节日期间，国铁西安局积极与各地文旅部门景区景点联动，推出旅客凭三日内到达西乡站的火车票，前往五子山景区、鲤鱼仙山景区可享受门票半价优惠的活动。
3: 截至五月三号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亿元，放映场次达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以电影加创新模式为核心，各种场景的深度融合，让大家收获了不一样的观影和消费体验。五月三号，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全国共有共青团团员7833.6万名。
1: 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75.3万个。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机关事业单位团组织34.7万个，团员379.8万名，国有和集体企业团组织27.1万个，团员281.8万名，城市街道乡镇社区行政村团组织95.4万个，团员2391.7万名。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122.3万个，团员597万名。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3: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5月3号夜间至4号，华南沿海等地有对流天气。其中，5月3号20时至4号20时，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中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天气。由于强对流天气范围减小、强度减弱，中央气象台于5月3号18时解除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此外，5月4号至5号，除华南沿海、青藏高原以外，全国大部地区降水较弱，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6号夜间起至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大部、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根据半岛电视台3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方面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包含3个阶段，内容涉及在30天内将停火状态转变为彻底结束战争，在地区内实现停火，并且各方承诺不再破坏停火。各方包含伊朗所有的地区盟友及以色列。
5: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提出的最新3阶段谈判方案中，第一阶段内容包括在30天时间内将停火转化为全面停战，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

0: 由伊朗负责清除海上水雷，重新调整伊朗此前提出的关于赔偿等内容，美方从伊朗周边水域撤军并停止新的军事集结等。第二阶段主要围绕核问题，包括最长在15年的期限内就全面停止铀浓缩进行讨论。在规定期限到期后，伊朗方面按照零库存原则恢复铀浓缩活动等内容。同时，该方案反对拆除或者破坏伊朗的核设施。而针对已有的高浓缩铀库存，该方案则提出了将其转移至境外或稀释铀浓缩比例等方案。此外，方案还涉及的逐步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等问题。在第三阶段，伊朗将同地区国家一起进行会谈，围绕如何构建覆盖全地区的安全体系展开讨论。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提出的新方案的言论表明，美国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特朗普2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的新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5月1号，特朗普未经国会授权动用军事力量的60天期限届满。当天，特朗普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白宫无需寻求国会授权。以色列国防部3号发表声明说，以方将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采购一个 F-35 战机中队，从美国波音公司采购一个 F-15IA 战机中队。采购方案包括将新战机全面整合到以色列空军，以及为战机提供全面的维护、备件和后勤支持。以国防部高级官员巴拉姆表示，此次采购是以军执行未来10年高风险安全形势下军力建设计划的第一步。这项计划已获得以政府的批准，并获拨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90亿美元的专项预算。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视频声明称，针对黎巴嫩南部地区已军遭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袭击增多的情况，以方已启动一项反无人机专项计划。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在为这两条战线可能战火重燃加紧备战。
1: 以色列时报3号凌晨报道，一名安全内阁成员的办公室向这家媒体披露开会消息。报道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称对伊朗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并听取军方汇报对伊朗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新方案。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近日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通电话，协调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报道说，对伊朗任何规模的袭击都将招致伊朗对以色列的报复。以军近日接收大量军事装备，以为战火重燃做好准备。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预计3号举行的安全内阁会议还将讨论加沙地带局势，加沙地带的战事或将重启。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以方认定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有遵守关于解除武装的协议，正就此与加沙停火调解方沟通。据以色列时报3号以两名阿拉伯国家知情外交官为消息源报道，针对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议哈马斯分阶段交出所有武器，哈马斯2号作出回复，基本上予以拒绝，并要求在讨论移交武器之前就巴勒斯坦实现独立建国做出更明确的保证。哈马斯坚持认为，解除武装必须是实现巴勒斯坦建国的框架的一部分。此外，哈马斯还要求以色列停止违反加沙停火协议。
0: 美军非洲司令部3号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两名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训练区失踪。摩洛哥军方表示，军人失踪地点位于一处悬崖周边，搜救工作目前仍在进行中。据报道，非洲雄狮军演是美国非洲司令部年度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本年度军演于4月27号至5月8号在加纳、摩洛哥、塞内加尔、突尼斯4国同步举行。 据法国

媒体三号报道，一艘移民船当天在英吉利海峡遇险，目前已造成两人死亡。据法国《费加罗报》报道，当地时间三号凌晨，约80人搭乘一艘简易船从法国北部加莱海峡省出发，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但因发动机故障被迫在海上漂流。该船最后在海滩搁浅，17人落水后被法方救起，并不同程度受伤。其余乘客中有2名女性遇难，遇难者来自苏丹。近年来，非洲和中东国家的大批民众为躲避战乱逃至欧洲，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的非法移民人数激增。据美联社三号报道，当地时间2号凌晨，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市一栋公寓楼发生枪击事件，2名嫌疑人在现场开火，造成2名青少年死亡，另有10人受伤。当地警方称，遇难者年龄分别为16岁和17岁。当地警方3号呼吁居民查看自家门铃、摄像头和监控录像等，为警方提供嫌疑人线索。搜寻嫌疑人的工作仍在进行中。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东京审判80周年，昭和怀旧，暗流涌动，新型军国主义抬头，传递何等危险信号？世界周刊本期视线，东京审判警示录。人工智能催生新领职业蓬勃崛起，技术赋能开启人机协同全新场景。世界周刊特别报道：数智掌舵人。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一问九所，行无界，至千里，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3: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4: 夏天从海蓝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蓝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蓝之家，海蓝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7: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80年前，来自11个国家的法官开启历时2年半的庭审，最终依据充分的铁证，对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的侵略罪行作出司法裁决。80年后，东京审判纪念日前，4月29号，日本举行所谓昭和100年纪念仪式。众所周知，从军国主义膨胀到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再到太平洋战争全面失败，都是昭和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令人警惕的是，在如今的日本官方叙事中，战败这一核心说法被加速弱化。有分析警告称，东京审判所警示的以侵略战争为政策选项的国家形态在日本重新上演。
0: 2026年4月29号下午，日本东京武道馆，所谓昭和100周年纪念仪式的万人大会在此举行。
8: 天皇皇后両陛下が御臨席になります。ご起立願います。
0: 2005年5月13号，日本国会通过法案，将昭和

0: 和天皇裕仁的生日4月29号定为昭和之日。而今年大会的规格非同寻常，是由日本政府主导，举国参与。
1: 昭和は戦争、終戦、復興、高度経済成長といった未曾有の変革を経験した時代でした。
0: 然而，真实的昭和时代却并非高氏口中的那么美好。1926年12月25号，日本大正天皇去世，裕仁即位，改年号为昭和。此后，这个年号持续使用了62年零13天，是日本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年号。众所周知，进入昭和时代，日本军国主义就加快了对外侵略战争的步伐。1928年6月4号，制造皇姑屯事件，企图趁机占领中国东北。1931年9月18号，悍然发动柳条湖事件，侵占了中国东三省。1937年7月7号，发动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从此开始。1941年12月7号，发动太平洋战争，将半个地球拖入人间炼狱。1945年8月6号和9号，美国相继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加速了二战结束。1945年8月15号，裕仁天皇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17年间，日本军国主义犯下滔天罪行，不仅枪害3500多万中国军民，还将魔爪伸向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各国，给这些地区的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浩劫，也让日本人民吞下了发动侵略战争的苦果。1946年5月3号上午9点30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来自11个国家的11名检察官在日本东京开始对二战中日本首要甲级战犯进行国际大审判，史称东京审判。
2: Accused Tojo Hideki, on the counts of the indictment on which you have been convicted,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Accused Itagaki Seishiro, accused Doihara Kenji, accused Hirota, accused Kimura Eitaru, Sui Iwani, Suto Akira, on the counts of the indictment on which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
0: 经过2年半的庭审，最终共有25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判有罪，其中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7人被判绞刑。
3: The facts of this case show clearly the utter futility of attempting to change the militaristic mind by the calm processes of peace. The militaristic mind bent on aggression.Which inevitably leads to world telecom, can best be repressed by the united a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rough the imposition of the sternest measures known to the world.
0: 可以说，一场接一场的对外侵略战争是昭和时代日本最沉痛、最深刻的教训，也是日本最需要认真反思的地方。然而，在此次纪念会上，高氏政府不仅对侵略战争选择性无视，甚至刻意将昭和时代强行切割，夸大日本战后重建所经历的所谓黄金年代。上世纪50年代起，冷战格局下的美国军事庇护和产业扶持，朝鲜战争带来的特需景气，让日本迎来一个所谓昭和繁荣期。
4: The past year, Japanese investors have bought up everything from Burger Kings to golf courses.
0: 但随着上世纪80年代末泡沫经济破裂，日本社会迅速由繁荣走向停滞，陷入失去的30年。
5: 明日はどうなります？こっちが期待。
0: 外界注意到，在昭和时代结束30多年后， 一种

0: 昭和怀旧情绪正在日本社会中不断升温，而高市政府则捕捉到了这种社会情绪，企图将昭和作为政治动员资源，强化所谓变革与希望，却唯独不提战争责任。
1: 底力を信じてやめません。日本の誇るべき国柄を未来を担う次の世代へと。
0: 有批评者警告称，高市口中的国柄一词与战前天皇中心主义的国体意识形态高度挂钩，暗含向战前体制回归的危险政治意图。在回顾昭和时代的历史时，真正重要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我们必须了解导致这场毁灭性战争的历程，并永远不要忘记那些因战争而逝去的人们，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不再重蹈覆辙。4月29号，就在所谓昭和100年纪念仪式进行之际，日本民间团体在日本横滨举办了一场历史照片展。这些照片详细展现了二战期间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暴行。
2: まあ改めて今日本が非常に戦争する国づくり的な危ないところに来ている中で、もう一回こういうものを見直すっていうことは大事だろうと思う。
0: 许多参观者表示，侵略历史正不断被日本政府有意淡化，年轻一代对这段历史越来越缺乏全面真实的了解，这种趋势令人担忧。
3: 南京虐殺だとか強制連行だとか慰安婦の問題とか、こういうまあ極めて重要な日本の戦争犯罪が除去される、そういう事態が次々に進んでいるということは非常に危惧される。
0: 5月3号，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这天，也是日本宪法纪念日。1947年5月3号，东京审判开庭1周年之际，一部全新的日本宪法正式生效，而整部宪法的核心基石实际上来源于时任美国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的一份备忘录，其中包含3点原则：第一，保留天皇制；第二，废除国家发动战争的主权权利，日本绝不被授权拥有陆军、海军或空军；第三，日本封建制度必须终止。其中第二条要求日本放弃战争权，被视为宪法第9条的原型。在外界看来，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一同构成了战后日本发展的基石。
3: 東京裁判というのは一連の流れの中にあって、その中に憲法を制定したと。これも平和憲法、特に第9条。これが制定されたってことも一連の流れですよ。東京裁判と非常に密接な関係がそこにありますよ。
0: 然而，伴随着冷战升温和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华盛顿迅速决定重新武装日本。这也意味着和平宪法中强调的日本永久非军事化原则，在仅仅过去了几年后，就被主导制定它的美国人自己打破了，也为后来日本政府推动修宪埋下了隐患。2026年被一些日本内部人士称为军事化转型元年。4月1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第93届自民党大会上宣称，日本修宪时机已到。
1: 立党から70年、時は来ました。改正の発議について、なんとか目処が立ったと言える状態で、皆様と共に来年の党大会を迎えたいと。
0: 4月27号，围绕修订安保3文件，高市在首相官邸召开首次专家会议。
1: 世界が激動の時代を迎え、日本が多くの困難な課題に直面する中でのこの度の三文書の改定は、国家の命運を左右する重要な取り組みでございます。
0: 安保三文件指的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3份文件，相当于日本安保政策的总纲领。安保三文件每隔5至10年更新一次，现行版本是2022年底岸田文雄内阁出台的。
4: この国を守り抜くために必要な防衛力の

0: たくないなというのは私たちの願いです。
1: 从增加预算到部署导弹，再到扬言修改宪法，这些拼图组装在一起，呈现出的是新型军国主义的森森獠牙。高市政权正有预谋、有步骤地通过政策突破、舆论动员等方式，企图系统性打破战后和平体制，改变日本和平发展路径，进而颠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二战后国际秩序。
2: 十年前，日本东京大学历史学教授加藤洋子在《滑向战争：决定历史的交涉与日本的失败》一书中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世界曾三度考验日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但日本都没有选择正确的道路。如今，当日本纪念昭和一百年时，加藤洋子再次警告称，日本只有正视昭和时代的那段毁灭性的战争史，才能确保不再重蹈覆辙。然而，从专守防卫到长期战争，眼下的日本不断谋求再军事化，与二战前的军国主义扩张的逻辑高度相似。
1: 这里是位于日本防卫省内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旧址。总台记者在多次提交拍摄采访申请遭拒后，最终以游客身份入内参观。
3: 在进入展厅之前，我关注到了一个细节，入口处的资料陈列架上摆放的不是关于东京审判的史料介绍，而是像这样的日本自卫队的宣传册。这一本写的是全方位了解日本的防卫，而这一本是有必要彻底强化防卫能力的15点原因。在曾经审判甲级战犯的场所，这些内容的出现显得格外的讽刺。
1: 记者发现，原本应该再现审判场景的法庭空间也被重新布置。
3: 不可思议的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接受审判的日本天皇，如今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旧址里。我看到在整个法庭旧址最醒目的位置，也就是原本的法官席最中央的位置，居然摆放了一个天皇御座。讲解员介绍说，在这个最高的位置摆放天皇的御座，可以让天皇俯视这里的每个地方。这样的陈列安排不禁让人产生疑问，这里究竟是在陈列东京审判的历史，还是在延续旧日本军国主义的画风？更让历史展成失焦的是，讲解员轻描淡写地带过东京审判的历史，来参观的日本人对于摆放在角落的为数不多的东京审判的史料也不太关心，反而对展示的日军军服、军刀等物品更感兴趣。
1: 事实上，这是日本右翼在历史认知上不断制造错位的模糊空间的典型做法。近年来，由于历史教科书淡化甚至美化侵略历史等原因，在日本国内历史修正主义大行其道，导致年轻一代的历史认知出现严重问题。日本广播协会公布的民调显示，30岁以下日本民众对二战历史的认知模糊程度明显高于老一辈。日本歪曲历史由来已久，而其开端正是东京审判没有判决日本天皇裕仁有罪。裕仁天皇对日本侵略战争以及日军暴行负有最高领导者的责任。二战结束后，一项民调显示，约70%的美国人赞成对日本天皇进行严厉惩罚。当时华盛顿也确实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激烈辩论。然而1946年初，时任美国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发回的一系列绝密信件，最终促使杜鲁门政府选择了沉默。
4: The Emperor is a symbol which unites all Japanese. His indictment will unquestionably cause a tremendous convulsion among the Japanese people, the repercussions of which cannot be overestimated. All government agencies will break down.All hope of introducing democratic methods would disappear, and some form of intense regimentations along communistic lines would arise. The nation will disintegrate, and a vendetta for revenge will be initiated, whose cycle may well not be complete for centuries. In short, touch the emperor, and chaos, civil war, and a communist revolution will engulf the land of the rising sun.

就这样，虽然美国深知裕仁天皇并非无辜，但为了把日本打造成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桥头堡，选择主动为天皇开脱。东京审判结束后，一些日本人认为，既然天皇对战争没有责任，日本国民也不需要为战争负责。除此之外，大量日本军部核心人物、军国

0: 定国史观。4月21号，高氏早苗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4月28号，也就是昭和100年纪念仪式前一天，日本自民党保守派团体保守团结会成员及参政党的166名国会地方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当一国领导人公然向战犯致敬而无需承担政治代价，说明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态已发生危险的质变。
1: 東京をはじめ各都市での爆撃、沖縄における地上戦などによってたくさんの市井の人々が無残にも犠牲となりました。戦火を交えた国々でも将来ある若者たちの命が数知れず失われました。
0: 2015年，安倍政府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抛出所谓存亡危机事态概念。2025年，高市上台后则立即将台湾有事与所谓存亡危机事态挂钩。别忘了，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时，理由也是所谓存亡危机，通过制造所谓外部威胁，煽动民族主义，绑架国家机器，最终将整个国家拖入了侵略战争的深渊。如今日本右翼的包装更为精巧，但内核一脉相承。4月24号，日本总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3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升至112.1，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5个月同比上涨。高市上台后，经济上毫无作为，放大金融宽松却不推动改革，对官僚集团全面妥协。为了掩盖国内经济长期低迷、巨额国债负担、产业空心化以及少子老龄化等多重危机，炮制出所谓外部威胁来转移国内矛盾。
2: 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是事实和现实，有实际的路线和行动。日本必须反思，是继续任由军国主义遗毒滋长蔓延，还是真诚反思侵略罪行，树立正确历史观，真正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3: 在国际秩序剧烈变动的当下，日本政府的安保政策不断朝进攻性、扩张性方向转变，早已戳破和平国家的自我标榜。新型军国主义日渐成型，是社会经济焦虑激变，激进政治力量主导，利益集团推波助澜，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正在对世界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80年前的东京审判被视为匡正日本扩张政策的和平警钟。然而，一个沉溺于昭和怀旧的国家，不仅无法正视历史，更不可能拥有真正的未来。
0: 人工智能催生新领职业蓬勃崛起，技术赋能开启人机协同全新场景。世界周刊特别报道：数智掌舵人。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3: 本期恰逢五一劳动节，在致敬每一位劳动者的同时，我们来关注近期一个职场热门话题。过去一年 ，AI 是否会取代人类工作的讨论持续升温，相关研究报告、行业预判和真实案例不断的刷屏，让职场人士心生忧虑。但其实啊，传来的也并不全是坏消息。
5: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6: Job.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7: Job.
8: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9: You've heard the AI warnings.
10: Every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Affects the job market.
11: AI could cost some humans their jobs in the near future.
9: But AI is also creating some new jobs.
12: 马达加斯加位列全球最贫困国家之一，全国约3100万人口里，超70%民众身处贫困线以下。而 AI 浪潮的兴起，为这个国家带来了全新的发展契机。25岁的埃丽娜就是抓住时代红利的一员。
13: 拜拜，宝贝丽啊，好说说啊。
12: 每天早上8点，艾丽娜所在公司的班车准时来接她上班。

0: 势而非消灭工作。我们不必畏惧技术迭代，更应主动拥抱变化，精进自身能力。唯有以智慧驾驭科技，才能在新时代劳动浪潮中收获更多的机遇与成长。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世界周刊。我
1: 们荡漾古风体验，氛围感满满，让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活力与千年宋都独特魅力。
2: 在开封龙亭景区，非遗表演和国潮市集热闹开场，广东醒狮肘阁台阁热闹巡游，朱仙镇木板年画雕绘吉祥，还有苗绣变绣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指尖流转，针脚之间丝丝缕缕皆是匠心。市集上，全国近20个省区市的60多项非遗项目、33项传统技艺、31种特色非遗美食齐聚一堂，让人目不暇接。而独具当地文化特色的二苏画颂等实景演绎，以诗词礼乐演绎宋代文人风雅，带领游客穿越千年时光。
3: 一路走过来，又看到这些非遗，值得年轻人去普及开来，推广开来，让更多的孩子们认识到咱中国的传统文化。
2: 除了逛非遗大集，水上休闲体验同样精彩纷呈。汴河之上，摇橹船，划龙舟，看实景演绎，与国风 NPC 互动，游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都的水韵与诗意。
4: 坐着船赏景，还可以品尝到这些小吃，就是感觉很雅致，也很轻松，很惬意，然后就像穿越到了宋代一样，感受到了千年前这个宋代的文化。
1: 五一假期第三天，山西晋中祁县乔家大院文化园区迎来客流高峰。截至3号中午12点，园区已累计接待游客5.2万人次。依托深厚晋商文化底蕴，景区创新推出了多元文旅体验。
2: 五一假期，乔家大院文化园区集结多款晋商特色风味美食，创新打造美食加演艺观赏双重游玩体验。游客在品尝特色佳肴之余，可近距离观赏传统杂技、旗太秧歌等特色展演，于一食一味、一歌一舞间领略传统民俗独有韵味。
5: 早就想来乔家大院感受晋商文化，这次五一过来最惊喜的就是乔家喜宴，美食好吃，表演也精彩，一边吃饭一边看民俗表演，特别有氛围感。
2: 除特色乔家喜宴外，园区非遗潮玩演绎、沉浸式剧本体验、复古主题客栈住宿等业态同样受青睐。晋商雅韵迎宾秀、影视剧经典名场面实景复刻、轻量化互动剧本游等，让游客零距离品读晋商故事，重温晋商传奇。
1: 这个假期，贵州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景区依托独特的文化资源，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吸引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
2: 西江千户苗寨景区，高山流水敬酒礼，12道拦门酒，游客们沉浸式体验当地传统酒文化。
6: 尝了这个12道拦门酒，感觉寓意很好，有馥郁酒、美满酒、健康酒，酒的味道也很香醇。
2: 在景区内，打糍粑、趣味民俗、原生态歌舞表演、特色民族婚俗巡游等节目轮番上演。游客们或挥动木锤体验打糍粑的乐趣，或驻足欣赏原生态歌舞的韵味，沉浸其中，流连忘返。
7: 刚刚在苗寨里面参加了打糍粑的这个活动，我们还是赢得了一个小小的礼物，感受到了西江的热情。
2: 据了解，5月1号至2号，西江千户苗寨景区共接待游客49172人次，同比增长2.42%。
1: 截至5月3号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亿元，放映场次达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以电影加创新模式为核心，各种场景的深度融合，让大家收获了不一样的观影和消费体验。那伴随着电影的火热人气，各地开展了跟着电影做科普主题活动。在湖南株洲，科普活动走进了电影院，将严谨的科学知识与大众喜闻乐见的电影形式相结合，在沉浸式观影中启迪孩子们的科学智慧。
2: 假期期间，在湖南省

0: 株洲市职工影院，300多名家长与孩子一起观看《寻觅自然》系列科普电影，在光影流转间探寻自然科学的奥秘。青年科学家与孩子们面对面开展趣味科普互动，结合自身深耕的高分子新材料、轨道交通防火材料的科研经历，把科学原理化作生动易懂的生活实例，解答孩子们的各种奇思妙想。
1: 我觉得这个电影特别的有趣，然后通过这个电影让我了解到了课本以外许多的知识，让我大开眼界，可以说是。
0: 今年当地将开展50场跟着电影做科普主题活动，以科普电影放映加科普大师分享的模式，让青少年直观感受自然、科技、天文、地理等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养。市民可在线预约，免费参加。
2: 五一假期服务台，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5月3号夜间至4号，华南沿海等地有对流天气。其中，5月3号20时至4号20时，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中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天气。由于强对流天气范围减小、强度减弱，中央气象台于5月3号18时解除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此外，5月4号至5号，除华南沿海、青藏高原以外，全国大部地区降水较弱，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6号夜间起至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大部、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3号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近期，中国、日本国际社会都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重温东京审判历史意义。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
0: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资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这也就难怪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先

0: と過去の歴史を、まあ、東京裁判に関してはね、まあ、はっきりした結論が出てるわけですから、まあ、そういう歴史をしっかりやっぱり踏まえた上でやっぱり未来に向けて、歩みを進めるそうした日本であってほしい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关注伊朗局势，根据半岛电视台三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方面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包含三个阶段，内容涉及在30天内将停火状态转变为彻底结束战争，在地区内实现停火，并且各方承诺不再破坏停火，各方包含伊朗所有的地区盟友及以色列。
3: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提出的最新三阶段谈判方案中，第一阶段内容包括在30天时间内将停火转化为全面停战，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由伊朗负责清除海上水雷，重新调整伊朗此前提出的关于赔偿等内容，美方从伊朗周边水域撤军，并停止新的军事集结等。第二阶段主要围绕核问题，包括最长在15年的期限内就全面停止铀浓缩进行讨论，在规定期限到期后，伊朗方面按照零库存原则恢复铀浓缩活动等内容。同时，该方案反对拆除或者破坏伊朗的核设施，而针对已有的高浓缩铀库存，该方案则提出了将其转移至境外或稀释铀浓缩比例等方案。此外，方案还涉及的逐步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等问题。在第三阶段，伊朗将同地区国家一起进行会谈，围绕如何构建覆盖全地区的安全体系展开讨论。
2: 当地时间3号，据伊朗外交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巴加埃指出，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巴加埃说，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据美联社3号报道，当地时间2号凌晨，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市一栋公寓楼发生枪击事件，两名嫌疑人在现场开火，造成两名青少年死亡，另有10人受伤。当地警方称，遇难者年龄分别为16岁和17岁。当地警方3号呼吁居民查看自家门铃摄像头和监控录像等，为警方提供嫌疑人线索。由于罕见寒潮来袭，5月初希腊多地迎来大风和雨雪天气，特别是爱琴海地区出现了时速高达88公里的大风。首都雅典附近山区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克里特岛普降大雪，有的地方还遭遇冰雹等极端天气。气象学家说，这是希腊数十年来最寒冷的5月开端。但据气象部门预测，4号起，希腊的天气将显著好转，各地气温回升，部分地区甚至会超过27摄氏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零点故事继续带您探访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培训基地。眼下，在位于深圳龙岗区的深圳技师学院的珠宝加工集训基地，选手们每天需要进行长达15个小时的训练。这群年轻的珠宝技能匠人究竟有着怎样的逐梦和坚守呢？
1: 在深圳技师学院的国家珠宝集训基地，这里没有机器轰鸣，只有锯条摩擦金属发出的细碎嘶鸣。队员们严格对标世界技能大赛要求的六大模块标准，正全身心投入锻造、锯切、焊接等高强度训练。正在反复打磨锯切模块的青年，是第三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珠宝加工项目金牌得主邱树斌，他也是我国冲击今年世界技能大赛的种子选手之一。
2: 试赛的最大困难其实在于它是一个全民体，就是它在开赛正赛的时候，它才会把题

0: 公布给你，只能靠选手的一个临场反应去将它制作并完成。
1: 邱树斌手中这件名为《兽带》的银钗，是符合国赛标准的训练作品，将成品与图纸对比，几乎分毫不差。但这种极致的精度，放在试赛严苛规则下，仍有提升空间。邱树斌的教练胡凡全程紧盯训练。作为第44届试赛铜牌获得者，中国该项目首枚奖牌得主，胡凡最懂试赛考核的严苛。他专门为邱树斌制定了魔鬼训练法，针对盲题临场反应慢就随机抽题，十几分钟必须上手制作；针对比赛时间紧就刻意压缩时长。除了对技能进行极限打磨，胡凡对精度的要求更加严苛。在珠宝加工中，不少部件的尺寸仅有一毫米甚至0.5毫米，胡凡直接将试赛正负1%的误差标准定为训练的最低及格线，这就要求邱树斌在所有细微尺寸的把控上必须实现0.02毫米的极致误差。
2: 我们的件本来就小，那可能有部分的尺寸就只有0.5毫米，可能就只有2毫米或1毫米，就是这种很小的尺寸，然后2毫米的这个1%，那就是0.02毫米。
1: 在深圳技师学院，已有十位像胡凡一样具备试赛经验的教练扎根教学一线，他们把试赛标准融入课程，建立了从基础课到试赛梯队的完整培养链条。
3: 未来我希望站上更大的舞台，拿上世界冠军。
4: 未来我想成为一个知名珠宝设计师。
5: 未来我想把我现在手上的技艺，然后打磨到行业的顶尖，然后培育出一些真正热爱珠宝加工行业的一些人来。
6: 那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成果最大化，建立了从我们这个基础课到我们这种专业的选修课，最后到我们试赛的这个梯队，整个这样一个多层的一个人才进阶的培养模式。
7: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8: 烽火前线，苍穹之上，心灵深处，雪域南极，海天之间，他们以青春许国，以一生践诺，他们以岁月为证，以初心作答。初夏风暖，和无家无国一起回望他们的滚烫人生，致敬生生不息的中国力量。
9: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这个孩子他7岁就来月经，我给他看我有印象，后来大概今年40几啊，
1: 48岁，
0: 他在45岁左右又开始找看病，看病不孕症，因为他做了4次试管，后来我们给他调整了一个完整的，应该有好卵泡了嘛，就试管成功了。
2: 柴松岩97岁，国医大师，现代中医妇科的奠基者之一，患者们叫他女性守护神，学生们叫他柴老。行医70余年，他让无数被诊断为不能生育的女性圆了做母亲的梦。如今柴老已台辈之年，但他依然坚持每

0: 州出诊。
1: 一定要送货归来。他最后几号来的月经？
2: 最后是3月16。
1: 也有三次月经，但是都有卵了。
2: 嗯，
1: 我骂他
2: 挺好的，
1: 因为他多囊是，他3年没有月经了，这脉好了，脉已经好了。那个小魏摸摸他那个脉，
3: 摸一下，
1: 他这个脉不一样，是你们体会一下，看看舌头，舌头看看。这个还是你照一个呗，小魏照一个，舌是瘦淡的，舌体比较瘦。
0: 柴老每次出诊，通常都会在上午10点左右稍作休息。我按照约定来到名医馆，趁这个间隙想请他歇一歇，和我聊上几句。
1: 啊，他们吃东西吧？不，你们吃东西吗？
2: 吃了，还惦记着我们吃没吃东西。
4: 吃点儿，我来。
2: 对，
5: 不吃啊？
1: 不吃不吃，
2: 一点都不吃啊？
1: 我绝对不吃。
2: 你补充点，就咱就放一个饼干呢。
1: 不吃不吃，
2: 行吧，我再想想。现在我就想问问您，来找您解决这些困难的女性，她们主要集中在哪些问题啊？
1: 你像刚解放初期50-60年代的时候，是炎症比较多，痛经多，出血多。现在从80年代以后，我自己感觉方向有点变。
2: 哦，什么变化？
1: 闭经的多了。最近这2-3年，我觉得卵巢早衰的比较多发，比原来多了。
2: 为什么会有这个？
1: 为什么？跟饮食有关系。这饮食，以前好像，没有特别提到医生上来，这个药食同源的问题。一个小女孩，她在幼儿园的时候，老师就把他家长叫去，说这孩子有点不正常的动作。后来就查，后来到医院一看，血象还有各方面就已经发现行有些动了。所以这孩子5岁，他说追溯他什么呢？这孩子整天的主食就是虾米皮包子。后来我就已经发现小乳房都长出来了。
2: 5岁，
1: 那
2: 不应该这样发育啊。
1: 国际上认可的是，欧美是8岁允许有月经，尤其有性征反应。我们亚洲是9岁，我觉得11岁好。那孩子大点儿，他能够起码能够处理自己。你说7-8岁就有月经，这你说这孩子活得也真挺苦的啊。说点实在话，
2: 最后您用什么办法呢？
1: 我这用中药给他慢慢的调节，孩子好了，真的好了。好了以后过了2年，他又来了。我说你怎么又来了？他说上姥姥家在东北，又吃上虾米皮了，又犯了。所以给我的印象非常深。还发现了一个也就5-6岁乳房就长出来了。哟，我说你都怎么喂的呀？听他的就是长期的吃鸽子蛋。
2: 我记得好像只有坐月子才会喝一点鸽子汤啊，就好像它是一个大补的。
1: 这个鸽子蛋我查了很多书，女性激素那本书我特别喜欢，它那里面在垂体性闭经里面提到鸽子，他说所有的禽类只有鸽子的胃液和人类是一致的。这点是我给对上。
0: 近年来卵巢早衰、小儿性早熟正成为现代女性面临的两大健康难题。据统计，全球女性卵巢早衰的患病率约为3.5%，而在我国这一比例约10%左右，相当于每10名女性中就有1人可能面临卵巢功能提前衰退的风险。与此同时，儿童性早熟的发病率也在上升。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女童性早熟的发生率为2.9%。过早发育不仅影响成年身高，也会给孩子带来心理负担。这两类疾病，现代医学在病因和治疗

0: 上仍面临诸多挑战。
1: 所以您就说过，一个女孩子的成长不是光关乎她自己的，她跟她的家庭有关，跟父母的养育方式有关，是一个家庭的事儿。
2: 14、15岁、16、17岁之前，她懂什么呢？所以这家长就得维护，我叫保护，早期的保护很重要。我不是说大胆的说，现在有很多青年的病人，这个女子看起来挺漂亮，实际她已经病了。为什么？就是幼年的时候没照顾好，所以现在发现了好多小儿病。你肾生最先，有了生命就有了性别嘛，也就有了发育。
1: 其实您的理论就是说，我们重视所有的女性特征的保护，卵巢也好啊，还有相关的一些激素的保护，都得从小的时候开始。
2: 不是你结了婚，结婚5年没怀孕，你来看病，卵巢功能障碍，那晚了。
0: 保护卵巢要从早开始，这是柴老最常叮嘱的一句话。可如何及早发现，又平和精准判断，柴老有自己的独门心法。观舌，在他眼中，舌象从不说谎，身体的虚实寒热、气血的盛衰盈亏，都会在那一方寸之间悄然显露。
1: 您在看病人的这个询问他病情的时候，总要看看他的舌头。按理说，我们觉得这个妇科的问题，怎么跟舌头还有这么直接的相关？
2: 舌头也是代表人体嘛。她舌的不同部位也跟丈夫有连嘛。我在65年左右的时候治了一个叫李淑英的一个病人，她是26岁，她怀第五胎来找我，可是她已经生了4个无脑儿，一摸摸脉特别没有力量，她的舌像伸出来像牛腰子一样，全是齿痕，那么恨，表面是亮的。后来查了很多书，我就确实我跟踪了她6个多月怀孕，我说你要想治我也没把握，那你愿意试咱就试试。后来等到10月至9月的时候，我记不住了，我就接个电话，一听，哎呦，他说我是李淑英，我的医保我调到宣武来了，我刚生完女孩，羊水
1: 健康吧，
2: 完全正常。
0: 就是那一眼改变了柴松岩的临床思维，也成就了他一生对舌象的执着。没有相机他就用眼睛记，后来自己买了相机，遇到特殊的舌头就拍下来。半个多世纪，3000多例疑难舌象，用坏了5台相机，舌诊成了他诊断疾病的重要依据，也成了他最鲜明的临床特色。可柴老心里清楚，中医的根在传承，把本事传下去，才是对这门学问最大的尊重。
1: 我看您在给病人看病的时候，都会跟旁边的学生们去讲，你看这个病例是怎么样的，就是您在整个看病的过程里，就像给学生讲了一堂课一样，一边教一边用。
2: 因为中医临床啊，他有不知道看到的地儿，你可能这一辈子就看到一个。所以过去问我，你教学生你保守不保？我说不保守，我怕他学不上。我可能5年我才认识到这个问题，我5分钟我给你了，那你就赢得了5年，
1: 毫无保留，
2: 毫无保留，问心无愧。而且你还不知道，我晚上，我要是今天晚上想到的这个事儿，我枕头旁边有个纸，我记上明天要讲哪个。可现在岁数大了，我想不起来了，我就坐起来，半夜我也坐起来，我在写字台上我记上，明天早上我知道。这样我觉得我都非常坦荡。
0: 短暂休息过后，柴老又回到诊室，门外还有患者在等他。趁着这个间隙，我们找到了北京中医医院妇科主任童庆，他是柴老的学术继承人， 也是现在中医院该学科的学。

0: 别墅牵头人。
1: 来，
2: 就是本来就打算进去
1: 看看我们的办公环境，就是地方有点小哈。
3: 有
1: 点局
3: 促这个环境，
1: 对对对
3: 对。那现在等于其实在这个学科上，您也在不断的根据现在人出现的问题啊，然后增加的一些病情，您也要增加相应的学科建设。
1: 对，现在是这样的。
4: 嗯，
1: 因为融入现代医学以后，这个也是分科越来越细了。
4: 嗯，
1: 像住院的这些病人呢，可能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是有手术的，需要手术的。
4: 嗯，
1: 然后像我们呢，会加入一些中医的元素进去。
4: 嗯，
1: 微手术期啊，预防手术的并发症啊，还有就是帮助他快速的一个恢复啊，这些都是中医的一个优势。有一些西医解决不了的疾病，像内分泌疾病，比如说异常子宫出血，然后后期我们还是要用中医中药的方法来进行治疗。
3: 也就是在妇科的研究上，其实中西医结合一定是未来的，
1: 我觉得是
3: 突破的一个前沿的道路。
1: 是的，是的，就是一定要传承和发展我们的中医的一些理论和特色，但是呢，还是要把西医的现代的知识给它融入进来。
3: 嗯，谢谢，那打扰您了。
1: 没事，
3: 您
1: 我们马上一会儿要查房去。
3: 哦，马上要查房了。
1: 对对对对。
0: 在柴老几十年的带领下，北京中医医院妇科形成了中西医结合的诊疗特色，将中医辨证与西医诊断相融合，目前是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承担着临床诊疗、科研教学和人才培养等多项工作。这样的发展大概也是柴老

0: 谢谢
1: 您
0: 让我们
1: 来。
0: 哎，您别站起来了，
1: 你可不说一声。
0: 哎呀，谢谢您。
2: 在到访柴老家之前，我就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口中得知，柴老的卧室也是他的书房，还藏有大量古籍。因此一进门，我便恳请柴老，1952年国家倡导中医学习西医，由北京医学院面向全国招收，培养年轻的中医学习西医知识。那是新中国唯一一
1: 部。这是1964年，我平常查房啊，看门诊呐、不是穿白衣嘛，买的小本儿搁在那儿方便，所以
0: 随时记录病人的一些情况。
1: 不是我的病人，还有老师们讲的东西，所以我写个零言碎语。
0: 哎呀，因为我看到您记录他们的病情的时候，您特别仔细，您会记得他们当时什么表现。你看这个您还专门写了，说他表情比较痛苦。
1: 我说我每个病人我都跟他同步，只要他在叙述病情，我马上就进入他那个状态。他走了姓什么我都不知道。
0: 这些病例有很多，你看都是很多年怀不上宝宝的，
1: 这里就有血板这少的。
0: 但是确确实实对于世界性的这些妇科的难题啊，您觉得中医能解决这问题吗？
1: 你说全解决那不可能，但是它可以改善
0: 啊。
1: 你看看它的结果，这里呢，14岁那个孩子，什么子
0: 十四岁，是的，
1: 你看98.3，
0: 这
1: 最少是75岁以上的卵巢才这样呢。我现在给他治了好多了。后头有，你看原来是98.33，
0: 您给降到15了，
1: 15基本就快正常了，12以下就可以了。
0: 您写的他的这个病例写的非常的清楚，他是怎么出生的，他有没有儿童的时候吃过什么稀饭小米，您都写了，然后家里的人是什么问题，您
1: 也写。他要是我跟你讲，要是沿海的呢，那海味吃的多，你要是西高原的呢，羊肉吃的多。他的职业，他的年龄，他家里的经济地位，都跟他疾病有关系啊。
0: 您还特别写了他喜事。
2: 经过数十年积累与完善，柴松岩逐步建立起自己完整的学术思想体系，肾之四罪，二阳治病，妇人三论。他提出肾生最先，肾足最迟，肾衰最早，肾最虚乎，女性养肾要贯穿一生。
0: 这是我在您的这个书桌上找到的三罪，
1: 这是古书上那本
0: 书的，
1: 他们帮我
0: 照了，您抄的
1: 啊。
0: 但您又在这后面加了一罪，
1: 肾最虚乎，
0: 肾最
1: 需要保护。
0: 女性怎么养护自己的肾呢？好多人是没有这个概念，不知道怎么虚养护，怎么养，怎么
1: 按有规律呗。现在卵巢早衰，多囊卵巢绝大部分是吃出来的，这个卵巢早衰跟吃有关系，不是绝对的，它就跟这个心理状态呀、攀比呀、什么一些不满意呀、生活方面的，这个不是我们生活需要的，我们需要的是学好，有自尊，走到哪儿是个人。
0: 您觉得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女性能够让自己更幸福更健康？
1: 女性啊，现在咱说点实在话，必须有经济，另外一个就是要很踏实的过，盲目的追求自己，你男的能干我也干，你吃什么我也能吃，你碰酒我也能碰，碰吧你那卵巢受了吗？
2: 柴松岩认为，胃与大肠功能异常会化热伤阴，进而影响女性月经与生殖。而治疗不孕症，他形象地比喻为种地，要有好种子、肥沃的土地、充足的水源，三者缺一不可。面对妇科的疑难杂症，柴松岩从不退缩。而他做这一切的初心很简单，就是我要给中医争气。
0: 在这个卵巢早衰上，您怎么体现中医争口气？
1: 这个争口气，我，你看见这个结果了吧？有的，比方说才35。

0: 或者是29，给我们卵巢都硬了，实性化了。那么我给你治好以后出卵了，谁有啊？这方保密呀、啊，我想将来交给国家。
1: 嗯，那您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女性也在推迟她们结婚的时间，会出现晚婚呐、晚育，甚至可能生育的年龄越来越晚。你有没有接触过这样的病例？
0: 有，我不净是这个。现在你看，现在手底下10个里头，最少有7个在36岁以上，38、39、42。我现在尽量给他拉到42。假如他今年42，我也想给他努努力。再大也不敢了，确实已经都。
1: 您说42，我都觉得这是难以置信的一个数。
0: 有，这病例不少。
1: 嗯，但是您有这个心的原因是啥？
0: 那个岁数越大吧，越理解生活，
1: 嗯，
0: 越理解病人的苦。
1: 所以您说到又生了的时候，我觉得特别高兴。
0: 嗯、
1: 这是我找到的您。
0: 这个孩子历经4年，我给治好了，生给孩子。
1: 但是您看这个孩子的那个眼神，虽然不是正面，但是那种欣喜啊，那种喜悦、啊。
0: 喜是，来了以后高兴啊。
1: 嗯。
0: 那孩子看着我。
1: 嗯。
0: 他看呢、啊，有意思啊。
1: 啊。
2: 到现在。柴松岩治疗的患者上百万，超过10万名曾被判不可能的母亲成功怀孕生子，而这一切都源于他始终坚守的那颗医者仁心。
1: 病人能健康，病人能治愈，这是不是也是您心里要遵循的一个？
0: 这个是结果，可是呢，作为一个医生，要考虑很多。要考虑病人的承载力，你不能不想。我倒受过病人那个，病人把我方子给扯了，因为什么？他嫌便宜，
1: 嫌您便宜给您扯方子
0: 啊。后来他又拿走了，他又进来的，进了门自己又捡起走了。那我是一直不开贵山贵方，我也不再开大方子，因为病。不是方的大小的问题，你要认好症，认好他下回你他可能会产生什么结果。另外一个，你说那手上都是茧子，那女人生不了孩子来找你看病来了，你在他身上算计，你干得了吗？你肯定干不了，但是我干不了，我绝对干不了。
2: 拍摄柴老的过程中，我留意到这位97岁的老人随身背着一只鼓鼓囊囊的包，我心里满是好奇，却又担心贸然询问显得唐突。没想到柴老十分爽快地答应了。
3: 您都有啥？
1: 这个是什么？
0: 帽子上班戴上。
1: 哦，对，这个小布帽子
0: 啊，对。
1: 您现在是不是也应该这个鸟枪换炮换点高级点的？这个有点太简单吧？
0: 最好这个凉快。
1: 凉，
0: 夏天出汗它不捂。
1: 这戴多少年了？
0: 一直戴。
1: 几十年啊？
0: 有
1: 哟。还有什么宝贝能让我们看的吗？
0: 那宝贝有，
1: 这我可看见不该看见了。咋看见红包了呢？
0: 红包我有的时候给点人，100块钱。
1: 哦，这是您平常带着给什么样
0: 的人？我遇到合适的我就给点。
1: 你
0: 比方说
1: 接济，
0: 知道那挺苦的，那保安什么的，我就偷着塞他一点钱，就这么揣，他扶着我，我就给他拿。你也有时候我在外头转圈，看见那个，哎呀，瘦啊，还得扫那大地，偷着给点钱。
1: 是不是你小的时候吃苦，所以您知道？
0: 应该吃饭没问题，
1: 嗯，
0: 但是也不是很美好，
1: 就看不得别人吃苦。
0: 我常常说，我看一个病人，我能给好多人钱。
1: 那都是您受累得来的钱，您都给。春天也来了，我们送您一个丝巾，飞马飞翔的马。

0: 这是鼓励。
1: 您就像这飞翔的马一样。
0: 我是老马识途。
1: 代表了我们节目组对您的祝福。
0: 谢谢了你们啊。
1: 我围上好看
0: 不？围上给你们看看。
1: 好嘞。啊。哎呦，好看。
0: 愿天下妇女生活幸福，财松延。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他是中国南京科考事业的先行者之一，把人生最炽热的十年刻进了南极的冰雪史册。
2: 现在有一个话叫特种兵出差，可能指的就是您这样吧。
3: 安全的去，活着回来，就是完成任务。什么也不知道，凯西站在哪里也不知道，对南极的了解几乎是零。
1: 他以生命之热在冰原上立下了中国的坐标。
2: 对您来说最大的考验会是什么呀？
3: 我的原则是累不死就干。我们在这个南极冰雪大陆上，我们要有所作为，我们中国人要站住脚跟，必须要我有我们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
1: 吴家文国带您走进中国首次赴南极洲考察队副队长张青松。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商务部三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假期以来，全国服务消费潜力释放，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消费市场更趋火热。
1: 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4%、5.1%。商务大数据显示，演出消费增长19%，重点平台租车订单量增长25%，酒店订单量增长3.8%。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畅享假日的放松与惬意。智能化、绿色化的商品消费新体验也在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380.9万台，带动销售额1378.1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835.4万件，带动销售额1425.9亿元。
0: 假期，全国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丰富游客假期游玩选择，拉动假日文旅消费。
2: 我现在是在景山公园的东门处，在我身后的景观呢，就是公园打造的一处名为诗会芳华的特色花境。花境整体像是绵延展开的丝绸画卷，画卷上印有牡丹主题的诗词书画，有着花开盛世、文脉绵延的意境。
3: 北京各大市属公园

0: 展依托生态自然景观，打造各类创意花境，错落有致，色彩丰富，成为市民游客热捧的打卡点。
1: 非常有浓厚的一个文化氛围，觉得还挺不错的。
0: 这个五一假期，湖北武汉、湖南长沙、江西南昌、湖南岳阳联动推出了明楼同游集章打卡活动。游客登上黄鹤楼、天心阁、滕王阁、岳阳楼，可以免费盖章打卡同款印章。在黄鹤楼的文创中心，前来登楼集章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印章将明楼建筑图案和城市特色美食、地标场景巧妙融合，让游客把历史底蕴、城市烟火与长江风情留在方寸之间带回家。在江苏常州顺山小镇，景区打破传统演绎模式，推出编钟互动体验项目，现场工作人员指导游客上手实操、敲击演奏，让千年礼乐从静态观赏变为可触可感的文化体验。
2: 一开始的时候还找不到节奏，后面跟着提示敲，慢慢也能听出了旋律，然后感觉还挺神奇的，也更直观地了解了这种传统乐器。
0: 重庆市涪陵区推出的503地心漫游环线火热出圈，在群山环抱的龙塘湖湿地公园，游客们沿湖漫步，在草坪上搭建帐篷，享受自然。环线新设的机车驿站也成为一道风景，路过的摩托车友纷纷停车小憩，合影留念。
3: 路线又比较好，弯折比较大哇，然后都约起几个朋友来，风景还是很美丽的，跑起感觉非常爽。
4: 五月三号是五一假期第三天，全国交通出行仍然保持高位运行。
5: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预计三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9703亿人次，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已连续三天超1900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三号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7448亿人次，同比增长2.6%。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超6300万辆次。公路出行以短途为主，一些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及收费站流量较大。水路方面，预计全国水路三号发送旅客216万人次，同比增长0.5%，民航客运量184万人次。
4: 截至5月3号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亿元，放映场次达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以电影加创新模式为核心，各种场景的深度融合，也让大家收获了不一样的观影和消费体验。五一假期服务台，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5月3号夜间至4号，华南沿海等地有对流天气。其中，5月3号20时至4号20时，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中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天气。由于强对流天气范围减小、强度减弱，中央气象台于5月3号18时解除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此外，5月4号至5号，除华南沿海、青藏高原以外，全国大部地区降水较弱，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6号夜间起至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大部、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三号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近期，中国、日本、国际社会都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重温东京审判历史意义。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
7: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

0: 三个阶段，内容涉及在30天内将停火状态转变为彻底结束战争，在地区内实现停火，并且各方承诺不再破坏停火，各方包含伊朗所有的地区盟友及以色列。
1: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提出的最新三阶段谈判方案中，第一阶段内容包括在30天时间内将停火转化为全面停战，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由伊朗负责清除海上水雷，重新调整伊朗此前提出的关于赔偿等内容，美方从伊朗周边水域撤军并停止新的军事集结等。第二阶段主要围绕核问题，包括最长在15年的期限内就全面停止铀浓缩进行讨论，在规定期限到期后，伊朗方面按照零库存原则恢复铀浓缩活动等内容。同时，该方案反对拆除或者破坏伊朗的核设施，而针对已有的高浓缩铀库存，该方案则提出了将其转移至境外或稀释铀浓缩比例等方案。此外，方案还涉及的逐步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等问题。在第三阶段，伊朗将同地区国家一起进行会谈，围绕如何构建覆盖全地区的安全体系展开讨论。
0: 当地时间3号，据伊朗外交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巴加埃指出，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巴加埃说，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以色列国防部3号发表声明说，以方将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采购一个 F-35 战机中队，从美国波音公司采购一个 F-15IA 战机中队。采购方案包括将新战机全面整合到以色列空军，以及为战机提供全面的维护、备件和后勤支持。以国防部高级官员巴拉姆表示，此次采购是以军执行未来10年高风险安全形势下军力建设计划的第一步。这项计划已获得以政府的批准，并获拨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90亿美元）的专项预算。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视频声明称，针对黎巴嫩南部地区以军遭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袭击增多的情况，以方已启动一项反无人机专项计划。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在为这两条战线可能战火重燃加紧备战。
2: 以色列时报3号凌晨报道，一名安全内阁成员的办公室向这家媒体披露开会消息。报道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称对伊朗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并听取军方汇报对伊朗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新方案。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近日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通电话，协调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报道说，对伊朗任何规模的袭击都将招致伊朗对以色列的报复。以军近日接收大量军事装备，以为战火重燃做好准备。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预计3号举行的安全内阁会议还将讨论加沙地带局势，加沙地带的战事或将重启。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以方认定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有遵守关于解除武装的协议，正就此与加沙停火调解方沟通。据以色列时报3号以两名阿拉伯国家知情外交官为消息源报道，针对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议哈马斯分阶段交出所有武器，哈马斯2号作出回复，基本上予以拒绝，并要求在讨论移交武器之前就巴勒斯坦实现独立建国做出更明确的保证。哈马斯坚持认为解除武装必须是实现巴勒斯坦建国的框架的一部分。此外，哈马斯还要求以色列停止违反加沙停火协议。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3号发布声明说，包括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俄罗斯在内的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将6月的日均产油目标上调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

0: 也是其连续第三个月宣布增产。
1: 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科威特、阿尔及利亚、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阿曼的代表三号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会后发表声明说，上述七国决定在2023年4月宣布的自愿减产措施基础上，将6月份的日均产油目标上调18.8万桶。声明还说，七国将谨慎维护市场稳定，视市场情况灵活调整产量。这七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将继续每月举行一次会议，以评估市场状况、合规情况和补偿事宜。下次会议将在6月7号举行。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表示，尽管目标产量持续上调，但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沙特等国在过去2个月内的实际产量并未达到欧佩克加所设目标。如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情况未得到改善，多数成员国仍将无法实现目标产量。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欧佩克加此次调整的核心不在于实际增产，而在于向市场释放信号。一是自阿联酋5月1号宣布退出后，该组织的政策延续性仍将保持；二是尽管对实际产量影响有限，但欧佩克加仍掌控市场主导权。
0: 美军非洲司令部3号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两名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训练区失踪。摩洛哥军方表示，军人失踪地点位于一处悬崖周边，搜救工作目前仍在进行中。据报道，非洲雄狮军演是美国非洲司令部年度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本年度军演于4月27号至5月8号在加纳、摩洛哥、塞内加尔、突尼斯四国同步举行。由于罕见寒潮来袭，5月初希腊多地迎来大风和雨雪天气，特别是爱琴海地区出现了时速高达88公里的大风。首都雅典附近山区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克里特岛普降大雪，有的地方还遭遇冰雹等极端天气。气象学家说，这是希腊数十年来最寒冷的5月开端。但据气象部门预测，4号起希腊的天气将显著好转，各地气温回升，部分地区甚至会超过27摄氏度。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零点故事，我们继续带您探访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培训基地。眼下，在位于深圳龙岗区的深圳技师学院的珠宝加工集训基地，选手们每天需要进行长达15个小时的训练。这群年轻的珠宝技能匠人究竟有着怎样的逐梦和坚守呢？
1: 在深圳技师学院的国家珠宝集训基地，这里没有机器轰鸣，只有锯条摩擦金属发出的细碎嘶鸣。队员们严格对标世界技能大赛要求的六大模块标准，正全身心投入锻造、锯切、焊接等高强度训练。正在反复打磨锯切模块的青年，是第三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珠宝加工项目金牌得主邱树斌，他也是我国冲击今年世界技能大赛的种子选手之一。
2: 试赛的最大困难其实在于它是一个全民体，就是它在开赛正赛的时候它才会把题公布给你，只能靠选手的一个临场反应去将它制作并完成。
1: 邱树斌手中这件名为绶带的银钗是符合国赛标准的训练作品，将成品与图纸对比几乎分毫不差，但这种极致的精度放在试赛严苛规则下仍有提升空间。邱树斌的教练胡凡全程紧盯训练。作为第44届试赛铜牌获得者，中国该项目首枚奖牌得主，胡凡最懂试赛考核的严苛。他专门为邱树斌制定了魔鬼训练法，针对盲题临场反应慢就随机抽题，十几分钟必须上手制作；针对比赛时间紧就刻意压缩时长。除了对技能进行极限打磨，胡凡对精度的要求

0: 求更加严苛。在珠宝加工中，不少部件的尺寸仅有一毫米，甚至0.5毫米。胡凡直接将试赛正负1%的误差标准定为训练的最低及格线，这就要求邱树兵在所有细微尺寸的把控上必须实现0.02毫米的极致误差。
1: 我们的件本来就小，那可能有部分的尺寸就只有0.5毫米，可能就只有2毫米或1毫米，就是这种很小的尺寸，然后2毫米的这个1%，那就是0.02毫米。
0: 在深圳技师学院，已有10位像胡凡一样具备试赛经验的教练扎根教学一线，他们把试赛标准融入课程，建立了从基础课到试赛梯队的完整培养链条。
2: 未来我希望站上更大的舞台，拿上世界冠军。
3: 未来我想成为一个知名珠宝设计师。
4: 未来我想把我现在手上的技艺，然后打磨到行业的顶尖，然后培育出一些真正热爱珠宝加工行业的一些人来。
5: 那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成果最大化，建立了从我们这个基础课到我们这种专业的选修课，最后到我们试赛的这个梯队，整个这样一个多层的一个人才进阶的培养模式。
6: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良好开局，为世界添信心。
1: 我们从一季度就能够看出，对外开放领域呈现了全新的态势。
2: 各国观察到的是习主席的谋篇布局和中国的大国担当，
0: 在互利共赢中携手前行。
3: 我们也扩大我们的朋友圈，从而提高我们出口的韧性。
4: 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用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来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确定性。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7: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系列节目《开局之年，破浪前行》。2026年开年以来，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地区冲突频发，且外溢效应持续显现。面对全球共同挑战与复杂演变的格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举旗定向，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定支持自由贸易，积极倡导经济全球化，引领中国不断深化国际合作，为动荡世界注入宝贵信心与强劲动力，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在互利共赢中携手前行。
8: 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前三个月，平均每天有超过60列中欧班列发车，三月份单月开行量创历史新高。一季度入境中国的外国人士超过2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20%。我国外贸迎来开门红，货物进出口总额118380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创下近5年来最高增速。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15五开局之年，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及不稳，态势强劲，开放动能持续释放。
1: 今年我们从一季度就能够看出，在对外开放领域呈现了全新的态势。正是由于我们贯彻了总书记关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它是我们持之以恒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反应。
8: 近年来，全球化不断退潮，自由贸易遭遇逆流，同时地缘冲突不断，严重影响全球安全。在动荡的国际环境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判断。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要坚定信心，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从去年底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针对

0: 高水平对外开放进行具体部署。在谈到坚持对外开放、推动多领域合作共赢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鼓励支持服务出口，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在提到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时，总书记强调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真正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在强调经济大省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时，总书记要求广泛开拓全球市场，更好联通国际循环。总书记讲话的重要精神展现了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也为各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李总书记一贯是特别强调的，对外开放是我们基本国策，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开放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经济发展也好，这个社会发展的一个需要，另外一个也是我们的一种责任和姿态，为世界提供了一种稳定性和确定性。
0: 五月一日，第139届广交会三期开展。广交会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金名片，不论国际形势变化如何，来自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采购商依然跨越山海，如约而至。他们不仅仅是为寻找新的商品，更是为了开拓新机遇，寻求确定的合作机会。
2: 中国企业在创新科技方面发展步伐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建立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
0: 在4月举行的第6届消博会上，有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400个品牌参展，集中呈现绿色、健康、数字、智能等新型消费领域的精品。无论是消博会上的万商云集，还是广交会上的人头攒动，都是我国外贸蓬勃发展的缩影，也是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各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推动企业深耕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深挖绿色潜能，为我国外贸出口提供巨大的新动能。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增速加快，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值达4.34万亿元，增长18.3%，占出口总值的63.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的出口也分别增长77.5%、50.4%和45.2%。外贸新引擎动力强劲。
3: 近些年，中国的创新是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的，尤其是在一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我们已经从以前的跟跑，现在已经变成了并跑，甚至是领跑。所以我们在贸易强国的建设上，从一季度的数据来看，已经取得了很好的进展。
0: 从外贸数据组成来看，一季度我国出口68467亿元，增长11.9%，进口49913亿元，增长19.6%。从市场看，一季度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其中对非洲进出口增长23.7%，对东盟、拉美进出口均增长15.4%，对欧盟、英国进出口也分别增长14.6%、13.1%。多元化的市场格局让我国外贸根基更加扎实稳固，不断增加的贸易伙伴关系也在织就一张日益扩大的国际合作网。
4: 那我们也扩大我们的朋友圈，减少对单一国家的出口的依赖，更多的发展我们的像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呀，像东南亚呀，像南美啊，像非洲的这样一些国家，从而提高我们的这样的出口的韧性来应对当前这个外部不确定性给我们带来的挑战。
0: 中国外贸在一季度的优异表现也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5: 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所展现出的韧性， 中国拥有巨大的潜力。

0: 力。随着中国推动其增长模式，将为中国经济注入强大动力，会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积极的外溢效应。
1: 我国外贸稳步增长，如何让世界各国共享发展的新机遇？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外交场合表示，要积极扩大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新机遇。五月一日起，中国正式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就在前一天，郑州机场第一家主营非洲咖啡的品牌店正式开业。过往旅客在候机间隙就能感受到来自非洲的咖啡香气。接下来，埃及的柑橘、南非的碧根果、肯尼亚的牛油果，越来越多的非洲产品将进入中国市场，中非双方的合作也将走向纵深。
2: We also see kind of
3: 我们在世界各地也看到了某种孤立主义政策的抬头，保护主义正在各处蔓延。因此，习近平主席允许非洲产品以零关税进入中国市场的决定，可谓恰逢其时。我代表非盟委员会，对这一充满兄弟情谊的姿态表示由衷的感谢，全体非洲人民都对此心怀感激。
1: 2026年，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与世界共享发展新机遇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多对外开放政策不断落地。二月，英国、加拿大被纳入中国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目前，中国已对50国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2026年，中国与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刚果布、南非、加拿大等国的贸易关系迎来新的进展。15、17，我国还将持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面对中国的诚意，世界也在更加紧密地与中国共享发展机遇。
4: 1季度，我们的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的增速是超过11%的，特别是我们在高新技术产业，我们的外资的实际使用额是增速超过了30%，这都是说我们在与世界共享我们的发展机遇的一个表现，其实也是在帮助全世界增强对这个风险的抵抗力。
1: 刚刚过去的4月，中国元首外交再起繁忙时刻，习近平主席与西班牙、阿联酋、越南、俄罗斯、莫桑比克和老挝等多国领导人及特使会见会谈，多国政要密集访华，是世界各国目光向东看的生动缩影，更凸显了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冲突频发、不确定性持续上升的国际环境中，各国正在努力寻找稳定之锚。
5: 当今世界在变乱交织当中，很多国家关注到的是中国本身如何来应对挑战，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中国如何实现自己的发展。习主席多次提出的是中国坚持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一直强调的是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是要以全球化来解决当前的问题，而不是背道而驰。各国观察到的是习主席的谋篇布局和中国的大国担当，对中国的方案有了更明确的认可。
1: 不论是自身发展的需要，还是国际社会的期待，我国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正在向更广领域、更深层次拓展。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正是我国在制度型开放上的最新探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战略目标，就是要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6: 海南自贸港政策可以代表了我们国家对外开放的一个最高水平了，包括像这个跨境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啊，也包括数字贸易的一些开放啊，数据流动的开放啊，包括一些新的一些产业的一些开放。
1: 在总书记的亲自部署下，海南自贸港内各项政策不断落地生效。今年第1季度，整个海南新增备案外贸企业4119家，备案总数达10.4万家，全岛货物贸易进出口845.3亿元，增长38.5%，连续4个月增速超20%。
4: 海南自贸港从封关运作以来，政策的效应已经开始显现了，它的整个贸易投资的

0: 关的便利性是有实质性的提升的。海南的这个产业结构也在跟以前发生着显著的变化，它正在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重要门户的道路上进行着有益的探索。
1: 高水平对外开放更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开放。开局之年，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水平安全协同，既是为中国的发展保驾护航，也能更好为世界经济所需贡献自身发展所能。
0: 我们的制度决策层面的努力也在对冲外部世界风险对我们的影响。中国一直在努力的稳定自身的产业链，去维护全球的经贸秩序和这个国际贸易的规则。在面对外部风险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地推进制度型开放，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用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来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确定性。
2: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积极推动双边与多边务实合作，既引领中国在复杂外部环境中牢牢稳住自身发展大局，又为世界经济复苏增长注入更多稳定性与确定性。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有效对冲外部环境的各类不确定性，唯有如此，中国才能够在充满风险挑战的世界中成为稳定之锚、动力之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谓存亡危机，通过制造所谓外部威胁，煽动民族主义，绑架国家机器，最终将整个国家拖入了侵略战争的深渊。如今日本右翼的包装更为精巧，但内核一脉相承。4月24号，日本总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三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升至 112.1， 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5个月同比上涨。高市上台后，经济上毫无作为，放大金融宽松却不推动改革，对官僚集团全面妥协。为了掩盖国内经济长期低迷、巨额国债负担、产业空心化以及少子老龄化等多重危机，炮制出所谓外部威胁来转移国内矛盾。
1: 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是事实和现实，有实际的路线和行动。日本必须反思，是继续任由军国主义遗毒滋长蔓延，还是真诚反思侵略罪行，树立正确历史观，真正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在国际秩序剧烈变动的当下，日本政府的安保政策不断朝进攻性、扩张性方向转变，早已戳破和平国家的自我标榜。新型军国主义日渐成型，是社会经济焦虑激变，激进政治力量主导，利益集团推波助澜，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正在对世界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80年前的东京审判被视为匡正日本扩张政策的和平警钟。然而，一个沉溺于昭和怀旧的国家，不仅无法正视历史，更不可能拥有真正的未来。
0: 人工智能催生新领职业蓬勃崛起，技术赋能开启人机协同全新场景。世界周刊特别报道：数智掌舵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2: 本期恰逢五一劳动节，在致敬每一位劳动者的同时，我们来关注近期一个职场热门话题。过去一年 ，AI 是否会取代人类工作的讨论持续升温，相关研究报告、行业预判和真实案例不断的刷屏，让职场人士心生忧虑。但其实啊，传来的也并不全是坏消息。
4: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5: Job.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6: Job.
7: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8: You've heard the AI warnings.
9: Every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Affects the job market.
10: AI could cost some humans their jobs in the near future.
8: But AI is also creating some new jobs.
11: 马达加斯加位列全球最贫困国家之一，全国约3100万人口里，超70%民众身处贫困线以下。而 AI 浪潮的兴起，为这个国家带来了全新的发展契机。25岁的埃丽娜就是抓住时代红利的一员。
12: 拜拜，宝贝丽啊，好说说啊。
11: 每天早上8点，埃丽娜所在公司的班车准时来接她上班。埃丽娜就职的 AI 公司是当地头部数字企业，位于马达加斯加安布希特拉市中心商务区的一栋现代化大楼内。公司有80名员工，日常工作是数据标注工作。工作人员通过贴标签、做标记、区分颜色、划定重点等方式，对数据的差异特征、相似特征以及所属类别进行规整标注，为 AI 模型提供训练与学习所需的基础教材。
13: Le rôle de chaque annotateur aujourd'hui, c'est vraiment d'entraîner cette 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qui se cache derrière la plateforme. C'est la base de l'amélioration de chaque IA. Aujourd'hui, il faut qu'il y ait un être humain derrière qui entraîne la machine pour qu'à un moment donné, au fait, la machine arrive à automatiser les process, automatiser le traitement et pour, que, voilà, pour qu'il soit autonome.

0: 两三年。
1: 埃丽娜这份工作月薪120欧元，比当地80欧元的平均薪资高出50%。尽管工作强度大，在岗期间几乎没有空闲时间，但这份不薄的收入依旧吸引着马达加斯加大批年轻人投身人工智能行业。据马达加斯加官方统计，截至2025年底，已有约10万人从事人工智能相关行业，行业人才需求也在持续迭代变化。为此，马达加斯加数字发展、邮政与电信部计划加大投入，大力开展数字领域职业人才培养。2024年，马达加斯加政府联合本土企业，在首都塔纳纳利佛创办42学院。自此，马达加斯加成为继摩洛哥之后，非洲第二个加入全球42学院教育网络的国家。42学院是由法国企业家泽维尔·尼尔发起创办，现已覆盖全球31个国家，开设54所分校，主打免费创新型编程与信息技术开发培训。学院招生不设学历门槛，也无年龄限制。
2: J'aimerais vraiment créer une société avec mission principale, du coup, créer plusieurs solutions pour élever le niveau des étudiants, collégiens, lycéens à Madagascar avec des petites solutions IA.
3: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fait rêver la jeunesse malgache.Donc les jeunes sont très attirés par qu'est-ce que je peux faire avec ça? Quel apport je peux avoir dans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Est-ce que je dois en créer? Est-ce que je dois travailler avec? C'est des grandes questions aujourd'hui, donc ils sont vraiment très attirés par ce genre de métier.
1: 今年四月，一段来自印度服装厂的视频在国内外社交媒体上疯传。画面里，流水线上的工人正在低头缝纫。和普通的工厂场景没什么两样，除了一件事，那就是每个人头上都戴着一个摄像头。这种不同寻常的工作状态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随着视频的传播，各种猜测也愈演愈烈。其中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工厂通过头戴设备录制熟练工人的第一视角操作画面，以此采集精准的作业数据，用于训练人工智能系统与人形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发展到今天，早已不再是单纯的算法博弈，而是实打实的场景落地能力。而研发训练机器人过程中所必须的真实场景动作数据也随之变得紧缺。以美国 MicroOne 初创公司为例，其业务布局遍布全球71个国家，招募了约4000名数据采集人员，每月可累计收集超16万小时的实景视频素材。这些工作人员每周需至少提交10小时录制内容，并轮换完成各类不同场景的任务拍摄。这已为 MicroOne 这类初创公司开辟出价值数10亿美元的市场机遇。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在亚洲市场增长的带动下，数据采集行业年均增速将达到约30%，到2030年，市场规模至少突破100亿美元。采集海量动作视频用于训练机器人，有点像是机器人上网课。相较而言，在机器人产业日益蓬勃的中国，机器人的学习条件更为优越，已经有了自己的职业技校，技校里的老师被称为机器人训练师。这是位于广西柳州的一所机器人训练学校，120台人形机器人围绕汽车制造、工程机械等柳州特色产业需求实训，要让机器人掌握更精密、更复杂的工业作业，就要启动进阶训练，通过外骨骼装置复刻人类精细化动作。经过严苛的培训与考核，顺利毕业的机器人将进入工厂，以实习生的身份开始在生产一线的工作。机器人徒弟学成就业，机器人训练师也获得满满的成就感。 AI 正加速新领职业的崛起。据世界经济论坛统计，过去2年内全球新增了约130万个 AI 相关岗位，到2030年，人工智能有望创造出1.7亿个全新就业岗位。人工智能与劳动者的关系是赋能还是替代？在斯坦福大学数字经济实验室主任埃里克·布林约尔松看来，答案应该是前者。2022年，布林约尔松提出“图灵陷阱”一说，他指出，人工智能行业长期存在一种固化的发展。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假期以来，全国服务消费前

0: 力释放，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消费市场更趋火热。
1: 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4%、5.1%。商务大数据显示，演出消费增长19%，重点平台租车订单量增长25%，酒店订单量增长3.8%。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畅享假日的放松与惬意。智能化、绿色化的商品消费新体验也在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380.9万台，带动销售额1378.1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835.4万件，带动销售额1425.9亿元。
0: 假期，全国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丰富游客假期游玩选择，拉动假日文旅消费。
2: 我现在是在景山公园的东门处，在我身后的景观呢，就是公园打造的一处名为诗会芳华的特色花境。花境整体像是绵延展开的丝绸画卷，画卷上印有牡丹主题的诗词书画，有着花开盛世、文脉绵延的意境。
3: 北京各大市属公园依托生态自然景观，打造各类创意花境，错落有致，色彩丰富，成为市民游客热捧的打卡点。
4: 非常有浓厚的一个文化氛围，觉得还挺不错的。
3: 这个五一假期，湖北武汉、湖南长沙、江西南昌、湖南岳阳联动推出了明楼同游集章打卡活动。游客登上黄鹤楼、天心阁、滕王阁、岳阳楼，可以免费盖章打卡同款印章。在黄鹤楼的文创中心，前来登楼集章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印章将明楼建筑图案和城市特色美食、地标场景巧妙融合，让游客把历史底蕴、城市烟火与长江风情留在方寸之间带回家。在江苏常州顺山小镇，景区打破传统演绎模式，推出编钟互动体验项目，现场工作人员指导游客上手实操、敲击演奏，让千年礼乐从静态观赏变为可触可感的文化体验。
5: 一开始的时候还找不到节奏，后面跟着提示敲，慢慢也能听出了旋律，然后感觉还挺神奇的，也更直观地了解了这种传统乐器。
3: 重庆市涪陵区推出的503地心漫游环线火热出圈，在群山环抱的龙塘湖湿地公园，游客们沿湖漫步，在草坪上搭建帐篷，享受自然。环线新设的机车驿站也成为一道风景，路过的摩托车友纷纷停车小憩，合影留念。
6: 路线又比较好，弯折比较大哇，然后都约起几个朋友来，风景还是很美丽的，跑起感觉非常爽。
0: 5月3号是五一假期第三天，全国交通出行仍然保持高位运行。
7: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预计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已连续3天超1900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3号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亿7448万人次，同比增长2.6%。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超6300万辆次。公路出行以短途为主，一些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及收费站流量较大。水路方面，预计全国水路3号发送旅客216万人次，同比增长0.5%，民航客运量184万人次。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3号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近期，中国、日本国际社会都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重温东京审判历史意义。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东京。

0: 本当に若い人にきちんと過去の歴史を、東京裁判に関してはね、はっきりした結論が出てるわけですから、そういう歴史をしっかりやっぱり踏まえた上で、やっぱり未来に向けて、歩みを進める、そうした日本であってほしい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关注伊朗局势，根据半岛电视台三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方面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包含三个阶段，内容涉及在30天内将停火状态转变为彻底结束战争，在地区内实现停火，并且各方承诺不再破坏停火。各方包含伊朗所有的地区盟友及以色列。
3: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提出的最新三阶段谈判方案中，第一阶段内容包括在30天时间内将停火转化为全面停战，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由伊朗负责清除海上水雷，重新调整伊朗此前提出的关于赔偿等内容，美方从伊朗周边水域撤军，并停止新的军事集结等。第二阶段主要围绕核问题，包括最长在15年的期限内就全面停止铀浓缩进行讨论，在规定期限到期后，伊朗方面按照零库存原则恢复铀浓缩活动等内容。同时，该方案反对拆除或者破坏伊朗的核设施，而针对已有的高浓缩铀库存，该方案则提出了将其转移至境外或稀释铀浓缩比例等方案。此外，方案还涉及的逐步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等问题。在第三阶段，伊朗将同地区国家一起进行会谈，围绕如何构建覆盖全地区的安全体系展开讨论。
2: 当地时间3号，据伊朗外交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巴加埃指出，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巴加埃说，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以色列国防部3号发表声明说，以方将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采购一个 F-35 战机中队，从美国波音公司采购一个 F-15IA 战机中队。采购方案包括将新战机全面整合到以色列空军，以及为战机提供全面的维护、备件和后勤支持。以国防部高级官员巴拉姆表示，此次采购是以军执行未来10年高风险安全形势下军力建设计划的第一步。这项计划已获得以政府的批准，并获拨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90亿美元的专项预算。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视频声明称，针对黎巴嫩南部地区以军遭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袭击增多的情况，以方已启动一项反无人机专项计划。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在为这两条战线可能战火重燃加紧备战。
4: 以色列时报3号凌晨报道，一名安全内阁成员的办公室向这家媒体披露开会消息。报道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称对伊朗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并听取军方汇报对伊朗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新方案。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近日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通电话，协调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报道说，对伊朗任何规模的袭击都将招致伊朗对以色列的报复。以军近日接收大量军事装备，以为战火重燃做好准备。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预计3号举行的安全内阁会议还将讨论加沙地带局势，加沙地带的战事或将重启。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以方认定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有遵守关于解除武装的协议，正就此与加沙停火调解方沟通。 据以色列时报三号以两名阿拉伯国家知情外交官为消息源报道，针对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议哈马斯分阶段交出所有武器，哈马斯二号作出回复，基本上予以拒绝，并要求在讨论移交武器之前就

0: 巴勒斯坦实现独立建国做出更明确的保证。哈马斯坚持认为，解除武装必须是实现巴勒斯坦建国的框架的一部分。此外，哈马斯还要求以色列停止违反加沙停火协议。
1: 据美联社3号报道，当地时间2号凌晨，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市一栋公寓楼发生枪击事件，两名嫌疑人在现场开火，造成两名青少年死亡，另有10人受伤。当地警方称，遇难者年龄分别为16岁和17岁。当地警方3号呼吁居民查看自家门铃摄像头和监控录像等，为警方提供嫌疑人线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五一假期，太空出差三人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驻守在中国空间站，他们已经在轨驻留满6个月，工作生活状态良好。
0: 这是航天员正在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乘组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开展弱刺激脑机、微重力直觉物理、空间合作编码及调控等多项脑电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在执行功能训练实验中，航天员观察笔记本电脑上的画面，并按键进行操作反应，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积累测试数据，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在天河核心舱内，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和平移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同步进行运动学特性实验。通过采集微重力环境下的人体运动学数据，可定量分析航天员舱内操作与运动的姿态特点及规律。按照实验计划安排，乘组近期开展了燃烧科学实验柜内过滤器及采样盖更换，使用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研究，并完成实验柜内装置更换、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等工作。此外，乘组按计划开展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工作，使用专业噪声测量仪对舱内不同区域噪声水平进行测量，完成站内生环境监测，同时进行舱内环境清洁、物资整理等常态化平台维护工作。在健康维护与保障方面，乘组完成了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目前，神舟21号乘组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工作生活状态良好。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将继续他们的飞天旅程。
1: 对比以往常规在轨驻留半年，这次神21乘组还要再加班1个月。那这次加班是载人航天工程总体为了进一步深化验证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技术，经过周密论证评估而做出的决定。接下来航天员们还要忙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
3: 首先，第一件大事，空间站工作全面交接收尾，要继续完成在轨各类科学实验，做好整理、备份、归档、下传数据等工作，对空间站的载荷、舱体环控生保系统做好检查、状态设置和确认，为和下一批乘组的交接做好准备。然后就像你出去旅游要回家前一样，就是要收拾打包行李了。当然航天员的行李可讲究多了，不仅是个人用品，还有要带回地球的各种试验样品和设备都需要分类封装，而各种生活垃圾等废弃物就需要收纳到天舟9号货运飞船里，在合适的时候撤离空间站，载入大气层焚毁处理。太空环保一点不马虎。第三，硬核准备，全面检查飞船和对接系统，仔细检查舱门，确保关闭严密没有泄漏，检查返回舱的生命保障系统、测控通信等关键设备，检查返回舱的舷窗和舱体结构，排查空间碎片撞击等隐患。第四，航天员自身也要做好准备，要有针对性的加强锻炼，全力适配返回地球时

0: 剧烈的重力加速度的变化，以最好的身体状态扛住最刺激的考验。特别是在延期回家的这一个月里，航天员的生物节律、情绪、心理、团队相容性等各项监测数据，将为后续一年期的在轨驻留任务积累经验，提供关键的科学支撑。第五，要复习一下回家的流程。航天员要对返回过程中的关键时间节点、重点操作环节、乘组分工协同温习演练，从容返航。此前，神舟二十号乘组太空出差204天，是目前中国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的记录。现在看来，神舟21号乘组将很有希望再次刷新这一项记录。飞行任务期间，他们完成了3次出舱活动，在空间站新开展了2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首次实现了小鼠太空养育。这份太空成绩单含金量超高。太空加班的这一个月里，神舟21号还有2件大事，将分别迎接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我们一起期待。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烽火前线，苍穹之上，杏林深处，雪域南极，海天之间，他们以青春许国，以一生践诺，他们以岁月为证，以初心作答。初夏风暖，和无家无国一起回望他们的滚烫人生，致敬生生不息的中国力量。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工巧，格力造。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这个孩子他从7岁就来月经，我给他看我有印象，后来大概今年40几啊，
1: 48岁，
0: 他在45岁左右又开始找看病，看病不孕症，因为他做了4次试管，后来我们给他调整了一个完整的，应该有好卵泡了嘛，就试管成功了。
2: 柴松岩97岁，国医大师，现代中医妇科的奠基者之一，患者们叫他女性守护神，学生们叫他柴老。行医70余年，他让无数被诊断为不能生育的女性圆了做母亲的梦。如今柴老已台北之年，但他依然坚持每周出诊。
0: 一定要生活规律。那最后几号来的月经？
1: 最后是3月16。
0: 也有3次月经，但是都有卵了。我慢着。
1: 挺好的。
0: 因为他多囊是，他3天没有月经了，这脉好了，脉已经好了。那个小魏摸摸他那个脉，他这个脉也不一样，是你们体会一下，看看舌头，舌头看看，这个还是你照一个呗，小魏照一个，舌是瘦淡的，舌体比较瘦。
2: 柴老每次出诊通常都会在上午10点左右

0: 稍作休息，我按照约定来到名医馆，趁这个间隙想请他歇一歇，和我聊上几句。
1: 啊，他们吃东西吧？不，你们吃东西吧？
2: 吃了，还惦记着我们吃没吃东西？
3: 来，吃点儿，我来。
2: 对，
4: 吃
2: 不吃啊？
1: 不吃，
2: 一点都不吃啊？
1: 我绝对不吃。
2: 你补充点，就咱就放一个饼干呢。
1: 不吃。行吧，我
2: 再想想。现在我就想问问您，来找您解决这些困难的女性，她们主要集中在哪些问题啊？
1: 你像刚解放初期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是炎症比较多，痛经多，出血多。现在从八十年代以后，我自己感觉方向有点变。
2: 哦，什么变化？
1: 闭经的多了。最近这两三年我觉得卵巢早衰的比较多，发比原来多了。
2: 为什么会有这个？
1: 为什么？跟饮食有关系。这饮食以前好像没有特别提到医生上来，这个药食同源的问题。一个小女孩，她在幼儿园的时候，老师就把他家长叫去，说这孩子有点不正常的动作。后来就查，后来到医院一看，血象还有各方面就已经发现行有些动了。所以这孩子五岁，他说追溯他什么呢？这孩子整天的主食就是虾米皮包子。后来我就已经发现小乳房都长出来了。
2: 五岁，那不应该这样发育啊。
1: 国际上认可的是，欧美是八岁允许有月经，尤其有性征反应。我们亚洲是九岁，我觉得十一岁好，那孩子大点儿，他能够起码能够处理自己。你说七八岁就有月经，这你说这孩子活得也真挺苦的啊。说点实在话，
2: 最后你用什么办法呢？
1: 我就用中药给他慢慢的调节，孩子好了，真的好了。好了以后过了两年他又来了，我说你怎么又来了？他说上姥姥家在东北，又吃上虾米皮了，又犯了。所以给我的印象非常深，还发现了一个也就五六岁乳房就长出来了。哟，我说你都怎么喂的呀？听他的就是长期的吃鸽子蛋。
2: 我记得好像只有坐月子才会喝一点鸽子汤啊，就好像它是一个大补的。
1: 这个鸽子蛋我查了很多书，女性激素那本书我特别喜欢，他那里面在垂体性闭经里面提到鸽子，他说所有的禽类只有鸽子的胃液和人类是一致的，这点是我给对上了。
0: 近年来卵巢早衰、小儿性早熟正成为现代女性面临的两大健康难题。据统计，全球女性卵巢早衰的患病率约为3.5%，而在我国这一比例约10%左右，相当于每10名女性中就有一人可能面临卵巢功能提前衰退的风险。与此同时，儿童性早熟的发病率也在上升。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女童性早熟的发生率为2.9%，过早发育不仅影响成年身高，也会给孩子带来心理负担。这两类疾病现代医学在病因和治疗上仍面临诸多挑战。
2: 所以您就说过，一个女孩子的成长不是光关乎她自己的，她跟她的家庭有关，跟父母的养育方式有关，是一个家庭的事儿。
1: 14、15岁、16、17岁之前她懂什么呢？所以这家长就得维护，我叫保护，早期的保护很重要。我不是说大胆的说，现在有很多青年的病人，这个女子看起来挺漂亮，实际她已经病了。为什么？就是幼年的时候没照顾好。所以现在发现了好多小儿病，你肾生最先，有了生命就有了性别嘛，也就有了发育。
2: 其实您的理论

0: 就是说我们重视所有的女性特征的保护，卵巢也好啊，还有相关的一些激素的保护，都得从小的时候开始。
1: 不是你结了婚，结婚五年没怀孕，你来看病，哦，
0: 嗯，
1: 卵巢功能障碍，
0: 嗯，
1: 那晚了。
0: 嗯，
2: 保护卵巢要从早开始，这是柴老最常叮嘱的一句话。可如何及早发现，又平和精准判断，柴老有自己的独门心法。观舌，在他眼中，舌象从不说谎，身体的虚实寒热，气血的盛衰盈亏，都会在那一方寸之间悄然显露。
0: 您在看病人的这个询问他病情的时候，总要看看他的舌头。按理说我们觉得这个妇科的问题怎么跟舌头还有这么直接的相关？
1: 舌头也是代表人体嘛，他舌头不同部位也跟丈夫有连嘛。我在65年左右的时候治了一个叫李淑英的一个病人，她是26岁，她怀第五胎来找我，可是她已经生了4个无脑儿，一摸摸脉特别没有力量，她的舌象伸出来像牛腰子一样，全是齿痕，那么恨，表面是亮的。后来查了很多书，我就确实我跟踪了她6个多月怀孕，我说你要想治我也没把握，那你愿意试咱就试试。后来等到10月是9月的时候，我记不住了，我就接个电话，一听，哎呦，他说我是李淑英，我的医保我调到宣武来了，我刚生完女孩，羊水
0: 健康不？
1: 完全正常。
2: 就是那一眼，改变了柴松岩的临床思维，也成就了他一生对舌象的执着。没有相机，他就用眼睛记。后来自己买了相机，遇到特殊的舌头就拍下来。半个多世纪，3000多例疑难舌象，用坏了5台相机，舌诊成了他诊断疾病的重要依据，也成了他最鲜明的临床特色。可柴老心里清楚，中医的根在传承，把本事传下去，才是对这门学问最大的尊重。
0: 我看您在给病人看病的时候，都会跟旁边的学生们去讲，你看这个病例是怎么样的，就是您在整个看病的过程里，就像给学生讲了一堂课一样，一边教一边用。
1: 因为中医临床啊，他有不知道看到的地儿，你可能这一辈子就看到一个。所以过去问我，你教学生你保守不保？我说不保守，我怕他学不上。我可能5年我才认识到这个问题，我5分钟我给你了，那你就赢得了5年，
0: 毫无保留，
1: 毫无保留，问心无愧。而且你还不知道，我晚上我要是今天晚上想到的这个事儿，我枕头旁边有个纸，我记上明天要讲哪个。可现在岁数大了，我想不起来了，我就坐起来，半夜我也坐起来，我在写字台上我记上，明天早上我知道。这样我觉得我都非常坦荡。
2: 短暂休息过后，柴老又回到诊室，门外还有患者在等他。趁着这个间隙，我们找到了北京中医医院妇科主任童庆，他是柴老的学术继承人，也是现在中医院该学科的学术牵头人。
3: 来，
4: 就是本来就打算进去
3: 看看我们的办公环境，就是地方有点小哈，
0: 有点局促这个环境。
3: 对，
0: 那现在等于其实在这个学科上，你也在不断的根据现在人出现的问题啊，然后增加的一些病情，你也要增加相应的学科建设。
3: 对，现在是这样的。
0: 嗯，
3: 因为融入现代医学以后，这个也是分科越来越细了。
0: 嗯，
3: 像住院的这些病人呢，可能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是有手术的，需要手术的。
0: 嗯，
3: 然后像我们呢会加入一些中医的元素进去。
0: 嗯，
3: 微手术期啊，预防手术的并发症啊，还有就是帮助他快速的一个恢复啊，这些都是中医的一个优势。有一些西医解决不了的疾病，像内分泌疾病，比如说异常子宫出血，然后后期我们还是要用。

0: 中医中药的方法来进行治疗。
1: 也就是在妇科的研究上，其实中西医结合一定是未来的，
0: 我觉得是这样
1: 的一个前沿的道路。
0: 是的，是的，就是一定要传承和发展我们的中医的一些理论和特色，但是呢，还是要把西医的现代的知识给它融入进来。
1: 谢谢，那打扰您了。
0: 没事，
1: 您
0: 我们马上一会儿要查房去。
1: 马上要查房了。
0: 对对对对。
2: 在柴老几十年的带领下，北京中医医院妇科形成了中西医结合的诊疗特色，将中医辨证与西医诊断相融合，目前是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承担着临床诊疗、科研教学和人才培养等多项工作。这样的发展大概也是柴老最希望看到的。第二天下午，我按照约定来到柴老家中。
3: 嫂子好，柴老在家吗？
4: 哎呦，
3: 哎，谢谢柴老，哎呦，谢谢
4: 您
3: 让我们
4: 来。
3: 哎，您别站起来了，
4: 你可不说一声，
3: 哎呦，谢谢您。
2: 在到访柴老家之前，我就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口中得知，柴老的卧室也是他的书房，还藏有大量古籍。因此一进门，我便恳请柴老带我去参观参观。
4: 看吧，这家。
3: 您这是书房啊，还是卧室啊？
4: 还是卧室吧。
3: 哎呦，可是全是在书堆里啊。
4: 这书啊，都没地儿放啊。
3: 哦，但是您这个古书可真够多的。那这些书都是得是几十年前的了吧？
4: 我想都得上百、几百年前。
3: 哇，这个书您保存得这么好。
4: 我就是这样，我后头我都搁的香皂、还有那卫生球。
3: 哦，怪不得有香味。
4: 我是这样防虫啊。
3: 嗯，所以它保存得非常好。
4: 是是，
3: 每一页，但我不太敢翻，
4: 没事，
3: 翻阅可能也对它是一种伤害。
4: 我那个可能最少六七百了，那本书六七百年。
3: 你还有六七百年的书呢。那我去看看。行，您坐这儿。
4: 你看这个他自己的序，就说明这个书的诞生，经过了几代的人，最后才写出来。
3: 您是国医大家了，还在一个字儿一字儿的抠古书啊？
4: 就这么抠。所以刘清泉刘院长说过我，你这国医大师了，你还得念什么书啊？我说你知道我们那北医那五年我们怎么念的？有功夫看古文吗？
3: 您在补？
4: 我
3: 年轻时候的课呀，
4: 二十七岁以后再补，是这么来的，所以挺深入的，挺刻苦的。我抄了很多书上的，你看一直都是
2: 看着柴老留下的笔记，我的思绪不由得被拉回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1929年，柴松岩生于辽宁辽阳，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肄业一年。之后跟随同学来到北京，年少便饱尝背井离乡之苦，也让他在心中暗暗立下志向，将来一定要为社会做些实事。1948年，他经人介绍拜入中医伤寒大家陈慎吾门下，陈老讲课深入浅出，让他深受震撼，也为他日后研习中医打下了基础。1950年，柴松岩通过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中医师资格考试，正式获得中医职业资格。那一年他20岁。
3: 看看您当时上学的时候，这些都是男性，而且都好像比您岁数要大
4: 多了。
3: 您在里边是个儿又小，然后又很充满志气的。
4: 我岁数小，可是同学跟我都非常好。我那时候我没父亲，母亲也很难。
3: 母亲一个人拉扯你们几个孩子呀？
4: 四个。
3: 您是老几啊？
4: 我老大，我10岁没父亲。我
3: 都说长女在家里的担子是最重的。
4: 你说的对，所以也是一种动力。老师也挺喜欢我的。就这样，正好那就18、19、20了，是3年吧。正好北京市考试叫卫生署，还不叫卫生局呢。
3: 是的，
4: 50年12月份。我考试嘛，就他给你提答，因为我正学啊，岁数又小，所以很快就答完了。我举手，人家说你有什么问题，我说我交卷儿。
3: 您是整个这个考场里第一个交卷的。
4: 我第一个交卷，所以那时候20岁，但是没有经验，还跟

0: 老师出门的。
1: 1952年，国家倡导中医学习西医，由北京医学院面向全国招收，培养年轻。

0: 那个时候对中学西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概念你有了解吗？
1: 没有，没有概念，但是我觉得上学而且给钱呢，不要自己的钱，就按小学老师的那个标准给的，
0: 就那个时候就算是很好的一个待遇
1: 吧。哎呀，那应该很踏实啊，你就好好念书吧。嗯，
0: 那是一代国一，大家都在那个班里。
1: 可我最小。
2: 柴松岩他们那个班可谓是人才济济，既有后来成为中医界泰斗的方耀中、王嘉玲等名家，也有何鲁丽、于德全、张孔来等在医学与公共领域颇有建树的翘楚，而他们的班主任更是泌尿外科学泰斗吴阶平院士。
0: 这五年的学习的生活在您的这个记忆当中，如果能总结出来一个词儿，会是什么词儿呢？
1: 我第一点就是同学都很认真，都觉得有责任。我的班主任老师吴阶平啊，吴老师，我心里非常尊敬这个老师。大概二年级的三年级的时候，就手术啊，上手术实习外科，那个正好是李家忠也非常有名的血管外科，他主刀，吴老师在着我右边，我是这边，那个做甲状腺手术，李家忠就让我，你说你上后头帮拉钩去，我就脑子就没有那个无菌区的那个概念，我就这么过去了，这是吴老师的背，那我这前胸就污染了，应该转过来走下去再过去，忘了。哎呦，这位李老先生拿着把那大年钳子就摔了，在手指啊，叫我下去，
0: 对您吼了。
1: 他就这样，老师。那我一点都不生气，这是责任。
0: 因为他觉得无菌区对病人他会有伤害。
1: 那当然了，你这学生，你这是大错误啊。叫我站着我就站着呗，后头那个白布的那个那手术衣热呀，热着也得站着，站着。后来吴老师跟我说情，你再让他再穿一件吧。
0: 还是想让您
1: 他，我说他学生嘛，
0: 继续去学
1: 啊，我还是再让他再穿一件吧。那是病人呢，那是开刀的，是有伤口啊，你给污染了，你这叫什么事儿啊？我一点不怨老师，
0: 就李老的那种严格，然后吴老的那种善意
1: 亲切啊，
0: 亲切
1: 啊，照顾，所以一直在怀念。
2: 北医那五年49门课程，柴松岩不仅掌握了扎实的医学知识，也看清了中西医各自的优势，更重要的是那段经历让他懂得了医者的严谨、仁爱与担当。当时西医在治疗女性内分泌疾病方面办法不多，而中医在调经治妇女病方面却有独到之处。柴松岩想，如果去搞妇科应该能发挥作用。1957年毕业选科时，他选择了妇科。
0: 我找到了一些您的笔记本。
1: 这个你也找上了。
0: 这64年夏天的。
1: 这是64年，我平常查房啊，看门诊呢、不是穿白衣嘛，买的小本儿搁在那儿方便，所以
0: 随时记录病人的一些情况。
1: 不是我的病人，还有老师们讲的东西。所以我写个零言碎语。
0: 哎呀，因为我看到您记录他们的病情的时候，您特别仔细，您会记得他们当时什么表现。你看这个，您还专门写了说他表情比较痛苦。
1: 我说我每个病人我都跟他同步，只要他在叙述病情，我马上就进入他那个状态。他走了姓什么我都不知道。
0: 这些病例有很多，你看都是很多年怀不上宝宝的，
1: 这里就有血板减少的。
0: 但是确确实实对于世界性的这些妇科的难题啊，您觉得中医能解决这问题吗？
1: 你说全解决那不可能。但是它可以改善啊。你看看他的结果，这里呢，14岁那个孩子，什么子
0: 十四岁，是的，
1: 你看98.3，
0: 这
1: 最少是75岁以上的卵巢在这样呢。我现在给他治了好多了。

0: 头都有。你看原来是98.33，
1: 您给降到15了。
0: 十五基本就快正常了，12以下就可以了。
1: 哦，您写的他的这个病例写的非常的清楚，他是怎么出生的，他有没有儿童的时候吃过什么稀饭、小米，您都写了。然后家里的人是什么问题，您也写。
0: 他要是，我跟你讲，要是沿海的呢，那海味吃的多。你要是西高原的呢，羊肉吃的多。他的职业，他的年龄，他家里的经济地位，都跟他疾病有关系啊。
1: 您还特别写了他喜食。
2: 经过数十年积累与完善，柴松岩逐步建立起自己完整的学术思想体系，肾之四罪，二阳治病，妇人三论。他提出肾生最先，肾卒最迟，肾衰最早，肾最虚乎，女性养肾要贯穿一生。
1: 这是我在您的这个书桌上找到的三罪，
0: 这是古书上那本书
1: 的，
0: 他们帮我照
1: 您抄的
0: 啊。
1: 但您又在这后面加了一罪，
0: 肾最虚乎，
1: 肾最虚乎
0: 需要保护。
1: 女性怎么是养护自己的肾呢？好多人是没有这个概念，不知道怎么虚养护，怎么养，怎么护。
0: 你按有规律呗。现在卵巢早衰，多囊卵巢绝大部分是吃出来的。这个卵巢早衰跟吃有关系，不是绝对的，它就跟这个心理状态呀、攀比呀、什么一些不满意呀、生活方面的，这个不是我们生活需要的。我们需要的是学好，有自尊，走到哪儿是个人。
1: 您觉得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女性能够让自己更幸福、更健康？
0: 女性啊，现在咱说点实在话，必须有经济，另外一个就是要很踏实的过，盲目的追求自己。你男的能干我也干，你吃什么我也能吃，你碰酒我也能碰，碰吧，你那卵巢受了吗？
2: 柴松岩认为，胃与大肠功能异常会化热伤阴，进而影响女性月经与生殖。而治疗不孕症，他形象地比喻为种地，要有好种子、肥沃的土地、充足的水源，三者缺一不可。面对妇科的疑难杂症，柴松岩从不退缩。而他做这一切的初心很简单，就是我要给中医争气。
1: 在这个卵巢早衰上，您怎么体现中医争口气？
0: 这个争口气，你看见这个结果了吧？有的比方说才35或者是29，我们卵巢都硬了，实性化了，那么我给你治好以后出卵了，谁有啊？这方保密啊，我想将来交给国家。
1: 那您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女性也在推迟她们结婚的时间，会出现晚婚啊、晚育，甚至可能生育的年龄越来越晚。你有没有接触过这样的病例？
0: 有，我不净是说，我现在你看，现在手底下10个里头最少有7个在36岁以上，38、39、42，我现在尽量给他拉到42。假如他今年42，我也想给他努努力，再大也不敢了，确实已经都。
1: 您说42，我都觉得这是难以置信的一个数。
0: 有，这个病例不少。
1: 但是您有这个心的原因是啥？
0: 那个岁数越大吧，越理解生活，越理解病人的苦。
1: 所以您说到又生了的时候，我觉得特别高兴。这是我找到的您。
0: 这个孩子历经4年，我给治好了，生的孩子。
1: 但是您看这个孩子的那个眼神，虽然不是正面，但是那种欣喜啊，那种喜悦啊，
0: 是，来了以后高兴啊。那孩子看着我，他看呢，有意思啊。
2: 到现在，柴松岩治疗的患者上100万。超过10万名曾被判不可能的母亲成功怀孕生子，而这一切都源于他始终坚守的那颗医者仁心。
1: 病人能健康。

0: 病人能治愈，这是不是也是您心里要遵循的一个？
1: 这个是结果，可是呢，作为一个医生，要考虑很多，要考虑病人的承载力，你不能不想。我倒受过病人那个，病人把我方子给扯了，因为什么？他嫌便宜，
0: 嫌您便宜给您扯方子
1: 啊。后来他又拿走了，他进来的，进了门自己又捡起走了。那我是一直不开贵山贵方，我也不再开大方子，因为病不是方子大小的问题，你要认好症。认好他下回你他可能会产生什么结果。另外一个，你说那手上都是茧子，那女人生不了孩子来找你看病来了，你在他身上算计，你干得了吗？你肯定干不了，但是我干不了，我绝对干不了。
2: 拍摄柴老的过程中，我留意到这位97岁的老人随身背着一只鼓鼓囊囊的包，我心里满是好奇，却又担心贸然询问显得唐突。没想到柴老十分爽快地答应了。
0: 您都有啥？这个是什么？
1: 帽子上班戴上。
0: 哦，对，这个小布帽子
1: 啊。对，
0: 您现在是不是也应该这个鸟枪换炮换点高级点的？这个有点太简单吧。
1: 最好这个凉快，
0: 凉
1: 夏天出汗它不捂。
0: 这戴多少年了？
1: 一直戴
0: 近十年啊。
1: 有
0: 哟。还有什么宝贝能让我们看的吗？
1: 那宝贝有，
0: 这我可看见不该看见了。咋看见红包了呢？
1: 红包我有的时候给点人，100块钱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向广大青年朋友致以节日祝贺。100多年前，爱国青年以救亡图存为己任，以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点燃民族复兴的青春火种。
0: 100多年后的今天，新时代青年铭记历史，用奋斗支撑起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复兴梦想。
1: 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2025年度国内统计数据，截至去年12月底，全国共青团团员总数达7833.6万名，全年净增301.8万名，团组织总数突破515万个。
0: 数据显示，团组织广泛覆盖校园、机关、企业、城乡社区及新兴领域。2025年，全国新发展团员913.7万名，新时代共青团青春队伍持续发展壮大。
1: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全国各级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
0: 广大青年传承五四精神，树理想、强本领、勇担当，在各行各业以青春之力奔赴时代征程。
2: 这些天，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举行入团仪式，新团员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共青团，并在重走长征路、聆听红色故事等活动中汲取奋进力量。在浙江嘉兴，青年红色讲解员通过快闪等形式为各地游客讲述红船精神。在上海、河南、福建等地，青年榜样主题宣讲、话剧等活动轮番开展，以生动形式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在新疆轮台县，各民族青年共同演唱《到西部去》《我和我的祖国》等歌曲，用歌声表达扎根西部边疆、建功立业的责任担当。在西藏林芝，各界青年走进嘎拉村，用脚步丈量山乡巨变壮美画卷。青年学子走进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在沉浸式研学中感悟两弹一星精神，砥砺青春之志。
4: 他们用青春和坚守铸就的大国重器，作为新时代大学生，我们身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这段峥嵘历史，传承先辈们的爱国奉献、艰苦奋斗的精神，努力学好专业知识，为国家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在内蒙古、山东、江苏、重庆等地，各界青年积极投身植树造林、基层治理、城市更新等志愿服务，共建共治美好家园。多地还通过举办健康活力跑、青春歌会、文化市集等特色活动，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活力与担当。聚焦青年发展，各级团组织持续举办多场招聘会、就业宣讲进校园等活动，为青年提供就业创业服务。
0: 昨天晚上，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北京的国家游泳中心落下帷幕。继2025年总决赛后，中国选手再次包揽了该赛事全部9个项目冠军。我们一起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5: 在当天的最后一

0: 项比赛男子10米台的较量里，19岁的中国小将白玉明通过最后一跳的稳定发挥，获得总分542.95分，力压墨西哥名将巴尔德斯以及中国的奥运冠军练俊杰，职业生涯首次参加总决赛就摘下了个人项目的金牌。在女子3米板的比赛里，中国队的陈佳和陈艺文包揽了冠亚军。一对一较量的预赛阶段，两位中国选手轻松晋级分组进行的半决赛，陈艺文获得小组第一，陈佳则是以另一个小组的第二名跻身决赛。决赛中，陈佳在前三跳保持领先，陈艺文第四跳反超队友 0.15 分，最后一跳两人完成了相同的动作，最终陈佳以 1.35 分的微弱优势成功卫冕。至此，中国队就实现了连续两年包揽世界杯总决赛冠军的成就。本届比赛除了夺冠，新人崛起更是成为洛杉矶奥运会周期第二年的主旋律之一。除了白玉明，夺取男子双人10米台冠军的赵仁杰、杨志豪也是小将，也扛住了压力。而月底才满16岁的蒋宁静同样表现亮眼。蒙特利尔战役后，他在总决赛再次摘得女子10米台冠军。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队友崔嘉熙赛前因伤退赛，蒋宁静是在孤军作战的压力下成功登上最高领奖台的，而且整体表现接近完美。此外，王宗源、蒋宁静还分获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年度最佳男女运动员的荣誉。
1: 记者千天从中国石油获悉，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
2: 这条贯穿塔克拉玛干死亡之海的交通动脉，为我国沙漠公路零碳运营与荒漠化防治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板。
3: 塔里木沙漠公路1995年全线贯通，全长522公里，是世界上穿越流动型沙漠最长的等级公路。为抵御风沙侵蚀，公路沿线建成了总长436公里、总面积3100多公顷的生态防护林带，布设109座水源井，为沙生植被提供滴灌用水。日前，随着塔里木沙漠公路沿线的梭梭林正进入开花期，防护林养护灌溉也迎来了全年最繁忙的时段。公路沿线的109座水井房全部采用光伏绿电完成抽水灌溉作业。截至目前，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累计发电量突破1500万度，日均稳定发电量超1.1万度。经测算，1500万度绿电累计可替代柴油消耗超4100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42万吨，相当于为沙漠新增固碳林木近80万株。据了解，目前塔里木油田已在塔里木盆地建成5座大型地面光伏电站及239项分布式光伏项目，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
1: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四天。
2: 这几天，智慧医疗专区备受关注，人工智能、大数据与医疗健康领域深度融合，参展企业推出一系列覆盖诊、疗、康、养全周期的创新产品与解决方案，展现出中国医疗科技产业从技术创新到生态构建的全周期创新能力。
3: 本届广交会上，智慧医疗专区共设置170个展位，汇聚了超过50家行业代表企业，集中展示了我国在数字医疗与智能健康领域的最新成果。展区内，从疾病筛查、手术治疗到功能康复的全链条创新产品集中亮相。一颗小小胶囊就能完成无痛胃部检查。AI 中医辅助检测设备快速为体质画像，生成详细体质分析报告。治疗环节，多款手术机器人展现了在方寸之间稳定操作的巧手，智能仿生手则能读懂肌肉的语言，实现精准抓握。从辅助步行的外骨骼机器人到守护居家老人的康养机器人，众多参展企业通过场景化空间设计，展示了从精准诊疗到智能康复的全周期解决方案，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实地体验洽谈合作。
4: 我认为中国在智能医疗领域技术研发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人工智能落地实用性强，医疗机器人产业也在稳步成熟，我们国家老龄化程度很高， 老年群体技术。

0: 这类智能医疗机器人应用场景广阔。截至目前，智慧医疗专区日均参观人数超过1.2万人次，成为本期展会一大热点，助力中国企业为全球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医疗健康产品与服务。
1: 灵活拿起鸡蛋，轻巧拧开瓶盖，平稳上下台阶。如今的人形机器人正逐步融入日常生活。作为国家重点布局的未来核心产业，具身智能的发展离不开海量实景数据的反复训练。今天的新职业图鉴系列报道，我们来看一群担当人形机器人的启蒙老师的年轻人。
2: 他们用成千上万次亲身示范，为人工智能搭建起感知现实世界的通道。如何训练机器人拥有灵活的肢体和像人一样的感知能力？答案就在我们面前的这座智能场景数字工厂里。在这里，没有轰隆隆的流水线，只有一个个我们常见的生活场景：便民超市、家庭场景、洗车行，就像一个个拍电视剧的片场。
3: 在这里，一群年轻人身穿着数据采集设备，用他们独特的方法，正在教机器人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打工人。
4: 我现在做的这个场景就是这个餐具的摆放，这个餐具的摆放呢，也是餐厅服务员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工作。2025年，具身智能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全国超过140家企业布局这一赛道。 而高精度多场景的数据供给是行业破局的核心环节之一。缺少足量优质数据的喂养，具身智能机器人便难以迭代成长。徐音松所在的数据采集与实训中心正是智能产业的数据粮仓，他们围绕同一个基础动作变换不同角度、点位，反复采集，每组动作都要重复数千到上万次，为智能机器人积累数据。
3: 因为我本身的话就是一个专科毕业的，在我印象当中呢，这个机器人这个行业都是一些比如说硕士啊、博士啊，他们这些高学历的人来做了一个事情。确实没想到我也能够参与到这个行业当中来。虽然我做不了更深层次的一些研发工作，但是我踏踏实实把手上的基础工作做好呢，也是相当于参加了这份行业当中。
4: 采集数据时，细微的发力方式、动作细节究竟是如何被精准捕捉的？ 答案就藏在这些专业设备与核心技术体系里。我佩戴的这个就是数据采集设备，在上面密布着3000多个触点，可以收集80多个维度的信息，比如大小、温度、软硬，还有表面的纹理。那这些信息不仅可以教会机器人更加细腻的感知，同时也可以训练他们的行为逻辑。传统的数据采集依赖人类遥控机器人，低效、昂贵。
3: 而且不包含触觉信息，只是机械的重复动作。我们的设备就像神经末梢和人类的皮肤，可以从视觉到触觉收集整个过程中所有人类的感受。随着产业不断升级，机器人必将走进更多生活场景。和徐音松协作搭档的小伙叫叶帅，他的工作是数据审核。
5: 我们采集员采集完的数据呢，它不一定是100%正确的。我们左手用的做的任务呢，它用了右手，或者是它的动作并没有做完，判定为错误数据。然后，如果是它完美的完成了咱们的任务，我们就会把它判定为合格数据。这两种数据呢，最后我们都会喂给我们的具身机器人，这样我们的机器人呢，就会像小孩子学习一样嘛，它不仅会知道怎么做是对的，也会知道怎么做是错的。
6: 在数据采集工厂里，一大批像徐音松、叶帅这样的年轻人以耐心打磨细节，用细心坚守标准，共同见证着机器人产业的升级蝶变。这半年来的话，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台机器的进步，而是整个行业的大步向前。当然，正是因为有国家的整体规划和扶持政策，才能让我们这类的新职业和新赛道呢，能够慢慢的成熟起来。
3: 眼下，一大批实景数据采集基地正在全国规模化布局落地，我国在人形机器人的核心传感、实景训练、本土数据等关键环节持续攻坚，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稳步提高。截至目前，全国联动集群累计沉淀本土化真实数据已突破2000万条，仅2026年前4个月就新增超800万条。 比去年同期增长120%以上，高质量数据的持续积累，也为整个产业扩容和新职业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预计未来5年，我国具身智能市场。

0: 规模将达到4000亿元，新增数据采集员、机器人群体协同运营师等就业岗位超100万个。
1: 这是一项年轻的事业，也是我们年轻人的事业。以后呢，肯定会有很多行业呢会被我们机器人所取代。但是在机器人这个新的行业中呢，也会产生很多新的职位，比如说像专科啊、本科啊、研究生、博士这类，他们都能在这个新的行业中找到自己的坐标。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5月3号预计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同比增长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昨天，国家高速公路网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贡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隧道长12090米，采用双洞双线设计，隧道中段海拔达到2746米。未来，西昭高速将与京昆高速等7条途经大凉山的高速公路实现互联互通。昨天，伊隆庆高速公路首座隧道大秋田隧道实现双幅贯通。伊隆庆高速建成通车后，将让龙泉到杭州、义乌等地里程缩短近60公里，为浙西南融入山海互济发展格局注入强劲动力。今年一季度，国家开发银行立足机构特点，广泛开展同业合作，共发放稳外贸专项转贷款285.4亿元，支持外贸小微企业6500余户次，用款人加权平均利率低于全国同期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利率。转贷款是指政策性金融机构以提供批发资金的形式与中小银行合作，由后者进行转贷支持小微企业。这种业务模式有助于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各项活动正在福州举行，现场体验区免费对公众开放，并将持续到今天。本届峰会集中亮相元宇宙、低空经济等多项数字新成果，超400家企业带来数百个互动体验项目，吸引不少市民学子打卡参观。记者昨天从网信部门获悉，针对部分自媒体发布时政信息不标注来源、未标识 AI 生成及虚构内容等违规行为，网信部门开展专项整治，督促平台自查自纠，依法处置违规账号9.8万余个，并公开多起典型案例，净化网络生态。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4月22日，赤水河左岸第六届郎酒庄园三品节启幕。6年深耕，郎酒长期不懈，中奖品质、品牌、品味突出贡献者，初心如磐，郎酒人矢志酿好酒，服务消费者美好生活。
5: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我们会把郎酒庄园三品节长期办下去，5年、10年、20年，一代又一代郎酒人持续奋斗，正心正德，敬畏自然，崇尚科学，酿好酒。

0: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从九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 AI 加新通信到 AI 加柔性制造、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 5GA 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一系列可落地数据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五一假期期间

0: 那多地推出特色演艺以及话剧等多个类型的精品剧目，让广大游客在假日里沉浸式体验别样五一时光。
1: 在北京世纪剧院，音乐剧《觉醒年代》以富有冲击力的音乐与舞蹈语言，再现了百年前热血青年的理想求索，成为假期里历史记忆与青春力量交织的亮点。而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今年在北京首次演出的法国经典音乐剧《唐璜》，则以华丽热烈的唱段展现浓郁的异域风情。
2: 有一个非常好的国际交流的经典的项目给大家呈现出来，希望大家在这个期间能够感受中外戏剧文化的交流和碰撞。
1: 不同于传统的镜框式舞台，形式新颖、互动性强的沉浸式戏剧在五一期间备受观众青睐。
3: 我觉得来剧场也是一个挺解压、挺放松的这么一个活动吧，然后过来看一看戏，然后也会非常开心。
1: 五一假期，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大槐树景区围绕回家寻根主题，精心推出古风市集等系列文旅活动，景区创新打造沉浸式互动玩法，游客可通过趣味答题、现场互动赚取古风银票，凭票兑换本地特色美食与精美礼品，切身感受古代市井生活的独特韵味，氛围感、参与感十足。
4: 我觉得很开心，然后沉浸感也很强，在这边置身于这个集市中，然后获得这个银票还有小礼物可以兑换，整体我对这个景区的感受还是很不错的。
1: 假期期间，新疆和田的旅游景点迎来大客流，特色民俗、美食体验、传统竞技表演备受青睐。和田团城街巷错落有致，土木民居独具特色，游客们漫步街巷，沉浸式游览老城风光，欣赏爱德莱丝绸手工地毯，与广场上的鸽子亲密互动。
5: 既能看到这么有特色的这个民俗建筑，还能够买到这么精美的手工艺品，然后还能自己亲身体验这个民俗文化，觉得特别的值。
1: 这两天，景德镇陶杨里历史文化街区游人如织，热闹非凡。走进景区，千年瓷都的历史文脉与市井烟火气扑面而来。作为景德镇陶瓷文化的核心承载地，景区完整保留了老景德镇的陶瓷生产基理、历史街巷和传统建筑，完美呈现了瓷都千年窑火传承和市井民俗风情。五一假期期间，景区以弄里烟火为主题，精心打造的各类文化体验、互动游玩项目，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沉浸式感受千年陶瓷文化的独特魅力。
0: 五一假期期间，黑龙江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数据显示，五月三号，哈尔滨中央大街接待游客23.6万人次，同比增长39.3%。中华巴洛克街区接待12.5万人次，增幅33.3%。太阳岛景区接待4.34万人次，同比增长40.7%。
6: 相较于城市街区的快速增长，黑龙江省内主题游乐类景区、远郊生态景区客流保持平稳增长态势。五月三号，齐齐哈尔扎龙生态旅游区接待游客18,075人次，同比增长8.8%。鸡西星海湖景区接待游客3.08万人次，同比增长82.2%。牡丹江横道河子景区共接待游客1.53万人次，同比增长5%。
0: 五一假期第三天，宁夏文旅市场热度不减，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6: 五月三号，宁夏全区 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91.4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4478.6万元，同比分别增长3.7%和11.6%。
0: 昨天，江苏全省有20家景区瞬时最大承载量超过70%。
6: 江苏全省纳入监测的文旅场所共接待游客1046.31万人次，同比增长5.89%，实现游客消费107.36亿元，同比增长5.13%。
0: 五一假期前三天，湖北全省纳入重点监测的700多家 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208.74万人次。

0: 同比增长9.57%。截至昨天下午3点，四川全省纳入统计的923家 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815.48万人次，同比增长6.47%，实现门票收入8702.17万元。
1: 五一假期前3天，全省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累计接待299.27万人次，同比增长5.28%。
0: 记者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五一假期前3天，全省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1113.6万人次，同比增长1.8%。
1: 其中，5月3号当天，全省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377.9万人次，受部分地区强降雨影响，同比有所回落。
0: 五一假期，各地非遗场馆成为文旅消费的热门打卡地。
1: 沉浸式互动、亲手体验制作，传统文化走出展柜，走进生活，在假期里焕发别样生机。
2: 五一假期，走进福建泉州非遗馆，游客们不仅可以看到精彩的非遗布袋戏木偶表演，还能与演员现场互动，上手体验操控木偶，同时可挑选心仪的木偶样式，用画笔勾勒五官，设计造型，打造专属特色木偶。
3: 他这个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师傅，然后能够表演出了一些打斗，你这个盘还要转。
2: 除了掌中木偶，古朴雅致的红砖拓印、流光溢彩的烧帛画、精致小巧的油纸灯笼等非遗手作项目也备受游客青睐。在体验过程中，游客既能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的匠心，还能将亲手制作的作品带回家。
4: 多接触，多了解文化传承，让更多人知道。
2: 假期走进浙江省非遗馆的互动体验区，一件件精美的翻黄竹雕作品整齐陈列，小朋友们在传承人的悉心指导下握紧刻刀，在薄薄的竹簧上一笔一画勾线打磨。
5: 以为很简单，原来还真的有点难的。
2: 馆内配备的一台台 AI 非遗体验一体机，化身为专业竹编导师，不仅详细讲解技艺要领，还能实时捕捉体验者动作，通过语音提示辅助完成作品，让非遗体验更具趣味性和专业性。据了解，这个五一假期，浙江省非遗馆除了常态化开展30多个体验项目外，还专门开设13项非遗主题系列活动，满足不同群体的体验需求。
6: 在五一期间的话，就沉浸式的这样的一种非遗体验非常受欢迎。我们也很希望把这样的非遗活动变成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场景，真正的融入我们当下的生活。
0: 五一假期，非遗不止藏在场馆里，各地非遗市集同样精彩纷呈，人气十足。
1: 多样互动、趣味体验，让游客从看非遗变身玩非遗，在休闲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烟火与温度。
2: 五一假期，上海龙华春会非遗市集上，一场以12花神游园为主题的环境互动剧上演。游客们穿行街巷之间，与这些身着宋明经典装束的花神们不期而遇。市集上，花市、花容、花饮、花器覆盖全生活美学。非遗小课堂同步开展，传承人现场指导，市民从旁观变参与。
7: 体验感很好，东西都不太一样，很丰富。
8: 20岁到40岁的群体来讲的话，他其实不满足单纯去买一样作品回去，他还是更希望的是来感受这样过程。
2: 在广东珠海，假期国潮焕新风华湾区国潮非遗市集吸引了粤港澳3地游客，投壶、蹴鞠、拓印等传统文化互动项目，让大人孩子在创作中触摸非遗温度。
9: 恰逢这个小长假呢，就带着家人从澳门过来这边玩。现在过来呢，很方便，感觉这里都很舒服，也很放松。
2: 粤剧演唱环节，游客们主动加入，现场互动频频，暖意融融。
10: 我也跟着一起唱嘛，所以我觉得非常之欣慰。你看那些年轻人，他们一边听一边唱的，非常之好，我觉得很欣慰，因为他们可以更了解粤剧。
2: 在河南开封龙亭景区的非遗市集上，全国近20个省区市的60余项非遗项目、33项传统技艺、31种特色非遗美食齐聚一堂。 独具本地文化特色。

0: 的二苏画宋等实景演绎，以诗词礼乐展示宋代文人风雅，带领游客穿越千年时光。
1: 我们再来关注电影市场。根据票务公司的实时数据，截至今天早晨6点，包含预售在内的51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5.47亿元。以电影加创新模式为核心，各种场景的深度融合，让大家收获了不一样的观影和消费体验。
2: 这个五一假期，光影伴侣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宣传活动走进重庆，游客们跟随电影的光影轨迹，打卡重庆众多的电影拍摄地，解锁五一档电影新片同款机位。
0: 在重庆南滨路，由5000架无人机组成的表演方阵腾空而起，向市民和游客献上一场精彩的表演。重庆每一帧都是电影，跟着电影去旅游等字样点亮了夜空。无人机的立体表演以重庆朝天门、千厮门大桥等景点为背景，与城市夜景交相辉映，带领市民和游客感受山城电影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刚来之后发现我拿着相机基本上怎么拍都很出片，对，不需要过多修饰或过多滤镜。本来因为重庆本来它就是一个立体的城市嘛，
4: 没去少年之境这些地方去打卡，觉得真的很美。我觉得就是走在大街小巷每一个地方，我都觉得真的很美。
0: 近年来有500多部影片在重庆拍摄，长江索道、鹅岭二厂文创公园和18梯等重庆特色景点成为了众多游客的跟着电影去旅游的打卡地。今年五一档新上映的电影《消失的人》就有超80%的戏份取景于重庆永川的西部科技影视城。
5: 打卡地的话呢，就是18梯，还有江滩公园，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爱情电台，然后这个取景地也是我特别想来的。
0: 假期期间，重庆精心打造了9条主题旅游线路，开展100多项特色文旅活动，并推出跟着电影打卡重庆片场活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电影取景场景点位，市民游客还可通过活动获得全市通用的免费电影票，线上线下联动构建电影家消费新场景。
6: 电影和文旅在重庆是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广大游客朋友来重庆，寻着光影足迹，畅游巴山渔水，品味人间烟火，亲身感受雄奇山水、幸运重庆的无限魅力。
1: 乘坐主题航班，开启影旅新程。这个五一假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携手四川航空共同打造的“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航班正式首航。
2: 这架从成都飞往乌鲁木齐的航班，将银幕光影与出行场景创新融合，为旅客带来了一场别具一格的空中影旅全新体验。
0: 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航班，机舱内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化的主题包装。走进客舱，浓郁的影旅氛围便扑面而来。行李架上，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海报醒目亮眼，搭配多个经典电影取景地的唯美剪影，仿佛将银幕里的美景搬进了客舱。乘务员手持定制打卡手牌，热情引导旅客拍照留念，让旅客一踏入客舱就能被这份浓厚的电影氛围所感染。旅程中，乘务人员不仅为旅客发放主题纪念卡片和电影主题元素糕点，还通过机上广播详细介绍沿途电影取景地的文旅故事，讲解成都与乌鲁木齐的特色景点与民俗文化。
7: 我们希望借助主题航班这一独特的空中载体，打通连接成都与乌鲁木齐的空中文旅通道，串联起两地优质的影旅资源。同时，我们也希望以这趟航班为契机，丰富旅客的出行体验，让空中出行升级为空中文旅体验。
0: 恰逢五一假期出行高峰，不少旅客特意选择这趟主题航班，希望在旅途中收获不一样的体验。
8: 因为我和小朋友都还是很喜欢看电影的，然后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航班的时候，就是感觉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它这个航班上有很多那种电影的元素，然后正好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五一期间可以看一些什么电影。
1: 虽然今天是星期一，但好在我们还在假期里，那步入新的一周，天气也开启了新的变化节奏。

0: 今后三天，全国大部暖意升级，天气暖热，总体有利于大家出游和返程。七号到九号，雨水增多，南方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1: 详细情况来看一周气象早知道。
2: 四号到六号气温持续回升，最高气温超过25度，甚至达到30度上下的地方也会越来越多。尤其是在五号到六号这两天啊，暖热是最为突出，最高气温25度线的北界将会来到吉林，30度线的北界则会来到河北南部到陕西南部一带。这期间北方气温创新高将会更加普遍，但是这种暖热不会特别持久。到了七号前后，北方受到冷空气的波及，气温又会出现短暂啊比较明显的一个下降，但是呢也不会变得特别冷，而且降温持续一天左右。从八号到十号，北方的最高气温又会陆续的回到25度以上哈。那到了周日这一天的时候，又会出现接近30度的暖热天气。不过还想提醒大家的就是，虽然北方午后确实会稍微有些热哈，但是呢因为整体降水是非常稀少，晴天居多，所以温差会很大，早晚会比较的凉，尤其是周一早晨和周四早晨啊，最冷的两个早晨，出门早的朋友还是要注意保暖哈，一定要带件外套。那南方的降雨呢，在今明两天还会继续减少啊，进行这样一个收尾。那晴好天气呢，将会一直持续到六号白天，像是武汉、南京、杭州、长沙等地，最高气温也将会陆续回到30度左右。早晨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5度左右啊。其实，在晴天里面温差都会比较大啊。如果是出门早的话，同样也需要带一件薄的外套，以备不时之需。那南方的降雨呢，将会从六日夜间开始，随着暖湿气流的再次参与以及冷空气南下，又将开启新一轮的降雨过程。那最强的降雨时段将会出现在七号到九号这个期间哈，是雨最强的时段。那从贵州到江南再到华南，将会自北向南先后出现中到大雨。那到了十号，到了周日这天的时候，江南多地将会告别降雨，再度放晴。下雨期间呢，南方多地的最高气温也会下降到20度出头，会稍稍的变凉一些。那另外在这一周，由于华南区域降雨比较频繁，那最高气温大部分时候都不会超过30度，不算太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

0: 朗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5月1号，特朗普未经国会授权动用军事力量的60天期限届满。当天，特朗普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白宫无需寻求国会授权。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号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双方就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包括关于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外交方案。
2: 阿拉格奇还向巴德尔介绍了最近伊方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交的新方案。
1: 3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在与约旦副首相兼外交与交务大臣萨法迪通电话时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推动各方参与和平对话，支持地区局势保持稳定，支持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和平解决美伊冲突。
2: 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当前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调解进程中，巴基斯坦是主要调解人，伊朗方面没有表明要更换调解方，显然美方也持类似立场。
1: 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德国和美国在相关问题上拥有共同目标，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所要求的伊朗必须完全且可核查地放弃核武器，并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瓦德富尔表示，他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话时强调，支持通过谈判寻求伊朗核问题及地区紧张局势的解决方案。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天报道，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向瓦德富尔介绍了伊朗的最新立场、观点和外交举措，并通报了伊朗为结束战争所做的积极努力。
1: 全球最大航运公司地中海航运公司2号发布公告称，该公司推出一项从欧洲经红海至中东的新快运服务，以响应日益增长的欧洲至红海的服务需求，并应对当前中东地区充满挑战的形势。
0: 公告称，新推出的这项服务将欧洲重要港口直接连接到沙特的阿卜杜拉国王港、吉达港和约旦的亚喀巴港，并通过多式联运服务连接至阿联酋和其他海湾地区。首次航运计划于5月10号从比利时安特卫普港出发。据彭博新闻社2号报道，地中海航运公司推出的这项新服务通过使用卡车和小型船只来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使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这迫使航运公司寻找耗时更长、成本更高的陆上替代方案。包括阿曼和阿联酋东海岸的港口也出现了大量需要陆路转运的集装箱。英国皇家海军5月1号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大幅下降，每日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已从冲突前的约130艘降至不足10艘，且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事件报告数量大幅增加。据统计，3月1号至4月27号共发生41起安全事件。
1: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由于可能恢复对伊朗开展军事打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3号继续保持高度戒备状态。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原定于3号晚举行的讨论加沙问题的内阁会议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他仅召集少数安全官员进行小范围磋商。此外，内塔尼亚胡当天还要求以政府所有部长不得就伊朗问题接受媒体采访。
1: 当地时间3号，以军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继续针对黎真主党武装目标发动打击，并拦截了数枚火箭弹以及数架疑似黎真主党发射的无人机。
2: 同一天，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继续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人伤亡。黎真主党则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0: 以色列国防军3号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开展行动， 通过无人机精确打击。

0: near 100,000 now dead, I estimate. And what I would simply say is that we need to understand here that when you normalize violence at home, you're going to normalize that very same public to accept violence abroad. And notice how, but that's what it means to support political violence. When you say it's a necessary evil and it's acceptable given your political goals, that's what it means to support political violence.
1: 肯尼亚国家警察局3号证实，近期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泥石流灾害已导致该国18人死亡，并造成房屋和农作物受损。警方称，救援队目前正在灾区开展救援行动，转移高风险区域居民。随着降雨持续，部分地区灾害风险不断上升，肯尼亚警方呼吁公众提高警惕。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5: 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6: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爸，爸，爸。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赶紧跟
10: 柜台
11: 妈妈聊，好不
10: 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4: 怎么着？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好
17: 像。要吧，要吧，应该的。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7: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早晨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1: 刘超早。
16: 早上好，钟卢。早上好，子可。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刘超，今天可能有很多朋友已经在假期返程路上了哈。那天气方面有什么对大家出行影响的吗？
16: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可以说假期的最后两天呢，全国大部地区呢降水不多，都是以晴为主，有利于大家的返程的交通。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北方大部地区以及南方像是西南。江南大片地区都是晴朗当道，降水主要是在华南这一带地区，像是广西、广东、福建、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海南局地有大到暴雨。明天在海南、广东这一带呢，降水会快速的减弱收敛。明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那明天在西南以及东北这一带降水有所增多，整体的强度不强，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对于大家的假期返程影响不是很大。那同时呢，明天在还要注意的就是在南方地区后天的时候会有新的一轮降水发展起来，特别是在重庆、贵州还有湖南这一带地区，后天夜间降水会显著增强。而北方地区呢，还是以晴为主的天气。不过需要注意，在今明两天北方地区风还是比较的大，特别是在内蒙古中西部还有辽宁、吉林等地，阵风可达7到8级，注意做好防风的准备工作。主持人，
19: 降水不多，气温是不是也会回升呢？
16: 是的，那今后三天在阳光的加持之下呢，我们国家大部地区气温回升，不少地方将会迎来今年以来最为暖热的一天。今天呢，中东部大部地区最高气温都是在25度以上，明天最高气温在30度及以上的区域开始冒头。那这些城市都是如此，就连东北这一带一些城市最高气温也是在25度以上。后天长江中下游气温也明显。

0: 开始回升了。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2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5到22度；沈阳晴，14到25度；通辽晴转多云，16到26度；兰州晴，9到28度；西安晴，14到29度；成都晴转多云，15到27度；贵阳多云，11到20度；昭通多云转晴，8到20度；曲靖多云转晴，10到19度；太原晴，9到27度；烟台晴，13到22度；威海晴，14到19度；潍坊晴，13到26度；郑州晴，15到28度；南京晴，14到27度；泰州晴，14到25度；武汉晴，13到28度；长沙多云转晴，15到28度；南昌多云，16到26度；福州小雨转多云，17到20度；南宁多云，18到25度；海口中雨转小雨，22到25度；广州阴，20到26度。
1: 见大人心动无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回信勉励中。

0: 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伊朗方面收到美国方面对最新谈判方案的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
3: 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4: 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有媒体报道称，14点提议涉及伊朗核问题以及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问题。对此，巴加埃称相关说法纯属媒体捏造。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的重点是结束地区战争，至于其他事项，伊方将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决定。伊方目前没有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
2: 当地时间三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表示，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提出的新方案的言论表明，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表示，给予美国五角大楼最后期限解除对伊朗的封锁。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5月1号，特朗普未经国会授权动用军事力量的60天期限届满。当天，特朗普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白宫无需寻求国会授权。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号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双方就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包括关于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外交方案。
3: 阿拉格奇还向巴德尔介绍了最近伊方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交的新方案。
2: 3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在与约旦副首相兼外交与侨务大臣萨法迪通电话时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推动各方参与和平对话，支持地区局势保持稳定，支持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和平解决每一冲突。
3: 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当前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调解进程中，巴基斯坦是主要调解人，伊朗方面没有表明要更换调解方，显然美方也持类似立场。
2: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方面3号警告美国不要玩弄全球命脉。
4: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韦拉亚提3号称，美国方面近期不顾世界粮食安全和化肥供应链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控制的事实，用饥荒威胁伊朗，这反映出美方对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缺乏认知。国际政治不是拍电影， 任何玩弄全球命脉的行为都将会令自身陷入僵局。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三号表示，伊方为美军和美航空母舰准备好了坟墓。雷扎伊称，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

0: 航母的海盗，如果紧张局势升级，这些航母将面临毁灭。雷扎伊称，伊朗拥有对抗海盗和击沉军舰的能力。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展开反击。美国和伊朗四月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谈判无果而终后，美国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军林肯号和布什号航母打击群正在阿拉伯海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任务。
1: 当地时间三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从中东时间四号上午开始，美国将展开行动，引导被困船只离开霍尔木兹海峡。
2: 特朗普表示，美方代表正与伊朗方面进行非常积极的讨论，相关讨论有望给各方带来非常积极的结果。伊朗官方尚未就此做出正式回应。
1: 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德国和美国在相关问题上拥有共同目标，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所要求的，伊朗必须完全且可核查地放弃核武器，并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瓦德富尔表示，他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话时强调，支持通过谈判寻求伊朗核问题及地区紧张局势的解决方案。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天报道，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向瓦德富尔介绍了伊朗的最新立场、观点和外交举措，并通报了伊朗为结束战争所做的积极努力。
1: 霍尔木兹海峡不仅是全球重要的能源咽喉，也是全球海运化肥贸易的关键通道。
2: 受美以伊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德国化肥生产商与农民面临成本飙升与供应短缺的双重打击。
0: 天然气是氮肥生产的重要原料，中东地区既是液化天然气主要出口地，也是尿素等常见氮肥的主要出口地。德国大型化肥生产商负责人卡斯滕·弗兰茨克表示，公司约 80% 的生产依赖天然气，而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直接冲击了化肥供应和生产成本。弗兰茨克表示，此前因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供应短缺问题，该公司已连续三年亏损，而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天然气价格翻了一番。弗兰茨克表示，若计入飙升的能源成本，公司恐怕今年只能勉强维持收支平衡。该工厂近来正加速生产化肥，以弥补供应缺口。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不仅卡住了能源供应的咽喉，更严重影响到农业生产。德国农民也同样深陷困境。
3: Wenn es noch länger geht und bis das dann nachher sich alles normalisiert, dass wir vielleicht bis nächstes Jahr eine Knappheit bekommen.Ein Dünger. Und deswegen haben wir uns jetzt entschieden, nochmal eine Charge nachzukaufen. Bevor der jetzt so exorbitant teuer geworden ist, den brauchen wir zwar nicht, aber den legen wir uns jetzt zur Sicherheit einfach auf den Hof, dass wir eine Grundversorgung schon mal da haben.
0: 德国化肥生产商协会警告，近年来已有多个欧洲工厂因生产成本问题关闭。德国多个化肥生产商表示，若欧洲本地的化肥产能进一步萎缩，将威胁到欧洲自身的粮食安全。德国企业呼吁欧盟尽快采取措施，降低相关成本，缓解企业和农民压力。
1: 全球最大航运公司地中海航运公司二号发布公告称，该公司推出一项从欧洲经红海至中东的新快运服务，以响应日益增长的欧洲至红海的服务需求，并应对当前中东地区充满挑战的形势。
0: 公告称，新推出的这项服务将欧洲重要港口直接连接到沙特的阿卜杜拉国王港、吉达港和约旦的亚喀巴港，并通过多式联运服务连接至阿联酋和其他海湾地区。首次航运计划于5月10号从比利时安特卫普港出发。据彭博新闻社二号报道，地中海航运公司推出的这项新服务，通过使用卡车和小型船只来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使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这迫使航运公司寻找耗时更长、成本更高的陆上替代方案。包括阿曼和阿联酋东海岸的港口，也出现了大量需要陆路转运的集装箱。英国皇家海军5月1号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大幅下降，每日通过该海峡的船

0: 波数量已从冲突前的约130艘降至不足10艘，且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事件报告数量大幅增加。据统计，3月1号至4月27号共发生41起安全事件。
1: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由于可能恢复对伊朗开展军事打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3号继续保持高度戒备状态。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原定于3号晚举行的讨论加沙问题的内阁会议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他仅召集少数安全官员进行小范围磋商。此外，内塔尼亚胡当天还要求以政府所有部长不得就伊朗问题接受媒体采访。
1: 当地时间3号，以军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继续针对黎真主党武装的目标发动打击，并拦截了数枚火箭弹以及数架疑似黎真主党发射的无人机。
2: 同一天，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继续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人伤亡。黎真主党则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0: 以色列国防军3号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开展行动，通过无人机精确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并利用技术手段持续发现并拆除真主党的导弹发射装置，还摧毁了一条属于黎巴嫩真主党的长约80米的地下隧道。同时，以色列边境城镇因黎真主党的火箭弹袭击而响起了防空警报，其中一枚火箭弹被以军拦截，其余火箭弹落入空旷地带，未造成人员伤亡。另外，以军稍早前在黎南部以军部署区域上空发现数架疑似黎真主党发射的无人机，以军向其发射了拦截导弹，拦截结果正在评估中。黎巴嫩国家通讯社3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多次袭击，造成多人伤亡。黎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通报称，以军当天在对提尔地区的斯里法镇发动袭击时，造成5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医疗人员。黎卫生部对以军的类似袭击表示谴责。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火箭弹、无人机等武器，对以军人员和军用车辆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
1: 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证实，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
0: 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目前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也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该实验室位于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围墙之外，国际原子能机构驻现场小组已要求进入实验室查看。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任何发生在核设施附近的袭击都可能构成核安全风险。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
3: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5: 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
6: 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0: 有你会更美。
1: 磨无序，润无声，昆仑润滑。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4: 我就想呢，能不能一边赚钱一边进行打捞？

0: 就有一点像饼干一样，用力不均匀它都会酥掉。
1: 每健康之神背后都是人命关天的安全责任。
2: 它可以同时关注几千台机组，几千几万个开关。
3: 这一片混凝土森林呢，世界首创的独特的这个结构形式。
4: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三星堆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大量出土的古蜀遗存曾经饱经侵蚀，破碎变形。
5: 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大国工匠、文物修复师任俊峰，深耕金属文物修复技艺16年，不仅熟知传统修复方法，还善于探索创新，让一件件国宝重焕青辉。
6: 5.1期间，三星堆博物馆游人如织，古朴厚重的器形，诡谲灵动的纹饰，这些跨越3000年岁月的国宝，让往来游客深深沉浸其中。
7: 栩栩如生啊，很威严，你看出土了，这个看出去很震撼的，中华文化不得了啊。
6: 这件青铜大面具静静伫立，接受着游客们的赞叹。而他出土时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任俊峰。
8: 以前呢，文物总是在出土以后再做修复，但随着新时代文物保护工作发掘保护修复的一体化，然后从文物破土的第一刻起，我们就已经开始全程守护这些宝藏了。
6: 2021年，三星堆祭祀坑发掘现场随着土层小心翼翼的剥离，硕大的青铜面具双耳率先显露出来。
8: 看到它的耳朵的两边还有后脸颊，整个在这个坑里面1米多，特别大。像这样大的面具，从了86年出土过一个面具，但是那一件不完整。
6: 青铜大面具四周堆叠着大量糟朽的象牙与细碎的铜器，相互粘连，嵌合一体。每一件文物都很珍贵，也都很脆弱。
9: 在86年这一次发掘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好几十根的这个象牙，但是受当时的这个技术条件的这个限制，是没有把它保护下来，所以这个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
8: 比较糟朽，它就有一点像饼干一样，用力不均匀它都会酥掉，这就也增加了我们整个提取的难度。
6: 每一件古蜀遗存都是不可复刻的文明碎片，分毫差错便是千古缺憾。当时有着10多年文保修复经验的任俊峰，推翻了传统的提取方式。他与团队反复讨论研判，最终从骨科医生石膏加固的技法上获得了灵感。他带领团队用高分子绷带将象牙一层层包裹起来，待材料凝固形成坚固防护外壳后再完整提取。整套流程精细繁琐，耗时耗力，却最大程度守住了文物的完整性。
8: 我最长的时间在上面趴过2个多小时，当我们起来以后把衣服一拉开，里面都完全都湿透了。
9: 大量象牙的这个提取工作，我们任老师的话都是全程的参与，好几百根的提取都是他弄出来的。
6: 清理掉周围的象牙与青铜器，青铜大面具终于显露出来。虽然大面具是青铜材质，但历经3000年时光侵蚀，土层挤压，整体稳定性极差。
8: 当时它整个大面具至少在200斤往上，它的状态结构是一个怎么样子？后来我们通过清理看到他的左边的耳朵有断裂，我们心里也嘎嘣一下。
6: 对任俊峰来说，提取中任何微小的二次损伤都会让他心疼。他与团队反复琢磨推演，四处寻找新的方法。苦思冥想中，他偶然看见一个竹筐，想到竹子兼具韧性和弹性，可以分解受力，茅塞顿开。任俊峰和团队用竹子制成龙骨，缠上医用绷带，按照大面具的形制量身定做了一个多维受力的缓冲支架。

0: 当它起来和泥土分离的时候，然后我就趴在下面，然后往上看了一眼。当我们四目相对的时候，我油然而生出来的一种感觉就是，你看我一眼，我要护你一辈子。
1: 经过数千年埋藏，青铜大面具锈蚀矿化严重，左后脸颊严重变形。任俊峰带领团队用超景深显微镜、X 光探伤、离子色谱等设备给大面具做综合体检，制定出周密的矫正修复方案。
0: 内伤已经特别严重了，处理起来会非常非常棘手，甚至我觉得比捧一个小婴儿都还有过之无不及。
1: 对挤压变形部位，采取手工加数字化手段进行毫米级精细矫正；对缺失部分，采用 3D 打印技术进行连接补配，最大限度保持文物的原貌，也为未来技术进步后的完美修复提供空间。历时七个月，青铜大面具终于重焕庆辉。16年来，任俊峰修复了上千件国宝级文物，将海量文物的器形轮廓、纹饰细节、残损状态悉数铭记于心，让多件散落在不同祭祀坑里的古蜀礼器跨越千年重归完整，成为文物活化复原的经典范例。
0: 三星堆文物是古蜀文明的活化石，也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双手去修补他们岁月的伤痕，让千年的文明得以延续下去。这份工作我会一辈子坚守下去。
2: 作为文物修复师的任俊峰，一双巧手修补岁月伤痕，让上千件国宝级古蜀文物重焕新生。
3: 放下手中修复工具，回归生活与家庭，他又展现怎样的一面呢？一起来听听他的快问快答。
0: 其实我做饭还不错，比如说黄山臭鳜鱼、凉拌鱼、酱烧牛腩。去年我去了福建，然后吃了一个菜，我也把它学回来了，叫姜母鸭。我就想当一个警察，因为我是从部队回来的嘛，也是拿过枪的人。食物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肯定是不被允许的，但我重新去回顾我曾经的一些工作，做的还差了一些些意思，但是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也是尽到了最大的努力，我已经做到了最好了。回到我出生的地方，回到老家，可以让我重新唤醒我的斗志的一些方式吧。我还要做这一行，越做越喜欢。你和古人交流，和古人对话，如果是我能穿越回去的话，我也想问问这些工匠，他们做的这些器物把它做得如此之精美，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为什么有这么多天马行空般的想象，把它做得如此的瑰丽神奇。如果要选择，我还是肯定是支持的，不会强迫他。我觉得小孩还是让他自由的发展最好。AI 的方式肯定是会对我们应该有帮助，但它替代不了。比如说一件器物断裂开了，这个还是得靠人的经验来解决。至少我不担心 AI 会把我替代。
2: 生活里的任俊峰爱做饭，有个警察梦，可只要站在修复台前，就成了最靠谱的文物医生。上千件文物在他的手里起死回生。
3: 什么叫匠心？任俊峰用双手告诉我们，就是把每一件小事做到极致，让千年文明在我们手里继续发扬发热，为这样的大国工匠点赞。
2: 除了大国工匠，我们身边呢有许多凡人好事值得点赞。
3: 在黑龙江哈尔滨巴彦县龙庙镇，乡村兽医龙殿俊深耕乡间诊疗30年，奔走村镇之间，随叫随到，医术过硬，凭匠心守护养殖户的家业，用温情赢得乡里百姓的真心点赞。那下面我们就走。

0: 进龙庙镇，聆听龙兽医的故事。
1: 如果要给身边的人点个赞，你会为谁点赞？
2: 肯定是龙兽医啊，因为比较敬业嘛，随叫随到，风雨无阻，所以说那个给他点个赞，嘎嘎好。
3: 肯定是为我们龙兽医点赞。
4: 我这个兽医点赞吗？给别的，我这不能给别人点赞呢。
5: 龙兽医他是最辛苦的。
6: 龙兽医叫龙殿俊，他所在的龙庙镇有8个村，养殖户有1000多户，他平均每天都要出诊10多次。
7: 不疼不疼不疼不疼不疼，哎呀，
3: 小孩扎针不疼不疼，
7: 有坚强，仰天长啸啊！你这是，把嘴张开，听话，别人钓鱼我钓牛。哎呀，真有钉子啊！
8: 你看看的好，你找他呢。哎呦，我就看这个，就那牛，牛犊吃酸了不胀肚呢？人家在外面高听着，人家听着就知道梨子是啥。
6: 这一天，龙兽医又遇到了一个重病号。
4: 我这牛吧，下崽子有点那什么，下不出来，搁人搁把人拽没拽出来，完了后又薅出来，给那个大牛薅的也起不来了。
6: 村民高玉发告诉记者，当时家里的牛下崽，考虑到龙兽医家有点远，先找了附近的兽医，就出现了现在的情况，于是赶紧还是找来了龙兽医。
7: 38.6度，体温正常。他就是咋的呢？下犊子的时候胎儿过大了，完了之后产道水肿了，里边肿，它疼，所以后边使不劲，一使劲它疼，
4: 不敢动的，
7: 不敢动的。
6: 高玉发说，这头母牛难产后已经躺在地上4天了，他急得直上火，再不站起来，后肢可能会瘫痪。
7: 他现在呢，就是他想起来，但是起不来，用物理疗法，一会儿呢给他进行火疗。
6: 龙兽医说，火疗能通过热传导帮助母牛驱风散寒、活血化瘀，就跟人一样，经络疏通了，牛就会站起来。这是他在长期的兽医生涯中总结出来的土办法。
7: 好了，站住！哎，好好好好，哎，好好好好好，就这样。
4: 这龙兽医，这医道指定是厉害。再有什么麻烦事，我就得给龙兽医打电话。好10000多呗，得相差6000-7000块钱呗。
9: 这一次出诊大概。收费能多少？
7: 啊，不少，260。
10: 不贵，不贵，
7: 能接受，能接受得起，
10: 挺合理的。他这个
7: 有钱就给，没钱赊吧。
10: 对，有钱就给，没钱就赊吧。人家龙兽医这人也好说话。
11: 对，我们这龙兽医就这样，
10: 咋不都行？
9: 那咋这账咋算呢？咋记呢？
11: 记账到秋一阵。
10: 对，个个就回家搁个小本一记完，到时候该你龙兽多少钱，到时候一算就完事儿。
11: 治病是一方面，惠民也是重要一点的。
9: 啊，所以
11: 只要你农户愿意，怎么都行。
10: 对。
6: 医术精湛，还对村民们耐心包容，龙兽医深得大家的信任。从早上6点到晚上8点，随叫随到，有时候半夜还得出诊。
7: 半夜呀，急诊的太多了。如果是去的不及时的话，牛大出血，母牛就死了。对于养殖户来说呢，每头牛都是养殖户的经济来源和家里的财产。
6: 如今的龙兽医总是获得村民们的点赞，而他之所以选择做这行，也是从小看到兽医这个职业总是被人点赞。
7: 因为我的小时候我家就养牛啊，牛生病了，村上有一个兽医，就是给我家的牛病看好了。我说是兽医挺厉害呀，我长大我一定要当名兽医。这30年当中呢，就是始终干这行了。
6: 龙兽医说，刚开始做兽医时也曾遇到过很多难题，但是他勤学苦练，终于从手忙脚乱练到了如今的游刃有余，甚至还练就了一手快准狠的飞针技能。
7: 我就是专科毕业嘛，光有理论的没有实践，给牛静脉输液需要这个打点滴，但是牛啊比较暴躁啊，不老实，所以说扎针的时候扎不上啊，所以说累得满头大汗也扎不上，心里也感觉比较愧疚。毕竟这个牛啊是一条生命嘛。从那以后呢，我就是勤学多练，就是每天呢扎针啥的都在练，一年一年的这么的练出来的。飞针啊，就大约练了5-6年，就是快、准、狠，这样式呢，牛呢就是没等反应过来之后就扎上了。通过互联网或者通过书啥的去总结，再加上这个实践当中的遇到的问题。去那个排查，一点点总结经验。
6: 在龙兽医看病的过程中，他总是会一边用幽默的语言缓解村民的焦虑，一边用精湛的技术治好动物们的病。而这些有意思的看病过程也被龙兽医的儿子拍下来发到了网上，没想到获得更多人的喜爱和点赞。
12: 村里人不把我父亲当人看，而是把我父亲当
13: 神仙。
12: 养殖户专挑疑难杂症为难我爹，下巴脱臼的狗，马上见太奶的牛犊，满肚子寄生虫的牛，都被我爸救了回来。人们，我爸收到从业30年第一面锦旗了。
14: 妙手灵心的牛界华佗龙兽医，哞哞哞哞哞。
15: 就是把我们的视频发到网上之后，很多年轻人，包括这个小学生都关注了我们，包括治疗的方法啊，也了解了农村的养殖业，所以说这个视频还是挺有意义的。
16: 尝一尝，好不好吃？
6: 如今龙兽医已拥有1000多万粉丝。火了之后的龙兽医不只是满足于大家的点赞，他还想着给家乡的农产品带货。
15: 你像南方的啊，吃咱们的大米，说哎呀龙兽医，我在你直播间拍大米可好吃了，我在你家拍了10单了。所以说这个既振兴了我们家乡企业，又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6: 现在龙兽医还带了2个徒弟，希望把这个光荣且让大家点赞的工作继续传承发扬。
15: 其实我也离不开养殖户，养殖户也离开我，都是相辅相成的。养殖户高兴呢，我也高兴。
1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8: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9: 妈妈开心。
1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20: 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号开庭，到1948年11月12号，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2年半，开庭818次，出庭证人419人，受理证据4300多件，庭审记录4.8万余页，判决书长达1200多页。25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判有罪，将这些战争元凶永久地定在人类文明。
0: 为了历史真相、国际公义和人类尊严。
20: 近期，中国、日本、国际社会都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重温东京审判历史意义。
0: 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把法西斯战犯永远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
21: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

0: 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这也就难怪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先生曾说过，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本承诺永不再战，但80年来却被不断蚕食架空。日本高市政府上台后，更是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加速修宪扩军。
2: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当下纪念东京审判对坚守历史真相、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极具现实意义。
3: 那么东京审判所留存的海量的证据以及完整的庭审记录，是这批日本右翼啊历史修正主义歪理邪说的重要法律武器，也是我们揭穿日本右翼执政当局煽动外部威胁叙事、打着防御的旗号来推动扩军备战、谋求实现所谓国家正常化这一整套妄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危险行径的有力的武器。那么东京审判的结论表明，日本右翼势力的任何鼓噪和妄动都无法改变日本的侵略罪责。东京审判不仅从法理上堵死了日本推卸战争责任的通道，他所确立的侵略必究、罪责必担的原则也将持续对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啊形成长期有效的威慑，同时也在警示国际社会应当警惕日本的历史虚无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危害。那么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彰显了中国和亚洲受害国捍卫历史真相、守护人类和平正义的坚定决心，提醒国际社会啊要铭记战争伤痛，共同坚守人类的文明底线。那么同时呢，东京审判也是国际社会啊抵制历史修正主义、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啊提供了核心的价值遵循，成为我们来共同守护亚太和平、防止历史悲剧重演的一个重要的精神和法理的屏障。因此啊，国际社会啊应当坚守东京审判所确立的历史定论，坚决维护战后国际法治秩序，敦促日本啊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恪守国际承诺，停止危险的修宪扩军行径。那么亚洲邻国啊需要对日本的军事动向保持高度警惕，共同采取行动来予以坚决抵制阻遏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蔓延以及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以坚定的行动来守护地区的和平稳定，防止战争悲剧重演。
1: 昨天除了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还是日本宪法日。
2: 数万名日本民众昨天前往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活动，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4: そんなことをすれば国際、特に近隣アジア諸国との、緊張を高めて戦争の危険を煽るだけだと思いますので、絶対反対です。
5: やっぱ高市政権の今の憲法9条の改悪だし、これはまさに日本帝国主義がかつての大日本帝国と同様に、やっぱり中国の戦争をやるような、やっぱ帝国主義戦争として、やっぱ今、行われようとしていることを私たちは絶対許すことはできませんし、やっぱかつての中国人民、アジア人民

0: 警级别。
1: 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另外呢，在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2: 会商指出，受冷空气南下影响，雨带减弱南压，云南、华南部分地区仍有较强降雨，桂江、柳江、湘江上游出现涨水过程，需高度重视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安全度汛和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应对工作，要抓好隐患排查，紧盯山洪沟口、养老院、工地工棚、民宿、公路桥隧等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加强隐患排查和巡查防守。要坚持避险为要，指导基层将旅游、施工、务农等外来人员纳入本地防汛管理体系，果断提前转移危险区域人员，做好中小河流防洪和中小水库渡汛工作，切实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0: 了解了防汛的相关消息以后，我们需要密切关注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
1: 相关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假期的后两天，各地的天气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3: 假期后两天，全国的降水会减少减弱。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的情况呢。昨天呢是南北方都是出现了激烈的强对流天气，南方呢主要是在广西、广东、福建这一带，那北方呢像是京津冀这一带地区都是出现了强对流天气。比如昨天在北京朝阳局地是下起了冰雹，而南方像广东、珠海是出现了单小时降水量达到47.1毫米的这样的短时强降水。来看一下假期的后两天，降水呢在全国范围之内会有一个明显的减少减弱。像今天全国大部地区都是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但是在华南这一带还是注意会有降水出现。像是今天在广西、广东、福建、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在广东的雷州半岛还有海南局地有大到暴雨。明天这一带的降水会进一步的减弱收敛。那明天呢是假期的最后一天，明天像西南这一带还有东北这一带降水会增多，整体强度不强。那全国大部地区明天依然是晴或多云的天气，对于大家的假期返程整体影响不大。主持人，我这边的信息先介绍到这里。
1: 好的，刘超，假期出行还是要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
0: 昨天呢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记者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全国主干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部分景区及城区周边路段车流量相对集中，出现短时排队缓行。
1: 预计从今天起，各地陆续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交通流量将持续处于高位。同时，部分地区正值农忙时节，务农务工出行也较为集中。
0: 另外呢，据福建海事局统计，五月三号，四条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累计发送旅客7107人次，同比增长11.5%。
1: 五月三号，铁路南京站发送旅客40.2万人次，同比增长5.5%。
0: 4月29号至5月3号，贵阳各火车站累计发送旅客112.1万人次，这五天平均每天发送旅客22.4万人次。五一假期第三天，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36.5万人次，同比增长5.2%。
1: 五一假期前三天，国铁太原局累计发送旅客117.5万人次，同比增长1.8%。
0: 五一假期前三天，成都各火车站累计发送旅客168万人次，同比增长5.6%。
1: 另外，四川省交通运输厅统计，截至5月3号16点，四川全省水路客运量7.5万人次，同比增长5.6%。
0: 五一假期第三天，重庆铁路枢纽八座火车站发送旅客27.4万人次，同比增长7.2%。
1: 其中，中短途客流占比超78.3%，周边短途出游成为小长假中期出行的主力。
0: 4月29号至5月3号，新疆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05.78万人次，日均21.16万人次。
1: 其中，5月1号旅客发送量达32.47万人次，同比增长3.9%，创新疆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

0: 历史新高。
1: 记者从甘肃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五一假期第三天，甘肃全省道路运输完成旅客运输量55.6万人次，同比增长1.65%，完成货运量200.42万吨，同比增长0.23%。
0: 甘肃省民航机场集团货油吞吐量145吨，同比增长4.92%。
1: 假日期间，大家出游热情高涨。昨天，全国交通出行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5月3号，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
2: 昨天，铁路客运量预计1855万人次，同比增长2.3%。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三天超1900万人次。假期过半，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交通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控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车安全畅通。公路出行方面，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7亿人次，同比增长2.6%，仍然以短途为主。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在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以最大能力保障路网通畅。随着气温升高，全国水路发送旅客数量较前一日有小幅增长。昨天水路客运量预计为216万人次。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大的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民航方面，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为184万人次。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为应对旅游客流高峰，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更好地方便旅客出行。
1: 中国气象局与交通运输部昨天联合发布全国主要公路气象预报。截至今天20点，西藏中北部高海拔地区、新疆南疆南部山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预报图上蓝色图例就是受影响的主要路段。
0: 新疆伊犁河谷、广东西南部、广西东南部、海南岛、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西南部、广西东南部、海南岛中北部局地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在预报图上以红色线条标识。
1: 另外呢，预报图上橙色标注路段，代表四川中部、贵州北部等地局地有雾，途经车辆请注意减速慢行。我们再来看航空天气，根据民航局空管局气象中心提供的预报。今天华北地区局地有4至5级西南大风，阵风6至7级，主要影响北京大兴机场、呼和浩特白塔机场。
0: 我国东南部和南部沿海有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海口、三亚、湛江等地机场午后有雷阵雨天气，广州、深圳、珠海、厦门、揭阳等地机场有阵雨天气，建议乘机旅客及时关注天气，合理安排出行的时间。
1: 那关注完降雨带来的影响，我们再来了解未来两天全国各地的气温有何变化。
0: 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气温方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3: 好的，可以说气温方面在今后的几天当中，特别是今明两天会有一个明显的上升，会和过去的几天有很大的差别。这是昨天的情况啊，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气温是明显偏低于常年此时。而今后几天可以看到，代表升温的暖色调会明显的铺展开来，特别是在长江沿线及其以北大片地区，累计的升温幅度会在10度以上。像明天在华北黄淮这一带，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0度以上的区域是明显增多的，这种午后的初夏般的感觉会明显的显现出来。就连明天在东北中南部，像是辽宁还有吉林这一带地区，最高气温也会回升到25度以上。到后天的时候呢，升温的步调会向南推进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届时呢，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也会回升到30度以上。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先介绍到这里。
1: 好，谢谢刘超的介绍。那更多天气方面的消息，再来看具体城市预报。

北京晴，12到26摄氏度。宜春小雨，5到18度。天津晴，16到25度。呼伦贝尔多云，2到19度。鄂尔多斯晴，10到24度。银川晴，11到28度。西宁晴转多云，5到21度。拉萨多云转晴，6到17度。达州晴，14到28度。雅安晴转多云，15到26度。遵义多云，12到23度。曲靖多云转晴，10到19度。大同晴，5到25度。石家庄晴，14到26度。唐山晴，14到23度。东营晴，15到25度。青岛晴，14到20度。三门峡晴，13到27度。合肥晴，11到28度。淮安晴，13到24度。盐城晴，13到23度。台北小雨转中雨，18到21度。香港阴转小雨，21到24度。澳门小雨，21到25度。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巴加埃还表示，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说法纯属媒体捏造。
3: 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从中东时间4号上午开始，美国将展开行动，引导被困船只离开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表示，美方代表正与伊朗方面进行非常积极